0: 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签署新的行政命令的时候，批评裁决不公，又话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都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所以政府通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 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翻嚟本港，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因素，认为具有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一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4点，升1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58美元，卖出4,25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另外，中环嘅杰志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杰志街介乎百花街至到鸭巴甸街之间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杰志街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观塘嘅协和街都系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啦，慢线封闭噶。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7: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7: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0: 健嘅。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了，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同时佢亦都将呢一种快乐嘅情绪带到去佢第一首嘅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Let's Jam》，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呢位得奖同学遗传咗佢爸爸朗诵嘅 DNA，
5: 系因为佢细个时候有攞过奖咯，做得唔系几好嘅时候，佢会示范俾我睇咯。
6: 咁你觉得爸爸系咪真系啊朗诵唔错？
5: 系啊，佢好夸张嘅。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啦，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啦，
2: 喂，早晨，温晨，观众早晨好，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
1: 系星期五愉快，睇睇隔晚美股啦，咁啊，大家都系对某啲嘅业绩表现咧麻麻地，咁啊，有好多咧，甚或乎咧啊，业绩表现好好，但系咧股价就唔好啊，表现好，股价唔好。咁啊，究竟点睇咧？与此同时就系隔晚美股依然都存在住一啲隐忧啦。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外围市况先啦，好嘛？唔该你。
2: 好，咁啊，应该咁讲，即系对于咧，即系环球嘅股票市场咧，咁啊，仍然有一件事都系继续困扰住市场嘅情绪嘅。咁甚至乎咧揮之不退啦嚇，即系事宜亦都有变化嘅。咁啊，亦都唔系一面倒差。但係肯定咧就唔係話特別好好咁，咁講緊啲乜嘢咧？咪又係地緣政治風險呢六個字咯。嗱咁啊，一直以嚟過去呢大概幾日啦，國際油價咧都係從近期高位嚇，即係霍爾木茲海峽通航有望嘅呢個憧憬下咧，就由大概$100左右到咧，又回翻落$80噶。咁本來都相當之正面啦嚇，因為咧之前咧都憧憬住就伊朗同阿曼咧會可以即係草簽一個即係臨時嘅協議，咁咧就可以通航霍爾木茲海峽咁話嘅。咁啊，美國政府都係有講過呢樣嘢嘅。咁啊，更加財長貝森特就係特別提到呢件事添嚇。點知咧，而家咧就有變數啦。咁啊，根據咧即係伊朗嘅部分嘅媒體就講啦，就話而家咧即係德克蘭政府即係伊朗啦，就同阿曼嘅呢個協議草案咧。係就係話可以即係臨時咧就係即係俾咧部分船隻咧就通航霍爾木茲海峽啊，但係咧喺呢一個協議裏面咧就係會係即係有機會咧就係禁止就係美國同埋以色列嘅船隻就通航嘅，就視之為咧就係敵對嘅呢一啲嘅國家嘅船隻，咁點樣咧要支付補償之後先至可以。

0: 二通航，喂，咁即係又係搞唔掂啦。咁所以呢，即係而家簡單講啦，就係、是、話所謂嗰、那個即係、就是、中東而家目前嗰、那個即係、就是、局勢啊，甚至乎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航嘅情況啊，仲有即係、就是、胡塞武裝呢就同呢即係、就是、沙特政府支持嘅呢個也門政府軍呢又發動呢即係、就是、大規模嘅襲擊啊。咁據講呢都幾百人呢傷亡嘅。咁啊，即係話咧，呢一個擦槍走火啊，繼移動武啊，全面開戰啊，咁啊，本來就噴一噴翻去繼移動武全面開戰即係嗰個擦槍走火嗰度，咁但係而家咧又變翻咧，慢慢又近翻咧，就是、全面開戰嗰邊，咁所以即係一句講曬啦，即、就、係、是、國際油價亦都因此而咧係有所上升嘅，咁同埋咧客觀嘅事實就係咁，因為琴日咧都有講到有部分嘅一啲嘅業績嘅表現咧，其實就非常之咧就左右住咧呢一個即係整體咧美股嘅後向嘅，咁啊尋日咧都已經係率先咧就同大家即係分析咗，尤其是咧即係收市後嘅交易時段咧，咁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個即係好重大嘅變化噶嘛。哦，睇完成績表啦，哇，咁跟住咧一啲嘅股份喺收市後就已經咧個股價就會喐噶啦。咁啊，尋日都有講過少少，咁其中咧即係如果你話近期都比較焦點嘅，亦都係三隻市場唔同嘅行業，咁但係亦都係有一定程度嘅關係嘅噃，就係講緊都係同咧。人工智能有一定程度關係嘅三間公司，包括做記憶體嘅 Sandisk 啦，咁亦都有講緊唔係淨係做人工智能相關嘅數據中心，但係有，亦都呢個都幾緊要，同埋咧就是、做星鏈嘅 SpaceX 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做即係處理器嘅 AMD 啦，咁真係長話短說咧，再次即係重温翻同埋即係已經講過部分嘅內容咧，就係話其實業績表現雖然好，但係股價就升唔到。咁點解呢？源自於呢就係、是、普遍嚟講呢，近期公布業績嘅一啲嘅美國企業呢，包括頭先講嘅三間在內呢，都係講緊呢佢哋嗰個業績展望呢就未如預期。咁同埋部分嚟講呢就係、是、嗰個資本性開支呢就非常之咁大，即好似 SpaceX 就係咁啦，昨日都特別分析咗佢業績啦。咁可能大家會話喂咁即係點呀，咁辦法啦，因為始終呢即係頭先提到嘅都係呢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啦，一百指數嘅一啲權重嘅股份，咁所以即係當佢哋嘅股價喺業績後係有一定嘅壓力嘅時間，咁自然咧就會對於個即係美國股票市場咧就帶嚟一定嘅影響啦。嗱，未至於帶嚟一個好大嘅衝擊，咁但係喂，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又再次緊張起嚟啦，咁啊呢一個即係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嘅憧憬咧，又係有所變化啦。咁再加埋咧部分啲業績喺之後啦，咁、那個股價亦都係有一定程度壓力啦。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即係指數咧都係偏軟一啲。咁但係咧就客觀嘅事實，因為在之前一日咧，咁其實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都跌咗好多。尋日嚟講咧，反而佢就係叫做平穩啲嘅。咁但係反而咧，即係道指啊，即係偏軟一啲咯，又唔係話真係跌好多嘅。三大指數其實咧整體個表現都係溫和嘅。咁但係咧而家亦都就等緊啦，就話喂咁究竟係嚟緊啊呢個聯儲局貨幣政策點咧？因為自從咧阿沃什上場之後咧，咁佢啊真係咧就越嚟越低嘅呢個透明度啦，又好似近乎係唔係好願意去作出前瞻性嘅評估啦。咁而近呢幾日咧，就好多唔同嘅聯儲銀行嘅一啲嘅官員咧，都走出嚟咧，有好多對於貨幣政策睇法。但係總的來說咧，近期聽到好多聯儲局嘅一啲嘅官員，佢哋對於貨幣政策後向咧都係從緊啊，偏係鷹派啊，甚至乎認為有需要係加息嘅。咁但係咧，而家據講咧又話，即係特朗普咧多次咧就打電話俾阿沃什咧，就係問佢對於貨幣政策啊、息口睇法啊，又究竟係幾時減息啊嗰啲咁樣咧。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咧就係、是、市場咧反而有啲開始有啲擔心，就係話啊，會唔會聯儲局墮落性啊，亦都受到呢一個影響咧。咁當然呢個咧就未至於影響到即係投資市場對於貨幣政策未來嘅睇法，咁甚至乎咧而家講緊咧有部分嘅一啲海外媒體咧都講到話繼續睇緊通貨膨脹嘅數據，咁亦都因為都係 相對係比較係即係高啦，嗰、那個通脹壓力，咁所以據悉咧，其實聯儲局都已經準備好係有一個咁樣嘅機會，唔係百分之百，但係真係有呢個機會咧，喺嚟緊九月份咧呢次嘅即係呢一個議息會議咧，可能已經會加息。咁啊，聖路易斯嘅聯儲銀行長咧亦都係呼籲咧，就係話咧係要加息嘅。咁啊再者咧就係日前都有一個數據啦，咁啊每個禮拜四都有嗰、那個首次新領及埋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咁其實連續第三個星期咧都保持喺200,000樓下，咁即係話都反映得到咧，即係就業市場有一定程度嘅韌性嘅，咁同埋今個禮拜即係亦都講咧今日啦嚇，即係美股嘅時段咧，亦都會公布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包括非農業就業職位同失業率，咁呢兩個數字都好緊要。咁普遍嚟講，市場都係認為咧，新增七月份嘅就業人數咧都係有所增加嘅，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即係市場有個即係少少觀望嘅情緒。不過總的來說啦，美股其實表現亦都非常之好，咁啊都係咧喺個所謂嘅高位度整固下，亦都即係冇咩大問題。咁但係咧，一旦有啲業績發布嘅時間咧，始終都係比較大開買一啲，即係通常就係話，真係唔能夠遠超市場預期，哎呀，咁個股價咧就自然咧就已經有少少嘅所謂嘅獲利回吐式嘅調整啦，咁但係就唔係話一個點樣好大嘅一個估壓嘅。
1: 咁转个角度，其实琴日同Dicky一起做节目，你都有关心呢个议题啦，就係、是、市场呢传咗喺内地啦，向境外嘅保单呢收征啊呢个税项啦，咁前晚呢消息一出呢，其实外围呢多隻呢本港嘅保险股同埋金融类股份呢都震散咗㗎啦，咁琴日呢香港时段啊，譬如友邦啦，咁话被抛售啊，咁一度急挫 9.2%， 即係好少见友邦会跌到 9.2% 啦，咁保成都跌 6.5% 啦，咁曾经跌啦，讲緊就係、是、咁保监局都表示啦，内地居民呢就境外投资嘅收益缴税呢要求一直都存在嘅，咁市场呢就无需过度解读，咁不过呢即係美市嘅时候友邦同埋保成呢跌幅都收窄咗，不过都要跌接近 5% 啦，咁至于多日跌嘅匯控啦，即係全業績之後跌嘅匯控同埋渣打咧，就喘定翻少少。究竟呢一件事會唔會再發酵咧？與此同時就係應該點睇咧？嗱，我知道 Dicky 咧都好多朋友仔都係保險行家嚟嘅，咁所以就即係交俾你睇下，喂，業內嘅情況。與此同時就係、是、其實點睇保險股嘅板塊咧？交俾你去講好嘛？唔該曬。
0: 系咁啊！呢样嘢咧，其实就已经系写咗篇就系成2000字嘅专栏，好快有得睇。下个星期都系都太多话题啦。虽然今日我都有两三个专栏见到，咁但系就率先梗系，琴日咧就已经同陈光嘅听众咧都叫做分享咗我个人少少有关于呢个事件嘅睇法啦。咁啊，唔多唔少都系有影响。咁客观嘅事实咧。就尋日咧一眾嘅即係保險嘅股份，又或者一啲有做呢一個保險業務嘅銀行嘅股份咧，咁都有唔同程度嘅下跌。咁頭先阿歐利都講啦，哇！即係個別嘅保險股其實嗰個跌幅咧都相當之驚人嘅噃。咁當然啦，尋日率先講咗呢個消息，尋日亦都見到相關嘅影響。咁今日都補充少少我就係、是、再深入啲嘅睇法。即係其實首先嗱，財新呢個報導亦都頭先講到話，真係一啲境外嘅保單嘅收益要按20%嘅一个征收，即个人所得税。咁啊，其实唔系新嘢嚟嘅，即系不嬲都有讲呢样嘢。即系问题就系话有冇执行，使唔使俾，同埋有冇俾过咁解啫。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即系简单一句咧，就话冇嘢噶。大家如果买咗一啲即系内地认为系境外，即系讲紧香港嘅一啲嘅保单。咁你咪報正囉，報正之後咁你咪就係要申報，咁繼而呢就要繳交呢一個所謂嘅個人所得税囉咁樣。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呢就係、是、話，首先即係財新嘅報導係有影響力，有公信力，咁同埋亦都某程度上即係可能即係都簡單啲講啦，都係一個即係官方，我唔會用喉舌嚟形容，但係呢都係真係經過一啲好準確嘅一個嘅查證，咁所以好肯定係有呢件咁樣嘅事㗎啦。咁即係另一個個人睇法啦。咁而第二呢就係話喺過去，我諗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話官方即係對於一個所謂擔心即係資金嘅外流嘅情況呢，咁其實都唔係一件新鮮嘅事嚟㗎啦。即係譬如話有部分啲銀行對於一啲即係唔係可以呀，即係但係你解釋唔到資金來源喎， 嘅一啲內地嘅朋友開户口，咁可能都予以一啲譬如限制啊，咁甚至乎再之前嘅咁啊，對於一啲即係一啲跨境嘅一啲嘅資金，又或者係講緊一啲跨境嘅一啲即係業務嘅推廣，無論係講緊即係喺內地從事推廣香港券商或者係保險嘅業務，都係完全係禁止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不法嘅一啲嘅即係券商啊，即係有做可能相關嘅嘢，咁亦都喺過往一段時間之前，咁被咧內地嘅監管機構予以一個好嚴厲嘅罰則，即係除咗係大額嘅罰款咧，亦都係唔准再開例如內地人户口啊等等。咁所以咧，即其實呢樣嘢就都唔係好新鮮嘅事，反而我會覺得係好即係清晰嘅一個指標，就係話。啊，即係如果你係境外嘅資金，即係例如無論係即係從事一啲券商，又或者係一啲嘅保險產品，咁其實唔係唔得嘅。咁跟住，但係咧，亦都係要有一啲正規嘅渠道要去報翻正嘅。咁好啦，再寫落去，咁當然啦，尋日就係啲保險股跌曬啦。咁其實究竟個長遠嘅影響係咪咁大咧？咁樣，咁我會覺得咁嘅，因為如果客觀短線就係即係梗係會擔心，就係話啊，會唔會因為咁而少咗一啲即係話可能喺香港嘅內地朋友去買保單咧，咁樣呢個就係即時嘅反應啦。但係我會覺得客觀嘅事實就係、始終咧香港嘅同類型嘅保險嘅產品，相對於內地咧，其實都有個幾大嘅優勢，即係話。簡單啲講，如果你話一啲分紅啊，一啲即係分紅險啊，又或者係講緊一啲年金啊，普遍嚟講咧，其實香港嘅保險嘅產品咧，比起內地咧係都優勝都唔係少少啊，優勝都幾多，即係話無論係以回報嚟講啦，或者嗰種保單嘅類型嚟講啦，保障嚟講咧，都係更加多元化、更加好嘅。咁所以亦都咁講啦，即係只不過要報税啫嚇，仲要係賺咗先至抽呢、這、一個即係股息啊、利息啊、紅利啊相關嘅所得嘅税啫。咁亦都唔係一啲新嘅税種嚟嘅。咁所以調翻轉講就係話，更加令到成件事咧係反而清晰咗。咁所以就我覺得。短線有影響，長線實際影響咧就唔係咁大，即係反而頭先都講到個別嘅保險股，嗱當然啦，琴日就一大棍陰足跌落嚟，咁梗係唔好搞佢住啦。咁但係咧，即係可能未來嘅即係一兩個交易日咧，亦都可能係消化完呢個事件之後咧，開始會逐步慢慢回穩翻。咁我就覺得咧，其實急跌過後調翻轉，即係啲大價嘅保險股頭先提到嘅，又或者啲銀行股咧，受到呢個消息嘅影響咧，即係中線嚟講咧，唔係話真係咁大咯。咁不過無論如何，尋日呢一個亦都係只係其中一個消息，係成為即係港股有個即係回落嘅情況啦。咁唔多唔少，亦都好似日前咁講啦，話即係港股恆指都叫做企咗好多喺250天線，咁睇嚟咧，可能都係一個後抽息嘅回落。嗱，呢個係我真係預測啦。咁尋日亦都出現咗呢個情況啦，跌翻成400點啦。咁我諗暫時咧，亦都即係個恆指，你話喂有冇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隱憂啊，或者下跌嘅一個風險喺前面啊，咁樣，咁我又覺得都係有秩序嘅，即係暫時嚟睇咧，即係都可以視之為一個即係短期嘅一個嘅獲利回吐式嘅調整啦。咁如果你話就咁講個夜期啊，咁喺尋日日前都叫做跌咗之後咧，咁再加埋咧就咁講啲即係中概股咧，咁亦都唔係話全面下跌嘅，即係都有啲。上升嘅，咁但係即係恆指權重嘅咧，咁尋晚喺美股時段嚟講咧，有部分都偏軟一啲，咁但係今日咧，我又覺得理論上啦就未必話有個即係太大嘅沽壓嘅，咁而整體恆指嚟講咧，咁我覺得即係經歷完一個即係唔好忘記，即係五窮六絕七翻身，七月份有個即係好大幅度嘅一個嘅回升之後咧，咁都即係之前都有講到，即係踏入八月份，我個人就認為係一個即係高位有待整固嘅一個狀態，咁先係有個即係獲利回吐，咁其實都係合情合理嘅。咁而家咧，我哋講技術上保利加通道嘅中軸，即係廿天移動線咧，就喺25,253點嘅準確，就係當25,250啦。咁呢個位置咧，我相信咧就會成為即係呢一個近期一個即係少少嘅獲利回吐嘅一個短期嘅一個支持咯。咁唔好忘記啦，即係22,500起步噶嘛，其實即係。 成個七月份累計升幅都相當龐大，咁有啲獲利回吐，再加埋咧頭先講嗰個即係一啲境外嘅保單可能要徵税嘅一個安排，或者係會落實嚴格地執行呢個徵税安排，都係嗰句唔係冇嘅，呢樣嘢不嬲都有嘅，即係冇執行咁解嘅啫。咁而家就揸正嚟做咁嘅理解啦。咁所以就即係嗰個影響係，我個人認為嚟講，即係中長線嚟講咧都可控嘅。
1: 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啦，由外圍市況啦，講到嚟咧保險股嘅板塊，因為我哋好耐都冇傾過呢一件事啦。咁有法規要加緊力度去執行嘅時候，咁業內人士點睇咧？咁往後投資嘅氣氛又會點咧？咁多謝曬 Dicky 老師啦，幫我哋。好深入啊，咁去分享一下，咁多謝 Dicky 啦，咁啊，
0: 各位，
1: 好啊，你都要讲翻呢句，头先有提及嘅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Dicky，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手，
1: 好 ，Happy Frida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市区气温咧去到34度啊，新界再高2-3度啊，部分地区啊极端酷热啊，要留意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话：启德体育园唔会偏向香港艺人或者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系视乎体育园嘅档期能唔能够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国际演出或者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在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香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体育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怎样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所以任何的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要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者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征规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一成半，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在120日后生效。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在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仲有3000至5000个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仲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和欧盟合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335点，跌34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41.6美元，卖出424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5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沙田培英中学对出啊。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返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培英中学对出。大埔嘅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发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丁角路㗎。就是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发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咁中环呢嘅杰志街，由于有爆水管啊，杰志街介乎百花街至到鸭巴甸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即系封咗一段嘅杰志街啦，就系介乎百花街至到鸭巴甸街。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 公主道过海咧，九龙入口车多噶，而家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早晨啊，8:38，今日咧就系、是、啊，叫大家做下呢个护眼操、啊。
3: 冇、错、啊，
2: 我知道咧喺内地咧都好流行嘅，譬如上早会之前咧，因为我有啲表哥表弟咧都系啲喺内地读书嘅朋友仔啦，咁佢哋咧好细个已经同我讲啦，话啊细个嘅时候咧，佢哋会啊攞啲手指咧按压自己嘅眼睛嘅，直情有一只歌咁样嘅，
3: 系嘛、啊？我有经验啊，
2: 系啊，
3: 我都试过啊，
2: 系啊，系嗱，只歌我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啦。
3: 咁唔知咩叫乜春天咯，我唔记得点唱啦。呢个唔系重点。
2: 系啦系啦系啦。
3: 重点系咧，嗰、那个眼部操都有四式嘅，我到底都记得点做。
2: 系。
3: 咪第一式咧就是、
2: 你做我同小白形容啦，好唔 好,
3: 好啊？
2: 其实护眼操系对眼睛好嘅咁样、啊。首先咧喺个眉心嗰啲位咧，用两只手指公咧按压一下，系啦。
3: 咁啊要转360度咁样转圈嘅。
2: 系啊系。
3: 第二只咧。
4: 哦，佢舒服喎，
2: 系噶系噶，
3: 爽
2: 噶，
3: 不过记得咧，唔好对于你嘅眼球嗰边周边太近嘅位置咧按啦，因为有机会会伤眼嘅。
2: 同埋唔好咁大力啦，
3: 叫你
2: 轻轻揉下佢，即系剔手边做游力球嘅揉。
5: 第二招咧，第二招，
2: 第二招。
3: 好，第二招咧，呢个好难形容啦。
2: 系啊。
3: 首先，你嘅拇指摆喺太阳穴嗰度啦，咁然后你嘅食指咧就上下刮眉毛同埋眼袋嗰边嘅位置。
2: 即系好似刮痧咁样，但又唔好太大力刮。
3: 但系你唔好一字咁样刮，你 L 字型喎，你嘅食指。
2: 要用个。骨啊，
3: 系
2: 啊，骨
3: 系，
2: 即系好似你当刮痧咁样用嗰啲一块片咁样，但系就将两只食指嘅骨就做咗呢一个块片咯。
3: 冇错，又系啦。
2: 原来都好难形容，好啦，
3: 有啲难形容。但系如果做开嘅话就一定
2: 识做就识做，系唔识做又唔识做。
3: 即系入骨噶，因为我做咗好多年啦。食完饭咧，就差唔多上堂之前就会播嗰首乜乜嘅春天，本身就一路做。
2: 即系有一只儿歌咁样，即系我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咩春天样啊，讲咩？其实咧，其实系一首儿歌嚟嘅，喺内地咧其实好流行嘅，特别喺啲个人护理同埋个人健康方面咧，即系上堂之前咧就有呢一个嘅仪式要进行啦。我不如咁样讲啦，基本上每日噶啦，咁当然老师叫你做，你细个咪要跟住做咯。到你可能高中嘅时候，佢照播，你都坐喺度傻啦，系咪先？即系高中嘅时候就冇乜学生做噶啦，应该系嘛？
3: 唔记得咗咯，
2: 系唔记得咗。
3: 高中我唔喺下面，但系喺嗰边读。
2: 好好，咁啊第三招咧，
3: 第四招咧。最简单嘅就系拎出你两个食指，然后放咗喺你嘅眼球下面，又系眼袋嘅位啦，然后就咁360度打圈圈，365度打圈圈。
2: 佢眼袋啊，呢个系啊。
5: 伸手嚟出嚟就变咗秒嚟，
2: 但唔使做激光疗程都可以去眼袋啊嗰啲。
3: 系啊，
2: 好第四招讲埋啦，快速啊！
3: 唔记得咗，
2: 系咩？第四招
3: 你又唔记得咗，仲有一招系咩？
2: 又话入血，头先讲啱先话入血啦，
5: 咁
2: 你哋做啊，每天做啊。
3: 我记得嗱，咁你就拎你好似夹住你嘅鼻梁咁样，上下喐。
5: 两只手指、食指同埋呢个大拇指夹住个鼻梁，跟住上下喐。
3: 系啦，呢个都简单。
5: 哦，真系喐下你自己戴眼镜。鼻托嗰个位咯，
3: 冇错冇错。咁做完之后咧，可能你嘅眼部咧又会舒服啲。
2: 哇！你直情明艳明艳照人啊！
5: 我就由细到大得一招嘅啫，搓乱只手，敷落只眼嗰度，哇！
2: 系啊，咁都会舒服咗嘅。咁啊，希望大家咧朝头早咧翻工嘅时候咧唔使翻学，而家翻工嘅时候咧都可以咧舒缓下自己眼部嘅疲劳啦。
3: 今时今日想保持靓靓嘅发型，一喷发胶就搞得掂。但有冇谂过发胶系点样发明出嚟嘅呢？以前嘅人冇发胶，又点样固定翻啲头发？原来唔同地方嘅人都有试过用唔同嘅材料整定型发胶。想知道发胶嘅演变故事系点？转头 Yana 话你知。好，讲起发胶咧，我哋三个啦都可以分享好多。咁啊，女士咧，尤其系出 job 啦，或者你要扮靓靓嘅时候，长头发一出到去咧，大风就会吹散晒。咁好多时候我哋都用定型啦，去令到个头发咧稳定翻个位置啦，保持靓靓嘅造型。甚至系如果你想扎唔同嘅发色啦，或者系唔同嘅发型嘅时候咧，都会用到定型嘅发水或者发胶。咁我见小白咧同埋阿 O 咧都成日都会可能阿 O 平时少啲啦，小 就会成日都 gel 头嘅。
2: 即系你见佢翻工嘅时候都 gel 头。
3: 佢会、啊，
5: 因为我翻六点嗰阵时咧就有人戴帽
3: 嘅，
5: 咁但系有阵时太嬲忧我又唔中意嘅，精神啲，
2: 精神啲啦。
5: 咁啊系啦，咁啊即系咁上下时间咧就去快速咧就整整翻个头先。
2: 咪同埋呢个都关事，
5: 精神啲好。
2: 小白有阵时朝头早咧已经 plan 晒佢嗰一日嘅行程噶啦嘛，咁、你未必会再翻屋企再变身再出嚟啦。咁、但系咧我就
5: 喂冇行程我都想整一整噶，
2: 系啊，
5: 精神
2: 啲
5: 啊嘛，
2: 执正啲，精神都好紧要。
5: 系咯，
2: 我咧就中间有阵时咧，即系朝头早翻完之后咧，中间个空档咧，我先翻到屋企，结结搞搞搞十五分钟出翻嚟咧，就会好少少咯。即系每个人啲 pattern 唔同啦，系咪先？咁啊 ，Yana 你做嘢就会搞头多啲嘅，系、嘛？
3: 系啊。
2: 咁你就会用喷发胶啦，即系 Hairspace， 同埋再加上即系搵啲发蜡或者发泥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品种。
3: 真系好多唔同嘅种类，男士就可能发泥会比较多啲啦，女士都系少啲啊、因为发泥咧可能硬啲，我哋唔需要咁硬嗰啲头发，反而有时候飘逸下咧、会再
5: 仲靓
3: 啲啊，所以有啲唔同。
2: 空气感啊，系咪空气刘海？
3: 系睇下你想要乜嘢嘅。style 啦，咁又可以讲下呢一个发胶嘅历史。咁原来唔同地方嘅人咧，都会用唔同嘅物料去整啦。譬如古埃及人咧，以前系用动物嘅脂肪噶。咁、啊，最
5: 骆驼唔通系
3: 骆驼啊，都有机
5: 嗰边似系哦
3: 嘅。
2: 吓，
3: 物尽其用啊，都。再睇，咁但系原来科学家咧有分析到呢一个305年前嘅木乃伊啲头发啦，佢哋已经用紧发胶啦。你可以即系其实都想象到啦，佢哋要用啲木乃伊嗰啲布啊包住，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噶嘛，佢要确保啲头发咧系整整齐齐嘅，就已经用咗啲动物嘅脂肪去令啲头发咧系黐实。你个头部，去整齐翻嘅。咁爱尔兰咧又更加有趣啦，喺嗰边咧，其实西嗰边嘅地方咧就发现咧系用松树枝嚟整发胶嘅。
5: 咦，呢个温文好多。
3: 系啊，就唔系动物啦。咁、到中国啦，古代咧中国咧用刨花水啊。咁刨花水系乜嘢嚟嘅咧？佢咧系原来用榆木。一種嘅木頭啦，一種嘅樹木啦，刨出嚟嘅木花，然後將啲木花咧放喺熱水入面浸，浸完之後呢一啲嘅榆木本身咧會釋放出一種嘅膠狀物啊，係、啊，呢啲膠狀物咧可能會黐黐立立嘅，咁然後你再放落頭髮度，用啲毛刷啦黐上去，乾咗之後咧就可以定型啦。
5: 唔知難唔難洗嘅咧呢一隻嗬？
3: 係啦，佢哋又唔係成日洗頭，以前啲人
5: 係喎係，所以唔洗好容易洗咯。
3: 都有機會啊，咁啊慢慢去到英國那邊就出現了髮蠟的初型了、很多英國紳士都會用這種髮蠟亦都有點像我們、今時今日男士用的
5: 賭神那些咯、
3: 都真的有不同的歷史和轉變的
2: 好那星期五 gel 回到靚頭才出門口了

0: 听过有 Sika 嘅作品啊，大团圆结局，依家咧听一节啊，神光景星。
1: 神光景星。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晨光警声。好多人都说音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它不单止可以治愈心灵，还可以凝聚社区力量。上星期警务署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 Felix Sir 就带埋 Hey Brother 上来介绍他们主唱的奇乐警讯主题歌曲《奇乐有你》。Felix Sir 今天又带了另一位的嘉宾上来跟我们聊聊天。
1: 是啊，小白，今日呢我就邀请咗協助我哋公共关系部创作咗几首音乐作品嘅重量级音乐监制法乐音乐学院院长伍乐成 Ronald 一起上嚟。Hello Ronald。
0: Hello Ronald。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1: Ronald 啊，大家平时听你写嘅流行曲呢就听得多啦。近年呢你为公共关系部呢创作咗几首风格截然唔同，针对唔同年龄层宣传防罪防骗嘅作品。我哋咧不如先由一首好有爱、好温馨嘅作品讲起啦，就系儿歌《Stand By You》。当初咧收到警队嘅邀请，要创作一首以宣传防骗手法意识嘅儿歌嘅时候咧，你系有啲咩谂法嘅咧？
2: 其实写儿歌咧本身系一个好开心嘅嘢嚟嘅，因为我平时都系即系做好多商业啲嘅歌啦，吓亦都带过啲人唱啦。即以往我都有寫過啲英文兒歌嘅，咁但係中文就調啲。咁今次係中英夾雜嘅，呢首歌叫做 Stand By You， 針對嘅對象呢就真係大概三至六歲到啦嘅小朋友啦。所以需要啲旋律呢一定要易記啦、簡單啦、易上口啦。咁同埋我覺得而家即嗰個時代呢都唔同咗呢，小朋友呢其實呢平時呢都接觸咗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咁所以我覺得成首歌唔可以太過傳統咯，即係一定要得意啲啦，亦都合翻呢個時代啦咁樣。小朋友唱起上嚟咧，其實咧都會 enjoy 啦，同埋即係對個旋律同埋個歌詞都有共鳴咯。當然其實我覺得 after all 即係呢個係歌曲嘅吸引力啫，但係嗰個同步嗰個 message 都要符合翻本身創作呢首歌嘅目的。就提醒到小朋友咧基本手法嘅意識。
0: 咁 Ronald 講起呢首歌曲啦，我都睇過 MV 㗎喎。咁入面咧嗰啲小朋友咧真係好得意嘅，而且咧表現得非常之自然添。當初咧點解會諗到真係揾翻咁細個嘅小朋友去唱同埋拍埋呢個 MV 嘅咧？
2: 其實都幾難嘅拍，即係希望小朋友做到即係拍攝嗰樣嘢，因為佢哋自己即係有好多。未必咁 experience 啦，或者成熟啦，咁但係我哋喺個拍攝嘅時候咧，就希望攞到個純真度啊，即係佢自己本身有啲乜嘢，我哋就表現到嘅就捕捉到，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年紀咧，我哋都希望係揾翻我哋對標個三至六歲嗰個大概範圍嗰啲人去演繹嘅，咁所以即係以往同大個啲嘅歌手啦，今次就去到小朋友啦，咁所以即係用第二個方式咯，咁尤其是我覺得佢哋嗰個。唱歌嗰陣時候，我覺得就用翻佢哋純真啲無添加嘅聲咯。咁所以今次我哋揾咗大音樂院入邊三個小朋友去演繹呢個 MV， 咁俾佢哋一個實現啲嘅機會咁樣。
1: 除咗温馨嘅兒歌作品咧 ，Ronald 嘅團隊咧仲為公共關係部一年一度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嘅好市民頒獎典禮2025創作現場純音樂。在沒有歌詞的情況下，純粹依靠音符去帶動全場氣氛，再配合大會主題好市民，一瞬間迎力量。 Ronald， 其實你的創作理念是怎樣的呢？
2: 在應該2024那個頒獎禮開始，我都有參與到音樂的，我覺得整個氛圍，整個頒獎禮的氛圍都很有格調，很有級數，所以我覺得即係嗰個好市民嗰個精神，即係希望喺嗰個頒獎禮度更加體現到、展現到嘅。咁我見到好多獲獎嘅啲市民啦，咁樣咁其實佢哋每類型行為都有 honor 嘅，即係唔係一定要哇！我要所有人都係冒住生命危險救人啊，或者到轉頭即係可能我係覺得好少嘅事，咁佢哋去做咗，但其實。即係唔係完全唔係微不足道㗎喇。咁我覺得因為所有嘢都係源自於一種 care 身邊嘅人 care 呢個社會嘅心態，咁所以我正正呢個心態呢可以令到佢哋喺關鍵嘅時候去見義勇為呢協助警方防罪或者滅罪，甚至一啲英勇救人嘅生命嘅行為啦。咁我覺得利用音樂去感染更多人呢，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嗰種人人都可以伸出援手呢種精神。
0: 要將呢一種叫做無私奉獻嘅精神化做純音樂咧，仲要帶動成個頒獎禮嘅氣氛，我知道咧係非常非常之考功夫噶。我知道 Ronald 今次咧特登咧就係帶咗百樂音樂學院嘅年輕團隊咧去到參與製作啦。咁喺編曲或者樂器選擇上面，唔知道點樣去到拿捏呢一種 庄重得嚟又不失变化嘅感觉咧 ，Ronald。
2: 系啊，今次我就想俾多啲机会俾啲年轻嘅音乐创作团队嘅人去攞经验啦。咁我就带住佢哋，即系同埋监制整个制作啦。咁同埋我諗頒獎禮其實我哋要有一種花式啲嘅感覺，但係亦都有一種莊重嘅感覺，咁所以管弦樂呢為主呢都係我哋覺得好適合嘅。另外我覺得即係嗰個管弦樂呢都可以表達到好市民精神嗰個主題。咁我哋創作嗰陣時呢，其實呢首歌會喺度不斷用，即係嗰個喺一個頒獎禮成日都會播，咁所以呢即係刻意將佢分每一段咧比較清晰唔同啲，咁有啲比較豐富啦，有啲激昂啲嘅部分啦，亦都有啲靜啲 peaceful 啲嘅部分。咁唔同嘅音樂變化咧，去帶動觀眾一啲情緒啊，同埋現場氣氛啊，令大家咧冇咁聽得咁快聽厭隻歌咯。咁所以咧，一咁重要嘅主題音樂咧，我哋創嘅時候其實考慮咗好多因素。今次我哋創作咧，對我哋巴洛嗰個團隊咧係一個好嘅印記嘅。
1: 原来短短几分钟的神音乐背后都有这么多考虑，音乐创作其实真的一点都不简单。讲到最新的一首作品呢，就是最近已经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架，由 Hey Brother 五位成员主唱的《奇乐警讯》主题曲《奇乐有你》。这首歌主要是宣传防骗信息，以防骗口诀为歌词，同时配合流行曲的元素，男女老友都啱听。Ronald 啊，咁你咧創作嘅時候咧，又有啲咩特別嘅諗法咧？
2: 係啊，其實咧呢個《奇樂有你》啦，就係《奇樂警訊》嘅主題曲啦。咁我覺得奇樂會員咧，雖然都係長者，但係我覺得其實你頭先講話，即係男女老友都會聽咧，其實呢個好緊要嘅。咁我想透過一隻歌啦，令到唔同嘅年齡層嘅人咧關注到咧《奇樂警訊》，咁加上咧即係揾咗人氣男團啦，即係 Hey Brother 咧去演繹呢首歌咧，其實我覺得。即歌詞同旋律咧都好接近而家流行曲嘅方式去製造嘅，咁流行曲本身嘅力量咧，即可能入面有一啲我哋叫 hook line 啦，即令人哋會記得嘅一啲句啦，咁無論佢係旋律或者歌詞上面啦，要人哋即容易上口啦，容易記得啦，要吸引咗人哋先，咁跟住人哋就會慢慢去斟酌入面其他部分嘅一啲歌詞啊部分啦，咁所以咧先吸引咗先，咁跟住佢哋就可以慢慢去品嚐呢首歌。咁我覺得即係而家出嚟個效果都唔錯嘅。第一咧就達到個歌詞想表達嘅意思咧，就係防騙信息，即係一種正能量。同埋我覺得 Hey Brother 咧又係演員啦，即係佢哋對於表情嗰個演繹啊嗰啲好好嘅。咁所以歌詞咧好多細節位咧，即係例如用詞啊、內容啊等等啊，我哋本身想表達嘅咧，佢哋都即係用到表情去表達到嘅，咁都係好好嘅。曲風咧就真係想 pop rock 啲，即係等翻80-90年代嘅時候，因為其實我覺得而家嘅長者可能佢哋當時就聽緊呢啲歌，咁即係變咗容易啲入腦啦，對佢哋嚟講，有共鳴啲。
0: Ronald 我都即係相信，除咗我之外，聽眾都會聽得出個曲風上面咧係真係為咗《老友記》花咗好多唔同嘅心思喺入邊啦。不過講開又講，今次除咗咧就係呢首歌曲夠入腦之外啦，連個 MV 咧都非常之有睇頭嘅喎。Ronald， 你都有亲身参与录音同埋呢个 MV 嘅制作噶，咁啊有同升级大使 Hey Brother 以及咧就系奇乐警讯嘅会员一齐合作，当中有冇啲特别难忘嘅火花擦出过咧？
2: 嗱，其实咧我真系录音同埋拍 MV 嘅时候我制作嘅，咁某几位我都本身之前识嘅，大家都系好 friendly 啦，咁佢哋当然非常专业啦，尤其是你拍摄就更加佢哋系好专业添。咁所以即係拍 MV 嘅時候咧，啲表情啊、演技啊非常之犀利，咁啊好順利嘅。咁但係我覺得最好玩同埋即係好 warm 嘅一個情況，就係佢哋同幾位真係奇樂嘅警訊嘅會員啦。咁佢哋亦都即係佢哋幾位會員都好合作同埋好有氣㗎，即係完全唔輸啲㗎。咁所以咧，即係大家成個配合啊，即係一齊。拍攝啊，咁我覺得成件事好，即係希望大家睇到呢個 MV 嘅時候咧，都可以感受到 Hey Brother 咧同埋啲會員之間嗰種協調同埋親和力咯。
1: 嗱，經過咗呢三次同警隊嘅合作咧 ，Ronald， 你有啲咩感受啊？我哋將來咧會唔會再有機會合作咧？
2: 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個效果好好啦，同埋我覺得即係警隊嗰個對於點樣用音樂、歌曲等等呢啲去。配合公共關係同埋社區宣傳上面嘅思維改變，變得好開放咗，即係多啲親和力啊！而家咁，所以我覺得 即係同音樂人合作咧，亦都我覺得俾到好多自由度我哋去表達咯，可以咁講。咁所以我覺得音樂唔單止係一種即係商業啊、娛樂啊咁樣，其實我係希望可以透過音樂響社會站上邊出啲力嘅。咁所以其他嘅機會咧，我哋即係好希望期待到嘅都嚇咁喺未來度。咁例如可能係一啲比賽或者一啲歌唱比賽啊、樂器比賽啊。都好嘅，其實
0: 我都好認同 Ronald 頭先所講咧，音樂最重要咧就係能夠走入社區守護市民啦。嗱，咁你嘅學院團隊啦，未來仲有啲乜嘢新嘅計劃，又或者想喺音樂上邊有冇啲特別嘅嘗試想去 try 下嘅咧？
2: 任何方式都希望可以做到嘅。咁我希望可以即係正如我所講，我哋有好多年輕嘅本地音樂創作者喺我哋百樂學院入邊嘅。咁我為咗社會公益啊，為咗社區安全主題。即係例如一啲包括防騙嘅活動咧，用音樂去創作唔同嘅作品咧，有質素嘅作品啦。咁我覺得用音樂去傳遞正面嘅信息，咁我哋所有呢啲可能性，我哋學院都全力支持。
0: 今日咧非常之多謝曬伍樂城 Ronald 啦，嚟到咧就同我哋傾咗咁多唔同嘅信息嘅，帶俾我哋好精彩嘅幕後創作故事。咁啊，多謝你同埋你嘅團隊用音符為社區注入咗滿滿嘅正能量啊！嚇，亦都多謝曬 Felix Sir。
1: 唔使客氣，
2: 多謝曬。
0: 好，咁我哋下一個星期繼續咧都會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警隊資訊啦。下星期再見，拜拜，
1: 拜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话，启德体育园唔会偏向香港艺人或者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是视乎体育园的档期能不能够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国际演出或者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香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怎样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所以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要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者机构。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斯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话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而死，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增加。如果以年龄划分 ,75 至84岁有超过2900人 ,85 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6点，跌596点，港金报39590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7.87美元，卖出4239.0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排队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在中环有一单的爆水管架，位置就是在杰志街介乎摆花街和鸭巴甸街之间的全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大会堂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还有较早前大埔沿线路去屯门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发街的慢线之前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稍为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咧现时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嘉年接到传播，凭住个人技术连破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啊！
5: 喺佢身高头槌一顶，
6: 啊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
7: 个波直飞入网 ，Go！
8: 放松摆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0: 多了解咧股票市场嘅情况啦。
1: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2: 嚟到大壮开咪啦，咁啊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大壮咪啦，大壮咪你好，
3: 早晨小白你好你好，诶、有英超联可以喺香港睇下喎又，
2: 啊系、哦，又有英超又可以喺香港睇啦，咁啊话说香港都有唔同嘅足球盛事啦，咁啊啱啱呢几日咧咁啱，我又带埋小朋友入去欣赏咗一场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哦，
3: 系啊，见到你啲靓照片啊，一对啊宝贝真系，不过车仔就。表現普通啦，
2: 啊係啦嚇，早記就憑住一球世界波，啊好彩我咁啱喺個籠後邊啊睇到球世界波喎，
3: 球場上面咧有精彩嘅嘢啦，
2: 嗯，
3: 咁法庭咧呢、這個星期案件咧嚇，咁、啊、有啲都係值得留意，或者根本上亦都市民都留意到啦，
2: 嗯，
3: 而嚴重嘅咧就係、是、有一位被告人喺高等法院咧，就因為咧係殘害到個小朋友咧。高院法官咧就判咗佢啲22年监禁啊，咁、
2: 嗯、
3: 有啲网民都仲话严咧，即系仲话轻添啊，其实已经好重嘅监禁啦，亦、
2: 嗯、
3: 都有咧系睇到啊比较风趣少少啦吓，有执法者迟到咧，咁啊跟住话系咪要搜沙头角啊，
2: 好似似啲电影对白咁样嘅吓，
3: 系啊笑言啦咁嘅样吓，咁啊轻轻责备下啦，即系希望佢哋。準時啦，唔知成個法庭啲人喺度等噶嘛。
2: 嗯，啱。
3: 啊，因為其他你又搜揾證據嗰啲，早一晚應該做好曬，唔得嘅話，嗰朝都早啲處理啦。
2: 嗯，係。
3: 啊，咁但係關於法庭嘅批評咧，呢啲就輕輕咧喺度逐啲講。咁另外有兩宗案件咧嚇、啊，不約而同咧，唔知係咪叫做都係牽涉入境處嘅案件。
2: 哦。
3: 咁啊，都係因為咧，佢啲提取口供啊，啊，嗯、即係平時話。落口供有冇認到呢吓？咁啊，兩件案件吓、啊，一件咧就嗰份口供叫做甩咗啦吓，咁啊、
2: 嗯、
3: 無需答辯啊，咁啊放咗吓。咁、啊、另外一件咧，部分嘅被告咧睇報道咧，亦都係講緊話呢啲咁嘅招認咧，因為程序上出錯咧，啊，亦都係有部分被告咧就係冇咗份口供咧。已经系无需答辩走得噶啦，
2: 冇咗份口供啊，多唔多常见嘅咧呢啲情况嗬？
3: 啊，這個、呢个咧就早轮咪有某电视台都拍咗套剧咧，大导演就试过就系、是、阿、啊、将以往都好少话呢啲法庭剧啊、电影度拍摄嘅打口供咧就摆入去啊，咁啊嗰个剧情咧仲系打甩咗份口供嘅添，咁、咁何谓之口供咧？咁嘅样吓，咁即系一般俗称系。认罪咁啊，用自白书定乜嘢？咁睇咧喺刑事嘅诉讼程序里边咧，其实嗰个一个被告人嘅招认咧都几重要噶。
2: 嗯，
3: 虽然你话警察查案有时有啲有目击证人咧，有时就有啲环境证据咧吓，咁但系好多时就系以被告人自己嗰个招认咧啊，可能系相当系比重好高噶嘛。咁但系咧，你话要认咧，即系承认自己责任咧吓，唔知叫 admission 定点咧，可能有两个情况嘅吓，一个咧就话已经系检控咗佢啦，上到法庭度认罪，咁啊招认自己有罪咯，咁啊跟住就罪成咁啊判刑啦。
2: 系啊系啊。
3: 咁但系另外一只咧，就好、是、多时调查嘅时候咧，咁执法者啊，即系揾到个被告啊。拘捕佢啊，調查佢嘅時候咧，就係同佢落口供啦。
2: 嗯，
3: 喺口供裏邊咧，如果有啲招認咧，佢哋有啲叫 admission 啊，或者係 confession 啦，真係認罪啦。
2: 嗯，
3: 啊，總之係所謂 inculpatory 啊，有個英文就係、是、我冇發咗音就係、是，總之內容對佢不利嘅咧，都可以後期喺審訊嘅時間咧，倘若告咗佢唔認罪咧，呈堂作為證據嘅。
2: 哦，會唔會出現一啲古怪嘅情況，係佢喺份口供入面默認㗎？
3: 默認即係冇講嘢嚇。
2: 係咯，
3: 咁冇講嘢就冇講嘢㗎啦。
2: 哦，咁樣嘅係。
3: 咁、啊、因為佢如果選擇唔講嘢咧，嗱、這、呢個就重點啦。
2: 啊，
3: 我哋目前嘅法律咧就不能夠因為佢行使執物權。唔講嘢咧，簡單嚟睇咧，就對佢作出一個不利嘅批評嘅。
2: 嗯嗯。
3: 咁平常嚟講咧，而家一般嘅程序咧，都發咗好多時就係三部曲啦嚇。第一樣咧就係、是、可能係拘捕佢嘅時候咧，就問佢問題啦嚇。咁、拘捕嘅時候，因為有責任咧，就要提醒個被告佢有權答咧。我哋成日見到個字就施行警

0: 解啦。英語原文似乎就係 minister 一個 caution， 都提醒佢啊，唔係事不要你講嗰啲咧嗰幾句咧。咁跟住佢有嘢講嘅話咧，嗰位執法者就記在腦海中啦。咁然之後翻到去或者職場咧，就攞住一本記事冊或者攞張紙咧，盡快寫低嚇。然之後咧就嗌翻嗰個頭先即係俾口供的人咧，疑犯咧。就確認翻嗱，寫上嚟嘅寫出嚟嘅嘢咧，就啱先你講嗰啲嚟㗎，我同你嘅對答啊，前文後理咁啊，嗌佢簽名，咁好多時就叫做保錄警戒公詞啊 ，post-recorded statement。
1: 即係執法人員咧，其實記性都好重要，同埋即係好多文件上面嘅嘢要做啊。
0: 係嘅，係嘅，咁所以咧當中都好多故事嘅，不過我哋即係簡略地將個架構咁啊講出嚟先啦嚇。咁然後翻到去即執法者嘅部門啦嚇、啊。以往咧好多時就落一個叫警戒公示咧、就係真係民防四寶咧就係執筆寫字啊嘛。咁、近年咧嚇、近呢十幾廿年啦已經係，就因為科技發達啦嚇，咁啊唔使寫字啦嚇，咁啊錄影錄音啦咁啊。
1: 嗱方便好多喎、
0: 啊。係啦，起碼就其實點解要做咁多嘢咧？就係話咧，希望公道於人前係嘛？
1: 係。
0: 咁啊，全部鏡頭之下就冇錯㗎咁啊樣。個問題當然，即使鏡頭下冇嘢啊，睇唔到有嘢咧，有時候啲嘢到去到法庭，咁嗰個被告又唔認罪咧，就要所謂好多時啲啊記者朋友就寫住就話係推翻啊，叫做嚇。嗰份口供其實就反對嗰份口供呈堂。
1: 係咯，明明自己講咗，你又推翻咁，真係嗬。
0: 嗱，咁咧就因為咧喺我哋嗰個程序裏邊咧，即使佢有講都好啦嚇。咁但係要公道起見咧，就係要係佢真係自愿嘅嚇。咁、所以就要呢個自愿性咧，嗰啲時就有個爭拗嚇。咁、如果佢唔自愿嘅時候咧，就唔應該俾陪審團睇住啦嚇。咁啊由法官去處理咗是否可以呈堂。咁啊成日叫做咩案中案啊，有啲咩交替嘅程序咧，就去處理俾唔俾嗰啲咁嘅招刑咧，係呈堂做證據先。咁如果唔俾嘅話咧，控方就冇咗呢項證據㗎啦。咁冇咗嘅時候，咁啊仲要證一證，冇咗呢份嘢，嗰件案佢仲夠唔夠證據去告得入咧？咁，咁如果冇咗呢份嘢已經係拜拜嘅咧，咁就冇㗎啦。咁但係如果有啲案件其實即使冇咗份口供，都仲有例如目擊證人啦、譬如有閉路電視影到啊，咁都係仲有證據咧，咪繼續告。
1: 即係環境證據嗰啲啦。
0: 啊，咁但係至於呢份咁嘅認招認咧，由於即係對於嗰個被告嚟講又咁重要咧，所以就法庭以往咧就係發展咗一套嘅程序啦，嚇好嚴格嘅。咁我諗想理解多啲啊，打趣，譬如細個唔知咪睇真定假就係、是。啊，華盛頓總統係嘛？話個細個咧就斬咗棵櫻桃樹。咁個阿爸咧，即係佢父親就問啦。咁然後就個預言就話咧係阿華盛頓好老實噶嘛，就講咗俾佢爹哋聽咁樣。你要攞住呢個預言做例子，就話如果有個人啊，佢真係咧係好似華盛頓咁啦嚇，傳出嚟即係唔知係咪嚇，咁啊話咗俾爸爸聽有即係咁老實嘅嘢嚇。咁如果佢係爸爸是法官的，那就是認罪啦。是
1: 啊是啊。
0: 但是如果不是的，那、譬如他們原來是即不知道去鄉公所啊還是貴格會那裡呢，假設的、要有個聆訊，那就說兒子斬了棵樹。那到其時如果兒子不肯認的話呢，那就可以叫他爸爸出來說，哎，當時呢他仔仔就曾經認過斬了棵樹的。那個情況就有點像現在的執法者就走出來說，呢位仁兄咧，當其時就講過認罪噶、認販毒啊，認偷錢啊，認呃人啊咁樣。咁但係咧，如果再進一步問就係、是，咁、那個華盛頓就話：係阿爸話，如果我唔認咧，就冇得翻屋企啊。阿爸咧就係唔知有冇有嘅打過佢啊咁。
1: 有條件威脅喎、啊，呢、這個係嘛？
0: 係啦，咁就算係佢爹哋話係啊，仔嚟噶嘛，唔打咩咁樣。問題就係鄉公所要諗啦，我哋咪可以同意啊？你係犯罪啊嘛，打咗你之後就講咯咁。咁但係我哋文明社會啊，同其他國家啊地區接軌啊嘛。 咁你我哋啲大學都話世界排名第幾第幾咁，咁人就睇翻我哋嘅制度，咦？不，原來我哋可以打兩錘攞份口供，控罪越嚴重，啊，只要即係指控好嚴重咧，就可以重手啲都得咁。咁啊，成體統嘅。
1: 係啊，係啊。
0: 咁於是咧就調翻轉咧，就話要佢自願啦咁。咁自愿之中咧，就除咗唔准打之外咧，又唔准吓喎，吓你都唔准氹噶嘛，
1: 吓
0: 打你知，梗系唔得啦，暴力。咁於是簡單而言咧，就係話去到法庭咧，就係控方需要證明咧，嗰個咁嘅 confession 咧，即係嗰個招認咧，並非喺執法者啊，無論係警務人員啊、廉政公署啊、海關啊，即係警署之類。有氹佢嚇佢打佢咁，咁以前咧律政署有個老師咧就教到簡單嘅 fit 係咩咧 ？F 就 force， 唔好用 force，I 咧就 inducement， 唔好氹佢，咁啊 T 咧就 threat， 即係唔好嚇佢咁，氹嚇打咧，我相信就咁樣傳出嚟，好多時就係啲主控簡單問有冇氹嚇打冇，
1: 冇啊，
0: 冇咁啊睇下法官嚇，如果信納嘅時候。口供咪有機會咧，被裁定咧係自願啊，亦都冇唔公道嘅情況咧，先可以呈堂咯。
1: 哦，
0: 但係咧呢兩宗案件咧，即係喺啱啱呢個星期嘅案件咧，除咗嚇佢哋有冇探麥打之外咧，就有其他嘅條件嘅。咁啊，包括咧嚇好多時啲啊執法者傾，即係講慣咗叫十大權利咧。就話嗱，呢個人係被拘留啊，被調查咧，咁佢要知道下自己權利嘅。例如即係可以同自己啲親友通訊啊，話聲俾人聽我俾人拉咗啦。如果容許嘅話嚇，同埋一個重點係要揾律師啦。如果冇人話俾佢聽有呢個權利咧，又唔公道咯。咁即使佢冇探冇嚇冇打，但係呢個環境咧嚇喺唔公道嘅情況之下咧，就亦都可能令到份口供唔可以呈堂。講多少少咧，就係話其實。是讲紧系百几年前噶啦，英国嗰边咧就因为好多时啲法官咧就叫做掟走咗啲口供咧，于是嗰啲咩大都会警察局嗰啲警官就问啦，喂，阿法官大人，究竟咩情况之下先可以系呈堂啊？咁样，咁所以当年咧佢哋做咗啲咧中文译做法官规程嘅。Judge's rules 咧就要佢哋去跟嘅，咁后来咧英伦嗰边咧有啲成文嘅条款写出嚟啦，香港咧亦都1992年咧保安司咧透过宪报咧10月2号咧就出咗一只叫做查问疑犯嘅守则啊同埋指引嘅，最口供嗰啲咁嘅所谓 directions 啊吓啲嘢，变成咗咧其实执法者就应该跟翻嗰份嘢。咁當中有啲重點啊，包括啲用咩語言咧，同嗰個人講咧咁。咁啱先提及兩宗，其中一個就因為個係調查人員用自己嘅普通話去同嗰個被告講。咁你知佢哋裏面啲普通話有啲人唔知邊個鄉啊，湖南音定係哈爾濱咁。咁嘅時候，阿法官大人點可以放心俾份口供呈堂咧？
1: 普通話唔夠普通嘅，因為
0: 係啦，咁啊即係睇多啲。呢啲規程先去辦案咧，可能就會好啲。
1: 每一份口供咧係非常之有力嘅，咁啊任何時候都應該喺呢方面著緊多啲，了解多啲。今日同大眾咪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多謝小白，拜拜。
2: 唔該小白，唔該曬大眾咪，這個時間可以呼籲電話喎。
3: 冇錯，有任何開心事或者有嘢同我哋分享嘅話，都可以打嚟1872388，歡迎你打上嚟同我哋傾下偈㗎。係
2: 啦，而家打電話上嚟，咁即刻就同各位聽眾登記，轉個頭呢我哋就已經可以一齊傾下偈啦。1872388
4: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当巴士退咗役之后，都会放到去老友记院舍，又或者学校、医院里面作训练使用。而最近喺我哋香港就有设计学院同巴士公司合作，将退役巴士嘅零件俾学生嚟到去循环再做。好似系有学生会利用扶手环、落车中嘅按钮，设计成为长遮同埋缩骨遮嘅遮柄；有学生就利用座椅同埋防撞垫嘅皮革，整成一张矮凳，而矮凳嘅凳脚就用咗扶手柄嚟到去制作。更加有同学仔利用暖风摩打扇叶嚟到去整成灯罩，配上落车钟作为开关。其实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很多物品都可以升级再造，大前提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深入认识每一个的零件。 只要运用多啲创意，就可以为我哋嘅环境尽一分力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0: 住林伟俊嘅作品《小狼》啊，呢个时间咧18723881872388可以打个电话嚟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因为好多朋友都系八月之星啊。如果你都有亲朋戚友八月生日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咧18723881啊，大家咧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又可以点只歌仔俾你听嘛。
1: 晨光追踪31。
2: 晨光追踪31，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刘畅喺度啦。早晨，畅畅。
3: 早晨，早晨各位。
2: 今日夜晚唔系七点啦，系九点半嘅时间咧。悠游记啊，去边好呢？
3: 嗱，今集咧会带大家去到屯门。嗱，屯门都有啲嘢睇下噶。嗱，屯门咧嗰度话说显发村后山嗰度咧有一个三級歷史建築啊，叫做青山龍窯。嗱，青山龍窯咧係香港現存唯一完整嘅古窯嚟嘅。咁啊，節目主持人咧會帶大家走入去呢個龍窯嘅內部，睇下佢嘅結構。嗱，佢依山而建嘅，咁啊睇下當時咧昔日佢哋起呢個龍窯嗰啲人嘅智慧啊，究竟佢點樣可以依山而建，佢又可以控制温度咁話。咁啊，亦都會睇下咧，佢哋原來一次過咧可以燒3000多件呢個陶器嘅喎。
2: 咁多噶？
3: 係啊，所以好大啊個龍窯。咁啊，帶大家去認識一下。同埋頭先咁講嘛，佢喺顯發村後山嘅嘛。顯發村咧，2024年落成嗰陣時咧，專登揾咗個現代嘅陶瓷設計師。就喺呢個龍窯嗰度攞啲靈感，就為呢個顯發村咧起咗一個好現代嘅陶瓷嘅藝術品喺嗰度。咁啊，今晚帶大家開下眼界。咁啊，今晚九點半《悠遊記》一齊去屯門嗰度尋幽探秘啊！
2: 另外10點嘅時間，廣播道會客室。
3: 冇錯啦，呢、這個節目咧就由行政會議成員林建峰擔任主持，咁啊每一次咧都邀請一位嘉賓嚟同佢深入對談，洞悉下呢個時局世情咁話。咁啊今集咧邀請到啟德體育園嘅行政總裁金文豪上嚟傾下偈，咁啊佢會同大家咧探討下咧呢個啟德體育園咧藏住一啲震撼秘密咁話，咁啊講係啲咩咧？就係佢會同大家咧全面示範呢個啟德體育園咧嗰個極致嘅工程同埋營運智慧，佢會同大家研究一下咧點樣這個體育園咧點樣可以搶攻嗰啲國際巨星嘅檔期同埋國際大賽。嗱，最近大家都睇到好多哇，好睇嘅國際一啲足球賽事啦。咁究竟佢點樣攞呢啲生意翻嚟嘅咧？咁另外啦，佢嗰啲草皮係點樣做嘅咧？天幕又係點樣嘅咧？近距離帶大家睇下。今晚10點廣播道會客室啊。
2: 另外星期日嘅中午1:05嘅時間咧，學人沙龍喎。
3: 冇錯，咁邀請到咧。本地知名時裝設計師劉志華上嚟同大家傾偈，嗱佢幫阿妹姐同哥哥等巨星咧打造好多好出名嘅服飾嘅，咁今晚會同大家回顧下佢同呢啲巨星合作嘅時候嘅一啲點點滴滴啊，大家記得留意啊，
2: 唔該曬，拜拜，
3: 拜拜。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话：启德体育园唔会偏向香港艺人或者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系视乎体育园嘅档期能唔能够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国际演出或者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香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問到怎樣平衡演唱會和體育活動，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首要是考慮體育和運動的用途，以推廣和提升體育為主，所以任何體育活動只要有需求都必須要優先提供選擇權給相關團體或者機構。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相信和伊朗的戰事很快會結束，認為伊朗不撐得很久，又承認美軍部分彈藥供應緊張。 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同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是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内桂兰省造成11个平民受伤。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伤者中有7个人是沙特公民，包括一个4岁的儿童，其余4个伤者来自埃及、也门和巴基斯坦。马利基谴责胡塞武装违反国际人道法，说多国联军将会继续采取威胁措施应对这一类袭击，确保平民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入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6: 经济行情报道。
5: 恒生指数报25,444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13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4点，升7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3.8跌6毫 ，MiniMax 308.8升11.6，腾讯控股482.2升3蚊，友邦保险72.4跌7.5，盈富基金25.94跌6仙，智普1,136蚊升49蚊，建滔积层板36.3升4，小米集团26.46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0.4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7点，跌737点，港金报39,590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3.1美元，卖出4,24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啦系有一单嘅爆水管噶，咁影响到杰志街介乎百花街同埋阿巴甸街之间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一带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跟住沙田乡事会路嘅交通意外咧同样经。清理好，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排到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是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 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呢現時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咁最後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諗清楚有需要先買衫，會買少一件衫，最多可以減大約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6: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0: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今年34岁嘅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佢都系金牛座嘅。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有花啲嘅味道喺入边啊！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点样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4: 网评360成立20周年，一齐睇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3: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嘅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4: 同香港足球盛会2026嘅精彩片段。
2: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入边齐晒人，有小白，有 Yana， 有阿 O 同陈生倾下偈。早晨，早晨，
2: 系早晨，
3: 早晨，陈生，
2: 早晨，早晨。
3: 今日有啲乜嘢想喺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同各位听众倾下偈，分享下咧？
2: 咁嘅，今日8月7日咧系我太太何佩玲阿 June 嘅生日，所以我就打电话嚟祝佢生日快乐嘅。
3: 系阿 June Happy Birthday！
2: 系啊，系啊，
4: 系
2: 啊，
4: 系
2: 啊，
4: 你哋
3: 系咯结咗婚几多年啊？
2: 我哋结咗婚啊！32年噶啦，
3: 哇！
2: 啊、我哋94年相识嘅，就96年注册，
3: 拍咗两三年拖咁样，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啊系啊。嗰阵时点解咁肯定认定噶啦，系佢噶啦咁样咧？
2: 嗰阵时良缘天注定咯。
1: 你系点样将呢位阿 June 呢个靓女追到手噶？
2: 我嘅同學就約我出嚟打網球嘅、
3: 啊，
2: 就喺維多利亞公園打網球相識嘅。
1: 係、啊、tennis 係咪啊？
2: 嗰陣時仲係夏天嘅，正正夏天
1: 嘅。咁、哦、你就見到阿 June 換咗嗰個網球嘅八字裙，跟住就吸引咗你嘅目光啦，係咪？
2: 一來外表咯，二來內在美咯。
1: 係啊，咁、啊、你就即刻扣殺啦，個 A 字波就開到啪啪聲咁樣係咪
2: 啊？係啊，係咯，係咯，係咯，
1: 係咯，係咯，
2: 互相都吸引咯，對嘅。
1: 你又要搏、啊、你因為你都是剔糖嗰一隻嚟嘅，有型嘅
2: 後生高咯，
1: 哇係咯，你六尺高噶，
2: 係係一百
3: 三，真係佢有佢嘅英姿，你有你嘅雄
2: 風。我太太都唔係嘅，我太太都唔係嘅。
1: 哇，陳生你六尺高。
2: 是啊、
1: 你玩晒噶咯，香港
3: 真系系我没有六尺高就而家
2: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年轻啊嘛，当时
1: 你后生六尺高咧，你好多好大把都拣嘅，你拣咗最好嘅 June 啦，当然
2: 系咯系咯，所以就要长相厮守咯，最要同佢
1: 系啊，一定会长相厮守。但我问到一个题目啊，呢段婚姻入边最难忘嗰片刻系咩？讲嚟听下。
2: 最难忘啊，其实啲唔开心嘅事咯，因为我太太都。試過兩次大病，嗰兩次大病都係對佢係一個好長遠嘅痛楚嚟嘅。
1: 所以你今日揀嘅歌咧，都係張衛健嘅。
2: 康復咗啦，
1: 係
2: 身體健康啦，而家
1: 係啦。咁所以咧，呢只歌張衛健嘅身體健康咧，亦都送到俾你全家啦，好唔好
2: 啊？係啊，係啊，最緊要就係健康就無價嘅，真係。
1: 冇錯，
2: 健康一件事係
1: 咯。好，咁啊，你都要健康，你健康先要照顧太太，知唔知啊？
2: 係啊，係啊，係啊，互相照顧咯，總之大家
1: 嚇。好啦，多謝你電話啦，咁樣我哋一齊播歌咯，聽歌咯，
2: 好嘛？唔該曬，唔該曬。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3: 继续有呢个限定版嘅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嘅环节啦，咁有呢个时光有声啊，双城回响，咁啊今日咧嘅听众朋友咧就喺上海方面咧就留咗呢一个言，佢系杜家俊啊，佢就拣咗呢一首啊，今夜你会不会来啊，仲要咧大大只字写咗我爱黎明，我爱黎明啊，咁亦都系一个经典嘅港产片一个对白啦，佢系咁样讲嘅。翻翻嚟香港咧，探望父母嘅路上咧，一直咧都好感激啊！即系过往佢哋嘅支持啦，咁所以咧每次咧听到广东歌咧，都特别啊，会好有感觉嘅。咁啊，今日咧就将呢一首咧经典嘅爱情作品《今夜你会不会来》咧，送歌俾你哋听咯。

0: 属于黎明嘅作品，今夜你会不会来？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2: 好啦，今日嘅飲食圖鑑咧，既然頭先阿 Yena 咧都有講過嘛，沖茶飲嘅，咁啊沖茶飲個胃咧就有機會會唔舒服啊，
3: 空肚時候飲啦，
2: 係啦，又多啲咩單寧酸啊，又成啊，係啦係啦，茶醉係啦。咁啊茶醉咧，咁啊即系饮茶嘅时候咧，咁啊都有阵时会特登攞翻嗰啲茶壶仔咧，就翻嚟就同大家一齐去到冲下茶嘅。咁啊等大家有阵时可以交换下啲茶叶啊，咁样都唔错嘅。咁如果你话啊，我买个细细啲嘅紫砂茶壶仔挖翻嚟，我点样可以知道佢好定唔好咧？
0: 定还是系真嘅紫砂，贵嘅，越养越靓嗰啲紫砂茶壶，定还是系普普通通嗰啲咧？
2: 紫砂茶壶就可以你自己就即系先揾个评。级啦咁样，不过咧茶壶有阵时有玻璃啦，有冇麦胶嘅就冇，但纤维嘅都有，
0: 有嘅有
2: 紫砂嘅有，玻璃就可能比较上多啲添。咁呢一类型嘅茶壶咧，其实无论大定细咧，我哋都可以咧就从佢倒水嘅时候，去到判断佢哋到底嗰个级数咧是如何嘅咁样，系啦。咁你话唔好嘅咁啊，点样去到判断咧？好简单嘅啫，大家先搵一盆水，
0: 系。
2: 一盆水当一桶水啦咁样。跟住呢你就将你嗰个茶壶呢就装满咗水先。
0: 知道。
2: 跟住你呢就可以将装满咗水嘅茶壶呢就慢慢由呢一盆嘅水上面呢就好似斟茶咁样。一条水柱慢慢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一路倒嘅时候呢就一路慢慢拉高佢。咁可以睇到佢成个嗰个嘅水流啦。嗰个
0: 水
2: 柱啦。
0: 个水柱。
2: 个水柱啦水花啦。那個水泡的情況啦，到底幾方面呢去判斷到底這個茶壺是乜嘢級數的。好啦，我哋由最差開始講啦。最差的幾個茶壺，當你慢慢倒水落去一盤水入面的時候呢，你就發覺呢佢嗰條個水壺的出水的位呢出得唔靚。
0: 咁就即係唔係太過優秀嘅茶壺啦。
2: 唔優秀。咁佢出水嗰個位呢發覺好多太多無謂嘅雜紋喺呢度啦。咁而佢冲咗落嗰个即係嗰啲水去咗个嗰桶水嘅时候呢，佢打落去个水花呢太多雜質唔靚、
0: 哦。
2: 而且呢佢打咗落之后呢，佢喺嗰盆水入面有太多嘅水泡，嗰啲气泡呢就弹晒出嚟。即係代表佢入水嘅状态嗰个状态呢入得唔好。咁令到佢嗰个水呢就唔理想。咁呢啲就冲咗啲茶出嚟，你冲完之后全部都泡泡嘅。咁玩咩係咪先。咁我想飲茶，佢想纯嘅茶，靓嘅茶，个口感要好㗎嘛。咁呢个就最差嘅。好啦，差少少嘅时候呢，当你同样嘅呢、這、一個方法你倒落去嘅時候呢，個茶嘅茶水個水柱呢會開始靚少少，個水泡呢會冇咁多，咁而入去嗰個水花呢亦都唔會咁明顯，咁呢個就個級數就開始呢就慢慢上，但係個水柱呢都可能偏向軟弱無力，嗰、個水你發覺咁渣嘅咁樣，咁大家就容易理解啦呢、這個。好啦，當佢比較上好嘅時候或者正常啦，嗰、那個茶壺即倒出嚟啲水呢有少啲似咩？似一條水喉，就冇水泡嘅水喉，就開水嘅時候咧，就純粹一條水柱嘅啫。你發覺嗰條水柱好靚嘅，越嚟越靚啦。咁入邊又冇乜雜質啦。而你嗰個嘅水柱入水嘅時候嗰下咧，開頭入去都可能係冇乜水泡。咁但係佢你慢慢拉高個茶壺嘅時候咧，就因為嗰個壓力大咗啦，衝擊力強咗啦，咁佢就會多咗呢啲喺個水入邊咧打翻嗰啲水泡就出嚟嘅，水花亦都開始會出嚟。但係呢一個咧，其實都合格，算係唔錯噶啦。至於你話最好嘅水壺係點樣分配出嚟咧？點樣揀出嚟咧？當你呢個水壺倒啲水出嚟嘅時候咧，水柱好靚。然後入水嗰下咧，就好似啲跳水員咁樣，
0: 係冇水花。
2: 冇水花，
0: 冇水花，行雲流水啊！
2: 咁啲水入咗個水底入邊咧，又唔會有啲好多泡泡拱翻上個水面上邊嘅。一路成個過程咧都好靚嘅。咁就算拉高嘅時候，情況可能會多咗水花啦，但係都係拉高時候。但係咧埋翻嘅水個水面嘅時候咧，嗰啲水花又會少翻啦。咁即係代表其實呢一個水壺係一個好嘅水壺。
3: 原來沖茶都真係有好多研究嘅方法啊！
2: 係啊，
3: 要留意啲茶水清唔清。 咁樣出翻嚟。
2: 唔係話淨係譬如網上面買咗個，佢話好嘅就好啦。咁但係可能當你沖嘅時候咧，你就算啲空氣入閘去，可能都會影響即係嗰個口感各方面啦。咁、大家如果想對沖茶有講究嘅，可以自己試咗個茶壺先，或者話揾啲品茶師介紹一下，咁、你就可以容易啲品嚐到啲靚嘅茶啦。
4: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5: 我的享乐时代。
6: 而家嘅天气终于好翻好多啦，阳光普照啦，好适合我哋户外嘅活动。其中有一个运动咧，活动啦，我成日都同屋企人去做嘅。细个嘅时候都好中意，就系放风筝啦。
2: 哦，
6: 小弟有冇带仔仔去放下风筝？
2: 有放过，但系唔系成日放。其实我屋企附近咧都系一个放风筝嘅热门地方嚟。
6: 系啊，
2: 即系无论系大埔回归塔嗰个位啦，咁嗰度真系哇好多风筝。我谂离远行过吐露港嘅朋友都会见到。好多一隻隻咁啊，甚至乎有陣時咧，夜晚有啲朋友就中意放啲有啲燈膽仔嗰啲風箏咧，咁、有啲唔知嘅朋友仔仲會喺網上面就啊，我咪有 UFO 啊，邊度啊，喺嗰個位出現有啲燈膽仔嗰啲，
6: 咁細個，
2: 係啊，
0: 好似話呢兩日唔知喺烏溪沙，又大家見到一條條嗰啲飛下飛下嘅嘢啊嘛，唔知
6: 係咪就係風箏？
2: 嗰個係一個天然現象嚟嘅，
0: 天文現象
2: 嚟嘅，
0: 係啦，即係好想考究翻究竟係點？你知㗎啦，依家今時今日即係好多。国家都确认咗系有UFO 咧，大家一谂就谂 UFO 噶啦，唔谂咁多其他嘢。
2: 低共嗰个就天然现象。
0: 系啊，我都琴日睇到新闻片段都系噶，有啲网民拍咗出嚟啊嘛。跟住后屘有关方面又解释翻，我呢个系天文现象。
2: 嗰个系结晶嚟噶吓，上面嗰啲系，所以有啲反射啊，
0: 有啲反射闪闪咁样蓝蓝，
2: 都好靓，
0: 咁样系啊。咁啊，你喺边度玩开风筝啊？
6: 我真系喺小白讲嘅地方，佢屋企附近。
2: 哦，系咩？
6: 第一次放风筝就系嗰度，因为我真系有一大片嘅空地啊。
2: 即系回归塔嗰度
6: 啊？系啦系啦，
2: 海滨公园啊嘛。
6: 仲要踩完单车上到去嗰个位啊，跟住再拎个风筝出嚟，同埋嗰边都有啲摊档咧系卖风筝嘅，你唔使特登
2: 有啦。
6: 跟住去到之后买，跟住就放啦。同埋嗰个位好大。
2: 好大風喎！
6: 放風箏，我好中意放風箏嘅原因就係我中意嗰種自由自在嘅感覺啊！尤其係你見住個風箏咧，由低處嘅時候，你要升空咧，要一定嘅難度，要啲技巧嘅。當你試咗可能五六次啦。最后成功升到天嗰下咧，满足感好大嘅，因为你经历咗几次嘅失败之后，你都继续坚持，然后升到空，升到天空，慢慢一步一步上到最远，点解越飞越远咧？哇，就好似自己咁啊，我越走越远，
2: 系啊，
6: 好有意境啊！
2: 个风筝上咗天之后要睇住噶，如果唔系同其他风筝咧，
6: 系
2: 啊，咁就麻烦啦。
0: 嗰时咧去学校旅行咧，你啲坏学生咧好中意咧介烂人哋啲风筝啊，你记唔记得小白？
2: 系咯，我记得啦，
0: 嗰阵时我哋。成長年代
2: 唔好啊！嗰啲
0: 戒人哋風箏為樂噶，
2: 條條線咧都容易發生危險啊！呢
0: 個係啊，不過嗰陣時係覺得越戒得多風箏越叻㗎，有啲戰鬥族群嚟㗎，
6: 又唔同
0: 係唔好同嗰啲人玩係。不過我知道西貢咧都有啲朋友好喜歡放風箏嘅，特別海旁一帶啦，咁啊喜歡放風箏嘅你，咁酷熱天氣警告你玩風箏 OK 啊，但係最緊要咧就係飲足夠嘅水啦。係
6: 啦，
0: 與此同時一樣嘢，風箏可唔可以一個人放咧？問下兩位拍檔，
6: 我覺得係
2: 可以。
6: 同埋放风筝咧，仲有一个好处噶，就系我哋依家好多时候都用手机用得多，但你放风筝咧。你冇辦法，你嘅頭咧一定向上放啊，好似變相咧，令到你嘅頸椎咧都放鬆翻。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係
0: 喎，玩無人機你都望住下邊嘅喎，係唯有玩風箏你先望住上邊啫。
2: 風箏
6: 又可以，同埋對眼睛都好啦。咁你可以望遠啲嘅地方，有時候望手機又太近，得閒望下遠處，又望下啲山啊、天空啊、綠色嘅植物啦。咁啊，你嘅眼球咧都會放鬆翻啦。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咗話，又可以做眼球操。除此之外咧，都可以望多啲遠嘅，令到自己咧個眼睛咧都會舒服翻啲。咁所以放風箏咧有好多好處。
2: 想望翻近少少嘅，就將個風箏拉翻近啲，就睇翻近啲。
6: 或者偷睇隔離嗰個人，睇下邊個放緊風箏，都係一個方法。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的时候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者樂隊，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最主要是視乎體育園的檔期能不能夠遷就。金文豪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國際演出或者演唱會很多時涉及亞洲不同站點，主辦方和藝人大概會一年前計劃好幾時巡迴演出和來香港，並向啟德體育園查詢檔期，如果所需時段已經預留給運動賽事，就難以提供檔期。被問到怎樣平衡演唱會和體育活動，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首要是考慮體育和運動的用途，以推廣和提升體育為主，所以任何體育活動只要有需求，都必須要優先提供選擇權給相關團體或者機構。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签署新的行政命令的时候，批评裁决不公，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都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所以政府通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1.5%，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在120日后生效。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2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59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9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31.6，升34.4；阿里巴巴122.2，跌2.2；智普1,184蚊，升97蚊；腾 腾讯控股477.4跌个八，盈富基金25.94跌六仙，建滔积层板37.72升2.82，小米集团26.16跌七毫，南方恒生科技4.70.8跌两仙六，中芯国际66.05升七毫。外币对港元有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56，瑞士法郎9.657，澳元5.514，加元5.598，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1点，跌692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23美元，卖出4,26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观塘嘅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纪元一段咧都系车多。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啦，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丰盛苑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咁由于近住彩虹村咧系有交通意外。所以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啦，落翻去龙翔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咁另外啦，中环嘅杰志街较早前有爆水管，而家又已经处理好。中环嘅杰志街介乎百花街至到鸭巴甸街一段咧全线解封啊，就系杰志街介乎百花街与鸭巴甸街一段啦就全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三号干线落斜葵方。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咗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系阿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呢，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同时天将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凯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4: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3: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5: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6: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4: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阿 Lu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9: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8: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咧？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9: 喂，唔系喎，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8: 啊？
10: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10: 一家大细全部。

0: 好快嚟到礼拜五啦，
1: 好开心啊！
0: 好，报上名来，我系日日，
1: 我系 Alice
2: 强。
0: 仲有一個就是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溫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72%，非常之炎熱的星期五早上開始我們的風吹百會。今天其實都挺有趣，如果大家有看過24節氣，今天是立秋，
2: 真的估不到啊，
0: 時間過得很快，
2: 辣你立秋，
0: 其實年年都是這樣講的，爭秋奪暑嘛，
2: 是
0: 啊，是啊，所以今天我們的 CDFG 就會是講關於立秋的東西的，
1: 沒錯啦，
0: 是啦，當然啦，這排的天氣我覺得很得意的，因為今早其實我有聽這個晨光啦，可能因為真的住在新界的地方，講真啦，早上在太陽未升起的時候呢，Be honest， 我覺得是有少少呢真的秋意的，
1: 這麼誇張，
0: 那種秋意是很得意的，是不是平時我們夏天呢，你知道的話你都是焗的，是沒有風的，但是它是會無端端突然之間有一下涼風吹過，你覺得哦，秋天來了。我想你們住在城市的人是不是 feel 不到這一樣東西的，是不是
2: 有一天早上七點多醒了，我就出廳那裡攤在那裡，就這樣攤在那裡，我都覺得咦涼浸浸，即刻上兩塊張被子蓋住。
1: 你是不是黑雨那天，
0: 是不是是不是落雨，
1: 是落雨那幾天，
2: 是正路普通的日子來的，是啊，即是都涼涼地，
1: 我覺得調轉了啊，今年因為上個月啦是其實涼的嘛，
0: 上個月是啊，其實本來不應該是這樣，
1: 是啊，跟住點知到立秋這一日才來酷熱天氣警告，咁就調轉，
0: 冇錯，因為其實我一路都知道嘅。

0: 啊，八月即系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即系八月七号就系立秋啦。咁跟住咧就早嗰轮我已经咧，其实咧实不相瞒，上个礼拜我真系好开心嘅。落雨嗰几日咧，我系完全冇开冷气。我冇开冷气，因为其实唔系话要禁住自己开，而系根本唔需要开。譬如喺屋企嘅话，我觉得咦，好似爽爽嘅。虽然系落雨啦，但系你又唔系觉得话，好似你夏天又湿又热，同埋嘅就系佢落雨，佢本来就系湿噶啦，系咪？你正正常常咧，我觉得好舒服咯，嗰几日。咁我就系开住风扇就已经可以瞓觉。咁我就觉得咦，系咪秋天嚟咧？咁跟住到琴日咪开始好天啦。咁再前日嘅话都有半日系开始好天。我已经可以早晚嘅时候系 feel 到有呢一种秋意，好似乖啊！
1: 你可以整煲仔饭噶咯，
0: 系啊，又或者可以晒腊味啊，咪真系噶！嗰阵时候我好忙噶屋企，
2: 晒腊味啊，
0: 腊味，
2: 而家好少见啊，
0: 冇啦，
1: 冷
0: 晒
1: 啊！
0: 嗰时候自己喺屋企嗰度都有一两条猪肉，系啊，
2: 即系攞个衣架嗰啲嘛，我有见过啊，
0: 挂喺个窗度，
1: 系啊，细个就帮阿妈晒果皮，摊晒喺度，
0: 系。
1: 系啊，就咁样。你屋企唔晒嘢噶 ，Alice？
2: 冇，
0: 冇一啲自制嘅拿手嘅嘢食嘅。
2: 呢啲要腌制晒嘢嗰啲，真系冇乜记忆添。突然之间，不过好似曾经晒过陈皮咯，
0: 陈皮应该有嘅，
2: 陈皮都人哋送过嚟，跟住得闲要晒下咁
0: 样。系啊，冇错冇错。
1: 呢个发毛啊，
0: 系啊，
2: 冇啦，而家
0: 海味都要啦，你都要攞出嚟，可能冬菇嗰啲你要耐唔耐晒一晒
2: 嘅。可能冇啲咁珍贵嘅食材啊，
0: 啱食晒啦已经。
1: 搵一日去抄下先。
0: 嗱，頭先我哋講到啦，就係話即係天氣，其實大家真係要好地留意啦。
1: 哎、
0: 雖然就話咩立秋啊，點樣都好啦，總之你出入嗰啲冷氣地方嘅話，都係著翻件衫仔啦。同埋嘅就係，如果係講緊工作嘅話咧，始終我覺得呢個時候，就算你話熱唔熱，又或者係乾燥，我覺得咧都係要咧就係飲多啲水嘅，係咪？
1: 係啊，要啊。
0: 係啦，嗱，你話講到咧，就係譬如可能係時間啦，又或者係啲時令啦、時節啦，咁就會咧，佢一定唔會遲到嘅，因為佢每一年嘅話咧都一定會嚟嘅。但
1: 係
0: 做人就好难讲啦，啊！咁我哋想问下两位拍档，我真系喺个身边嗰度，会唔会有啲朋友咧系成日都迟到嘅咧？
1: 我自细已经有一个朋友，男孩子嚟嘅，佢我哋住彩虹村屋村嚟嘅，我住一栋，佢就住我斜对面。譬如话约佢，喂，听朝九点钟，唔知去边咁先算啦。我八点九我就行落去等佢，
0: 系
1: 等等等等到九点半，嗰时冇电话，
0: 等了又等，我真系嗬，就等了又等，
2: 以前冇电话点算啊？
1: 咪
2: 企喺度啦，你上
0: 咁你等
2: 几
0: 耐？你会放弃啊？即系如果佢迟到，
1: 我多数都唔会放弃嘅，因为
0: 你知道佢都系斜对面啫，系啦，
1: 佢实会出，
0: 你会忍唔住，你会上去揾佢。
1: 都唔會，
0: 但係你講得啱喎。
2: 你既然都知佢住邊，不如
0: 上去啦。係啊，點解唔上去揾佢咧？你係都要喺度啦。
1: 佢真係永遠都係遲到
0: 嘅。哦，
1: 係啊。
0: 咁你冇問過佢啊？點解要遲啊？
1: 嗱，我真係有一日特登上去佢屋企，即係睇下佢點樣樣啦。嗱，喂，我真係嗰次
0: 遲幾耐啊？佢
1: 遲三個字啊，四個字啊，嗰啲咁咯。
0: 嗱，好衰啊！嗱，三四個字係喺你可以忍受嘅範圍內咧，你就唔會嬲嘅。
1: 冇錯，
0: 又或者就係
1: 你
0: 慢慢慢慢，你會接受嘅，佢係咁噶啦。係
1: 啦，喂，呢下嘢真係慘啊！係啊，
2: 而家好啲係咪啊？而家我哋可以碌下電話啫。以前真係企喺度呆等
0: 嘅
2: 喎。
0: 唔係，即係 Alice 嘅意思係，如果你遲到，我等嗰個，我等嗰個嘅話，我至少有啲嘢搞下啊。你以前你真係齋等。好啦，咁你上去嗰幾見到咩畫面啦？
1: 佢喺度咪咪摸摸啊，係啊，跟住又唔知點樣啊，又廁所又梳下個頭啊，總之佢係知道約咗人，但佢永遠就係臨出門口
0: 先至嚟咪摸
2: 咪摸，
0: 係啊，
2: 咪摸咧係快定係慢咪啊？快咪定慢咪？
0: 咪摸咪摸唔會快，
1: 唔會快啊！
2: 但佢自己遲到，
0: 咪摸就唔
1: 係
0: 咪摸，
1: 佢覺得我係
0: 咪摸就唔係快咯，傻豬，
2: 即係有啲喺度扮急速咁樣做緊啲嘢，但係都好慢嗰啲。
0: 唔會嘅，嗱，如果佢急速講，我諗佢冇咁嬲，即係你知道佢喺度等啦，佢已經上咗嚟啦，係嘛？佢已經頂唔順啦，你仲喺佢面前度咁樣咧，慢慢搞啊！你等一陣，等一陣，五分鐘，五分鐘之後，其實我已經等咗十分鐘噶啦，咁樣先叫咪摸啊嘛！
1: 係啊，即係等於佢想立頭咁先算啦。
0: 哎呀，
1: 攞起一樽。 望下，又放低又攞。
0: 你嬲唔嬲？
1: 呢啲真係討厭到爆啊！
0: 佢都諗住你都喺度啦，
1: 然後擰開，又捽少少，又係搞嚟搞去，點解為咗立個頭？
0: 有冇絕交啊？同呢個朋友
1: 係
0: 咯，其實你都抵死嘅，又係你。
1: 其實我嘅問題，
0: 某程度上其實你都已經係即係你仲養成佢咁樣咯，係咪？
2: M底啊！我冇，我而家身邊咧冇曬呢啲黐到嘅朋友啦。
0: 你係由細到大都係準時嘅人嚟嘅，
2: 我係準時嘅，我一準時 B B 嚟嘅。翻學啦，小學到中學啦，我冇遲過到，一次遲到都冇試過。
0: 咦，勤工獎你可以攞。
2: 我唔中意遲到啊，我驚啊，因為
0: 有冇試過？有冇試過？
2: 睇戏嗰啲咯，
0: 好惊
2: 个嗬，系啦，嗰五分钟
0: 好惊，
2: 嗰种感觉。
1: 睇戏我更憎迟到，我觉得我中意由广告睇戏，
0: 系啊，抵啲啊嘛，
1: 有
0: 冷气，
1: 都遮嘅三心两意，
0: 系
1: 一路睇睇睇。
0: 大家唔明你讲乜嘅，
1: 系啊，因为年代久远，
0: 冇错。以前我哋一定会见到都姐，系啦，旅行
1: 社广告，
0: 旅行社广告，咁你就觉得好开心噶啦。仲有好多广告，你哋已经睇唔到噶啦。
2: 系，我哋而家我嗰阵细啲就系阿任达华先生咯。
0: 哦，
2: 系啦，就话
0: 去玩，
1: 夜晚十一点啊？
2: 唔系，佢会咧出嚟话偷拍咧，系犯法嘅，咁样咯。
0: 系，
1: 因为呢个我唔记得啦，我太耐好耐冇睇。
0: 我哋以前一定要见到都姐啦，仲有另外有好多嗰啲咩揼骨嗰啲啦。
1: 哎呀，
0: 冇咗啦，
1: 新字派啊！
2: 可以嘅咩？
1: 可以点解冇？
0: 以前可以
1: 嘅，特别佐敦道夫嘅啲戏，
0: 冇错啊，揼骨啦，
1: 按摩
0: 啦。系啊，好正啊，好多噶呢啲
2: 肉咁样，
0: 但
2: 系
0: 都
2: 可能一家大细睇戏照播咁样，
0: 冇问题，
1: 冇问题嘅。
0: 佢唔分嘅，广告佢冇分三级制。
1: 再远啲咧，
0: 唔系啊，唔紧要啊。你去到芬兰肉嘅话，如果你唔够岁数嘅话，佢都唔会俾你入去噶，系咪啫？你唔使担心。
1: 跟住仲有啲即系而家禁咗啲广告啦，好好玩嘅，我觉得几开心。
0: 嗱，咁啊，讲到你话，即系有啲嘢必定唔能够迟到啦，尤其是系睇戏，我真系好唔喜欢嗰啲咧。你个位仲要系可能喺嗰个
2: 中间，
0: 跟住咧，哇，做乜嘢啊？又要攞起啲袋，又要缩起只脚，跟住就睇住你个8月15喺你前边嗰度经过，我真系好讨厌。
1: 八月十五还好，有一次嗰个人正面系我
0: 擦过，
1: 哇！我心谂你点解会喺正面过噶，老友？你明唔明啊？
2: 我明啊，
0: 完全明啊！本来应该背
1: 对住啦，你点解我正面过？我真系想拍佢，你翻埋嚟。
0: 你可唔可以出来再用翻个正确啲嘅
2: 搞翻佢？
1: 你覺得係咪好冇禮貌、好恐怖？
0: 我覺得就算你正面過同埋背面過，我都唔忍受，我都忍受唔到。尤其是係我哋個啱啱你坐喺度嗰個最尷尬嗰個位啊嘛。
1: 有時候掂到啊，我知道覺得好討厭。
0: 掂到我又未必會掂到，因為通常我都會就佢，即係我會向後咬。
2: 我先頭起身，
0: 企起身係嘅，又係嘅。
1: 車交通工具我就企起身啦，啊哈，中意啊哈，
0: 係啦。嗱咁啊，譬如搭車又係啦，即係你希望啲嘢都係準時㗎啦。但其實我對香港真係 number one 嘅，
1: 係啊，
0: 好準時。
1: 搭飛機咧，又係有啲人永遠遲到，
0: 係嘅，
1: 我覺得好討厭，
2: 好驚啊！嗰啲
1: 都臨翻香港啦，佢仲要走去嗰度買嘢。
0: 嗯，哇！你啲朋友話你講
2: 係
0: 啊，
2: 係
0: 啊 ，last minute 又係嗰個
1: 面膜仔。
0: 面膜仔，你唔好做朋友啦。
1: 系 shopping 婆，
0: 面膜仔同 shopping 婆
1: ，shopping
0: 最中意 last minute 系咪？
1: 最后啦，你买乜鬼啊？走啦！
0: 我明嘅，因为我有个朋友又系中意咁啊。点解咧？佢就话要去到最后尾嗰个时候咧，你先至会谂到想买乜。佢话，仲有嘅就系佢想咧，就系身上面所有嘅当地嘅货币咧，用一毫子都使晒佢。佢話咁樣咧，佢就會覺得嗰
1: 種
0: 係好大嘅成就嚟嘅，所以就好奇怪。
2: 我會好焦慮啊，好
1: 驚。我都覺得係。
0: 我唔得㗎，
2: 快啲啦！因為仲要預時間去洗手間啊。係
0: 啊，
2: 啱啊。
1: 好多嘢搞，咁啊又要排隊，又要入閘，又要登機，好多嘢搞。
0: 所以其實
1: 係
0: 啊，好得意嘅。有好多人咧就話，譬如即係有啲人真係比較係準時啦，有啲人咧就真係天生中意遲到啦。咁其實咧，原來咧遲到咧，而家咧有一個嘅解説嘅方法嘅噃，就話。 其實佢唔想㗎。
2: 咁都有藉口
0: 係啊。咁就係你估呢，你估有一啲人呢即係天生會鍾意遲到嘅。咁其實呢即係究竟係個時間管理嘅問題啊，定係就係可能係心理學上啊，定係神經科學上嘅一啲咁嘅問題呢。
2: 我覺得要賴呢，佢哋肯定賴到最勁嗰、那個。點解係神經科學
1: 㗎？冇錯，我都覺得係嘅。嗱所以你唔好催我啊，我會
0: 癲
1: 㗎。你
0: 唔好睇唔起我啊，咁樣係咪？好啦，咁原來呢就有啲解釋㗎噃。佢哋有講緊嘅就係話，有好多慣性遲到嘅人呢，原來患有一種嘢呢叫做乜嘢呢？時盲症。時盲症，時呢就係時分秒個時，盲呢就係睇唔到嘢，即係盲症，時盲症就係叫 time blindness。咁即是話佢嘅大腦呢係無法準確感知到時間嘅流逝嘅。即係可能你對於佢嚟講，咪成日同你講嘅等我五分鐘啊。可能咧，佢嘅五分鐘咧，其實就係我哋一般人嘅十五分鐘、二十分鐘。所以其實咧，佢唔係想嘅，佢感覺唔到嗰啲時間唔同咗。咁所以咧，就話佢啲可能係大腦前葉嘅一個發展方面啦。因為咧，佢就係負責咧有關於嘅就係我哋自己嘅前額嘅叫做葉皮質啊。其實咧，亦都係喺呢個神經嘅網絡咧基底係喺嬰兒時候咧開始奠定嘅。咁但係所以如果有時盲症嘅人咧，好大程度喺佢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冇呢一方面嘅一個發展，即係發展得唔好嘅話，佢就會有咁嘅情況㗎啦。
1: 喂，其實對佢都唔係幾好喎，考試仲有五分鐘，
2: 係啊，
1: 佢仲以為仲有好多時間，
0: 可能係咁㗎。所以你咪見到有啲人啊，
2: 幾熱
0: 剩翻五分鐘
2: 未做，
0: 係啦，仲好多熱嘢都會搞到自己成個人，即係個管理方面嘅話有呢啲咁嘅情況咯。所以其實咧，可能係有咁樣嘅情況。
2: 好彩佢哋喺呢個當代嘅社會生存啊。喺古代
0: 咩都有解釋，
2: 應該咧進化咧。就要淘汰咗呢班人噶，
1: 推出去五門噶啦。
2: 再古啲，我哋石器時代山洞入面嗰陣咧，
1: 喂，嗰陣時好得閒嘅喎，佢遲咪有佢遲咯。
2: 咁你會俾咩追殺啊？成咁樣，我哋月天黑嗰陣咧，
0: 都係㗎。
2: 我哋就喺個洞口嗰度等，跟住咧就起火趕走啲狼群咁樣。係
0: 啊，
2: 咁佢就遲到啦，咁啊拜拜啦。
0: 所以其實有好多時候咧都真係好難搞嘅，但我覺得始終咧點樣講都好啦，唔好用呢個作為藉口，係咪啊？準時嘅話咧，係真係好好嘅一個美德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京京华是北角京华道同埋福荫道交界一条直径250毫米，供应食水俾福荫道、京华道同埋宏安道一带用户嘅水管爆裂，影响食水供应。水务处工程团队正系全力维修，争取今晚12点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话，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处方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两架水车和4个水箱，并派出队伍为有需要用户和商户送上樽装水。受事故影响，福荫道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以配合维修工程。立法会最新一期数据透视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41%，旅客人均消费亦都回落，同期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下跌17%，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就减近半。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疫情后整体旅客消费模式有很大转变，但是部分旅客仍然有消费力，关键在于怎样令他们停留更长，并给予不同体验活动。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举办不同峰会和展览能够带动商务旅客来香港，同时亦都因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特色加强宣传，例如法国五月和泰国的泼水节，香港可以加强和大湾区合作，不同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暴风圈覆盖冲绳县本岛、大东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地区。气象部门预测，冲绳和奄美地区将会出现每小时超过140公里的持续风速，阵风超过每小时216公里，强风可能摧毁部分房屋。截至当地上午10点，一共有2030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高速公路封闭，那霸机场、石垣机场和宫古机场全日关闭。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日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朝早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88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2点，升1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5.2，升48蚊；智普1250蚊，升163蚊。盈富基金25.96跌4仙，阿里巴巴123.1跌个3，腾讯控股477.6跌个6，南方恒生科技4.72跌1仙4，建滔积层板38.68升3.78，中芯国际66.9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 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039 點，跌644點，港金報 39,800 元，跌6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256.68 美元，賣出 4,257.6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噶啦，不過一帶仍然車多少少。咁另外，而家沙田路係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晝兩點鐘，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而家龍尾去到豐盛苑噶。全里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马纪先合道上行，近住马纪先大厦系非常挤塞噶，而家龙尾去到宝云道。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还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6: 足球峰会2026，今晚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盟主拜仁慕尼黑对英超老牌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两支欧洲强队相隔多年后重临香港，球迷又可以欣赏一场巅峰对决。
5: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 你唱住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今次咧系 Z 嚟啊，
1: 冇咩字系 Z 噶，
0: 系啊
2: ，Zebra 咯，斑马，
0: 仲有啊，考你，我真系谂唔到，但系咁啊，做咗少少 research 啦，俾我揾到呢个字，叫做 Zebra。Z E P H Y R
1: C E P H Y R，
2: 喂，如果你
1: 擺我面前我都唔識讀，
2: 係啦，你玩 Scrabble 嗰啲咧，就算你有呢啲字母喺度咧，我都唔識
0: 齊曬，即係爭夠 E 咁樣我都唔識齊落去，
1: 唔得，
0: 唔知咩意思咧？其實咧，佢就係代表 a soft。Gentle breeze or a mild wind，
1: 啱曬啦，啲好柔和嘅風，
0: 冇錯，
1: 秋天嚟啦，
0: 喂，秋天好浪漫啊，真係
1: 好中意，我都好中意，
0: 任何一個地方嘅秋天都係靚嘅，我覺得，你唔覺得
2: 咩？黃葉啊，
1: 係啊，
0: 黃葉或紅葉，
2: 係啊，好靚，
1: 你諗下 New York 啊，又或者係巴黎啊，嗰啲秋天可以真係，
0: 上海都非常靚啊，上海嘅秋天，
1: 冇邊個地方嘅秋天係唔靚嘅，
2: 特別嗰啲舊街啊，以前民國
0: 武康路嗰
2: 啲
0: 位置咧，非常之靚。不過講翻 Sapphire 點嚟先，其實咧就係 Greek 啊，亦都係一啲以前嘅希臘嘅神啦，有個人叫 Sapphirus。咁其實咧佢代表西邊尼嘅風咁樣樣，
1: 男定女嚟㗎？
0: 男仔嚟嘅，
1: 男仔嚟
2: 嘅，同埋咧仔㗎。
0: 唔知，
1: 你知我曾經試過咧，有諗過就係想安一個英文名咧，開頭咧就係有Z。
0: 可以
1: reset 開始，咁但係我就發覺冇囉，好耐好但係我竟然試過有一次睇有一套戲呢，佢裡面有一個就係未來嚟嘅人，個女仔叫做 Zora， 係
0: Z-H-O-R-A，
1: H-O-R-A， right，
0: 咁撩楞啊，
2: 哇
0: Zora 係中文會俾人笑啊，
1: 扮曬嘢，
0: 係啊，係 Dora Dora 啦
1: ，Dora。
0: sorry， 咁咧 ，Sapphire 咧就想即系攞翻个意境啦，啲微风咁样，秋天好浪漫，我会谂到好多味道啊，
1: 系啊，
2: 系啊，干爽嘅味道，
0: 栗子
2: 啦，栗子，栗子都系，
0: 南瓜啦，
1: 南瓜耶耶，
0: 咁有我连锁嘅咖啡店咧，秋天嘅时候咧，总会有几个。
1: 期間限定
0: 嘅，期間限定嘅，其中呢個 pumpkin spice latte，
1: 哇，好飲，好飲，
0: 好飲，非常好飲。只要聞到呢個味咧，我就知道秋天來臨了。
1: 我同意，有一隻味咧，你聞到嘅時候，你會覺得係聖誕節嘅。
0: 我知道啦，
1: 你
0: cinnamon 肉桂味
1: ，yes。哇！唔知點解你一點呢啲咁嘅蠟燭嘅啫，哇！
0: 真係啊，即刻嗰個轉個 bell 就出嚟啦。
1: 所以咧味道，喂，好犀利噶！我哋嘅味道其實咧，真係喺我腦裡面咧
0: 黏住咗啊，
1: 啱啊，留好耐噶。所以你話細個嘅時候，你阿媽煮嘅嗰啲餸嘅味道啦，跟住煲嘅湯咧，一世噶啦，真
0: 係真係。新年就係炆冬菇，
1: 對，
0: 嗰陣味就出咗嚟啦。
1: 其實秋天都有嘅，我覺得有一個湯咧，又係諗俾我諗起嘅就係屋企嘅秋天咧，就係蓮藕湯。
0: 唔知點解
1: 係
0: 咪有章魚嗰只
1: ？Yes。好勁㗎，
0: 嗰個果汁味好好味，
1: 好好味，
0: 我又噏唔出，有啲鹹香，
1: 係
2: 成間屋都係，終於有温度嘅，
1: 你就好肚餓，就會諗起媽媽，係咪諗起凍凍地有碗湯，
0: 開始有涼意啦，
1: 救命！
0: 立秋啦，立秋系咩意思呢？咁原来呢，我哋头先呢咪话我哋闻到阿妈呢个章鱼汤啊，饮咗嗰杯咁嘅 pumpkin spice latte 呢，就係秋天啦。
1: 系
0: 以前嘅人呢，有三样嘢去知道秋天嚟啦。
1: 啊哈，
0: 咁呢好
1: 皮肤干燥。
0: 唔知啦，以前可能都会觉得係皮肤干燥。
1: 嗱，我都係突然之间觉得我自己皮肤干燥，我知道秋天到。真係就讲真嘅，尤其是我年纪上一年纪啊。你好似见到呢啲啲皮肤好似龟裂呢，
0: 我即乾，我明啊，都有少少嗰啲。
1: 你夏天，你夏天你唔搽你都仲 OK， 但係你秋天嘅话你唔可以唔理，係咪啊？同埋开始呢啲纸呢会戒你一手。
0: 哦，係啊，会有 paper cut 呢个真。
1: 咁
0: 啊，以前嘅人呢去俾咗個名呢三樣嘢，
1: 係
0: 就叫做三猴，豬猴個猴，
2: 豬猴個猴，
0: 三猴，每一猴咧代表五日，咁啊立秋咧就有三猴啦，第一猴咧就係涼風字。 即係今朝鋭講嗰啲起身咧有少少風味咁樣，同埋咧古人覺得呢個西風起咧暑氣就退，就係嗰一下，係
1: 啊，
0: 嗰下少少冷震嗰啲。
1: 好靚嘅，嗰陣風嗰種感覺係啫，你就有少少涼浸浸咁樣、一下嘅啫，係啊。但係你如果你察覺唔到嘅話咧，冇噶啦，
0: 仲會有陣味嘅。
1: 對，
2: 係啊，
1: 係啊，啊，我好贊成你講顏色係唔同嘅。佢而家嘅夕陽嘅顏色係同夏天係唔同嘅。
0: 係咪橙咗少少？
1: 靚女，
2: 我有埋你欣賞好覺㗎。窝打老道咧，见到个日落咧最靓。
0: 嗰只色有少少唔同，其实早上嘅嗰个太阳今
1: 都唔同，
0: 今日个早上嘅太阳都唔同色。
1: 系啦，
0: 我觉得，咦，点解会好似橙咗啲咁样嘅咧？
1: 金黄咗啲，系咪啊？即系好似等于你喺屋企嗰度嗰啲灯咧，系比较黄啲嘅。
0: 系
1: 系啦，秋天开始嘅就有呢个色啦。
0: 呢个我哋第一头啦，个风啦，第二头咧就系白露生，即系咧清晨嘅地面啦，或者草木上面咧会凝结露水，嗰啲露水。是清的、透明色的、就是这个白露、代表呢个秋意已经生成了准备。三后呢、第十五日、即准备去到中秋之前呢、就是阴气渐长、
1: 阴气渐长因为7月14日又嚟啦，
2: 鬼
1: 门关
2: 系啦，
0: 阴气咧系渐长嘅，蝉声咧会变到凄厉。
2: 哇
1: 凄厉，你嘅意思
0: 即系劲得劲啦，会越嚟越劲啦，
1: 因为佢哋就嚟死啦，
0: 系啦，
1: 系系。
0: 咁咧，啲古人咧就觉得咧，蝉鸣变调咧就系秋意入骨。
2: 哇，
0: 好有型。
1: 喂，其实佢形容得好好啊，又有味道，又有声音，系咪？真系蝉系喺唔同嘅时候咧，佢嘅叫声系唔同噶噃。有时你夏天咧系乱叫噶嘛。
2: 好嘈
0: 嘅，
1: 好早叫，系咪癫咗咁样叫噶嘛？
0: 我冇留意到秋天嘅蝉，我觉得好似少咗蝉声啊！呢个呢几年，
1: 因为佢慢慢，佢应该系进入佢已经差唔多要系啦，拜拜嘅时间咧，你会发觉嘅就系佢哋唔会话一齐叫啦。首先，第二嘅就系正如你所讲嘅，就系叫得好惨啲嘅，
0: 凄切咯，
1: 凄切啲嘅，
0: 即系
1: 唔同嘅。
0: 我冇乜印象添，对于呢个，可能真系城市长大。
2: 不是啊，你夏天呢如果在棵树下面坐呢好嘈的，特别学校的时候、因为呢一蝉叫呢就是代表喂六月考试的。是啊，即是那些感觉是有的。
0: 咁你讲的东西呢就跟以前的人差不多了。因为呢究竟譬如官方我们迎接秋天的时候啊即是以前讲皇帝迎接秋天的时候他们会搞些什么家伙呢咁样呢他们由周代开始啊迎秋呢就是要天子率领百官咁去呢个西郊迎秋去祭祀。
2: 系啊，
0: 就系要搞残嘢嘅，
2: 系
1: 咯，
0: 祭系啦，咁就秋祭啦。咁礼记咧就话啦，立秋之前咧，我哋系要斋戒嘅，天子，系啦，斋完戒先至可以过去祭祀咁样。
1: 斋几耐啊？
0: 佢又冇讲。
1: 哦，可能一日半日嗰啲啦，斋戒就沐浴啦，
0: 沐浴
1: 更衣啦，
0: 咁啊食个斋食，我谂7日啩最少。
1: 吓，
0: 7日 OK 啦 ，OK 啦，
2: 身体
0: 天子啊 ，OK 啊，咁然后咧到汉代嘅时候咧，佢哋咧系仲要换衫啊，佢哋嘅仪仗啦、居服啦，全部都要变翻做白色，即系全部换晒衫，白色，因为咧佢咧就话宇宙观啦，系要加埋即系五行方位咧 ，kle kle 计完一轮咧，就系嗰段时候就系白色。
1: 哦，有啊有，甚至乎你话中医咁样咩白色嘅嘢啊，又唔知补乜嘢，系咪啊？即系秋天嘅话，又要小心，即系要疏肝啊，咁啊，嗰应该系嗰啲嘢。
0: 系啦，咁啊计好晒所有嘢咁嘅。咁样咧，除咗呢个之后咧，民间咧。都有啲嘢做㗎喎，
1: 係
0: 就係呢要考试
2: 啊，
0: 呢个係科举嘅时节嚟嘅，係啦、
1: 哦、
0: 秋天立秋呢就要考试，
2: 我觉得
1: 反而呢个时候先至会
0: 係啦要去复考啦，咁秋蛇啦要真係呢要拜呢、這个灶炉啊，咁係祈求丰收咁样啦，咁、有个嘢好得意嘅叫做咬秋。
1: 咬秋
0: 系咬秋呢就係呢话要开始食瓜
1: 啊哈，
0: 例如立秋呢係要食西瓜。
2: 点解秋天先食瓜嘅？
0: 我都觉得好得意，我睇到嘅时候咧，系佢哋嗰阵时流行，就寓意咧要将啲暑气咧咬走咗。
1: 哦，
0: 佢话如果你今日食西瓜，立秋嘅食西瓜咧，你就唔会生嗰啲疹啊， 唔会出尘，
1: 即系今日我哋要食哦，
0: 但
1: 系
0: 冇咗
1: 西瓜，
0: 冇咗佢话不生秋痱子
1: 哦
0: 嘅民族，就系可能太干燥咧会生尘，
1: 系啦，所以如果你食西瓜就甜一甜，润润下
0: 咁
1: 样，咁
0: 就可以诶啲季节交接嗰啲唔舒服嘅咧就会去咗，咁就叫呕秋。
2: 好啊，
0: 另外一个咧就叫做贴秋膘，呢个贴秋膘咧个膘咧系月字边啊，即系玉字边，右边咧就系票啦，邮票票车票票啦。就是讲补返呢夏天嗰陣嗰啲虚耗，因为夏天我哋可能流汗好多啊，冇乜胃口啊，个人又瘦晒啊，民间叫做苦夏啦。立秋呢一日呢除咗食西瓜之外呢仲要炖下啲肉，红烧啲肉
2: 咁快炖肉啦。
0: 係啦，开始转补啦，由我哋夏天流汗到秋天开始补嘢，咁可能食下栗子啊嗰啲都係啱嘅。
2: 炖嚿肉食先，今晚
0: 红烧咩肉好呢？红烧
2: 猪
1: 肉，
0: 红
1: 烧
2: 肉
1: 咯，系啊系啊，好食。红
0: 烧肉唔识整，不过 OK 嘅。有一个就好得意啊，呢个咧我就冇听过。头先上面嗰啲其实都同我哋而家差唔多啦，延续到而家啦。呢个咧就叫做食秋桃就留桃核。
1: 哦，桃系即系
0: 桃
1: 核啦，
0: 系啦，
2: 嗰粒核。
0: 冇错，嗰粒核咧几时先掉咧？你要去到除夕先掉。
2: 哇！佢沤咗粒八爪牙咯。
0: 冇，咁呢个系呢个系要祈求我嚟辟邪啊，挡灾啊，同埋唔会病啊。总之今日食个土，留翻粒核，咁就去到除夕嗰日咧就烧咗佢嗰粒核。
1: 哇！随时会唔记得噶，
0: 我
1: 觉
0: 得会发芽咯。香港应该会发芽，
1: 香港
0: 会
1: 啊，
0: 记得同埋
1: 系啊，都唔记得，
0: 同埋烧咗佢有啲大阵仗。不过呢个都系一啲民族嘅以前嘅习俗嚟嘅。烧
2: 一粒啫嘛，
0: 我谂几个人食几粒咁，我哋三个咪三粒咯。
2: 咁慢慢烧咯，细细粒。
0: 但系你唔会留粒图嘛？
2: 唔系你留，
0: 我留啊嘛，我帮大家 keep 住啲图先咁样。
2: 我唔会摆我屋企噶。
0: 系，
1: 几得。
0: 哇，仲有啲嘢要做噶，头先讲话系。食嘅嘢多啲啦，仲有一个咧就叫做秋猎啊，打猎嘅猎啊，礼记亦都有讲嘅，系教于田猎啊，即系咧贵族咧由立秋之后咧，佢哋可以出去打猎啦，咁系作为娱乐啦，同埋其实系训练身体嘅，系一啲演习嚟嘅，俾啲小朋友，
2: 同埋捉到啲野味都要
0: 又补补佢，开始晒咯，
2: 储气
1: 啊，啱咯，
0: 晒腊
1: 系啊，晒腊味咯。
0: 所以其實全部都係一脈相承啊嘛，環環相扣我哋以前嘅人。咁啊頭先有講啦，科舉嘅鄉試咧係八月舉行嘅，咁咧就係叫做季榜啊，放榜嘅時候，咁中咗嗰啲就叫舉人啊，當年開始考試啦。最後呢個咧就係會上谷，
2: 儲起啲糧食。
0: 唔係
1: 賞菊
0: 菊
1: 花，
0: 賞菊係啦，咁就要去睇下啲菊花。
2: 喂，要食蟹噶
0: 啦
2: 喎！
0: 係啊，九元就十尖啊，差唔多噶啦。
2: 跟住攞啲 dip 下度揾啲嘢。係
0: 啊，
2: 哇，好開心喎！
0: 佢哋有講嘅呢度都，其實咧，除咗一炸嗰啲嘢之後咧，以前仲會興咧去浸温泉。可以開始浸温泉啦，因為咧，譬如話以前古代咧浸温泉嘅成本咧係好高咁樣樣嘅，
1: 而家都係啊。其實而家啲温泉酒店都係普遍比較貴。
2: 你去嗰啲梗係貴啦。
0: 係咁樣咧，咁點解要咁搞咧？因為咧夏天我哋又辛苦咗一輪啦，咁入秋咗之後咧，我哋又要即係晾曬一啲剩咗嘅涼，晾晾翻乾啲皮肉，晾翻乾啲脊，咁樣咧就去除嗰個霉潮之後咧就做咗好多嘢，好攰。咁古人就話咧呢段時候咧，我哋一年浸一次好啦，
1: 即係好好地咁樣去 pamper 下自己。
0: 我哋即係轉凍啦，我哋咧浸個浴啦，做完啲家務，跟住開始上下谷啊，跟住食下啲靚嘢，
1: 做啲富容風雅嘅嘢啦。
2: 古人做少少嘢咧，跟住之後就搞咁多 relax 嘅嘢，又話上谷，又話去飲嘢食。
0: 好辛苦㗎，以前做。
1: 我哋現代人，唔同嘅就係我哋唔做咁多辛苦嘅嘢，但係一嚟我哋就享樂啦。
2: 冇錯。
0: 直接 skip 曬啊！上谷啊，飲酒啊，浸温泉啊，咁樣。
2: 喂，我哋真係嘆得太耐啦！秋天我哋揾日去耕下田。
0: 所以我哋可以去行山啦。其實
1: 而家舒服嘅，而家開始已經舒服嘅啦。
0: 嗰個天氣，咁啊行山就一流啦。啲山又靚，而家天氣又好，個天又夠藍。
1: 好，約埋大家一齊去，好冇？緊要咁啊！多謝你今日嘅介紹。

0: 听过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来自啦 Candy 孙嘅呢一首《就在出口转游》啊吓。好啦，时间嚟到差唔多咧，就系11点嘅时间啦。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现正生效嘅。现时天文台，哇，又熱咗一度啦吓，录低嘅室外温度咧就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67%嘅。转头翻嚟嘅话咧，每逢礼拜五我哋都会有星期五问答。
1: 准备一条题目啦。
0: 啊哈，准备咗啲乜嘢嘅冷知识嘅问题？
2: 我梗系同秋天有关
0: 啊，一脉相承啦。今日我哋要介绍下咧，我哋嗰位即系老师咧，点解呢一排嗰啲全部都咁后生嘅？我觉得上个礼拜又系啦，
2: 再前一个礼拜都系，
0: 再前一个礼拜都系。男男女女嘅话，而家都系真系好后生嗰啲阿 Sir，
1: 系啊，有为。
0: 好嗱，咁啊，得一阵间嘅话咧，就会有一个小时嘅就星期五问答啦。咁啊，我哋都希望可以就透过呢一个。嘅游戏啦，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学多啲嘢啦，系咪？好啦，我今日嘅呢一题咧，我有啲谂紧，即系会唔会真系太过儿戏咧？一阵间又话我系啦，系啦，又话我即系出嗰啲问题嘅话冇营养啊，咁样啲咧，
2: 我冇讲过啊，
0: 系啊，真系好乞人憎啊，啲同事。咁所以其实我因为不断咁喺度谂，其实应唔应该咧，但系冇拧太迟。好啦，接头翻嚟，继续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话，就会有我哋嘅风吹爆人啦，继续会陪大家。去到咧就系12点嘅，一阵间星期五问答咧，我有一位女嘅 Miss 会出现啊，咁啊唔系我哋嗰啲以前读过嗰啲学校嗰啲 Miss 嚟噶，唔系啊，
3: 好特别，
0: 你都系咩？
3: 好年轻啊，
0: 又系 ，OK， 转头翻嚟再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最新一期数据透视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四分一，旅客人均消费亦都回落，同期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下跌一成七，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就减近半。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后整体旅客的消费模式有很大转变，但是部分旅客仍然有消费力，关键在于怎样令他们停留更长，并给予不同体验活动。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举办不同峰会和展览能够带动商务旅客来香港，同时亦都因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特色加强宣传，例如法国五月和泰国泼水节，香港可以加强和大湾区合作，不同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去年是早前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广东省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联合展开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风险等信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说，有关规定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举例不少港人北上洗牙或者植牙，回香港之后如果遇上问题，日后会有消费警示和联合调查，能够一站式处理，如果跨境消费投诉机制做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相信两地投诉数字或者会上升，但是应该正面看待，因为除了涉及投诉，条文亦都包括提升消费者教育同埋做联合调查同消费警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说电船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目前仍然在试验阶段，希望未来做到量产。船公司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驱动船只，一年可以减省100吨碳排放，惠及周边居民和生态环境。那艘电船投入营运超过一年半，没有发生过事故，船上设有应急方案，有两组独立电池。纯电动船只初期投入成本虽然较高，但是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一成半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12月4日起实施，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根据公告，进口多晶硅最低进口价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晶圆每公斤100美元，进口太阳能电池最低进口价每瓦特 0.22 美元。公告说商务部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只是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8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114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升1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57.2升60蚊，智普1243蚊，升156蚊，盈富基金26.0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仙8升1仙4，阿里巴巴124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6升4毫，建滔积层板38.48升3.58，中芯国际66.7升1.35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5，瑞士法郎9.657，澳元5.513，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1，欧元9.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跌644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6美元，卖出42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福荫道咧，由于有紧急道路工程，咁直至到听朝早嘅6点钟，去京华道方向近住宏安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北角嘅福荫道，由于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早嘅6点钟，去京华道方向近住宏安道嘅慢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啦现时去到嘉宁街。咁仲有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咧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在世间正风挡雨，
15: 有一种痛，
16: 不正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不正师斗。
17: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6: 已经冇得斗啊！
17: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正师，唔了解正师咪问啊！
18: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正师去跟风。
19: 估唔到 AI 都可以应用喺朗诵比赛、啊。
20: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啊。
21: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20: 最高时嗰啲94分。
22: 香港。

0: 我哋欢迎东华三院邱子田纪念中学中文科老师 K 图书馆主任，原来而家叫做图主播凌老师。
1: 凌老师早晨。
2: 凌老师好细个啊。
3: 多谢阿妈。
2: 多谢妈咪。好啦，咁今日呢同阿凌老师要倾倾偈啦。咁头先有介绍啦，咁知道呢就係凌老师系读中文科嘅，以及嘅呢就系呢一个嘅就图书馆嘅主任。两样嘢嘅话呢都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入嚟嘅时候呢都好犀利话，哇已经攞住两本书。我好耐冇见人手上面系攞住两本书。
0: 实体书
2: 呢个真系犀利。其实我觉得好有型㗎。我鍾意啲人呢系个手上面系攞住本书，或者系佢睇緊本书。我觉得真系好正，嗰种感觉同埋嗰种手感咧，系真系有一本实体书你先至 feel 到，嗬、啊。好啦，当然要同阿凌老师倾倾偈啦。咁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头先倾紧嘅时候，我哋都知道嘅，喺呢一个嘅即系图书馆主任方面咧，你哋原来学校咧都有一啲非常之好嘅，令到啲同学仔咧睇多啲课外书嘅一啲计划。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都介绍一下？系咪已经好耐噶啦？
0: 其實不是新的，咁、其實
2: 新嘅新嘅一個計劃嚟嘅，
0: 新計劃係來年會發生嘅。咁、好多學校其實都會做啦，譬如喺課室入面就會擺個圖書閣，
2: 係
1: 圖書閣好似好耐都有
0: 啊嘅時候啊，咁就自己去隨手攞本書睇完就擺翻低咁樣啦。咁亦都有唔同嘅學校，可能又會話有啲借書計劃啊，你一年要借幾多本書，跟住又有啲獎品啊俾你啊，龍虎榜啊嗰啲咁樣。
1: 有幾個印花俾你啊？
0: 同埋其實嗰時候細個讀書已經係做到而家噶啦，呢啲咁樣。
2: 以前我哋就要睇課外書咯，跟住要寫讀書報告。
4: 我哋有個叫 reading time 嘅，
2: 係
4: 就係食完飯之後咧，就規定大家開始睇15-20分鐘嘅書，先至開始上堂。
2: 其實好好嘅，我覺得養成呢個咁樣嘅習慣嘅話，你大個你都會 keep 到嘅。但係就要細個嘅時候就要養成呢個習慣。
0: 有一個叫做 dear time 添啊，我以前咧亦都係一個IB school 做過嘅時候咧，佢係講咩咧 ？dear time，dear time 就係 drop everything and read。
2: 哇，
4: 正啊！
0: 都唔做其他嘢，淨係喺嗰個時間，就好似頭先 Alice 所講嗰個 reading time 咁。
2: 係啦，15分鐘嘅啫，20分鐘嘅啫嚇，都已經係可以有好多嘢你學到，係咪？好啦，咁當然啦，即係譬如可能喺呢一個嘅即係閱讀計劃裡面啦，那個做法係點樣？即係譬如可能係有啲嘅書。咁邊個揀呢啲書？邊個可以推廣呢？係咪？
0: 其實我哋就一路醖釀啦。咁我而家喺邱子田呢度啦，就踏入第三個學年啦。一路觀察啲同學仔啊，其實佢哋閱讀習慣係點咧？其實每一間學校嘅圖書館主任咧，點樣可以喺嗰一間學校做得更加好咧？一定要係慢慢用心去觀察去滲透。咁我所以其實都會係。即係主張圖書館主任，如果佢可以教科入課室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1: 係、即係 close deal 喎，嗬！知道啊，你同學中意睇咩書，中意啊 Alice 同學睇咩書。
0: 有時有啲學校有一種做法就係圖書館主任佢唔使擔課節嘅，唔使擔班，
1: 即係唔使教書
0: 啦。可能佢會教圖書館課啦，咁其實好兩睇，有啲圖書館主任覺得啊咁樣會更加專業，但係喺我哋香港嘅人手編配或者喺嗰個學制方面咧，又未必係完全所有學校咁做得到呢樣嘢。官津同埋一啲直資或者係私立嘅學校，亦都會喺呢個編配上、課節嘅安排上、時數上，亦都有唔同嘅情況啦。咁樣編配，咁我自己而家翻去官津嘅學校咧，我就覺得中学嘅图书馆主任咧，系教翻学科，然之后多啲接触学生，起码有啲班底。咁有啲咩活动啊？我知道有啲咩学生会有兴趣各样咧。咁呢一个嘅渗透或者呢一个嘅陪伴咧，系可以更加精准咁样去投喂一啲咧啱佢哋嘅学习或者书嘅。
1: 无间道咧，入课室
2: 系有冇啲乜嘢嘅书咧？你会想介绍？如果我哋真系想就即刻喺手上面嘅。
0: 嗱，咁譬如我哋學校嚟緊咧，來年就會做一個全校嘅閱讀計劃。全校閱讀計劃意思真係人手一本同樣嘅書，一齊睇，
1: 一齊
0: 睇，連老師都人手一本，一齊同學生睇。咁第一本咧，上學期我哋就會睇一本人人都應該知道的中國規矩啦。
1: 啊，呢本書
2: 好細本嘅就
1: 係啊，
2: 呢本真係幾好，我覺得
1: 即係易睇啊。係
2: 啊，
1: 係啊，
2: 好適合我哋，好適合咪就擺廁所。
3: 攞出嚟
0: 啊！印成紙巾咁樣係咪啊？掹出嚟，
2: 印成紙巾有噶，
0: 印成紙巾有噶，
2: 有噶有，
0: 幾好啊！其實，但係全彩又好似有少少正本貴，
2: 係喎。
0: 咁呢本書咧，我哋點解會揀咧？我哋嘅學生其實幾好嘅，

0: 我哋人係好嘅，我哋要有呢個信念啦。
1: 係啊，
0: 咁但係咧，可能 from time to time 佢哋會唔識，或者而家嘅家長真係。好忙，未必有時間對住自己小朋友簽個通告都係電子簽嘅啫。係
1: 啊，
2: 哇，電子簽
0: 通告喎，唔冇實體通告噶啦。咁可能小朋友俾人追通告，跟住 send 個 message， 媽咪快幫我簽，跟住阿媽就喺個手機度撳撳撳。
1: 係，
0: 我亦都有小朋友，即係有學生啦。佢一個禮拜好少見到屋企人，佢出門口翻學，爹哋媽咪可能未收工，翻通宵啊，剩啊嗰啲。咁或者。唔係翻通宵，但係未起身，因為夜晚收工收得夜，咁朝頭早又冇咁早起身。咁呢本書咧，人人都應該知道的中國規矩咧，就係講翻好多，中國人啊，譬如我哋對長輩點解要即係有一個尊敬啊，或者係兩個人講緊嘢，唔好理輩分啦，唔好喺人哋面前兜口兜面打橫行過啦。但我哋喺學校係會噶喎，
1: 一啲禮貌。
2: 我睇戲都有人喺我面前經過。
0: 係
1: 啊，
0: 咁佢又唔會話縮低噶喎，冇呢個意識，或者啊點解唔好斜眼斜啤人咧？都望啫嘛。
1: 你而家講嗰啲細路全部都做曬。
2: 其實將個頭轉一轉咪得咯。
0: 我突然间谂起以前早排有个网红添，一定要打斜望。
1: 哦，咁因为嗰啲打质靓啲嘛，系咪啊？嗰啲可能系上镜嘅啫，
0: 咩 V 型咁样望，唔记得啦。跟住咧就话，点解唔可以食饭嘅时候将个筷子插起个饭碗咧？即系我唔食住啊，复个 message 先，咁我唔可以将个筷子插到？又点解咧？啊，点解唔可以挨住道门框嘅咧？有解噶，
2: 挨住道门框，我想知。
0: 咁你覺得點解唔可以挨住門框呢？
2: 冇腰骨，
1: 覺得唔好挨住個門框，
3: 唔好睇，阻住人出入。
2: 條腰骨，
1: 但
2: 佢
1: 應該有啲原因㗎嘛，係啦，即
0: 係少少 tips。因為古代嚟到講，挨住門框咧係有一種特定職業嘅人係會咁嘅，
1: 先至會咁樣。
0: 我係乜嘢職業咧？
1: 哦，
2: 官場女子，
0: 哎，好叻啊，係啊，真係啊，
1: 係啊。
0: 咁所以就要，
2: 其實我唔熟㗎，我冇見過㗎。
0: 點解你咁樣真係一個答到你嘅
1: 字 ？OK， 好啦，咁當然有睇書嘅話，一定咧就開卷有益啦，係咪？咁所以我就咩書其實都真係要睇多啲嘅。當然我哋都同阿凌老師傾咗之外嘅話咧，仲有就除咗係圖書館嘅主任之外咧，都係讀中文嘅。嗱，頭先咧我哋咁啱都聽到有啲，我都成日都講嘅啫 ，AI 嘅時代嚟啦，讀中文你覺得譬如可能係對緊面對緊我哋而家嘅 AI， 有啲乜嘢嘅挑戰，又或者有啲咩嘅好處，定係有啲乜嘢嘅即係需要可以可能係讀咗中文嘅話咧，會有啲嘅優勢嘅咧咁樣。
0: 我自己開始去嘗試接觸去用 AI， 大概都係呢兩年到嘅事。咁我而家已經漸漸開始同學生講，我話你起碼要一種語言，係要用到精練嘅，
2: 同意
0: 一種。如果你中文唔係你個杯茶嘅，我唔該你
1: 英
0: 文到啲精準。
1: 冇錯，
0: 係
1: 啦，因為你要落指令，
0: 冇錯，
1: 你要
0: 描述俾佢聽。咁而我自己教中文，咁我梗係同佢講話啊，你中文一定要盡量去精準，
1: 冇錯，
0: 你要講得到嗰樣嘢到底係乜嘢，
1: 冇錯。
0: 講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啊，而家七種顏色，紅、橙、黃、綠、青、藍、紫，我哋可唔可以紅色？有五種以上唔同嘅紅色咧，可唔可以講得出咧？可以做個小測試嘅喎，大家可以講
1: 係
2: 赤色、
0: 赤啦，粉紅啦，啡紅色啦，煙紅色、橙紅色啦、骨紅色啦等等。咁你去描述嘅時候，你生成出嚟嘅影像或者圖片係咪
1: 爭好遠
0: 啊？係
1: 啦，都好準確嘅。
0: 咁所以對於學中文嚟到講，係有個優勢去話俾學生知為什麼你要，因為個時代啊，個世界真係需要推住你去呢一邊，係有需要。
1: 好，咁所以我哋今日都同阿凌老師傾偈嘅話咧，都學咗有好多嘢啦。咁希望大家要學好啲中文啦，以及咧就要睇多啲書啦。好啦，喺呢個時間嚟嘅話，我哋就呢個星期五問答正式開始啦。準備好未？
0: 好想玩，我出世嗰陣等到而家。
1: 好啦，第一题嘅冷知识咧就系来自我嘅吓，比较长啊，所以可能大家咧用多少少精神啊吓。
2: 唔紧要。
1: 成日咧会闹人哋啦，呢样嘢我唔知道究竟阿凌老师会唔会都好清楚。闹人嘅话咧，其实有啲唔系咁好嘅一个形容词，叫你做就系王八蛋啊。咁究竟其实咧呢一个嘅一词嘅来源嘅话，历史上咧其实有几种主要嘅说法嘅。以下呢四个有边个系唔正确嘅咧 A， 古人认为做人有八种基本的德行，如果将这八德全部都忘记了，就是忘八端，所以在这个谐音来讲就变成忘八了。 B， 乌龟的分类讲，古书籍里面记载的神龟分为八种，其中第八种称为王龟，所以直接是简称为忘八了。 C，五代十国的时候前蜀主王建他是排行第八的，但是年轻的时候这位仁兄就作风就不是挺好，常就是做一些譬如可能是偷啊又或者是走私的事啊这样，当时的人私下就称他为这个王八，就以示鄙视，所以我们闹人的时候就会叫做王八的。另外啦 ,D,王八蛋其实原本就是王这个古代在王府里面一种特殊的鸟蛋来的。咁因为就只有就是姓王的那一家人养的八只乌龟负责来为孵蛋，所以称为就是王八蛋。后人就会发现呢一种的蛋呢亦都是特别难食的。逐渐就你认为人又笨啦又讨厌啦，经过百年的流传就成为了今日闹人的用语啦。ABCD 究竟边个是不啱的呢？
2: 我本身呢真係唔鬧人嘅，我有修养，所以我唔精交俾鍾意鬧人嘅 Alice
3: 堪正睇哎呀呀，我呢就唔係好知道嘅，不过呢根据呢頭先嗰个唔同嘅答案嘅论述呢，似乎呢 C 呢係不必要地详细喎。
1: 咦
2: 啊，你用详细去
3: 係啦，
1: 但係我觉得 D 有啲奇怪地吊鬼喎、
2: 啊，我都覺得係 D， 嗱我圈咗，
1: 係奇怪地吊鬼、
2: 啊。係啊，嗱，因為我覺得前三個咧都有機會嘅，即係譬如話佢描述嗰啲啊烏龜啊，
1: 第一個
2: 就
1: 係基本德行啦，就係忘八啦，
2: 呢、
1: 這
2: 個應該係啱
1: 嘅。第二就係烏龜啦 ，C 就係五代十個有一個人啦，咁、而 D 咧就係講緊一種鳥蛋嚟嘅。
2: 我覺得鳥蛋係錯嘅、
1: 但頭先鳥蛋佢話攞烏龜嚟孵。
2: 所以咪錯咯，錯咯。
1: 我係隻雀，我唔會交我隻蛋俾隻龜嚟孵。隻龜點孵蛋咧？
2: 係
1: 啊，嚟嚟嚟，係咪啊？咁係 A、B、C 定係 D 啊？
2: 我揀
1: 咯
2: ，D。
1: Alice 咧，
3: 我揀翻 C 先。
1: OK， 一 C， 我係揀，你都係揀 D 係咪？揀。
2: 等下老師慢慢揀。
1: 係啊，
0: 我自己發現你寫乜嘢？你寫乜嘢
1: 啊？我揀 B 嘅應該係。
0: 你揀 B 係
1: 啊 ？B 係烏龜喎。
3: 是啊、
1: 即是古籍里面的话你记载神龟的八种、哦。
0: 因为闹人王八蛋应该
1: 是闹人。
0: 完全版是有五粒字的嘛。
1: 啊哈。是啊是啊是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那即是你揀 B， 是不是 ?B、C、D 都有人揀是好啦。是有人啱的。正確的答案就是 D。D 是假的。
0: 是啊
1: 假
0: 的。
1: 其实你是啱的，刚才你第一下的时候。
0: 我已經冇理由著底褲，
1: 冇錯啦，
2: 係啊，
1: 底褲著底蛋，
2: 冇錯
1: 啦，哎呀，我都話。做咩要揀個錯嘅呢咁樣。其他嗰三粒唔係話啲乜嘢，但只不過嘅就係話喺古代嚟講甚至會一路流傳落嚟呢 ,ABC 都有人咁樣我哋解釋嘅就係、即係王八究竟係點解嘅咁樣囉。
2: 好啦鬧人。
1: 第二題囉喎。
2: 好第二條。
3: 第二條啦就係同秋天有關嘅。以下呢關於秋天嘅一啲譬如可能知識啊或者係字嘅來源啊等等有邊個係錯嘅呢係 A 呢就係、秋天咧喺古代嘅文字咧，其實係好似蟋蟀咁嘅。
1: OK，
3: B 咧就係、秋天咧係好適合行刑嘅。C 咧就係、秋天咧有好多名嘅，而唔同嘅嗰啲名稱咧係可能會同五行啊或者音樂啊等等有關係。D 咧就係、點解秋天叫秋天咧？古人咧就係、聽到蟋蟀嘅叫聲好凄切啊，即係我頭先講咁樣，咁、就覺得好愁，咁啊愁愁愁愁愁愁咁樣啦。
1: 嗱，四個答案裏面咧有兩條係同蟋蟀有關，所以我覺得呢兩個應該都就唔難啦。A 或者 D， 咁至於你話即係行刑係嘅係嘛？秋天
2: 秋後處決啊嘛。
1: 而你講緊五行，我覺得一定有嘅，係啦，所以我唔會揀 B、C 啦，係嘛？
2: 唔會揀。
1: 凌老師，
0: 秋天有好多唔同嘅名字，所以叫秋天。
2: 唔係秋天有好多名
1: 字，但你會唔會即係蟋蟀？
0: 秋愁秋愁咁樣嘛。
1: 係啊。
0: 係啊愁字上面都有個秋字啦。
2: 係啊。
1: 你個 AA 嘅意思係乜嘢話即係
3: 喺古代嘅字上面呢、即係個樣呢會有一隻蟋蟀嘅。
2: 唔錯。 我覺得係。
1: 你話 A 係咧 A，
2: 係啊。
1: A 係錯。
2: 如果你象形文字啊，抽咧個抽
1: 有冇讀過啊？有冇讀過啊？
3: 中心冇讀過。中心冇讀過。
2: 唯有話冇讀過。
1: 可能瞓咗個堂。
2: 應該係。
1: 我揀
0: B 係愁愁愁 ，OK。
1: 我揀 B。
3: 你揀 B，
1: B for baby，B
3: for baby
1: 係
0: OK， 我揀
2: 秋天。
0: 我話唔係咯，
1: 佢唔啱啊嘛，唔係啦，同秋天冇冇關啊嘛，
0: 係啊，
1: 係咯。OK， 咁我你揀 A 啊嘛，我揀 D 啊，即
2: 係
1: A、B、D 都有人揀，
3: 係
1: 係啦，有冇人啱？
3: 有人啱嘅。
2: 等陣，俾多兩秒我。
3: 係
2: 得啦，啲嘢。
1: 好，咁啊，究竟 A、B、D 嘅話邊個
3: 咧？正確嘅答案咧係 D 啊。
1: 啊，兩題都係啲啊，愁係唔關事，
3: 係唔關事嘅，係後來先至講話秋愁秋愁。古代嘅字其實係講甲骨文啊，甲骨文嘅秋天咧上面其實真係畫咗隻蟋蟀出嚟咁樣，而咧無獨有偶咧，後來咧有一大段嘅時間咧，啲人都以為嗰隻係烏龜啊。
1: 哦，
2: 又係烏龜，
3: 又係烏龜，又搞笑。
1: 乜甲過係冇㗎，係冇㗎。
3: 係啦，咁啊，的確係適合行刑啦，同埋秋天咧好多雅稱嘅，包括就係雙秋啦，同音律有關啦，雙啦，同埋金秋，因為秋天係屬金嘅。
1: 非常好啊，好學到嘢，最後尾一題啦。
2: 嗱，大家有冇聽過天九翅呢個名啊？
1: 係
2: 魚翅一種啊。點解叫天九翅咧？
1: 嗯。
2: 大家有冇食過啊？以前
1: 冇。
2: O K，
1: 系
2: 天九翅
1: 咧。其實我都唔知道，平時攞嚟朗口嗰啲啊，攞嚟撈飯。
2: 嗱，天九翅咧，
1: 系
2: 其實響即係包心刺肚嗰啲嚟講咧，係最頂級嘅。
1: 嗯。
2: 咁點解叫天九咧？第一 A， 天九食月。天狗咧，原來啲狸貓嚟嘅，咁佢專係食啲好嘢嘅。以前咧，古代咧，因為嗰啲天狗翅咧真係好好靚，於是咧有好多古靈精怪嘢去偷食。B 就係同以前古代推牌狗嗰啲牌有關嘅，天狗咧係最至尊嘅牌。C 就係咧，哇！天狗翅咁靚嘅嘢咧，原來上天賜俾我哋嘅。而 D。天狗是一个品种，它由天一、天二、天三开始排落去，只不过那些又太低那些都不入流了，所以呢天狗A、B、C、D。
1: A 嗰真係太差，我都覺得講下講我都唔知道自己講緊乜嘢。
3: 揀啱
1: 啊，
3: 揀
1: 唔啱啊，今次
0: 咩嘢？
1: 係揀啱啊嘛，係揀啱啊 ，D 啊，
3: 我揀 D，
1: 我都揀 D。
3: 即是不同的等級來的。
1: 是啦應該是。
0: 我覺得天狗是
1: 天狗
0: 就是你
1: 排狗啊。
2: 是啊。
1: 至尊牌。
0: 有些人呢有沒有留意呢在那些賭場啊。
1: 嗯。
0: 例如
1: 我
0: 不
1: 去
0: 那
1: 些地方的。
0: 的附近。就會有些很高級的食府啊或者很大的那些著名品牌啊。你譬如啲人贏到錢跟住就會豪花的嘛。咁所以譬如他賭到贏了咁天狗咪食個至貴的刺囉。我話邊。
1: 好啊。
0: 好，即系有人拣 B， 系啦，我哋两个 D， 一个 B， 两个 D， 有冇人啱？
2: 有人啱嘅，
0: 正确答案系
2: 老师啱啦。
1: 哇，好嘢，
0: 最顶级
2: 嘅。嗱，天九翅咧，呢个天九咧，其实系同推天九嗰啲牌有关嘅。
1: 哦，
2: 嗰个最靓嗰个咧叫双天至尊，即系意思咧就系呢一个啦，就系呢个最顶级嘅翅，所以就叫天九翅。
1: 哦，但个原因就系同阿凌老师讲嘅系冇关，系咪？即系唔系话你赢。咗就一定要食
0: 去豪仔，
2: 佢撞啱，
1: 好呀！撞啱最开心，撞到一台就真系冇压力，好玩到极啊嘛！好啦，咁啊阵间会转头翻嚟嘅话咧，就会由凌老师咧话你发达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角京华道和福荫道交界一条直径250毫米供应食水比福荫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用户的水管爆裂，影响食水供应。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今晚12:00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话，在关上水制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两架水车和4水箱，并派出队伍为有需要用户和商户送上樽装水。受事故影响，福荫道部分行车线封闭，以配合维修工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早前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广东省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联合展开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风险等信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说，有关规定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举例不少港人北上洗牙或者植牙，回香港后如果遇上问题，日后会有消费警示和联合调查，能够一站式处理。如果跨境消费投诉机制做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相信两地投诉数字或者会上升，但是应该正面看待，因为除了涉及投诉，条文亦都包括提升消费者教育同埋做联合调查同消费警示。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岛，带嚟强风暴雨，超过2200户停电，至少3人受伤，240多人入住避难中心。卫星图像显示，白海豚嘅风眼朝早靠近冲绳本岛附近嘅舆论岛，气象厅话暴风圈覆盖冲绳岛本岛同埋鹿儿岛县奄美地区，强风可能摧毁房屋。受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同埋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那霸机场全日关闭，多个景点同埋商场亦都暂停开放。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日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逐渐靠近华东沿海，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朝早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3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32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5点，升1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52.2，升55蚊；盈富基金26.02，升2仙；智普1267蚊。升180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0.6仙，阿里巴巴123.8，跌6毫，建滔积层板38.34，升3.44，腾讯控股477.6，跌6，中芯国际66.2，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英系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 人民币 6.747，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57 点，跌525点，港金报39,80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32美元，卖出4,25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道近住柯布连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啦，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车公庙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车公庙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沙田路啦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啦，北角嘅福荫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去京华道方向近住宏安道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大家喺咪后倾得好开心。
1: 哎呀，同我哋倾偈嘅咧，又嚟自东华三院邱子田纪念中学中文科老师暨图书馆主任凌老师啊，
2: 凌老师你好，
3: 早晨，
2: 系啦，好啦，咁啊，我头先咧佢自己喺度讲嘅咋，系咪得五题嘅咋？我好多啊，我
1: 想问晒啊，
2: 你尽问，你尽问，系啊，
3: 你看看你自己仔，我阵间如果唔觉意吹走一张，我睇佢。
2: 唔系，咁佢又系巴闭啊，好高分啊佢。
3: 佢、
2: okay,
3: 得分㗎嘛。
2: 係呀、啊、一分都好高分啦、啊。OK, 嚟喇喎。好啦，凌老師今日要問嘅啲問題嘅範圍喺邊度啊？嗱，我哋大江南北，但係就集中喺珠州同埋寧波。
3: 好啊。
2: 但係點解呢有得解嘅、啊。我除咗中文老師啦，圖書館主任啦，咁亦都好鍾意帶隊啊，帶到我校長要落禁制，你唔好成日再帶啊，留返多啲時間你學校啦、啊、咁樣。咁呢過去呢一年呢咁啱帶咗兩團呢，一團就係去珠州、嗯、一團呢就係去寧波，咁有好多嘢學我先會帶學生去㗎嘛，咁亦都想呢透過大氣電波喎，咁將啲題目講下俾大家知，咁
3: 好啊，
2: 校長如果有聽嘅話應該要識答嘅，佢都有去，
1: 係
2: 好大壓力你咁樣。OK, 好啦，第一題，
1: 好，第一題呢就係中國湖南省嘅珠州市啦，咁、可能好多人係冇聽過嘅，咩地方嚟嘅呢？咁我就要問啦，究竟珠州市出名或者应该带学生去睇是睇佢嘅乜嘢呢、A 就係睇佢嘅工业， B 农业， C 就係睇佢嘅娱乐事业，例如嗰啲综艺啊、电影啊、小视频啊嗰啲、D 就係睇佢嘅教育啦。
2: 嗯哼，工业、
1: 农业，虽然湖南卫视好似係真係好出名一啲综艺节目咁样样嘅、不过冇理由带学生睇呢啲
2: 嘢，
1: 系真係有学生团係去睇
2: 娱乐事业，
1: 睇睇下卫视噶有噶。
2: 如果你哋港台开放嘅话，都会有学生团嚟噶。
3: 会
2: 有
3: 好多
1: 有噶，我哋太阳计划咁样之
2: 前就是、有噶。
1: 出边 banner
3: 香港报社开放咧，都好多同学去睇嘅。我拣工业。
1: 工业湖南。
2: 农业、我唔揀农业。
1: 哎呀，我揀娱乐先，好似好似得意啲咁样，大家会想报名咁。
2: OK, 工业、娱乐、教育，好啊，娱乐啊，我都跟。好，一 A 两 C, 有冇人啱？
1: 冇人啱。有人啱，
2: 系。
3: 系
1: 啦，系咁啊，小强啱嘅。
2: 哦，工业 ，OK。
1: 咁珠州咧喺中国嘅50年代，我哋而家系第几个五年计划？中国系咪15-5啊？
2: 系啊，
1: 第15个五年计划。咁原来喺第1个五年计划咧，就已经系定咗珠州同其他7个地方，即系 total 有8个啦，就系成为咗中国嘅工业重镇之一吓。咁珠州最出名嘅就系做呢个电力机车嘅发展，即系轨道交通。咁我哋而家嗰啲咩高铁动车啊，嗰啲乜嘢咩马其顿列车组啊等等卖去外国啊，嗰啲出口嘅，咁全部咧都系好多喺珠州嗰度去生产。咁一间厂系美燕珠州，咁一间厂咧就唔系去生产晒成架车噶。咁可能有啲厂就系专门做车壳啦，有啲厂专门做车辘啦。有啲廠專門做軌啦，咁佢嘅生產線嗰、那個產業鏈就係集中喺珠州呢笪地方，所以佢哋咧有一個嘅口號嘅，就叫做咧喺珠州你飲一杯咖啡嘅時間，就已經可以集齊過萬嘅動車嘅零件啦，砌咗嘅車出嚟啦，咁、你就可以 call 曬車美團咁樣，美團個車碌過嚟，咁啊俾你砌好一架車。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北斗衛星啦、小型無人飛機啦、同埋電動汽車啦、食品啦、成衣同埋硬合金等等咧，好多嘅重工業咧都係珠州呢度可以睇到嘅。
2: 睇到好，
1: 好啦，
3: 第二條
1: 咧繼續問珠州。咁如果咧大家有機會帶團啦、跟團啦，或者係學生去到珠州咧，會見到路邊有一啲好長、好長、好長嘅咩嚟嘅咧？係風力發電機嗰個箭葉啊！我哋香港有幾多個啊？
2: 兩
3: 南丫島
1: 嘅南丫島個有三個
2: 。
1: 咁最長嘅咧就唔係香港，咁就喺咧即係中國大西北好大風嗰啲地方咁樣啦。
2: 係
1: 記錄。话啦吓，就我自己冇亲身去度过，就话咧最长咧系153米，
3: 哇！
1: 咁即系成栋楼几啊米，一块叶，打横瞓咗成栋楼喺度咁高，好啦，咁问题嚟咯，问题就系、
2: 咁點運輸呢？如果株洲係生產呢啲線葉嘅工廠，咁我點樣將呢個線葉153米圓條㗎，佢唔會剝開幾件、嗯、再焊返起㗎、嗯、圓條咁長嘅，咁、
1: 嗯、
2: 如何運輸呢？
1: 嗯，
2: 選擇你啦，
1: 係
2: A 用直升機，幾部直升機一齊哒咁樣運佢過去、嗯、B 高鐵專列、
1: 嗯、
2: C 碌到去海邊河邊上船、
1: 嗯、
2: D 用特製嘅貨車經過啲高速公路咁樣呢就運去、
1: 嗯
2: 啊、指定嘅地點。
1: 我估船冇可能直升機，
3: 一百五十米係
1: 冇
3: 錯，係
1: 太長啦。
3: 頭先我諗住咧動起去揾架車送，
1: 哦，得係嘛？
2: 點樣令到佢唔諗咧？扎埋捆埋
1: 嗰啲天橋啊，定係點啊？都全部好危險喎、啊。
2: 其實係㗎，嗱，佢掹落嚟成棟樓、啊。
3: 其實如果係咁咧，咁點解呢個廠咧唔喺河邊嗰度咧？嗬、
1: 嗯，
3: 你啲生產員就瞓落隻船度。
1: 我係，
3: 係嘛？
2: 你會揀
1: 我揀船
2: 啊，
1: 船好似合理少少。
3: 我揀高鐵，
1: 高鐵
3: 咦唔係喎，一卡都唔係好長啫喎，一卡
2: 特別嘅高鐵，
1: 特別高鐵
2: 係啊，特別嘅高鐵咯。
1: 咁、哦、但係高鐵嘅話又啱翻頭先嗰條題目喎，
2: 佢長嘅路軌
1: 係啦，即係因為嗰、那個株洲係做工業好叻噶嘛，
2: 係、嗯、好我都揀高鐵咧，我揀高鐵咧，
3: 係
1: 啦，高鐵先
2: 好啦，即係全部都係 B 線，
1: 全部都係揀高鐵，
2: 啱唔啱？
1: 冇人啱。
2: O K， 得我哋補答，我哋補答。
3: 唔通直升機？
1: 我揀翻架船先。
2: 係咯，我都係跟船。船啦、啊，你乜嘢？而家剩翻直升機啦，船啊，
3: 貨
2: 車。
3: 船啦、啊，貨車冇理由貨車運唔到。
2: 嗯哼，全部都係船，
1: 三個都揀船。
3: 係啊，
2: 都係唔啱。
1: 沉船。
2: 嗱、啊，得翻兩個選擇，直升機、直升機同埋貨車。
1: 直升機。
3: 嗱喂，真係我有一個經驗，我有一次咧喺東莞要幫一個發展商做一間玻璃屋，咁、
2: 嗯、
3: 就由工廠就運去展館嗰度啦。咁、
2: 嗯、
3: 佢就係、是、我真係唔知點解，佢係整好間玻璃屋，係
2: 啊，
3: 成間
2: 運去啊嘛，
3: 放上架貨櫃車嗰度。
2: 而家
3: 係
2: 咁噶，係啊，
3: 但我
2: 佢成間屋嚟噶嘛，有曬窗，有曬成噶嘛。有時你會見到，我揸車我會見到噶，我都哇，成間屋嚟噶喎。
3: 我又覺得點解要咁做？
1: 但係153米喎，你架車
3: 係啊，
2: 直升我冇可能，我真係覺得。但係有少少
3: 啊，直升機。
2: 直升機
3: 可以綁喺中間㗎嘛。
1: 佢、幾架直升機咁樣。
3: 我要一架啫，我唔使其他。
1: 一架
2: 戰機群咁樣。
1: 咁
2: 點樣直升機定係貨車？
3: 我揀直升機。
1: 直升機
2: 我揀貨車。
1: 哎咁今次就一定係會
2: 一定有人啱啦。係啦 ,A 定係 D 呢正確答案呢係用特製嘅貨車㗎。咁、而且呢佢去到佢係有少少可以翹起等佢呢前重後輕啲，佢個尖端個位會輕少少，係、啦，咁就好似運住一條大葱咁樣，放大咗1000万倍嗰條葱咁樣，咁、就完咗貨車。咁去到某啲咧高速公路，咪會有啲收費站嘅，嗰啲收費站咧，嗱、
3: 啊，
2: 株洲有得佢過，株洲在地嘅朋友話我知啊，必要時係會拆咗個收費站，等嗰個貨車過咗之後再起翻個收費站嘅。
3: 咁脆姐
2: 係俾佢哋過。
3: 咁高鐵有工廠唔整喺河邊咧？嗬
2: ？河道嗱，咁我落咗河之後，
1: 都係要
2: 我嗰個風車唔係起喺河邊噶嘛？
1: 啊 ，OK， 好
3: ，OK， 好，
2: 得冇問題。好，第三題，
1: 好，第三題咧，我哋畫風一轉啦，我哋去寧波咯喎。
2: 係，咁喺寧波咧有一個。可以話是博物館的地方就叫乜乜閣咁樣嘅。咁、究竟寧波好出名啦，好、多人要去嘅一個博物館係叫做乜乜閣咧、？A. 滕王閣 ，B. 大觀閣 ，C. 真武閣 ，D. 天一閣。
1: 嗯哼，
2: 撞啦、
1: 啊。D 咧，我食過咯，我間嘢
3: 食過，哇死
2: 喎！大官係咪即係大官員啊？
1: 天一個食咩？就係食
2: 寧波菜咯，係啊！
3: 我揀滕王閣，
1: 你揀滕王閣，我跟你先。
2: 滕王閣係 A 啊嘛，
3: 滕王閣最好出名啊，
2: 真
3: 武但係我唔知係咪喺寧波。
2: C 係咪真武閣啊？
1: C 係真武閣，
2: 真正
1: 嘅真
2: 正嘅真，
1: 武術個武。
2: 真冇觉，我
3: 好简单，
2: 有少少翘口，我觉得
3: 听过，因为如果你个个都争相去，你一定好出名，一定听过。
2: 好啊，不如我哋三个都估，都系估嘅啫，我哋好唔
3: 好？好
2: 啦，三个都 A 啊，先。啊、三個都
0: 係、啊、三個 A，
2: 係即係出名藤王閣，
0: 係啊
2: 錯嘅藤王閣咧，
0: 係呢個係
2: 啦，藤王閣係喺江西嘅，佢係江南嘅三大名流，有《藤王閣序》呢一篇文。
0: 嗯，
3: 啊、天一啦，
0: 係天一啦，
2: 天一
3: 你食過啦嘛？
0: 食過，
3: 你食咩菜㗎？
0: 我冇記錯應該係
2: 寧
3: 波
0: 菜嚟嘅、
3: 啊，
0: 有蟹食嘅，因為
2: 係寧波係食蟹啦、食魚啦、食海鮮。
3: 你十八斬啊？
0: 記得。
2: 咩十八斬
0: 魚啊？
3: 寧波菜最出名嘅，我考翻。
2: 係啊，你真係可以考翻咯。
3: 系啊，
0: 但嗰時候你知唔知邊個答中咗？記唔記得？
3: 阿峰峰，
2: 係啊，冇錯，峰哥哥答中咗。OK， 咁啊，有兩個係 D 係咪？係。咁我揀 B 咧，係啦，一個 B， 兩個 D， 有人啱，
0: 係
2: 正確答案
0: 係天一閣。
3: 耶！
2: 但係天一閣咧，佢去參觀，佢唔係一間餐廳嚟嘅，亦都同食嘢冇關，佢係一個藏書樓同圖書館有關。
3: 好多
2: 古书，好多漫本，但系其实散失咗，亦都唔少战乱嘅时候。咁、嗯、当时亦都有啲义士啦，系用一种运输方法，将佢运去其他地方收埋咗先，好翻啦，咁样先至翻嚟。当时咧，乾隆佢去出四库全书嘅时候咧、嗯，有向天一閣借书噶、
0: 嗯，
2: 去参考噶。
3: 借咗有冇还先？
2: 冇，应该系相信有还。佢出完咗四库全书就有还，
0: 还你佢追佢。
2: 系啦，你咬我啊！可以乘機講一講，咁咧、
3: 啊、
2: 其他嗰幾個角咧都係真有其角嘅。大官角咧係喺雲南嘅，佢、
3: 哦、
2: 最出名有一對好長嘅對聯啦。咁而喺呢、這個真武角咧係喺廣西嘅，佢、
0: 嗯、
2: 係明代一個咧好精緻嘅木構建築嚟嘅。
3: 哇！呢啲真係想去睇下木構建築。
2: 咁、
0: 嗯、
2: 而天一角咧，亦都同我哋香港一位好出名嘅人，有冇聽過包玉剛先生？
3: 有，
2: 佢都係寧波人嚟嘅喎。咁、哦、原來佢去天一閣參觀嘅時候咧，咁啲人就幫佢揾啦，揾翻咧。天一閣有兩樣嘅藏書係好出名，第一咧就係族譜，第二咧就係地方志。咁、就幫咧阿包生咧就揾佢嘅族譜，原來佢真係喺族譜記載包拯嘅後代。
3: 哇！
0: 犀利。
2: 咁佢就好開心啦，佢、就覺得哇，原來我係包公嘅後代啊咁樣。咁、咧就所以
3: 鐵面無私
2: 嗰啲係啊，咁嗰啲遊客去到天一閣咧，嗰啲介紹員都會講翻呢一段出嚟、
0: 知道。好，第四題。
2: 第四題咧就係、寧波有笪地方叫做河姆道喎、河姆道咧其實佢係一個中華文明起源咧，係、代表性喺長江流域。我哋成日以為我哋中華文化係來自黃河流域啦，咁、但係原來喺長江流域咧都有成7000年歷史咧，係、有人居住，係已經係新石器時代咁耐㗎喇喎。咁、好啦，去河姆道究竟邊樣嘢去睇嗰樣嘢係最出名嘅呢、A 水稻種植 ，B 母系氏族。即是女人話事的母系氏族、C 看她的玉器和玉鐘、D 就是很厲害，原來那陣時的人已經可以撐船撐到去日本的了、究竟哪樣東西是值得去河姆道那裡去看要點出的呢？
3: 撐船遲些、
0: 我選玉器先
2: 好、那我選
0: 玉器和玉鐘、
2: 河姆道
3: 玉鐘
2: 啊，嗰、那個係啊，嗰、那個玉管型嗰只
0: 係
2: 啊，
0: 係
2: 啊，係啊，好，我都係揀玉器啊。
0: C
2: 好，兩個 C 一個 D， 有冇人啱？
0: 冇人啱嘅。
2: 哦，係啦。如果睇木睇玉器咧，係應該去附近，去杭州嗰、那個。
0: 哦 ，OK。
2: 杭州嗰邊咧就係睇玉器嘅紅山文化。
0: 好，咁我哋又好，咁我揀 B 啊。Boy 先揀好係。
2: 冇錯，一個 A 兩個 B。一個 A 兩個 B 是一定有人啱啦，
0: 冇錯。
2: 邊個揀 A
3: 㗎？我
2: 係啱嘅。
3: 好嘢，水稻種植。
2: 水稻嘅種植咧，就係、代表當時成7000年前咧，啲即係我哋嘅祖先咧，已經識得種米㗎啦。
3: 哇！
2: 長江流域，咁、所以都好有趣嘅一個地方啦。
0: 好，最後咩一題？
2: 最後咩一題咧？就係、關於寧波有一個地方，其實咧旅行團都唔興去嘅，咁、我就執咗啲學生要去睇呢笪地方，叫做阿育王子。咁呢個阿育王子個子字嘅係個字院啦。咁點解要去呢笪地方咧？又係俾四個選擇你哋去睇啦。A， 因為咧佢係唐朝明州，即係寧波咧喺 在明朝之前是叫明州的，
1: 嗯，
2: 那他去到明朝他要避位才改造宁波啫，
1: 嗯，
2: 那唐朝明州的时候呢他是皇家去起的一个寺庙，所以呢是值得去看，
1: 嗯。
2: B 就是他是代表佛教文化在中国呢一个本土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1: 嗯。
2: C 就是他的地宫是收埋了很珍贵的宝物和经书的。D 呢就是唐朝的时候有个王爷他呢将自己的王府呢拿了来建这个寺，嗯，所以很好看啦。
3: 好简单，嗯，
1: 好啊，我都系简单啊，
0: 一齐简单，
1: 系啦，全部都系多啊，
2: 成日都一齐噶，
1: 系啊，
3: 我哋中意，
1: 全部都系撞噶嘛，
2: 系啊，咁系冇人啱嘅
1: ，OK， 咁样。
3: 喂，你谂下啲同学有咩睇吸引佢哋咧？嗬，
1: 咁样，我拣 A
0: 宝物先，我拣 C， 同学中意睇宝物，
2: 有人拣 A， 有人拣 C，
3: 我都系睇睇 C，
0: 睇
3: 宝物，
1: 宝物，
3: 系啊，
1: 系啦。咁即係一個 A， 唔係
2: 兩個 A，
1: 兩個 A 一個 C， 有冇人啱？
2: 都係
1: 冇人，
2: 冇人啊！
1: 正確係 B 啊，
2: 係啦，因為咧明州咧，由古至今由唐朝咧，佢開呢個州咧，已經開始係一個航運啊嘅即係港口。咁而佢嘅船真係去到日本嘅，咁嗰啲日本嘅僧人當時咧嚟到朝聖啦，同埋去學習佛教文化咧，
1: 嗯，
2: 都會去到寧波，去就係，是，去亞玉王寺。
3: 坐船坐幾耐啊？
2: 我翻去問一下啲僧人再教。
1: 好，咁啊五題問題嘅話就問曬啦，咁，哎，多謝曬凌老師。
0: 好
1: 啦，咁我哋嚟到呢個時間嘅話咧，我哋就會去到點唱啦，同埋咧就播歌嘅時間啦。咁啊，想同我哋講下嘅就係你嘅點唱名單，同埋點解今日會揀呢一隻歌。
2: 我覺得呢，嗯，我哋叫風騷快活人啦，其實即係傻傻間間開開心心係
3: 好緊要嘅，傻傻間間
2: 好
3: 正經
2: 㗎，好正正經經開開心心就更加緊要㗎。
1: 係
2: 咁呢，揀咗首歌係 Six 嘅一班好年輕嘅女仔啦，咁，嗯，就有一首歌叫做微笑擊敗全世界，最 hit 中我就係佢個歌名，咁，
1: 嗯，
2: 我哋多啲去笑，
3: 啊，
2: 有一樣嘢呢，我覺得我哋係改變唔係一樣嘢，係其實呢個世界所有嘢我哋都改變唔到，只有一樣嘢我哋改變到，就係，是，自己對事情嘅睇法。
1: 嗯，
2: 咁只要自己能夠用微笑或者一個正能量嘅方法去睇呢個世界呢，世界亦都為我哋而改變。
3: 哇，好靚啊！如果呢個世界，
1: 非常之有意思啊！嚇，好啦，用呢一首歌曲或者要結束我哋今個禮拜嘅風騷快活人啦，再次要多謝曬凌老師，
3: 多謝凌老師，
1: 希望大家有個 nice weekend， 下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外围下沉气流会喺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不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立法会最新一期数据透视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41%，旅客人均消费亦都回落，同期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下跌17%，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就减近半。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后整体旅客消费模式有好大转变，但是部分旅客仍然有消费力，关键在于怎样令他们停留更长，并给予不同体验活动。姚柏良话，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举办不同峰会和展览能够带动商务旅客来香港，同时亦都因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特色加强宣传，例如法国五月和泰国泼水节，香港可以加强和大湾区合作，不同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者樂隊，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最重要是視乎體育園的檔期能不能夠遷就。金文豪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國際演出或者演唱會很多時涉及亞洲不同站點，主辦方和藝人大約會一年前計劃好幾時巡迴演出和來香港，並向啟德體育園查詢檔期，如果所需時段已經預留給體育賽事，就難以提供檔期。被問到怎樣平衡演唱會和體育活動，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首要是考慮體育和運動的用途，以推廣和提升體育為主，所以任何體育活動都只要有需求，都必須要優先提供選擇權給相關團體或者機構。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相信和伊朗的戰事很快會結束，又承認美軍部分彈藥供應緊張。路透社日前報導，美軍在同伊朗長達五個月的戰爭中已經消耗大量高精度遠程導彈儲備。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宮被問到彈藥庫存的時候說，美國有一些威力強大的彈藥供應幾乎無限，但是一些彈藥的庫存相對緊張，美國的國防企業正是建設更多生產愛國者導彈和戰斧巡航導彈的工廠。對於華盛頓郵報日前報導，特朗普上星期曾經同防長克格塞斯就彈藥短缺問題衝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批評報導是假新聞，強調非常滿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港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1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40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5点，升1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52.8，升55.6；盈富基金26.06，升6仙；智普1,280蚊，升193蚊。南方恒生科技4.74仙，升1仙，阿里巴巴123.8，跌6毫，建滔积层板38.32，升3.42，腾讯控股477.8，跌4，中芯国际66.45，升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654，澳元5.512，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2，欧元9.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77点，跌605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48美元，卖出4,2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美孚新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北角福荫道是有紧急道路工程，直到听朝的6点钟去京华道方向，跟住云安道的慢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还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2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消防处综合大楼。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挤塞，龙尾去到会场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人气女团 ID 朱新地同埋 Jackie Fan 范卓妍，佢哋唔止大唱新歌，仲会同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7: 星期日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2: 没错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11: 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间唔中咧会收到啲朋友嘅手机短信啦 ，send 翻一啲咧连我自己咧都认唔到自己个样嘅陈年旧相噶。第一个反应咧，哇！乜我个头咁大嘅咩？啲头发咁厚嘅咩？即系当你望多两秒啦，你又开始谂起啦，影相嗰日嘅天气啦，嗰阵嘅笑声啊，嗰个已经失去联络嘅人啦。一张旧相可以带你翻去一个已经翻唔到去嘅时空，同样一首旧歌都有呢一种神奇效应。音乐中年就是担当这种作用，今天周国锋首先带你飞到去1978年。

我哋嘅成长岁月啊，多得一班好顶尖嘅香港音乐人咧，帮我哋界定咗咧咩系专业噶。其中嘅两位咧系辉煌组合啊，佢哋嘅作品啦，唔单止咧系听觉嘅享受，根本要用咧3D 咧嚟形容噶，有声有画有气势。郑少秋嘅《誓要入刀山》，净系开头个鼓声咧，已经带你进入武林江湖一样，好大胆破格嘅歌词，例如地狱也独来独往返嘅洒脱，发挥得咧淋漓尽致。喂，大佬，连地狱都敢写。

男子汉呢一首歌啊，咁啊喺基哥身上咧，好似有另一种嘅演绎同埋领会哦。特别系呢几年咧，大家好八卦咧佢啲恋情噶。嗱呢一只歌咧，其实就系电视剧啦《男子汉》嘅主题歌曲啊，《精如报》剧同埋首歌所。

0: 仲记得电视剧播音人嘛、又系发哥啦，周润发同埋赵雅芝做主角噶。顾名思义，讲嘅咧就系播音人嘅爱情故事啊。咁呢一对荧幕嘅 CP 啦，除咗上海滩呢一部经典之外咧，播音人都系我嘅心水啊。咁可能咧同我本行广播有关啦，好有亲切感噶。剧嘅班底劲之余咧，音乐班底都系铁三角组合噶，欣妮姐姐、詹叔加上辉哥嘅《爱定你一个》。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中国风的歌曲不容易唱出味道的，有些歌手无论声音、韵味、力量，就是特别擅长唱好这些歌。好像以下这位男歌手唱这类家乡情怀的歌曲是容易令人入心入肺的。他参加新秀唱《我是中国人》、《蒸汽凛然》、《弯弯的月亮》充满家乡之情。以下这首1991年的作品《地久天长》又挺有家乡的味道的。其实这首歌就是电视剧歌曲情陷特区，以1990年代初期的内地和香港两地交流，深圳、设厂和大时代之下的聚山离合做背景的。

八九十年代啊，香港有好多改编歌啊，都系我哋咧改编其他地方嘅作品。虽然咧帮手唱红咗啦唔少外地嘅旋律啦，但始终一只歌咧系人哋噶嘛，咁啊唔似得咧。以下呢一首歌咁厉害啊，由香港歌手原唱，啊只歌咧红到咧吓，连外国乐队啊都要改编，变成咧英文嘅版本，你都可能听过噶啦。Take me to your heart。其实这歌就是末代皇帝这部电影启发了音乐人要创作音乐比学友去唱，大家都会认识超级经典学友的吻别。

睇睇今日嘅日子咧，咦，今日系立秋嘅，但系外面咧，哇，非常炎热啊！室外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咧6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生效噶啦。希望咧透过我哋嘅音乐啦，可以将一啲咧凉意带俾大家。完结啦，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啊，冇错系呢一首啦，超级经典啊，张学友嘅《吻别》。OK， 听听最新一节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随着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些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早前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广东省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联合展开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风险等信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话，有关规定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举例，不少港人北上洗牙或者植牙，返香港后如果遇上问题，日后会有消费警示和联合调查，能够一站式处理。如果跨境消费投诉机制做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相信两地投诉数字或者会上升，但是应该正面看待，因为除了涉及投诉，条文都包括提升消费者教育以及做联合调查和消费警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一成半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12月4日起实施，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根據公告，進口多晶硅最低進口價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晶圓每公斤100美元，進口太陽能電池最低進口價每瓦特 0.22 美元。公告說，商務部獲得授權設立一項激勵計劃，推動多晶硅等產品生產回流美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7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14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5点，升1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9.8，升52.6；盈富基金26.06，升6仙；智普1278蚊，升191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仙；阿里巴巴123.9，跌5毫；建滔积层板38.36，升3.46；腾讯控股478.6，跌6毫；中芯国际66.5，升1.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8.4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48，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338 點，跌344 點，港金報 39,800 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5.63美元，卖出426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莉饰演的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令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戶外戴闊啲帽同擔遮。第三招，飲足夠嘅水。第四招，盡量留喺有遮陰嘅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狀就盡快求醫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晨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8: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顺便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10: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有三个字很难讲出口的，除了我爱你之外，应该就是对不住啦。明明好短得三个字，就是讲出来的时候好像千斤重咁，可能大家觉得呢认输好冇面，觉得道歉呢好丢架，但有啲关系呢係需要珍惜，错过咗嘅话就冇机会回头，只係对唔住得三个字，係唔係咁需要坚持呢？

Hard to say I am sorry。 咁对乐队 Chicago 来讲意义重大的。他们当时被旧唱片公司放弃，音乐事业去到谷底，这首歌找了 David Foster 合作的。 David 要他们必须改变变歌路，令他们玩开的摇滚更加容易被乐迷去接受的。而歌名 Hard to say I am sorry 点出了很多男人在关系入面的心理障碍，不是真的发音困难，而是心理上的防备心，是都讲不出对不住这三个字的。

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啊嘅歌曲创作啦，哦系逼出嚟嘅。话说咧喺一个饭局入面啦，音乐人周志平啊口头咧邀请咗林秋离咧帮华仔写一首歌，林秋离啊当场答应噶，但拧转面咧就唔记得咗啦。咁直到咯周志平追歌啦，林秋离先醒起，佢即刻同老婆咧洪美玲讲，洪美玲啊二话不说咧一齐冲入工作室咧作曲填词，两个人竟然用咗40分钟咧就完成谢谢你的爱。

0: 你仲记唔记得1999年最后一日你做咗啲咩呢？有冇特别为呢一个咁重要嘅日子留低一个难忘嘅记忆呢？或者许志安嘅世纪末烟花令你呢諗起咁值得纪念嘅时刻啊。呢首歌嘅出现呢就係源于啦许志安睇完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嘅电影烟花之后呢好鍾意喎。就叫 Mark Lui 雷仲德寫一首歌俾佢，结果就出现咗世纪末烟花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细味以下呢一对乐队嘅歌曲咧，几位成员都似咧各自有自己嘅分手歌噶。我会界定咧以下呢一首系专属咧阿波啊黄贯中嘅分手歌，歌词写嘅咧就系恋爱当中嘅纠结、怀念同埋思想嘅挣扎嘅。好鍾意一个女仔，但因为种种嘅原因要分开，唉，内心显得好痛苦啊。

刚的原谅我今天，以下的这首歌就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歌曲，主唱的男歌手因为成长环境和很不如意的家庭经历，始终很渴望有一个稳定而美满的家庭。这种经历带来的不安全感，令他在寻找爱情的路上障碍重重。谁明浪子心正正反映了他内心的孤独，或者歌名的五个字就是王健自己的写照。

一啲歌曲咧，真系听几多次咧吓，你都唔会觉得咧厌啊，又或者闷噶。其中嘅一首咧，冇错就系呢一首啊，王杰嘅《谁明白我的心》啊。好啦，咁啊，时间接近呢个一点钟啦，啊，每逢去到星期五嘅时间咧，硬系觉得咧时间咧系过得好快啊，咁就一个礼拜啦。听日周末万岁，再见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会10月7号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和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和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立法会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四分一，人均消费亦都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点样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时间，并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取得成效，据他了解，7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升 2.6%。 建议香港加强和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会在10月起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海欣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是关注政府会不会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政府就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和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勘验，预计明年展开，2030年竣工。政府计划准许机管局在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东涌之间的海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以东和东涌东进行水上康乐和游艇港湾发展工程。计划进行的工程包括海床挖泥、建造防波堤、平台和流动步道的建造，作为船只停泊设施。此外，亦都会建造绳索或水塔、浮动步道和平台，用作水上乐园设施。当局说，工程目标是发展多元化、休闲和旅游活动，为本地居民和访客建设一个以海洋为主的时尚生活地标。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个教师，至少10个人受伤，枪手被发现死亡，估计是自尽。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上午10点左右，警方确认枪手是一个学生，在一间中学内开枪。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照片显示一个人瞓在担架，另一人正接受治理，学生陆续走出校园。路透社引述一个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都有目击者说，枪手着住紫色运动衫，在学校内开了几十枪。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各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各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布局，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7.1 度、东经 128.1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是9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5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1,47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9点，升2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9.2，升52蚊；盈富基金26.0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4升0.6仙，智普1,298蚊升211蚊，阿里巴巴123.4跌1蚊，建滔积层板39.4升4.5，腾讯控股476.8跌2.4，中芯国际66.55升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654，澳元5.514，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2，欧元9.0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9。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跌266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14美元，卖出4,262.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啦现时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会场道。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影响到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之嘣之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嘣之嘣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6: 我同意你啊，
8: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小狼暗藏密码。

非常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福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上班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彩，逢星期六。

0: 開始禮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我哋禮拜五咧即係感覺上咧好似都好開心，因為咧
1: 點解係好似嘅？
0: 禮拜尾啦嘛，
1: 開心唔係好似好開心。
0: 我唔知因為你嘅樣都好冤啊，我唔知你咪真係，我唔知你咪真係
1: 叫好冤啊，
0: 即係好似咧好似有得黑氣纏住喺個面度。
1: 咁誇張？
2: 唔係你今日個妝化唔得光鮮啊？
1: 哦，印堂化黑啊？
2: 又未到，
1: 好驚啊！定係因為夏天咧？因為咁喺呢個禮拜咧，天氣好啲啊，曬得多咧，想黑黑
2: 黑咗嘛？
0: 唔係，我覺得千年咧，你好中意咧小事化大咯。
1: 我好驚喎，你話我好冤。
0: 唔使驚，係啊，係。
1: 問清楚啊嘛！
0: 你又有人錫啊，有男朋友係咪？你
1: 真係有啲印堂發黑啊！
0: 你冤極都冇我咁冤啦，係咪？不過咧，人唔開心咧，其實食自己中意食嘅嘢咧，就係最 happy 噶啦。咁我咧就對一啲咧兒時嘅食品咧，就係特別咧中意嘅。嗱，我手上有一個，知唔知係咩啊？
2: 哦，叉燒餅，
0: 冇錯。
1: 呢一個係細細個食中藥之後，佢一定會送幾包。
0: 冇錯啦，呢個就係我哋嘅台長咧，去睇中醫嘅時候咧，佢專登叫個醫生咧俾多啲佢，去同我醫師講話，我有個同事啊，李志剛。咧好中意食山楂饼，有咩俾多啲佢咁样？咁而家佢又位成日都有，所以我间唔中咧开会嘅时候就俾佢台上嗰度攞一个山楂饼出嚟食。
2: 呢一只嘅咁细细包嘅山楂饼系真系睇中医先至会有。
0: 系啊，呢个系一个有颜色包装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去第二度咧都有第二种大块
2: 啲
0: 嘅，系啦、
2: 啊、
0: 山楂饼啊咁样嘅。
2: 系，其实嗰啲小朋友嘢食咧，你系到唔知突然之间一下咧，你会。忍唔住你會想買，尤其是咧係去到一啲舊式嘅屋邨啊，佢裏邊仲有啲飯館啊，賣嗰啲魷魚絲啊嗰啲啊。
1: 我反而咧係去啲離島咧，譬如南丫島啊、大澳啊嗰啲，就真係有好多嗰啲小朋友嘢食咯。我最中意咧，其實都好肥啊，就係嗰個麥芽糖，跟住夾住啲蘇打餅。麥芽糖唔肥嘅咩？
0: 肥，但係你唔肥嘛？你而家嘅樣，我見到你而家嘅樣，你而家嘅樣係唔肥。
1: 我自己都好疑惑。
0: 你唔好觉得，你唔好觉得我每一句都系窒你先得噶。虽然我有咁嘅动机，
1: 而家食咧，即系大个咗就觉得有啲甜啦。但系细个咧系真系好中意苏打饼咧，即系你嗰个麦芽糖咧加得越多就越好食嘅。
2: 你细个系冇忌讳嘅呢啲嘢，
1: 系啊，
2: 食几多都得。即系嗰个麦芽糖，你成日嫌佢唔够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反而大个咗咧，我唔得，搞唔掂啊！一咬嘅时候咧，同埋老人家食唔到好多噶咋，因为黐牙黐住嗰啲牙，啲假牙甩埋。
0: 唔咁啊，冇又咪煮得咁差，咁你唔使咬落去噶嘛，你每一下每一下都得嘅啫，系。
1: 每一下每一下，
0: 唔系麦芽糖唔使咬噶，麦芽糖淋噶嘛。
2: 但系麦芽糖，因为咧你食嗰梳打饼嘅时候你会咬噶嘛，
0: 咁你净系咬个梳打饼啫嘛，冇理由叫你咧咬烂晒啲牙嚟去咬噶嘛。你食嘢系开心 enjoy， 你唔好每次食嘢都谂一啲负面嘢先啦，又话佢肥又话咬烂啲牙。
2: 我话佢肥，佢话肥咋？
0: 你话咬烂啲牙。
1: 咬
2: 得
1: 唔開心
0: 㗎，
1: 你黐翻上去
0: 得。
2: 黐翻上去啫嘛，
0: 你就以為而家咬緊要㗎。不過講開呢一啲食嘢都好啦。另外我有個兒時嘅食品咧，我都覺得好正嘅，就係孖條。孖條點解正咧？因為以前細個窮啊嘛，冇錢啊嘛。但你用一個價錢買雪條咧，就有兩支雪條。
1: 你仲記唔記得當時你買孖條係幾多錢啊？
0: Under 五毫子嘅 ，Under 一蚊啊，係啊，
2: 平
0: 好平。喂，我上世紀㗎，係咪先？
1: 好平㗎咋？我記得嗰陣時小學咧，我哋一小息啊，晏晝我哋就會成班咧就會衝去小食部嘅。跟住其中一樣我最中意食嘅就係孖條，但係孖條呢樣嘢咧喺我哋小學嚟講咧，你唔可以一個人食。即系如果你一个人食晒嗰条孖条咧，就代表你冇朋友。
0: 同埋都冇意思啊，因为佢孖条真系有两支棍噶嘛，两支棍真系可以拆开去俾人食噶嘛。
1: 咁所以如果要食孖条咧，你去到小食部咧，你就一定要同埋你啲 friend 一齐食。
0: 吓，你会唔会收翻佢钱噶？
1: 梗系要收翻啦，
0: 有道理。
1: A A， 但我嗰阵时我记得咧，我当年系五蚊嘅。
0: 咁贵噶啦？
1: 吓，嗰阵时算平啦。嗰阵时嗱，如果五毫子咧，就可以买到一粒嗰啲可乐糖或者嗰啲。
0: 你嗰阵时仲有？即系毫子都仲有加入嘅嗰阵时，
1: 有。
0: 哦，咁你未至于话真系好后生，
2: 都差十倍噶咯，佢五蚊定毫子。但我都冇食过孖条啊，反而我喺我，
0: 定系你食过？你食过唔记得啊？
2: 我真系
0: 冇可能噶，呢个十八区、十九区都有噶孖条。
2: 我唔知点解我冇呢个印象，反而咧，譬如嗰啲即食面嗰啲包装嗰啲咧，
0: 系咪妈妈面啊？
2: 系啦，类似啲面咧。
0: 即係嗰啲明星面，
2: 你嗰啲面咧，我食得多啦，即係成日佢都好似

0: 飽肚啲啊。
1: 哦，但係我覺得成日食零食呢，即係唔好咁多嘅諗法同埋忌諱，鍾意就食，係啦，你唔好理佢肥與唔肥，你都唔好理佢呢係咪飽肚咁樣，你只要好味就得㗎啦。其實呢，譬如你講開阿超B嗰啲咁樣嘅脆脆嗰啲面呢，咪有包嗰啲味精粉嘅。
2: 係咁，即係精華
1: 嗰啲家姐阿公話，哎呀啲味精粉唔好食啊，食完之後頭痕啊、身痕啊、生嘢啊咁樣呢，但我就唔係，我主要落曬，有陣時嗰啲味精粉都倒落個口度添。
2: 你唔似嘅係啲咁嘅人喎、
1: 啊。我而家啲唔似啫嘛，我以前係乜都擺下口。
0: 咁你有冇食過嗰啲譬如好似咩戒指糖啊、唇膏糖啊，
1: 同埋拉椎糖，拉椎糖
2: 係拉椎糖，
1: 佢個糖咧好似叫拉椎
0: 奶嘴咁樣㗎。
2: 哦，咁同戒指糖有咩唔同啊？
1: 戒指糖另外一個嘅，
0: 戒指糖細粒啲，奶嘴糖大粒啲嘅，你好似食成世都食唔曬嗰啲㗎，
2: 真係好大粒，
0: 好大粒食極
2: 都啜唔完，
0: 因為佢會即係穿隻手之後食㗎嘛，咁你食下食下咧會成隻手都係嗰啲糖咯。
2: 哦，我以前就有食過一個叫唔知佢叫橡筋糖定跳繩糖啊，即係總之咧佢係一包，但係咧佢係超級長嘅，
0: 係啊係啊，
2: 跟住個個都話咧係可以長到用嚟跳繩嘅，我細個心諗佢係用嚟食嘅，唔係佢本身就係咁長嘅。咁我嗰陣我細個都有心要唔要試下挑戰咧，個個都話長到可以跳繩，但係唔得喎，咁樣食唔到嘅喎。
1: 同埋你將嗰啲糖又攞嚟跳繩咧，係咪有少少唔係好衞生咧？
2: 唔係少少啦，直頭好唔衞生啦。
0: 但係以前個年代咧，好多嗰啲零食啊、小食咧，全部都係會加埋啲玩意落去噶嘛，譬如有少玩具啦，咩即係而家咪
1: 係啊，
0: 即係而家咪興咩白旋陀螺啦，咁以前一輪咧唔知興嗰啲好似一張卡仔咁樣擺落去嗰包嘢食裏邊嘅，咁然之後你就打開嗰包嘢食咧，其實唔係為咗食嗰啲嘢啊，你係為咗攞嗰個玩具出嚟。
1: 係啊，以前有一種咧脆嘅嗰種嗰牌子叫做曳曳啊。
2: 好似有，但係我唔係好喺我嗰度已經唔係話好出名
1: 流行㗎啦，唔流行，而家都唔流行㗎，但係係咪仲有得出呢？都好似有，我嗰個年代嗰個曳曳呢，就你一拆開佢呢，佢入面有架車仔㗎，
2: 係
1: 俾你我嚟玩㗎、哦、
2: 如果係我嗰個年代嘅話呢，其實而家仲有嘅就係呢個驚喜朱古力蛋，
0: 哦，幾個願望嗰隻
2: 係啦，幾個三個願望，
1: 一個產品可以滿足你三個願望，
2: 係啦，但係呢我其實就鍾意以前嗰種包裝多啲嘅，因為而家咧佢系全部獨立包裝噶嘛，即係其實咧你一。而家同埋佢有冇玩具先？
1: 有，但系个玩具又系冇人嘅，因为咧佢剥开个蛋之后咧，个玩具都有个包胶袋就包住。
2: 系啦，我就记得我而家呢个版本咧，系嗰个朱古力蛋同埋个玩具咧系独立包装同埋分开啦。但系以前嗰种咧系真系嗰个朱古力蛋入边系包住个玩具噶嘛，你
0: 需
2: 要咁样剥一剥嗰个蛋，你先见到入边系啲咩咧？嗰个我觉得感觉上系惊喜啲，
0: 系开心噶。
1: 年代越向前咧，即系有啲嘢咧就越冇人噶啦，即系。包住晒有咩惊喜啫？系咪先啦？
2: 吓、
1: 都系以前嗰啲儿时嘅食品啊，儿时玩具咧，哇，真系都好难忘啊！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其实由昨日开始呢，我哋都已经开始咗呢一个十大著名金曲上海金曲会呢，喺我哋呢个好歌献给你嘅环节呢，就係、是、为呢有参观过呢一个呢就係、是、竹印展嘅朋友呢就係、是、播歌㗎。係
2: 啊，其实呢即係由7月23号开始啦，喺上海就已经举办咗我哋呢个十大著名金曲嘅上海金曲会，未完㗎，有三个星期，直至去到呢8月13号嘅。
1: 嗯，咁呢个就係香港唱片竹印展啦。
3: 嗱呢一个展呢好正㗎，因为呢佢展出咗个港台音乐资料库嘅一系列珍藏啦，咁有啲乜嘢呢？就好似咧有大约130张唔同年代嘅经典黑胶唱片，咁仲有历年十大中文金曲嘅奖座同埋长刊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打下卡影下相啦。
1: 嗯，咁而听众咧喺即系现场咧留低啲 message 咧，我哋都会咧喺呢个时间咧就系为大家读出嘅。呢个手头上有一个啦，时光有声，双城回响。
2: 系啊，系嚟自阿 Fiona 噶 ，Fiona 咧。佢都哇，同我哋一樣啊！佢都係因為哥哥 Leslie 咧，好中意港樂，中意香港添。
1: 啊，中意香港音樂，佢話香港音樂咧永不消逝，喜歡香港啊！而另外咧，哥哥有一首舊歌《沉默是金》咧，就係佢最中意嘅歌之一啦。細個嘅時候咧，爸爸朝頭早咧都會播呢一隻歌，佢聽完之後咧就覺得好好聽。咁就係因為《沉默是金》咧而愛上咗 Leslie， 所以今日咧佢就揀一隻 Leslie 嘅經典作品送俾我哋香港嘅朋友聽，希望夜難人靜嘅時候咧，大家聽咧都會有一啲好舒服嘅感覺啊！
2: 係呢一首歌就係佢嘅選擇，嚟自哥哥 Leslie 嘅《有心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增至七人死亡，包括枪手、三个教师和三个学生，另外至少十五人受伤，部分人重伤。事发当地星期五朝早十点左右，警方确认枪手是一个学生，在一间中学里面开枪，其后被发现死亡，可能是自尽。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瞓在担架床，也都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陆续从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是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说枪手身穿紫色的运动服，在校内开了几十枪。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又下令内政部副部长赶赴现场。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为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于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提名期会由10月7号开始，去到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和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说电船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效果，目前仍在试行阶段，希望将来做到量产。船公司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驱动船只，一年可以减省100吨碳排放，惠及周边居民和生态。那艘电船投入营运超过年半，没有发生过事故。船上设有应急方案，有两组独立电池。纯电动船只初期投入成本虽然比较高，但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4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1,66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8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8点，升27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升6仙。Minimax 346.6，升49.4。南方恒生科技4.74仙6，升1.2仙。智普1,271元，升184元。建滔积层板39.86，升4.96。阿里巴巴123.6，跌8毫。腾讯控股476.2，跌3分。中芯国际66.9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7.48，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5,530点，跌159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4.89美元，卖出4,27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北角福荫道系有紧急道路工程噶，直到听朝6点钟，去京华道方向，跟住宏安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新田围村噶。全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一位得奖同学遗传了他爸爸朗诵的 DNA，
7: 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有拿过奖，做得不是挺好的时候他会示范给我看。
8: 那你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朗诵不错？
7: 是啊，他很夸张的。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1: 太阳计划2026，
12: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之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13: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12: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之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4: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式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1:00至3: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丽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我就充满力量了，来都一起听啊。
15: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16: 2026年第31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10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有冯允谦的 Another Shade of Blue， 仲有就是陈德章的别人的歌延续之经典现代篇 Beyond This Is Love， 仲有就是晚安妮妮 Good Night Lilies， 同埋有陈百强的 Multi Universe of DMI 40周年，陈奕迅 U87， 陈慧娴永远是你的朋友秋色闲情，陈奕迅 H3M， 另外有孙晓妍的就在出口转右，同埋有 Ariana Grande Battle。
15: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16: 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劇情片《镖人》《风起大幕》，另外有《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少林足球》《忍者乱太郎》《独孤忍者队最强之军师》，仲有就是《Fears and Dreams》陈奕迅的现场演出，仲有就是《反斗奇兵四》《名侦探柯南》《100万美元的五铃声》，仲有就是《杀出个黄昏》谢贤的电影，同埋有呢就係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同埋哆啦 A 梦大雄与天空的

0: 话俾大家听，我已经睇咗一套超劲嘅戏，
1: 哇！
2: 咩戏先
0: ？Christopher Nolan， Odyssey，
2: 這個勁喎，因為這個呢其實又是正常話題之作，好多朋友都喜歡。
0: 其實你不看呢沒意思的。
1: 什
0: 麼意
1: 思？不看當然沒意思。
2: 其實他不是說我們未看，因為
1: 但是我是非常之詫異，竟然 Alex 你會看
2: 入戲院，
1: 因為一來入戲院，二來呢其實都挺長的喎，套戲。
0: 沒錯，套戲呢即是成兩個幾三個鐘，但你一點都不覺得它長。為什麼呢？因為呢我覺得即是這個嘅奧德賽啊，呢一個嘅神話故事咧，其實個唔使劇透噶，因為我大照上知道曬佢講咩噶啦咁樣。咁而佢選角選得好好，佢揾咗咧麥迪文啊 ，Matt Damon。咁你 Matt Damon 你做戲咧，你唔會特別憎佢噶嘛，因為你唔會覺得佢啲戲唔啱你睇啊，又或者覺得佢眼冤啊，或者佢作狀，因為佢係一個咧都幾平實或者係佢交足貨嘅一個演員。所以你三個鐘望住佢喺度咧，點樣翻屋企啊、打仗啊、心路歷程啊咁樣，你係唔會覺得厭惡咯，同埋佢成個 pacing 咧好快，好快。佢講完呢樣嘢之後，講下一句嘢，佢即係基本上咧就快得好交關，同埋好大部分嘅一啲勁人咧都係差唔多配角嚟嘅啫。出幾場戲咧，啲戲份係好少，即係好有爭議嘅 Helen 啦，都係做好少嘅啫。佢仲好彩，佢一人分飾兩角，如果唔係啲戲份仲少啊。
2: 哦，即係三個鐘嚟講，即係有啲戲你會可能要教2.5倍、1.5倍，呢個唔使啊，直情係
0: 我從來唔會教2.5倍。
2: 即係三個鐘裏邊嚟講，
0: 我都要尊重電影。
1: 同埋主要佢喺戲院咧，佢冇得選擇啊，佢冇得較快啊。
0: 我就係咁講嘅，如果呢一套嘅《奧德賽》咧，大家唔喺戲院睇嘅話咧，你以後唔好睇。
1: 嚇咁誇張？
0: 因為我喺 IMAX 度睇
1: 嘅。我有聽我朋友講咧，佢話咧睇呢啲大戲咧，一定要喺 IMAX 度睇先可以感受到佢嗰個視覺特效。
0: 真係，佢有幾幕咧，我淨想同我隔離嗰個 friend 講話，喂，你叫播戲嗰個人咧留翻細少少玻璃，好似好大。好大
1: 声，
0: 好刺激，佢成个声效大声到个凳都会震噶。
2: 哦，
0: 系啊，成套戏就我觉得冇得好弹噶啦，因为佢就改编咗少少啦。咁好多即系对呢一个《奥德赛》呢一个嘅原著咧，呢个古典文学咧系荷马嘅史诗嚟噶嘛，就觉得咧佢改编得唔好，有啲嘢就冇忠于原著。但系我哋呢啲睇戏咁多年嘅人咧，我觉得 Christopher Nolan 咧佢嘅改编改嘅位咧改得好好。
2: 嗯，
0: 啊，即係佢會將一啲本來係拖泥帶水嘅嘢咧，佢將佢化繁為簡，同埋因為呢一個古仔咧，佢係即係3500年前啊嘛，
1: 係，
0: 即係你係傳頌式噶嘛，即係初頭係大家講古佬講出嚟，之後先有荷馬嗰個史詩式嘅一個文字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嘢咧，係咪真咧？係邊個版本先啱咧？係冇人知道。所以其實你話佢有冇忠於原著或者改得好唔好咧？其實冇得好拗啊。反而我覺得而家 Christopher Nolan 呢一個版本咧，係搞到啲嘢咧順暢咗好多。咁啊，嗰個巨人咧，單眼巨人嗰一幕咧，有啲人話就會好似流流地，但我覺得佢好睇喎。係啊，
1: 流流地嘅係嗰個特效咯。
0: 特效完全唔流㗎喇，特效就完全係 OK 㗎喇，因為嗰好似話嗰一幕呢就應該要有多啲巨人嘅，但係今次係得一隻巨人咁樣囉。咁而另外又有都幾多㗎，即係佢係一個呢以一個唔同嘅時間線去將呢個故仔講出嚟，所以呢佢有人回憶嘅時候呢，佢係會有啲片段去返去以前嘅時候咁樣，咁有陣時就會係講現代，即係有幾條唔同嘅時間線呢交錯咁樣囉。咁到最後呢，其實個故事大家都知㗎喇，所以到最後是大團圓結局的。
2: 而這套的電影呢，因為它都為了個景靚一點，就去了6個不同的國家拍的嘛。那那些環境是不是哇很震撼很靚，因為它是山山水水，特登是要這些場景的嘛。
0: 很多的 location 呢都要呢那些演員呢走到隻狗這樣呢。真的的，你沒有看那個就是 behind the scene
2: 啊？沒有
0: 啊。他們很多呢都投訴說會走到差不多死那麼滯呢，先去到那個場景，然後先可以拍到那幾個 shot 啊。
1: 而家好多電影其實都係用綠幕去交代㗎嘛。
0: 咁你就唔知邊個係 Christopher Nolan 啦。Christopher Nolan 呢，佢係好堅持呢所有嘢都係用真嘢㗎。全部飛車鏡頭係真係飛車。你所有嘢全部都係真嘅。今次譬如你見到佢咁多人喺嗰個畫面度呢，佢真係有返咁多人嘅。佢有冇特效呢？咁梗係有啦，而家呢個年代。咁唔通你真係去到火山即係整啲岩用岩漿出嚟咩？係咪？但佢基本上呢，佢係用即係以真嘢下 行先咯。同埋佢讲故事嘅嗰一个形式咧，我觉得系好现代嘅，好 nowadays 嘅。你唯一系有少出戏嘅咧，就系即系入唔到套戏咧，就系因为佢系外国人嘅古装片。咁我哋咧就唔系咁投入到佢系外国人嘅古装片。我已经谂定咧吓，啊，不如就用一个权力游戏嗰一个睇法去睇咁样，但系又完全又唔同嘅。即係嗰樣嘢，因為佢有一個真實嘅史詩式嘅一個作品去根據啊嘛，嚇、
1: 嗯、
0: 咁、啊、而同埋我中意佢今次咧，佢講呢一個即係奧德賽啦，佢好人性化嘅，佢係一個又會即係好大喜功嘅人啦、嗯，又會貪生怕死啦，又會為咗自己嘅榮辱而係累死人啦咁樣。咁其中有一幕就係、是、譬如講到嗰一個獨眼巨人啦，咁其實已經走出咗個洞穴，佢哋已經走啦咁樣。咁但係佢仲要咧回頭咧揾支箭射嗰個獨眼巨人咧，搞到佢出嚟追你哋。
2: 哦，
0: 即係本來個獨眼巨人已經係唉，係話之你啦，咁啊，即係唔理你哋噶啦咁樣。佢仲要激嬲佢，搞亂檔，即係佢有好多呢啲類似嘅情況，同埋所有嘅演員都做得好好咯。
2: 哦，我有個問題問啊，
0: 問一問
2: 一個咧，就即係嚟自古希臘嘅史詩式嘅巨片嚟噶嘛，即係一個。起碼有
0: 個故事，
2: 個故事，起碼即係有啲歷史背景啊，文化
0: 冇歷史背景，可能係假
2: 嘅，可能係假嘅
0: 神話嚟
1: 嘅。因為我都有啲朋友就話咧，喂，如果咧你想嗰個體驗好啲咧，你最好咧就睇定嗰、那個譬如木馬屠城記啊，或者特洛伊戰爭啊，睇咗又先入去，你就會容易 catch up 咯。咁需唔需要咧？
2: 係咯，需唔需要做功課㗎？
0: 我唔知係咪因為我本人個文學修養不嬲都好好啦，所以咧我其實我由細到大都有知呢個故事，即係你好零碎。嗱，木馬屠城記你有冇人未聽過？
2: 聽過下，
1: 聽過，但係你就會記得好大嘅木馬，跟住大家匿埋喺入面咁
0: 係啦，就係呢一個啦。
1: 我就記得你。
0: 其實成個希臘神話佢講嘅嘢咧，都係眾神嘅一個故事。咁、
2: 哦、
0: 但係咧，你知 Christopher Nolan 佢將所有嘢明明係 superhero， 佢都拍到好貼地噶嘛，拍到好似真真實世界會出現，譬如蝙蝠俠咪咯。咁所以其實佢成個故事咧，佢都拍到係好有真實世界出現嘅一個情景，係好合理嘅。你入邊咧見唔到有咩神嘅，見唔到咩宙斯。啊咁样，夹硬嚟讲咧，就见到阿雅典娜咧，圣 Jaya 做噶啦。咁雅典娜嘅出现嗰个样咧，系似佢精神分裂咧，同一个imaginary friend 倾偈嘅嗰个感觉，多过佢似一个神咯。喺入边佢系冇神嘅，得之怪兽噶咋。
2: 哦，咁即系其实如果咁讲，我哋唔使有个包袱嘅，即系唔使谂住，哎呀要做定功课。
0: 唔使你唔好觉得系一套大片，或者一定要惊谂唔明啊咩？你就咁行过去食完饭啦，买张飞入去睇咪得。
2: 咁你知我蠢猪猪啊嘛，我惊我睇唔明啊嘛。
0: 唔系一个借口。一定要睇啊呢一套，因为呢一套戏咧，你唔喺戏院睇咧，系真系好大晒咯吓。咁、我用咗 IMAX 咧，我觉得就系有啲地方系好嘈嘅。咁但系成套戏咧，即系基本上咧，我又觉得嗰啲评论又好似对 Christopher Nolan 好似 harsh 咗少少。即系以一个即系咁有资历或者咁有理想、咁有 vision 嘅导演咧，去拍呢一套咁大嘅制作。其實佢已經拍到有成98分噶啦，我覺得係要入戲院睇啊！奧德賽全力推介。
2: 係、我最近咧就睇翻下電視啊，咁我電視咧就睇到咧阿 Jenny 之前曾經介紹過嗰個《物語記》咧，咁而家佢就變成咗一個電視台播嘅版本啦。哎，我睇嘅時候我都唔錯啊，都
0: 咩係物語記我唔記得咗。
2: 物語記咧就係講個女仔，個女仔叫物語，咁佢咧就同阿老公咧就本來好似好温馨咁樣嘅，但係原來發現咗阿老公咧出軌，
0: 哎呀，
2: 背棄佢，
0: 死佬啊！
2: 咁好快佢就唔知頭咗幾集嘅時候咧就已經咧拜拜咗阿老公啦，咁啊然之後，
0: 殺咗佢啊？
2: 唔係，
1: 離婚啫，離婚啫，
2: 帶個老公，
0: 我請帶到奧德賽啊！
2: 唔係啊，呢個已經係斬片嚟㗎。
1: 睇嗰啲紀錄片睇太多啊！
2: 咁然之後阿老公咧就禮手就同咗阿小三一齊咗啦，咁然之後
1: 咧，個小三係嗰啲高調小三啦，好黑人憎嗰種。
2: 係啦，咁而阿物語咧就本來係一個闊太咁樣啦，突然間降格降到咧要去做酒店嘅執房員咁樣嘅古仔嚟嘅。
1: 佢係一個內地狗血劇嚟嘅，所以咧嗰啲劇情都係偏誇張。
2: 咁我咧就因為見到電視台播啊嘛，咁我咪睇下啦。咁我都其實都幾快捷啦、個節奏。咁我你知我啲人心急啊嘛，咁電視台播得咁慢，而家先播得個頭幾集，不如我上網睇翻咧，咪串流平台有啊嘛。跟住望一望，冇理由，點解電視台而家播緊第三集？呢、這個劇情咧喺嗰個串流平台喺第七集嘅，跟住發覺原來香港嘅電視台都幫佢咧剪輯咗啦，已經係
0: 正常啊，係啊，咁聰明，因為好多嘅內地劇咧 個節奏同埋嗰個 pacing 咧，香港人係唔啱嘅，係要剪輯過
2: 的。係真係要有啲位咧，因為其實我睇香港即係電視台嘅版本咧，我都覺得有啲位咧唔使人買啲，唔好要啦。
0: 咁啊，即係香港電視台有良心咯。
2: 即係佢已經再留翻啲啲㗎啦，係。
0: 係啊，佢有啲嘢唔剪啊，原本咁播出嚟啊。
2: 原本佢內地個版本咧成四十集㗎，
0: 哇，悶到你 cam 咗啊！
1: 係咩？但我覺得四十集對我嚟講其實都 OK 㗎。
2: 你中意啲狗血劇係咪？
1: 當然我有搞快咗少少啦，但係
2: 嗱，佢咪計二點五倍嗰啲咯。
0: 嗱呢啲
1: 二點五又誇張，嗱呢啲一點五啦。
0: 呢啲劇咧，我準你一點五，因為我都睇過，我真係覺得佢哋係好慢㗎。
1: 唔係因為嗱好老實講，你話係咪嗰啲需要好思考、好深度嘅劇咧，就未必係。佢主要咧係狗血劇，睇完咧係令你爽嘅。
2: 爽嘅。
1: 咁既然我夠一點五，會令我更爽嘅。咁一點五啦，但我覺得幾好睇喎。
2: OK 嘅，因為起碼個主角幾個咧都係靚仔靚女嘅。
1: 個主角好靚女喎。
2: 好靚女喎。
1: 好有氣質啊，好貴氣啊。
2: 係啊，咁啊嗱，所以我就睇下電視台啦。咁另外咧，因為我就同媽咪一齊嗰排就相處啦，咁我教佢開始做一樣嘢，就係上網睇嗰啲短片平台啊，就係嗰個
1: YouTube 啦，
2: 係啦，咁我就同佢一齊嗰日咧睇咗一個節目，咁個節目咧就係有個女女帶住爸爸，即係成日都去外地旅遊啊，或者就可能帶佢去香港食下嘢啊，咁我睇嗰集咧就正正咧就係佢哋去咗呢個沖繩啊，咁啊沖繩去揾邊個咧？就揾一個香港人，咁呢個香港人咧留咗喺沖繩嗰度幫一個當地嘅婆婆就是種芒果的故事。
0: 這個主要芒果
2: 哎好特別喎，因為個芒果呢其實一年裏面呢即係得一做㗎就可能六至八月嗰段時間㗎咁。
0: 咁正常啊，有啲即係店嘅日本㗎喎。
2: 所以沖繩呢佢呢啲芒果呢係特別貴㗎。即係當然呢即係好多人啲成日都嗰、那個個價值觀就話嘩咁貴唔使買好多芒果都平你好多喎。但係你睇佢點樣去栽種嘅時候呢你就即係覺得嘩其實佢嗰個用心嘅程度係唔同。因為佢嗰個農場呢即係好似有啲溫室咁樣佢係譬如夏天每日呢你入到去嗰位係成四十幾度㗎。咁所以呢佢哋嘅工作時間呢即係得六點半到七點半呢嗰段呢未出嚟最熱嘅時候呢就快快脆脆整咗先。然之後可能呢到四五點打後呢先再返入去嗰個溫室裏面再處理。同埋佢哋要每日呢悉心呵護嗰個芒果首先可能望一望個芒果熟味呀、啊、差唔多熟呢就快啲掹咗佢啦。因為你唔可以俾佢跌落地一跌落地可能跌一跌嗰下呢窩火啦。
0: 梗係啦芒果點可以跌落地呀、
2: 啊。有唔公啦但佢又要等佢樹上熟喎佢又希望佢。
0: 咁要熟啦唔熟點食呀。不過日本嗰啲生果係貴嘅，就咪諗下去福岡我哋買過嗰啲哈密瓜，好似手球咁大個啫嘛，都成百蚊啦，係啊。同埋你諗下去嗰啲香印提子，喺棵樹嗰度生曬，佢殺曬人啲兄弟姊妹啊，瘦嗰啲咧，剩翻嗰一棵先賣俾你。
1: 你講到好殘忍咁樣，
2: 佢乜嘢都係講
0: 奧德賽，奧德賽生果種植法。好到 Jenny 啦。
1: 哇！我咧近排都睇咗套新戲，我覺得很好看，佢咧Viu TV 嘅日落。落下的彩虹，
0: 哇！正到爆啦，劉偉恆
1: 嗰度港產片啦。咁其實咧，佢就係單元劇嚟嘅。咁啊有七個故事，但係咧每個故事我覺得都好精彩，同埋入邊咧嗰啲卡式真係個個都好勁。咁啊有幾個咧，我想特別講，因為我覺得睇完之後咧係印象都幾深刻嘅。咁佢第一個故事咧就係講咁啊，先講咧成個背景咧全部都係圍繞住彩虹村嘅人或者故事啦咁樣。咁咧就第一集咧就係同。唐詩詠就佢哋一家四口啦，咁啊唐詩詠同埋潘燦良咧就做老公老婆咁樣，咁佢有個女有個仔咁樣，咁啊女女咧就係Cola 嘅阿 Day 咁樣，咁咧喺入邊咧全部人，無論係潘燦良啦、唐詩詠啦定阿 Day 啦，所有人嗰啲演技咧係自然到，即係我覺得哇點解可以咁自然？因為譬如唐詩詠咁樣咧。雖然好多人都話喂有冇搞錯佢呢個年齡有咩可能做即係阿爹個媽媽㗎咁樣咁佢個樣子確實唔似但係呢佢嘅演技呢係完全說服到嘅即係佢喺入面呢係真係可以做到嗰種好有母愛好賢良淑德嘅媽媽啦咁樣同埋我覺得有個特別嘅地方呢就因為入面其實有幾個呢都係以前 TVB 㗎啦即係譬如唐詩詠啦又或者夏雨即係佢喺入面呢都有做一啲 sidecast 咁樣咁你喺 TVB 嘅時候呢你會覺得呢 唔知點解係有層濾鏡喺度
0: 㗎。
1: 但係呢佢哋呢嚟咗今次呢一套劇呢，你冇咗嗰種濾鏡，同埋可能因為呢佢嗰套劇呢係講呢個彩虹村啦，咁所以相對上呢成個故事係比較貼地啲嘅，同埋個劇情呢都係比較係現實生活
0: 真實啲嘅。
1: 真實啲。
0: 有啲網民話呢係唐詩詠呢入行以嚟做戲呢做得最好嘅一套。
1: 係啊，因為呢喺入面呢，咁簡單講下呢，就係潘燦倫同埋唐詩詠佢哋本身呢就係好恩愛嘅夫婦啦，咁但係就即係發生咗唔同嘅經歷啦，令佢哋就要離婚啦咁樣。咁佢哋完全呢係好做到嗰種恩愛夫妻，即係相處唔到啦，但其實呢大家都仲有愛嘅，咁但係又要算係被逼嘅分開啦，即係嗰種嘅不捨呀，嗰種嘅糾結呀，即係佢哋兩夫妻都係做得非常之好㗎啦。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兩個真係好資深嘅演員，當然做得好啦。咁但係另外呢有個故事呢係講三姊妹啦，咁
0: 周嘉玲
1: 係
0: 唔係周嘉玲唔係嗰個，
1: 周嘉怡
0: 周嘉怡係 sorry
3: 嘉怡肥仔
1: 冇錯，那個都可以講先嘅，那個三姊弟
0: 我心就係
1: 另一個單元劇嚟，咁嗰個係講咩呢，那個就係講因為而家即係故事入面就彩虹村就要清拆啦嘛，咁就要分啦，即係究竟嗰個屋要點樣搞啦咁樣。咁其實呢就係有個阿媽咁照顧就三姊弟，咁就有阿大哥阿強尼，跟住有阿二家姐就係周嘉怡，同埋阿肥仔就係細佬，
0: 阿媽就係吳婉儀，
1: 係啦。嘩，跟住呢喺入面呢咁講到就係嗰三姊弟啦，就係為咗究竟邊一個可以攞到阿媽啲錢，或者邊個可以攞到嗰個公屋，今日就搞到喺度鬧架啊，反目成仇啊。跟住喺入面呢周嘉怡呢，我諗可能好多人都有睇過嗰一兩分鐘嘅短片㗎啦，做得好好。即係譬如周嘉怡喺入面呢，你話係咪完全嗰種大吵大鬧，唔係嘅，佢唔係嗰種演繹方式嘅，即係佢係嗰種我咁多年嚟我默默咁樣為阿媽付出，我無私咁樣去犧牲自己，咁但我換嚟嘅就係我另外嗰兩個即係親生嘅阿哥或者細佬算係背叛咁樣，咁佢係完全係可以將嗰種委屈啊，嗰種點解你哋會咁對我㗎嗰種情緒呢演繹得非常之好，唔會太急亦都唔會太慢，所有嘢啱啱好，即係該停嘅時候佢會停，唔講對白，跟住該要講嘅時候佢就會可以將心裏面嗰個情緒啊，甚至可能淨係眼神啊都講得好好，所以呢好建議大家呢可以睇下呢一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约四分一，人均消费亦都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之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是怎样令到他们在港停留更长时间，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取得成效。据他了解，7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升 2.6%。建议本港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会在10月开始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海欣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关注政府会否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表示，啟德體育園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樂隊，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最主要是視乎體育園的檔期能否遷就。金文豪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國際演出或演唱會很多時涉及亞洲不同站點，主辦方和藝人大概會在一年之前計劃好幾時巡迴演出和來香港，並且向啟德體育園查詢檔期，如果所需的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如何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因此，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者机构。政府就机场及港珠澳大桥及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勘验，预计春年展开，2030年完工。政府计划准许机管局在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东涌之间的海关、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以东以及东涌东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工程。计划进行的工程包括海床挖泥、建造防波堤、建造舷梯、平台和浮动步道作为船只停泊设施。此外，亦都会建造绳索或水塔、浮动步道和平台，用作水上乐园设施。当局话，工程目标是发展多元化休闲和旅游活动，为本地居民和访客建设一个以海洋为主的时尚生活地标。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全部报道增至7人死亡，包括枪手、3名教师和3个学生，另外至少15人受伤，部分人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朝早10点左右，警方确认枪手是一个学生，在一间中学里面开枪，其后被发现死亡，可能是自尽。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倒卧担架，亦都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陆续从校园里面疏散。路透社引述一个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是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表示，枪手着住紫色的运动衫，在校内开了几十枪。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又下令内政部副部长赶赴现场。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内陆。正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白海豚袭击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0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1847.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2点，升19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1仙。Minimax 344.2元，升47元。智普1250元，升163元。建滔直层板39.3元，升4.4元。阿里巴巴123.5元，跌9毫。腾讯控股476.2元，跌3元。中芯国际66.3元，升9.5毫。恒生中国企业87.64元，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553，瑞士法郎9.657，澳元5.514，加元5.59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3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1。日经平均指数报65543点，跌140点。港金报39995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87美元，卖出428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纪元系有坏车噶。现时唯一行车线受阻，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友邦大厦。反方向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兆辉台。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纪元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受阻，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友邦大厦。咁揸车嘅朋友咧，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另外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曾经咧系有紧急嘅维修噶，咁虽然已经处理好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就系湾仔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亦都系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康宁道来回方向近住牛头角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明治街同埋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噶。另外牛头角道去裕民坊亦都车多啦，龙尾就花园大厦。喺新界区，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比较繁忙，龙尾喺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长沙环啦系有渠道工程噶，影响到法祥街北行去基信学校方向，近住保安道足球场嘅北行线，以及系保安道来回方向近住法祥街嘅部分行车线，分别都系封闭紧。一带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佳连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啊！
8: 睇佢升高头槌一顶，
9: 啊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啱个对方嘅守门人，
8: 个波直飞入网 ，Go！
10: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晒汗又健康。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怎样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16: 昂坪三六零成立20周年，一起看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15: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的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16: 和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精彩片段。
14: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7: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的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素薇，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到我礼拜五大家姐出现嘅时间啊吓，等我介绍咧我嘅两个跟班。
1: 咩笑嘅？
2: 好笑嘅大家姐。
0: 我嗌人做跟班好似好 old school 啊咁。咁包括有咧身材又细、人又细粒、年纪又细嘅莉莉姑。
3: 大家姐，其实我有啲位都好大噶。
0: 我个鼻啊嘛，
1: 年纪啊。
3: 心胸，
0: 你唔系你疑凶啊，你系心胸，你是鬼片嚟噶，系啊。另外都有咧，就系啊白虎，
2: 大家姐你好啊，
0: 你好啊白虎，挂住你，
2: 我都挂住你哋啊。
0: 你睇下我挂到我个心口
1: 跌咗啊 ，Dorina，
0: 个
3: 系啦，
0: 我都未讲，你咁快就帮我
3: 挂住，你皱纹都掉晒啦，
1: 掉咗，
0: 挂到我心口啊，而家变咗一个三架咁嘅样啊。系啊，三架，依架系啊，依架咪即系三架啊，
1: 三架，三架车咩噶？
0: 系啊，哇，你系咩人嚟噶？我带你入行噶噃，
1: 做乜嘢而家？咩情绪勒索我啊？而家
0: 啊，你两个而家挡啦噃，
3: 梗系啦，
1: 我哋坐埋一边嘅，
3: 青出于蓝，
0: 咁鬼嘈阻住人睇戏啊！
3: 吓，
0: 就唔好学佢哋啊吓，如果唔好学咧，陈海林嗰啲仔仔。
1: 哎呀嗱，喂呢件事咧，而家咧哇闹到热烘
0: 烘。系啊，其实如果唔系咧，呢三个小朋友个妈妈或者爸爸咧系名人嘅话咧，我谂冇人讲呢件事咯。
1: 其实咧都有时几惨啊，即系作为陈海林咧，佢出嚟
0: 陈海林啊，好淫啊，好淫啊。
1: 陈海林咧即系出嚟回应记者问题嘅时候咧，佢都话：哎呀，有时都反思一下啦，即系自己作为可能公众人物啊，系咪即系可能而小朋友有咧都要特別嘅對待啊，可能要喂你做好啲啦，唔好咁啊，因為可能有時即係你知啦，家長對於小朋友嘅時候，哎呀活潑啲冇問題啦，係咪先？但可能而家就因為佢嘅爸爸媽媽係你認識嘅人，就會覺得佢做呢件事咁活潑係唔啱嘅。
0: 好嗱，咁既然佢三個小朋友咧，即係講翻阿羅龍去脈啦，就係、是、去睇呢、這個呢、這個
1: 豬俠
0: 嘅時候，就好似話嘈得滯，就嘈親人哋咁樣。咁啊，三個都真係小朋友嚟嘅啫，係咪先？即係唔好對佢咁 harsh 啦。我自己咁樣睇啦嚇。一二咧就係、是、啊，我哋三個當中，阿李姑嘅年紀咧就係、是、最近呢三個小朋友啦，因為佢嘅年紀咧就呢、是、三個小朋友加埋
1: 高度
0: 唔止添啊。係啊，你覺得點咧嗱？即係小朋友睇呢一套豬豬俠都係嗰啲都算係俾小朋友睇嘅啦，呢套戲都大人小朋友啦，係啊 ，superhero 都係大人，誒老有含義啦，係嘅，搞到我係咁要兜咁啊！
3: 嗱，我先講，雖然咧我嘅年齡咧係同佢哋最相近，但係我咧係冇母愛。都冇父爱嘅，所以我嘅人系比较严厉啲。我咧唔好理小朋友，总之咧有人咧喺个戏院嗰度嘈咧，我系咧非常之讨厌，我系唔中意呢种行为嘅。兼且咧，如果咧佢嘈咗大概三次到啦，我会计数嘅心里边。大概第三次再嘈咧，我
1: 会
3: 出声嘅。如果譬如咧佢开咗个电话开到好光嘅话，又或者咧佢开声嘅话，或者佢同隔篱讲嘢讲第三次咧，我就话唔好意思啊。而家去睇紧戏啊，唔好骚扰到人啊，咁样。咁我先讲啦。咁因为呢一套咧，佢咧就唔完全系套卡通片。如果系完全一套卡通片咧，我又 OK 喎。
0: 嗱，放宽松啲嘅。
3: 因为咧，大概咧有一半都系细路啦。你叫得一个，你又叫唔到第二个。
0: 同埋啲细路一齐嚟打你咧，你唔够打
3: 嘅。系啦。咁所以如果系完全全嘅一套卡通片，好多小朋友咧，我就算嘅。我会当咧去入咗喺一个欢乐 party 嗰度，我就觉得啊，唔紧要啦，大家试下。
1: 系。
3: 但系如果呢一套咧系
1: 老少咸宜，
3: 老少咸宜即系老少咸宜嘅意思，即系有老都喺度啦。咁如果你嘈嘅话咧，我觉得你都系嘈几次 OK 嘅。咁但系咧呢个时候咧，其实真系要好睇家长嘅做法啦。
1: 系啊，
3: 嗱，譬如好似唔好讲睇戏啊，譬如系搭飞机咁样啊，譬如搭飞机，如果个小朋友好嘈，嘈到真系你叫一次唔得，叫两次唔得，咁你都会抱一抱个小朋友，譬如去个厕所。冷静一下咁啊！咁如果你睇戏啦，我当譬如三个小朋友，你头一两次可能啲家长已经系阻止佢，但系如果佢真系可能嘈咗成半个钟，因为而家嘈到系直头话系嗰个有个女人啦，系嬲得滞，然后咧向佢六岁嘅仔仔咧淋 cream 啊喺佢个头度，系啦，
1: 呢个系个重点啊！
3: 呢个系个重点，所以之后咧陈海林都有报警嘅，因为佢真系系
1: settle 咗个小朋友之后，
3: 系啦。咁啊，咁嗱，首先
0: 我唔知个罗龙去乜原来咁夸张，我
3: 净
0: 系听到

0: 真係嘈冤巴閉。
1: 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都令到即係陳海林覺得最掹
0: 心啊。林 cream 啊，
2: 係啦，
0: 喺邊度買到啲 cream？ 喺點解戲院有 cream？
1: 所以都問緊呢個問題。
2: 我哋都好疑惑，都唔知咩 cream。
0: 點解戲院有 cream
2: 賣嘅 cream 定係食嘅 cream？
1: 同埋佢係睇完套戲知道咗，原來嗰個係陳海林個小朋友咁嘈嘅，即係真係知道咗係你哋啦，原來。
2: 係啦 ，it's you。
1: it's you 之後先至林 cream 嘅。
2: 係啦，咁啊，首先唔好講嗰個林 cream， 當然係唔啱，唔可以咁做噶啦。但係我覺得如果個小朋友譬如真係嘈到成，我唔知道來龍氣脈啦，但如果譬如嘈超過半個鐘，譬如套戲個半鐘，你嘈超過半個鐘，我
1: 要買
2: 個
1: 張飛嘅啦，可能要
0: 三分一。
2: 你應該都要帶個小朋友會唔會
0: 離開？
2: 離開。系啦，去出边静一静，教导一下先带佢翻入嚟咁样咧。
1: 喂，但我见到呢有个报道，好似系阿陈海林自己讲嘅讲法就系话，其实佢唔觉得
2: 咁嘈
1: 咁嘈啊。
2: 哦，
1: 即系可能佢，即系可能家长
0: 个判断又错咗。
1: 我觉得小朋友正常，即系可能日日都系咁嘈噶嘛，系咪先？个分贝系唔同噶嘛。咁你入咗呢个环境多，自己讲嘅讲法就系话，其实佢唔觉得
2: 咁嘈
1: 咁嘈啊。
2: 哦，
1: 即系可能佢，即系可能家长。
0: 个判断又错咗。
1: 我觉得小朋友正常，即系可能日日都系咁嘈噶嘛，系咪先？个分贝系唔同噶嘛。咁你入咗呢个环境当中，我平时接受开，原来大家系唔接受嘅。
2: 哦，
1: 咁又咁嘅情况咧，
0: 唔系一个借口。我觉得唔系一个借口，唔系一个借口。即系譬如，我咁样睇啦，因为咧一个男仔同两个男仔。同三個男仔真係好唔同㗎、啊、因為你
1: 嗰啲、小朋友
0: 生小朋友係啊、因為你生三個男仔呢，佢哋真係一個 boy power， 佢哋真係可以好嘈同埋好癲，同埋做阿媽嘅呢係好難控制到㗎，係係啊，譬如嗱，可能個小朋友上飛機喊，你會發現有啲好多小朋友或者好多個阿媽阿爸呢都係無計可施㗎，因為佢真係咁嘈嘛，唔知你刮佢咩咩，你唔會打啲小朋友㗎嘛，係咪先？
1: 唔打得㗎而家，
0: 都唔係話打唔打得嘅問題，而係你根本
2: 打完都冇用，
0: 嗌唔听，因为咧佢真系唔听你噶嘛，小朋友，因为其实佢系好天真嘅啫嘛，佢仲觉得好笑添，哎呀我唔听阿妈话，咁样，咁即系其实有阵时，尤其是即系一个女子，一个阿妈，后生嘅阿妈，要看住三个男仔嘅小朋友咧，系真系好大镬噶。
2: 我觉得系咪应该要带多几个人噶？
0: 系啦，
2: 跟住咧就可能咧全部隔住坐，即系一个小朋友，跟住中间有个大人，跟住另一个小朋友，跟住一个大人噶嘛。
0: 哇，你可以去做呢、這个。解放军、啊、你咁样你安排真系几好、啊。
2: 因为你三个小朋友坐埋一齐，你阻止唔到嘛。
0: 系嘅，系嘅，但系我又觉得真系罪不至林 cream 咯。
2: 林 cream 我觉得就唔太夸张啊。
0: 你身为一个成年人，你向住个小朋友咁样嘅林 cream， 咁你咪想去大个嘅时候又搵淋翻 cream 落你屋企啊？即系咪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奥德赛啊？你系咪
1: 有奥德赛嘅大家车你？
0: 所有嘢都同奥德赛有关噶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呢一件事咧，系即系我终于明白点解而家香港咁多 MMA 啊，真系咧搭搭下车又打交，争巴士又打交，咁啊排下队又打交，就系、是、大家好多戾气。佢真系小朋友嚟嘅啫嘛，你留我自己度多啲 cream 系咪先？降下自己嘅温咯，系咪先？吓
2: 咁如果真系咧，譬如我真系觉得哇，小朋友太嘈，淋 cream 就一定唔可以啊。咁但系咪应该可能睇完套戏走埋去嗰个小朋友嘅家长同佢哋讲声话，其实你哋嘅小朋友真系影响到我，下次不要再这样做啦。
1: 其实你睇完个套戏，
2: 嗱，但系你下次佢可能有机会会继续咁噶嘛？
1: 系
0: 都得嗱，但系我个做法就系会咁嘅，我先就要睇下嗰几个嘈嘅小朋友系坐喺我嘅前面咧，定系后面先。
2: 系
0: 如果坐喺我嘅前面嘅话咧，我就会觉得佢嘈嘅时候，我就即刻出声。小朋友可唔可以細聲啲啊？我哋都想睇戲㗎嘛，咩咩咩咩咩咩咩，唔好咁嘈啦，靜啲，睇戲係用對眼，唔係用個口㗎。咁但係如果我發現個
2: 小喂怪叔叔啊，媽媽有個怪叔叔同我傾偈啊，
1: 怪姨姨嚟㗎，
2: 怪姨姨同我傾偈，不男不女嘅佢個樣，好驚啊媽媽。
0: 大委員男仔幫我帶走，幫我帶走佢啊，係啦。嗱咁如果佢坐喺我前面就咁樣啦，但如果佢坐喺我後面嘅話咧，我就唔會出聲
1: 啦。甩水，
2: 點解你驚佢踢你啊？
0: 因為佢喺後面嘅話，佢隨時會直逼到我後腦，一陣間好似 obsession 咁樣攞個磚頭咁樣拍我頭，係咁砰砰砰砰。
1: 你就俾林冠嗰個，
0: 佢林冠冇咪死。
2: 系、哦，如果佢坐我后面咧，其实我反而仲好、哦。点解？因为我试过好几次，唔需要说话，你喺后面啤一啤佢咧，佢就即刻收声噶啦。
0: 咁你对凤眼咧凌厉啊嘛，啤人嗰阵时。
2: 如果

0: 咧就啤。搞掂，
1: 啤人都有声噶，
0: 系，因为而家听众睇唔到我个啤嘛，所以我要
1: 好嘢，哇，你真系广播界嘅翘楚啊你，
0: 当然啦，
2: 如果系我咧，我就乜都唔会做，我只系行翻出去咧，同嗰啲服务员讲，喂，唔该你搞掂佢啊，好嘈，我睇唔到戏啊。
0: 但系你咁样出一出去翻嚟，你就睇唔到个两分钟故事噶咯。
2: 我而家我出一出去搞嗰两分钟啊，好过我之后啊成场戏都冇得睇啊，系咪啊？我因为嗰样嘢唔系我负责噶嘛，我都系嚟。即我係俾錢
1: 你嚟娛樂，
2: 我嚟得個娛樂，我做咩要自己勞氣啫？我梗係揾翻當局去搞啦嘛！即佢你要安排，喂，嗰個係你嘅客嚟嘅，唔係我個客喎，係咪？我都係客嚟噶，
1: 我都係主持人嚟嘅啫。你我唔係呢度嘅大位，你唔好對我咁鬼惡。
0: 佢講到你好似經理，
1: 佢講到我係負責呢件事咁樣啊！
2: 我一定會同佢講，佢搞掂佢，唔好叫我搞，一影衰我咪死，
1: 影衰你啊！你驚？
2: 哎呀，我驚我誤。
1: 嗱，其實我想知道咧，阿陳海林個收小朋友幾多歲啊？
0: 我知一个六岁咯，因为俾人淋嗰系六岁。
1: 六岁嘅小朋友仲要俾人淋 cream 啊，
2: 系阴公啊！
1: 哎呀，我唔知道而家香港变成咁噶，即系嗱，就算佢啊走去抢咗人哋嘅玩具啊，都未主要俾人淋 cream 系嘛？
0: 系，无论咩事都唔可以淋嘅。
1: 同埋你明知嘅小朋友
0: 冲紧凉嘅时候，
1: 小朋友喺现场
2: 冲紧凉都已经淋，
0: 唔系啊？可能佢淋嗰啲 cream
1: 系嘛？嗰啲系茶 cream。嗱，如果喺现场你即时解决，大声讲话，小朋友 keep quiet。
0: 哇！你有回音啊，死我！
2: 唔係，使震我哋啊！
0: 知以為 IMAX 睇有啲戲啊，不過
1: 我呢個聲浪咧係阿杜麗莎教嘅，阿杜麗莎嗰陣時教緊人啊唱歌咧，阿 Mini 走埋嚟嘅時候咧，佢話 keep quiet 咁樣嘅，即係我覺得你現場講咯，之後你仲要淋 cream， 我覺得淋 cream 呢一樣嘢咧係要好似咧聖女貞德咁樣嘅，
2: 點啊？
1: 火燒你死刑
0: 呢件事呢，即除了陳海林他自己有跟傳媒講一些意見之外呢，其實呢都有其他的藝人都有講呢件事的，
1: 歐錦棠啊，
0: 是啊，
1: 乜鬼都關他事的，
0: 他呢就有講的，那他怎麼講呢，他就說呢，我 agree， 當然呢就要對細路就要良善，不過他們不是這個馬騮，其實是應該要嚴加去管教，
1: 不可以放養，
0: 是啦，還有呢養小孩不是那些清遠農場那些走地雞這樣放養，應該要好好地教他們，啊，不知道遲些看戲是不是都要考牌呢，
2: 其實真的家長呢，不要說是不是藝人，很多家長其實你帶小朋友出街呢，你真的要考牌的，因為現在的小朋友呢不同以前那種呢，你可以兇一兇他啊，嗱嚇嚇佢啊，佢就會靜噶嘛。而家嗰啲真係會同你
0: 靜噶，
2: 真係同佢鬥過噶。你大聲時，我更大聲噶會。
1: 我唔知咧，我覺得對小朋友咧要有一個寬鬆政策咯嚇。
0: 點
2: 啊？
0: 點寬咧？
2: 點寬？
1: 嗱，如果你真係覺得佢嘈嘅，你現場同佢講，你就唔好事後再淋 cream， 佢唔係蛋糕嚟噶。即係我唔知喎，因為我覺得啦，嗱，如果一個家庭而家生得少啊嘛，即係兩個起三個字咁樣，咁如果你一個家庭咧一仔一女咧會好啲嘅噃，因為個女咧就乖啲噶嘛，個仔咧嘈極都好啦。
0: 呢個算唔算係性別歧視？
1: 算
2: 係一仔一女嘅事係啲女嘅嘈到底嘅，
1: 肯定係性別歧視。咁但係咧，我有朋友咧，佢有兩個仔咧，哇！佢啲 boy power 真係好勁噶，嗌極都唔聽啦，即係咧，
2: 佢啲電係放唔曬噶嘛，
1: 係咁放電佢都仲係要跑噶，真係咧係喪噶咁樣，你好難。Imagine， 即係你幻想三個仔，三個仔真係好狼㗎喎，可以同埋一個媽媽咗喎，一個媽媽 One mother cannot handle three sons， 係啊，好難㗎呢一樣嘢，我就幫阿陳慧琳啦，同埋陳海林對唔住。陈慧琳同陈海琳，
2: 陈慧琳得两个啫，
0: 系啦，
1: 陈海琳同陈慧琳我都帮嘅，系啊，哎呀，我觉得呢件事系一个社会嘅悲剧啊，
2: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而家真系成个社会太多雷血，对于啲声音啊、噪音咧，大家都系容忍唔到啊，
1: 系啊，啲人成日无故响安嘅，我朝头早咧七点几落街食早餐啫，黐线噶，七点几已经喺度响安，
2: 咁早落去神运啊，已经要去，
1: 唔系我食咗早餐之后再去搭车嘛，
0: 哦，哇，即系七点前就已经食埋早餐添，
1: 系啊，我哋呢啲好早瞓噶，尤其是而家我年纪大。大咗咧，唔使瞓咁多噶，同埋我瞓咗眼觉啊嘛。你讲埋先啦。
0: 系
1: 你哋两个嗱，如果系帮阿陈慧娴嘅，
2: 又陈慧娴点啊？
1: 陈海林嘅， 你边个有冇人帮陈海琳啊？
0: 有帮，
1: 你有帮，
0: 系啦。
1: 嗯，我都帮陈海琳噶，我觉得下次佢要正啦。带三个小朋友去睇嘅时候咧，就揾埋啲啊细佬啊、阿爷爷啊、婆婆啊、妈妈，
0: 最好揾两个恶嘅啲，即系都可以管到啲细路。
1: 系啦，唔好揾家佣，家佣去虾翻去转头噶。
2: 咪同埋咧，即系呢件事件出咗之后咧，有好多网上面嗰啲网民咧就话啦，
1: 有网下面嘅网民嘅，网上面嘅网民系点啊点啊？
2: 网下嗰啲同网上啲差唔多啦。咁有啲人话啦，我啊上次喺边个餐厅度见过佢呢，又系有啲小朋友喺度放养，咁样咧周围跑嚟跑去，好危险。即系都有好多呢啲咁嘅人讲，即系可能唔系单一事件添，
1: 哦、
2: 有传咁样。
1: 咁放养系人哋放养嘅一个自由嘅吓，佢咁样佢觉得咁样系养小朋友系 O K 嘅咁样。我帮唔到佢啦。
0: 我觉得睇场合咧，你有啲譬如系公园嘅嗰啲，我觉得我 O K 嘅。
1: 公园都唔俾佢放养，咁啊残忍啲。
2: 餐厅就危险。
0: 海边嘅 O K。
1: 海边会仲海噶噃？
2: 危险喎，海边又。
0: 海边隔篱嗰个沙滩啊，我
1: 都系
0: 啦。但系你话譬如喺餐厅，甚至乎系戏院呢啲需要安静嘅地方，管下啦。
1: 喂，咁系林许忌廉嗰个大人系男定女啊？
0: 女人嚟嘅。
1: 几多岁啊？有冇讲啊？
2: 冇讲。
0: 冇啊！我哋又唔喺现场。
1: 但系其实呢个女人要拉喎。
2: 咁我而家咪报咗警啦，咪话
1: 拉咗未啊？
2: 未唔知啊？
1: 做乜咁猛嘅？
2: 我唔系警察啊！
1: 你今次翻嚟之后，点解对我好似咧冇晒所有嘅尊重嘅？
0: 你嚟
1: 啊？系咩？我都要收山。咁希望大家一人少句啦，唔好再喺街嗰度 MMA， 同埋记住啊，睇戏咧唔好妨碍到别人啊。
2: 嗯，
1: 时间咧嚟到两点半啊，睇完新闻会继续大家 share 时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外围下沉气流会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在10月7号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和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和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增至7个人死亡，包括枪手、3个教师和3个学生，另外至少15人受伤，部分人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上午10点左右，警方确认枪手是一个学生，在一间中学内开枪，其后被发现死亡，可能是自尽。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瞓在担架，亦都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陆续在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个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都有目击者说，枪手着住紫色运动衫，在学校内开了几十枪。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又下令内政部副部长赶到现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8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2,02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9点，升1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1仙2；Minimax 337元，升39.8；智普1,248元，升161元；建滔积层板38.74元，升3.84；腾讯控股476.6元，跌2.6；阿里巴巴123.6元，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87.62元，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10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6.49美元，卖出4,28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司徒拔道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跟住纪元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咁就系司徒拔道，因为有坏车啦，去山顶道方向，跟住纪元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咁而家主要就系邻近嘅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跟住威豪苑系车多，龙尾系排到近深水湾道。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分域街。另外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接近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嘅车龙就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方面，沙田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仲系稍为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即系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啦，交界处都是比较多车的。仲有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11: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2: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1: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10: 大家姐，大家姐，
11: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13: 投其所好。
14: 我发觉咧，我哋大家姐投其所好咧，就嚟可以好似欢乐今宵咁样噶啦，长做长有，乜嘢都可以选一餐，就嚟脚趾都选一匀噶啦。
15: 哎呀，我唔选噶，选噶咋？
14: 唔系要凤爪啊，我意思。
10: 哎呀，我中意食个凤爪。
14: 凤爪
10: 包汁。
14: 包汁啊？
10: 梗系啦。
14: 唔系喎，嗰啲鹅掌都系包汁。
10: 包汁都系凤爪嘅，而家你冇食过啊？
14: 我嘅包汁系嘅，凤爪配咩骨最好啊？
10: 凤爪配咩骨？
14: 排骨。
10: 我要加埋饭，
14: 诶，同埋个钟啊，系啊。喂，今个礼拜大家姐投其所好，最怀念嘅香港嘅消失咗嘅景点。
10: 哎呀，
14: 咦，做乜咁哎呀啫？
10: 唔系啊，因为呢度咧咁多个选择咧，其实每一个都有咧特色喺度啊嘛。
14: 咁系真嘅，同埋咧真系消失咗咧，就好似突然间咧无影无踪咧，你去翻嗰个地方咧，你搵唔翻任何踪影噶。
10: 系啊，冇咗啊，
14: 冇咗啊 ，disappeared。
12: 哎呀，其实我都好伤心啊，因为咧
10: 又关你事，
12: 因为好就系唔关我事啊，因为。 系因为咧，我发觉个 list 入边咧有一半咧，我都冇经历过嗰、那个怀旧嘅回忆，所以我好伤心、啊。
10: 我直情谂住喺呢度全部你都冇经历过，你有喂，你经历过边个啊？
12: 我有经历，
14: 咪逐个数啦，而家嚟啦，
10: 好。Hey, hey.
14: 雍雅山房嗱呢个咧，大家姐咧都好问边啊！這個、呢个系咩咧？系一个咧，即系露天嘅茶座嚟嘅。咁样咧，好多嗰啲粤语片啊，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拍嘅粤语片咧，都喺雍雅山房嗰度咧，就系取景嘅，系攞外景嘅。咁啊，陈宝珠啊、谢贤啊、萧芳芳啊、胡枫啊咁样喺嗰度拍过无数嘅粤语片啊。而雍雅山房呢个名几鬼好听啊！雍咧就系雍正嘅雍，雅咧就好似我咁样啦，雅俗共赏嘅雅，哇！雍雅山房、啊，你而家时间是但间走来叫做咩山房啊？冇人去嘅。坟墓咩？坟墓咩？系
10: 嗱，雍雅山房咧，原来喺2005年嘅时候咧就拜拜啦。咁、嗯、啊，其实你就话嗰啲粤语片年代多啦。其实我哋睇港剧咧，都有好多嘅朋友都喺嗰度拍嘅，因为
14: 咩？
10: 佢嗰个位置咧系特别唔同啲噶，
12: 难兄难弟都喺嗰度拍嘅、
14: 哦。山水有相逢，
10: 或者系嗰啲咧，譬如佢话后生女同咗个咧富家公子拍拖，
12: 哦、个奶奶呢、這
10: 个奶奶唔中意佢咧，就喺嗰度订个100万支票。俾佢，你走啦，离开我个仔啦，咪就系咁咯。
12: 哎呀，我都想有人掉俾我、
14: 啊。系啦，嗱，雍雅山房咧个位置咧就喺沙田嘅马料水啦，香港中文大学以南嘅大埔公路经过嘅侧边嘅。咁啊，1964年咧2月13号，当时咧就系农历大年初一嚟噶，咁啊正式开张啊吓，咁啊而家咧就冇咗啦，咁啊做咗乜嘢咧？做咗起楼啊，发展咗成为咧21座嘅独立别墅仔啊。
10: 哦，
14: 系、啊，其实我觉得雍雅山房咧，真系都几雍容华贵噶吓。
10: 同埋嗰阵时咧喺沙田，即系去半山啊嘛，佢望出去个景系靓啊嘛。
14: 嗯，即系攞景啊可以。
10: 系啊，唔使赠庆嘅。
14: 系啊，喂，另外啦吓，到 B
10: 尖沙咀火车站。
14: 尖沙咀火车站而家剩翻咩啊？
10: 钟楼，
14: 冇错啦，拆剩个钟楼啫。但系我都未经历过，我
10: 哋冇咩？
14: 冇啊，我唔
10: 佢78年拆噶、啊，
12: 系咯，你系啫，
10: 出咗啦。
14: 但系嗰阵时我冇去尖沙咀嘛，嗰阵时我
10: 太远啊，
14: 喺新界嘅啫嘛。去尖沙咀要着皮鞋噶，
12: 即系嗰阵时好高级嘅地方嚟
14: 嘅，好高级啊！即系净系出城啊，过海好似好巴闭。我哋住新界噶嘛，系、啊，
12: 即系牛屎仔嚟嘅，
14: 冇错啦。嗱，讲开咧呢一个尖沙咀火车站咧，咁而家咧就系、是、即系俾人哋。我哋就發展啦，去咗做呢、這、一個嗰啲咩文化中心啊，
10: 文化中心
14: 咁樣啦，就喺呢一個半島酒店嗰度斜對面嗰度啦，
10: 即係淨係鐘樓嗰個位，即係而家碼頭嗰度附近咯。
14: 嗯，
10: 係啦，
14: 其實尖沙咀火車站咧就係咧喺呢一個1941年咧就係3月份咧就係動工啊，咁啊1916年哇兩年貨仔咧就已經開幕啦，就可以開咗啦，係用咩咧？用紅磚啦，仲有我嗰啲岩啊。花岗岩兴建嘅，嗰阵时咧系用呢一个爱德华时代嘅古典复兴嘅呢个建筑风格咧，去喺呢个尖沙咀火车站嘅，
10: 仲有个拱门添啊，
14: 拱啲啊，
12: 好西式设计，
10: 系即系旧时代嗰种嘅感觉，
14: 旧时啊，系啊，嗰阵时咧啲人咧就拆咧尖沙咀火车站咧，冇人唔舍得噶噃。系隔咗咁多年之後咧，到而家啲話，哎呀，我好唔捨得，好唔捨得。
10: 咁啊，但係其實因為佢仲有個鐘樓喺度咧，大家都覺得有個懷念啊、懷緬啊咁樣咯。但係其實你而家尖沙咀火車站，你咪諗下咯，嗰個屯馬線，咁啊嗰個位而家又變翻尖沙咀火車站㗎，即係個底嗰度
14: 個底啫嘛，
10: 底咯，即係冇咗個面咯。
14: 同埋其實嗰陣時咧，因為尖沙咀火車站咧個總站啊嘛，佢就搬咗去紅磡。咁既然知道個紅磡站，我使乜再懷緬呢個尖沙咀火車站
10: 咧？咁要發展啊嘛，冇辦法咧。
14: 好到 C 啦，
10: 希尔顿酒店
14: ，Hilton， 哇，嗰阵时
10: 我呢个我真系冇经历过，
14: 就系喺呢一个而家长江嗰度咯，
10: 哦，
14: 长江第一期，
10: 但系睇翻原来
12: 中环嗰度，
14: 中环
10: 1995年同我哋讲拜拜噶，
14: 系啊，同埋嗰阵时咧，所有明星、所有有钱佬、所有中意听歌嘅人都要喺希尔顿酒店嗰度出没嘅，
12: 哦，吓嗰度听，我以为嗰度系酒店，唔系住嘅咩？
14: 系住，但系佢有个 lunch。lobby lunch 有个唔知咩吧，嗰度有个唔知咩餐厅咁样，主要所有靓嘢啊，食好嘢都系喺嗰度。同埋咧，你有冇听过只歌咧？咩先敬罗衣后敬人咧？
12: 有。
14: 许冠杰有佢歌词，佢系咁唱嘅：希尔顿摩罗茶都讲声 welcome， 系啦。 就係講希爾頓酒店啦。
15: 哦，
14: 因為門口有一個印度籍嘅人士咧，就幫你開門嘅。
15: 咁即係一入嚟就 welcome 咁樣㗎。
14: welcome 係啊係啊係，好高氣派。而家咪話佢興五星級酒店嘅，希爾頓嗰陣時嘅氣派啊，八星添啊，八星報喜啊。
10: 佢話原來嗰陣時咧最出名咧就有一個叫做貓空嘅酒吧同埋地下商場添。
14: 哎呀，我係我空添，唔係貓空。
10: 貓空啫，唔係你個空，你冇空啊你。
14: 冇空啊我係。
10: 冇咁多空啊你。
14: 嚇！而家你而家冇用修辭技巧噶啦噃，你講嘢你唔修飾嘅。
10: 有空啊嘛。
14: 我唔得閒。
10: 梗係啦，
15: 貴人之望。
10: 係啦，好啦，去到 D 啦。大苑百貨，其實呢個大苑百貨咧話就話冇咗啫，但係到現在為止嗰啲小巴哥哥咧都仲係黏住嗰個大苑啊，即係啲人仲係嗌住大苑有樂，呢、這個都成為咗好多後生一代咧成日問，其實都冇呢樣嘢，點解你哋嗌大苑有樂？大苑有樂喺邊度咧？
14: 消失的綠洲啊，呢一個係啊，大苑個名字叫做 Die Marble， 咁嗰陣時咧就係我哋啲即係貴價嘢啊、高級嘢仔嗰度買啊，同埋嗰陣時百德新街咧都係一個購物區嚟㗎啦，好多嗰啲日本嗰啲貨品啊都喺嗰度買㗎，
10: 同埋佢都係銅鑼灣咧第一間嘅日資百貨公司啊，所以大家嗰陣時咧就覺得。哎呀，去大苑买嘢，咁啊代表自己好有
14: 高贵
10: 卡士系啊，
14: 系啊，咁啊其实讲真，大苑真系几多嘢卖嘅，我记得咧自己细细个嘅时候咧，第一次咧买呢一个情人节嘅朱古力咧，都系喺大苑嗰度买嘅，咁啲包装就好靓，佢咧就系心形噶嘛啲朱古力，
15: 系，
14: 佢就好似四叶草咁样咧，将四个心形朱古力就插埋尖嗰度就怼埋一齐，怼喺中间，咁、好似四叶草咁样咯，咁一盒咁样嘅，都几贵嘅，咁买一盒有咩送俾人啊？咁啊买。哎呀，送俾你啊！情人節快樂，今日拆開嚟食啦！一食，哇，苦嘅，真係好睇，
15: 係咪靚啊？靚力度咯，
14: 好睇唔好食
10: 哦。
14: 可能嗰陣時係黑朱古力啊，
10: 啲嗰時細個唔識食啊嘛，即係而家等於嗰啲咩黑咖啡啊，細個你都唔飲啦。而家人大咗之後咧，哇！我淨係飲黑咖啡，唔飲嗰啲甜嗰啲。
14: 因為黑咖啡冇肥啊嘛、
10: 啊。
14: 下一個
10: 二。麗苑，哎呀呢、這個我就有經歷啦，細細個。
14: 你有去過啊？
10: 成日都去啊，嗰陣時，因為麗苑相對嚟講係平啲。
15: 有咩玩啊？
10: 好多嘢玩㗎。
14: 乜嘢都有啊！摩天輪係冇安全措施嘅摩天輪。
10: 摩天輪咧係至驚心動魄㗎。
14: 嗱，咁摩天輪上到去咧，咪上到去咯。點知嗰個位咧係會好似千秋咁樣壓嘅，會搖嘅。咁啊有啲。
15: 但係佢係即係半開放咁嘅。
10: 佢得支棍㗎咋？
14: 一支棍一支鐵咁樣攔住，咁樣揸住就係㗎啦。佢可以扇走㗎。
15: 啊，係咪即係滑雪嗰種？
14: 啊，係啦，係啦，啊，好嘢，叻女，你估係啦。講喺麗苑咧，就係1949年4月16日咧，喺荔枝角湾咧就系正式开业嘅，系几代嘅香港人咧嘅童年集体回忆。但系可惜啊，1997年3月31日咧就正式结业啦。
10: 诶、欸，你去嗰阵时咧有冇大象啊？天奴
14: 有，
10: 即系你细个系有天奴嗰阵时。
14: 有啊，同埋阿天奴好叻嘅，佢边个拿住碌蕉咧，佢就会咧同佢 say hello 噶啦。
15: 真系大笨象嚟噶，
14: 真系大笨象，但系就系有少少虐待动物嘅，因为咧佢大笨象好大只噶嘛，佢嗰个位咧。差唔多咧，好似系我哋去一啲公共泳池嗰啲嬉水池咁细嘅啫。
15: 哦，
14: 所以佢个即系走动嘅空间好。
10: 但系嗰年代大家唔会识噶嘛，
14: 唔识噶，
10: 系啊，
14: 点知有大象有老虎添啊？
10: 我净系记得嗰阵时咧，荔苑咧，你一入去嗰个位咧。附近就有嗰啲咧掟即係譬如掟街磚啊，
14: 香口膠
10: 係啦，
14: 嗯，同埋佢麗苑有個舞台咧，都係俾嗰啲梅艷芳啊、阿鄭少秋啊、羅文啊等等咧去登台嘅。
10: 我記得細個有去玩船仔咯。即係嗰啲咧坐個船仔先，
14: 但係嗰啲船仔嗰啲水黑色喎、
10: 哦。哎呀，咁你細個鬼知咩？係
15: 游水噶嘛，坐。
14: 你而家好似好唔耐煩喎，對我講任何嘢都。
10: 冇啊，同你一齊想當年啊，而家度。
14: 好，下一個。
10: 虎豹別墅，
14: 虎豹別墅咧就系、位于香港大坑道啊15号 A 嘅虎豹別墅，1935年咧就系、由咧呢一个万金油大王啊胡文虎咧就系、兴建嘅，咁啊系中西合璧嘅建筑啦。不过其实佢最惊嘅系咩啊？
10: 嗰、那个劲啊，18层地狱啊！
14: 佢有18层地狱嘅光景嚟吓你哋呢班友噶。
10: 但系细哥咧，阿爸妈咧带我去睇嘅时候咧，佢都会话噶，嗱你唔好做衰嘢，你做衰嘢睇住啦吓，
14: 勾你筋啊，
10: 噶啦会，
14: 落地狱啊！
10: 系啊，咁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虎豹别墅咧，话就话其实系嗰个人自己住啦，住
14: 咩嗰人啫？胡文虎
10: 系啊，即系佢哋一家人住噶嘛，住下住下咧就变成咗出嚟俾大家可以入去参观。
14: 系、
10: 你谂下，你间屋会唔会突然间？ 欸，你好啊，我大家姐间屋俾你大家参观啊。
15: 咁佢哋好有钱㗎嘛，佢哋
14: 有
15: 钱大把屋啦。
14: 大把屋係啊。
10: 咁佢有钱都唔代表一定俾人嚟睇㗎嘛。
15: 咁又啱。代表佢哋好人囉、
10: 啊。你估啊，你超人嗰间屋无端端开俾你睇，你睇嚟睇下咁啊，
14: 咁有道理。
15: 我都想睇下大家姐嗰间屋。
14: 嚟啊嚟啊，我心归啊。
10: 只得爸爸喺度嘅只间屋。
14: 系啊，挂喺度晾晾喺度嘅。好，下一个。
10: G皇后码头，
14: 皇后码头咧，其实系历史嘅背景劲过个建筑设计咯。其实系普通个码头仔啫嘛，又系咁嘅屎样咁样。不过当年咧，嗰啲咩英女王啊、查理斯王子啊、乜鬼鬼啊咁嗰啲咧，即系坐嗰啲皇家游艇都喺嗰度登岸嘅。
15: 啊，即系有好多佢哋嘅毛喺度嘅。
14: 不过我哋以前游船河咧，都系喺皇后码头嗰度上船噶噃。是啊，坐游艇啊咁样去啊游船河㗎喎。
10: 喔、
14: 其实嗰度啊就好多呢嗰啲电视劇啊或者电影喺嗰度攞景嘅。譬如咩精装追女仔啊，周润发、张曼玉都喺嗰度拍过㗎。喔、好，下一个 H。
10: 珍宝海鲜房，
14: 嗱而家喺公海可以见翻啦，
10: 系咪真系仲喺公海咧？我真系想
14: 海底、啊，公海
10: 跌咗海底咩？
14: 跌咗海底沉咗，
10: 因为嗰阵时又话冇啊嘛，又唔知大约边度，好鬼好鬼呢件事咧，真系好扑朔离奇啊！
14: 扑朔离奇啊，嗬！珍宝海鲜房咧可以独立咧做拍一套电影啊！我玩下手啊，好睇过铁达尼号添啊！
10: 但系珍宝海鲜房咧，其实真系几代表到当年嘅香港。
14: Michael Jackson 都去过噶，连阿周星。阿慈啊，个食神啊，都喺嗰度拍噶。
10: 伊丽莎白二世啊，都去过啊。
15: 嗱，呢一个咧系我咁多个 list 入边咧唯一有去过。
14: 哦，咁叻女啊你。
15: 系啊，嗰时咧你觉得哇咁劲噶，点解咧可以有架咁大嘅船咁样可以入去食饭咁正嘅？
14: 仲有啊，佢为咗吸引啲游客咧，佢有张啊龙座啊，即系皇帝坐嘅座椅啊。
10: 系咪好似 Michael Jackson 坐过？
14: 坐过，其实任何人都可以上去坐嘅，基本上系上去就即系而家唔兴。以前唔兴打卡啦，但系即系等于而家打卡啦，大家轮流上去坐喺度打卡噶。
10: 但系咧，反而我咧系真系冇入过去呢个地方度食饭啊，因为记得咧好多朋友咧嗰时话，如果我要招待嗰啲宾客啊，
14: 外国嚟
10: 嗰啲生意啊，就去嗰度啦，即系代表个气派啊嘛。话
14: 嗰阵时佢哋咧临即系冇乜生意咧，佢哋系谂尽招数咧，希望去生存嘛。嗰阵时有啲 annual dinner 都喺珍宝海鲜房嗰度举行嘅、
10: 哦。
14: 好，到 I 啦。
10: 启德机场，
14: 你哋有冇去过？你有冇去过？
15: 有
14: 啊，
15: 冇。
14: 启德机场真系好方便啊！以前咧，我哋咧去完旅行啊，一落机啊，
10: 翻工啊，
14: 五分钟翻到屋企啦。
15: 哇！
14: 我当时未做电台、啊、
15: 即系如果你住九龙区嗰啲，即系九龙
14: 正到爆啊！仲可以睇到自己嗰间屋咧有冇熄灯添啊！喺飞机度，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因为好近。因为咧，我试过搭过几次咧，都喺外地嗰度搭翻嚟喺启德乐啦。咁喺启德乐咧，你真系觉得好似咧，冲上云霄1997咁样咧，真系好似好惊咁样噶。有啲扭喺隔篱啦，咁样咁嗰啲鬼佬，佢哋未见过噶嘛，咁佢哋都好惊，猛喺度话呢个系咪呢度系咪呢度？即系佢以为个机师飞错咗啊。咁喺啲楼穿梭，然后降落咗之后咧，成架飞机啲人拍手掌噶，
15: 安全翻嚟啦。
14: 系啊，真系拍手掌，好开心噶。
10: 我哋细个咧，即系我读书。书嘅年代咧就喺九龙城区啊嘛，即系一定会啲飞机会经过噶，
14: 见到个飞机嘅鱼肚咯，
10: 系啦，一定会有嗰个情况出现啦。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启德机场冇咗之后咧，其实佢栋 building 冇拆到噶，嗰阵时咧冇拆啦，我读紧书，就去嗰个启德机场咧，佢唔知点解有啲公司啊，定系嗰啲社区中心咧，就喺嗰度做咗个自修室咯，我哋就开咗去。
14: 哇，咁冇人嘈到你啦，咁鬼远。
10: 系啊，嗰阵时好多学生咧就行去，所以嗰阵时咧反而咧已经冇咗启德机场嘅时候咧，成日。入去啟德機場度溫書咯，
14: 啊咁都幾好喎，但你真係冇用喎，因為你嘅讀書都係咁差，
10: 讀屎片㗎嘛嗰時。
14: 好，最後一個 J，
10: 利舞台，
14: 利舞台就真係銅鑼灣啦，真係利氏嘅家族啊嘅一個舞台啦，亦都係最早期嘅表演嘅舞台，又可以表演又可以睇戲。
10: 哎呀，我哋嘅認識就係個商場咯，變成咗。
14: 哦，係啊。
15: 其實我一直以為佢係商場嚟㗎。
14: 佢以前係一個complex 嚟㗎，戲院啦，舞台。可以做大戏啦，罗文嗰啲演唱会啊，柳毅全书啊，白蛇传全部冚唪唥喺嗰度做噶，邓丽君演唱会喺嗰度做噶，连啊新秀歌唱大赛，
10: 系妹姐嗰年啊，
14: 系啊新秀歌唱又喺嗰度做啦，香港小姐、环球小姐，
10: 哇，
14: 兼且啊
15: 好多大
16: show 都喺嗰度做噶。
14: 新秀歌唱大赛开头嗰啲丁利嗰阵时咧，佢都系喺你舞台后面有原来有个 office 噶，喺 office 嗰度唱噶。
16: 咁而家嗰个舞台咧变咗啲乜嘢啊？
14: 冇收商场咯。
16: 哦，
14: 冇咗啦，系啊。
16: 系啊，都好怀念，都
14: 好可惜啊，真啊，系啊。大家啊，觉得最怀念香港已经消失嘅景点系边个咧？快啲上网投选啊！
17: 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

0: 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黐线噶，使唔使咁蜂拥啊？大家真系咧好怀旧，好即系挂住香港嘅一啲旧景点。
2: 咁啊系嘅，如果呢十个景点咧仲喺香港嘅话，哇，我谂啲旅游业好劲啊！
3: 同埋咧，我哋香港人咧有一种嘅心态咧，永远好中意怀旧啊嘛。咁、尤其是呢啲消失咗嘅嘢咧，你冇得翻转头噶啦。
2: 我唔话，唔系我拆佢哋嘅，系啊，咁系真嘅。你见到而家嗰啲咩30年老字号嘅酒楼咧，佢一话执笠就即刻排大队
4: 啊！系啊，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咧都提醒大家，真系唔好咧一话拆啊冇啊，你先嚟，哎呀去支持，应该人哋有嘅时候咧，就要好好咁样去帮衬下，去多啲去下打下卡啊！
2: 即系你估你真系猪机啊？
4: 系
2: 自治猪机啊？
4: 唔系嗰啲一只猪嗰个猪啊？
2: 唔系，你真系讲得好好啊！我哋即刻扫榜
5: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第三位系双季军，系咪啊？你估？
4: 系啊，就系、是、有 F 虎豹别墅同埋 G 皇后码头。
2: 喂，皇后码头好多人有好多意见啊，真系。其实虎豹别墅都系嘅，我影过好多相噶，第时带俾你睇。
3: 你啲写真啊？
2: 我嗰阵时啱啱读完。
3: 你系咪十八层地狱哥影噶？
2: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人惊噶。
4: 亲你啊嗰度。
2: 亲你嘅顶头啊，撩你嘅脷筋啊！
3: 好似系撩啫。
5: Number two， 第二位。
2: 第二位
4: 就是 E 丽苑同埋 H 珍宝海鲜房，
2: 双亚军啊又
4: 系啊！
2: 嗱，丽苑真系好多人怀念嘅。
3: 但丽苑咧，你而家咪有啲咩又话餐厅搞翻个丽苑啊，乜乜搞
2: 得噶？唔系嗰样嘢，丽苑咧系要有嗰一种噏味噶。你冇去过丽苑嗰个鬼屋啊？佢唔系惊啊，系污糟到你惊啊！
4: 咁要下次整个做旧啲、怀旧啲啊嘛。
2: 佢哋啲嘢好旧嘅，因为从来都唔换嘅。我记得以前咧，佢有个除咗鬼屋之外，有个恐龙馆咧，恐龙屋啊，佢系个恐龙企喺度咧，你喺个裤浪嗰度行去噶咯。
5: Number one， 第一位。
2: 哇，又是双冠军，你嚟估？
4: 冇错啊，就是好多回忆的 I 启德机场同埋 J 利舞台。
2: 利舞台就真系多人中意啦，因为好多人都去过，同埋嗰阵时嗰个装修真系好靓。启德机场咧，我谂挂住佢嘅方便，因为始终呢一个城市发展到某一个地步嘅话，个机场梗要越起越大噶啦嘛。边个启德机场好细润嘅啫，好细粒嘅啫。
3: 但系你细个去启德机场咧，送机系好方便噶，
2: 好方便同埋实行。
3: 同埋你真系咧，以前个年代咧，大家会送机系一件事嚟噶嘛，大家真系会送噶嘛。而家你喺赤角咧，哎，送机啊！前一日食完餐饭，你自己走啦，唔该。
2: 好熟先会送咯、
3: 啊。系啦，你未必会送啊嘛。同埋而家咧，咪嗰、那个我哋好熟悉嗰间咧航空公司，咪话唔知几多年周年纪念嘅，咪即系有好多片段咧就拍翻就启德机场咧。你真系有时觉得，哦，其实真系几靓，几特别咯，嗬。
2: 启德系好特别噶呢一样嘢，最正就系咧一落机人五分钟翻到屋企啊嘛。
3: 系啊，你真系好赶翻屋企啊，大家正。
2: 希望大家怀念翻我哋香港而家拥有嘅嘢，唔好等消失先至怀念啦，系咪？尤其是我哋啊。
3: 系啊，唔会噶，我哋一定会永远怀念。
2: 我哋唔会消失嘅 ，Let's forever， 系啊，下个礼拜见，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启德体育园不会偏向香港艺人或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是视乎体育园的档期能否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室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国际演出或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在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如何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因此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机构。立法会表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四分一，人均消费亦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如何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时间，并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取得成效，据他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升 2.6%， 建议香港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在10月起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海恩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关注政府会否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在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与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签署新的行政命令时批评裁决不公，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因此政府通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内陆。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4点，升114点，成交金额2,1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1点，升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1.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6 ，Minimax 330.8升33.6，智普1208元升121元，建滔积层板38.34升3.44，腾讯控股477.8。腾讯最新478元是跌了0.2，阿里巴巴123.7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7.8升2.6，中芯国际66.85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62，澳元5.518，加元5.595。新西兰元4.603，欧元是9.03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10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96美元，卖出4,29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司徒拔道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纪元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需要改道行驶啦，咁暂时一带咧冇明显嘅挤塞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主要系第四线啦，转去跑马地方向车龙比较长，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柏苑对开。九龙方面，丽祥道去窝打老道近住海宏道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所以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系排到去接近海辉道回旋处，仲有就系樱桃街接近澳海城二期对开。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官涌市政大厦对开，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咧系稍为车多，即系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交界位置。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仲有就系粉锦公路啦，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稍为车多，龙尾喺北区医院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6: 我系 Jenny 李李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7: 我系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8: 我系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天黑啊，请合埋眼。
10: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9: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11: 我是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9: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咗問題。係啊，咁啊嗰個細
1: 點，你點預測到嘅？咁係佢已經有啲唔妥㗎啦。
0: 其實唔係預測到啊，係嗰一日咧，其實係星期日嘅朝早，咁我係要準備翻嚟玩玩星期天啊嘛。咁喺個車場度嘅時候咧，點解我點樣揸架車都唔著嘅咧？
1: 嗯，
0: 佢係直頭係乜嘢反應都冇，淨係顯示個儀表板話俾我聽，即係你將條車匙擺近啲嗰個 engine start 嗰個位啦咁。咁我係已經擺到近到係直頭係貼住咁滯啦，佢都係著唔到。咁我就心諗，唉，會唔會係條車匙冇電啊？我即刻衝翻翻去屋企攞條後備匙落嚟啦。咁最尾其實咧都係唔得嘅，即係都係攤唔著。咁冇辦法啦，我真係見時間又非常之緊迫，我即刻轉的士咁啊，翻咗嚟做嘅嘢先。咁翻到去嘅時間，我就直接就走去買電池啊，換曬電啊嗰啲咁啦。
2: 即係你識做呢啲嘢嘅，換曬電換
0: 換誒唔係換車匙嘅，
1: 換車匙嗰嚿電，唔係換車嗰嚿電。
2: 嗱唔識揸車就會問到呢啲問題咯，係啊，
0: 係啊。喂，其實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週末嘅時間，即係上個週末啦，其實落雨落得好勁啊嘛。係
1: 啊。
0: 我仲諗緊會唔會係因為潮濕啊，定係咩？係咪乾翻少少會著？
1: 電係要好乾爽噶嘛。
0: 係啊，我心裡面真係有咁樣幻想過嘅。咁但係我知道其實呢個幻想係真係幻想嚟。
1: 因為佢照計係唔會俾啲水走入去，如果係就好大件事啊。
0: 因為其實架車係我即係不嬲都有用開，我唔預計到嚿細電會冇電嘅。
1: 同埋咧，好似架車唔係好耐噶啫。
0: 係啊係啊，四年咯，四年幾咯。咁但係咧我喺度心諗冇理由啊，因為佢又唔係完全著唔到嘅，佢係著到，但係佢話俾你聽佢塌唔著架車。咁我因為未試過嘛，我唔知道原來係咁樣嘅情況。咁於是我就又上網問下 AI 啦。咁 AI 話俾我聽就話好有可能咧係個細電出咗一啲狀況。咁其實呢你係可以做嘅就係如果你有個光籠嘅話呢，你就用個光籠嚟搭電、哦、即係搭返著架車先。咁如果你冇嘅話，可能你就要搵人嚟到幫你啦。
1: 你有冇㗎？
0: 我冇啊，我就冇準備啊。
2: 唔係啊嘛，你冇啊。
0: 因為我自己嘅知識庫裏面呢，一直呢都係諗就係你成日唔用車，架車先至會冇電。咁、哦、我日日用呢係唔會冇電嘅、
2: 嗯。即係細電嘅概念係可以咁樣理解
1: 嘅。即係電有時即係你架車個電就係你擺架車好耐咁佢咪冇。因為你係 task 嗰一下，即係有車嚟講就係你 task 嗰下你有嘅時候一路行嘅時候或者半電車嗰啲佢就會架嗰、那個電好似
0: 啟動啦，
1: 係啊，啟動咗佢，或者好似即係佢就插翻滿咁樣咯，好似叫做咁啊。咁所以你如果冇開架車好耐，咪變咗冇呢個輸送咁樣，佢咪冇電咁樣咯。
0: 即係 boot 唔著啦，係啊 ，boot 唔著部機咁樣啦。咁跟住咧，
1: 所以你冇諗過有一日你需要過光
0: 籠。我冇諗過，因為同埋咧，因為我之前係真係翻原廠做保養噶嘛。咁因為我部車本身佢都有一嚿大嘅電喺度嘅，咁所以咧佢哋同我保養嘅時候話俾我聽啊，你嚿電 OK， 我就以為佢係連埋嚿細電都有 check， 話俾我聽嚿細電都 OK。但原來呢嚿細電原來佢哋一直都冇 check
1: 到。點解唔 check 啊咁？
0: 因為嚿細電就係你當係好似即係架車嘅其中一個組件，咁嗰個組件就唔包喺佢哋個保養嘅範圍裏面。
1: 咁、哦、所以佢就唔使理啦。
0: 佢就冇特別理，同埋佢因為佢有同你講到就係話呢啲電你要自己去做即係、就是、一啲定期嘅保養啊、剩啊嗰啲咁樣嘅。
1: 但係有得意喎，即係我架車喺你度買完廠保養，但係提咗一嚿嘢你話俾我知，我唔包㗎。
2: 我冇 check 啊，
1: 你自己搞啊。
0: 咁總之就係嗰嚿電就即係出咗事啦。咁我於是咧我就真係上網去揾下有冇啲乜嘢即刻可以換到電，或者係即刻可以嚟救到咁樣啦。咁原來咧係有一啲嘅服務咧係佢係真係會派架車過嚟幫你去做即係嗰個搭電嘅嗰個動作咁樣啦。咁我就即係即刻 call 嗰邊嘅公司，咁佢真係十分鐘咧就已經揾到架車過嚟，係直接嚟到你架車隔離咧就幫你搭著嚿電啦。
1: 但有啲人話的士都得㗎喎，
0: 的士都得，的士都得，係啊係啊係啊，
1: 俾翻啲錢佢啊嘛。
0: 冇錯啊，咁總之就係、是。咁我又用咗呢個服務啦，咁用300多蚊咁樣就幫你處理咗啦，咁就搭返著啦。嗰、那個人同我講千叮萬囑，佢話你唔好識時喎。係啊，
1: 呢一世啊，
0: 唔係佢話你一熄咗匙咧，佢就著唔翻噶咯喎，係啊，咁所以佢意思就係話幫你搭著咗部車之後，你就而家好揸去車房嗰度即刻去換電啦。
2: 即係300蚊其實就係純粹俾你攤翻著嘅咁樣，係
0: 啊係啊。
1: 以前我聽過的士價係100蚊咯，唔知而家仲係咪啦？即係有啲人話你自駕的士俾100蚊佢話幫你
2: 過江龍咗啦，
1: 係啊。咁當然你唔係喺旺角，然後話入屯門咁樣，咁車費另計啊，即係意思附近咁係啦，你就話啊，可唔可以幫我攤翻即係過電落架車度啊？咁樣就好耐以前我聽過係100蚊起跳咁。
0: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總之呢個係已經處理咗啦。
1: 咁即係佢已經知道嚿細電係大概做咩事咯？呢個行家。

0: 都系。
1: 其实冇嘅，佢系过嚟帮你试下睇下探唔探得着。
0: 系咯，但系佢点知道你系唔可以熄匙咧？
1: 因为唔系咁，如果系嚿细电死咗嘅话，你熄咗匙咪又再挞翻，咪挞唔着咯又。
0: 系咯，佢点知道？即系佢以防万一啫，系咪啊？即系叫你唔好搏啦，你就而家挞翻着好去啦咁啊。
1: 咁好坦白嘅就系你之前已经挞唔着啦嘛。
0: 哦，
1: 系咪先？即系你已经之前
0: 唔会再有奇迹。
1: 系啊，即系你唔好谂就话而家挞着咗 OK 啦咁样，熄匙又再嚟过咁样。
0: 我可能会咁谂咯，我呢啲冇概念嘅人就会觉得 OK 翻啦咁。
1: 冇啦，因为好明显系嚿细电死咗啦。咁于是我就即刻即系揸住架车咧，就去屋企附近嗰啲车房，因为我都有。瞄到有某啲车房咧，其实佢系有得换电嘅。咁喺我嘅概念咧，我就知道啊，换一嚿电咧，大约系即系平啲嘅，可能几百蚊，贵啲可能接近1000蚊咁样啦。
0: 真系唔知呢个。
1: 系啊，因为我之前有换过嘛，嗰啲电咧其实定期2至3年要换一次嘅。
0: 系。
1: 系啊，即系如你唔想佢出现我。嗰一次試嘅嗰種情況，係啦，你就2至3年你要換一次啦咁。咁我就係因為咧冇留意到個全，即係嗰個車保咧係冇理到嗰個細電啦。咁所以就由新車買翻嚟到而家有4年係冇換過。
0: 咁所以
1: 佢死係好合理
0: 嘅，
1: 好合理咁樣就輕咗啦。
0: 咁唔得喎，你安慰唔到阿薛，因為佢上次嗰、那個
1: 係好唔合理啊。
0: 換係啊，換鎖爆鎖嗰個係有啲唔合理喎。你呢個係好合理折舊。
1: 係咁，但係冇啦。咁總之就係壞咗，咁我就揸落去個車房度諗住換。咁我去到個車房嘅時候咧，我就問個師傅咧：啊，師傅個細電死咗，可唔可以即係同我換啊？咁樣嚇換細電啊？你呢架係運能車嚟嘅喎，咁樣唔知道有冇嘅。咁於是咧，佢就去嗰、那個即係佢哋擺電嘅嗰個位啦。我係一直尾隨住佢，即係好想知道究竟係咪可以換得到。
0: 擺電嘅咧，
1: 係啊。咁佢就喺個鋪頭嘅有一個位置咧，佢就擺咗好多嘅，係有1-2板車嘅電喺度堆積如山咁，你當。積木咁樣啦，冧咗冧滲咁樣啦，我心裏面諗就，唉，掂啦，今次冇問題啦，
0: 又換多種啦，夠
1: 換到啦。跟住佢就喺個車房度揾咗一陣，我諗都真係有3幾分鐘，揾咗就拎住一嚿電咧，係佈滿住灰塵嘅。
2: 哇！
1: 咁佢就拎到埋嚟嘅時候咧，就擺低，咁我就影問佢啦。我心裏面諗就，唉，咁新嗰啲佢唔用，點解要用呢嚿咧？咁我就問佢，啊，師傅幾多錢啊？佢話呢嚿啊，1600蚊咯咁。即係比起我頭先講嗰啲普通店貴一倍咁滯喎，哇1600蚊
0: 咁樣，仲要封個塵㗎，
1: 係啦，跟住我同佢講話，哇咁貴嘅咁，佢話。你呢個運能車嚟㗎嘛，係貴啲㗎喎呢啲電咁，咁我冇呢方面嘅知識啦，我又好似接收到一個新嘅知識啦。
0: 問你呀囉。
1: 咁但係唔係你嗰刻其實你係要急需要救返部車，因為架車你唔可以熄匙㗎嘛，係咪先？你已經去到嗰個咁嘅情況。咁我就我算咪OK, 咁我就當長知識啦，就係下一次我就搵一間平啲嘅嚟換呢個交學費咁樣啦。
0: 因為你夾唔到價嘛，你嗰個咁趕急嘅時間。
1: 跟住佢同我講，哎呀你呢個型號呢同呢一個唔啱，係啊，
0: 佢哋換唔到
1: 啊咁樣。咁我話我哋冇呢個型號，即係佢直頭係話冇啊。我心諗，哇你嗰度咁多嚿，差唔多接近50-60嚿電喺度，你話幫我聽冇咁樣，咁冇計啦。佢話冇咁都冇計啦，咁我唯有揸車又去第二個地方啦。咁去到另外一個車房咧，咁我拍低架車嘅時候又唔敢熄匙，咁我就同嗰啲師傅講，我話。師傅換夠細電啦咁樣，咁喺個門口嗰度呢其實有3-4個師傅喺度嘅。跟住3-4個師傅呢都報以一個非常之疑惑嘅表情。細電佢個意思係細電咩嚟㗎
0: 咁樣講過喎。
1: 係啊，佢話
2: 原來呢個可以做呢個年代嘅分野啦，係咪
1: 係啊。唔知啊，總之就係話細電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係好似大家都唔知道乜嘢係細電咁啊！
0: 我做車房冇
1: 超冇理由，跟住我同佢講話係啊，個細電死咗啊！我而家唔可以熄車啊咁樣，咁跟住之後有另外一個師傅喺個鋪頭度行出嚟啦，佢又係抱住一個超級唔耐煩嘅表情同我講：啊，你呢款車啊，唔知道有冇貨㗎喎咁。但係佢哋依然都係翹住手叉住腰咁喺度，唔諗住喐咁樣啦。咁我心裏面就喺度諗啦。咁你去 check 下啦，你唔好话俾我听有冇定係點，咁我唔会知道你有冇库存㗎嘛，係咪呀？
0: 你啲情况係咁㗎啦，你急佢唔急㗎。
1: 係呀，跟住我就即係当然我讲唔係咁讲啦，我就话係呀，师傅可能真係要麻烦你去 check 下啦。
3: 係
1: 呀，求下我差在未跪喺度嘅啫。
3: 好急啊，
1: 好急啊咁样。咁跟住之后佢有10000个唔情愿啦，跟住一路行入去嘅时候就话，唉，有货都唔知几多钱啦咁。
0: 有货都唔知几多钱，
1: 我心
0: 谂大佬而家你卖嘢喎。
1: 系啊，跟住佢就即系好唔耐烦咁啊，唉，咁你揸架车上嚟先啦咁样。 即係超級，
0: 即係唔係好想做你生意啦，
1: 唔係好想做我生意，唔係好想你咁樣直頭。咁我就揸咗上去，咁啊話俾你聽啊，個電喺個喺邊個位啊咁樣。咁佢哋拎個電筒喺度照啦，一邊照就一邊喺度講呢款啊，我哋應該冇貨噶喎，唉，同埋有貨都唔知幾多錢啦。
2: 又再重複呢個對白，
1: 不停喺度重複，總之就好似好唔耐煩咁樣。咁好啦，最尾咧咁就另外一個師傅就埋嚟啦，咁就話哦呢款電啊。好似有嘅，咁去咗一個堆電嗰度啦，咁佢哋又喺度指喺度指陣陣，唉冇啦，邊度有貨啊？呢啲電冇啊，我哋咁啊。
2: 其實佢哋要咁樣打牙㗎，係咪先過到日子啊？
1: 我唔知啊。
0: Star Wars 入邊嗰啲咧，整機械嗰幾隻細
2: 白兵係嘛？
0: 唔係有幾粒細人㗎嘛？好有呢個 feel 而家。
1: 總之佢哋好好笑啊！咁嗰個另外即係第二個上嚟嘅嗰個師傅咧，就冇咁唔耐煩嘅，但係佢都係好唔想做咁樣㗎啦。
0: 因為佢哋做生意取而不取難。
1: 你見住佢，
0: 呢間嘢太難啦。
1: 佢係見住佢係好似拖住個靈魂翻工咁樣嘅，個靈魂係瞓咗喺個地下度啦，個肉體。
0: 唔
1: 係
0: 佢哋，因為間廳房唔係佢哋啊。
1: 跟住佢就喺度，又喺度度下，又喺度成咁啦。哦，係啊，唉、哎，你好彩喎，咁樣所講。佢話本身呢嚿電就冇噶啦，咁啱琴日就翻咗兩嚿咁樣咯。
0: 咁即係有啦，咩本身就
2: 沒有？但係琴日翻兩嚿咁新鮮滾熱辣嘅資訊都可以
0: 唔記得嘅。係
2: 咯，
1: 係啊，好正，總之就好正。咁跟住之後就幫我換啦，換完曬咁，跟住之後。我就问佢几多钱啊？唉，你等等先啦，咁样。
0: 你唔问咗价钱先整啊？
1: 因为其实
0: 咁大胆咩、啊、你？
1: 佢因为佢嗰个钱系嗰啲 range 噶啦，即系千 something 咁样噶啦。咁同埋就系、
0: 是，但系整咗你冇得，
1: 但系冇啊，因为你嗰刻就系你肉锤砧板上，你冇办法啊，你一定要处理啊呢个问题。
0: 所以我好惊去车房，其中一个原因
1: 好惊啊。咁
0: 或者一定要去啲识噶咯。
1: 系啊，咁跟住佢就即系打电话去问啦，即系佢真系要打电话去问，唔知系老细定系会计啦。咁跟住个翻到嚟就话，哦呢嚿咧。就1350蚊咁样，系平过上一嚿嘅。咁、
0: 哦、
1: 我就，哦 ，OK，OK， 好，冇问题，
0: 唔使计人。
1: 诶，唔系已经包咗噶啦，我已经包咗个人工噶啦。
2: 即系带海鲜再要加工，咁收两个钱咁样。
0: 好难
1: 讲，好难讲噶，好难讲。
0: 你装修都系噶，系啊，你装修你订，譬如订做个柜咁样，咁佢都要再加额外，
1: 系啊，
0: 运输啊，帮你装啊嗰啲都要另外计钱噶嘛。
2: 即系头先搵嘢都要钱咯，其实应该系嘛？
1: 唔出奇噶，系啊。
0: 你问翻佢哋嗰啲细人。
1: 但系好笑嘅就系咧。我唔知係因為佢見我覺得我好誠懇，同埋咧，即係覺得我好似啊，即係好似我拯救咗我咁啊！好多謝你哋啊，感謝你哋啊，咁樣咧。佢最尾係好到係點咧？佢話：啊，你換咗電之後咧，哇，個車個鐘要調校喎，咁啊，我幫你調啦，咁啊，好細心咁樣咯。係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啱啱過去洗錢嘅經歷啦。

0: 旋转木马，米爷加上 Fiona 黄叔妈，提醒你，
1: 试下慢慢
2: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1: 咁啊，咁不如
0: 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表示电船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目前仍然试行阶段，希望未来做到量产。船公司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驱动船只，一年可以减省100吨碳排放，惠及周边居民和生态环境。该艘电船投入营运超过一年半，没有发生过事故，船上设有应急方案，有两组独立电池。纯电动船只初期投入成本虽然较高，但是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政府就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及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勘验，预计明年展开，2030年竣工。政府计划准许机管局在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东涌之间的海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以东和东涌东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工程。计划进行的工程包括海床滑泥、建造防波堤、建造舷梯、平台和浮动步道作为船只停泊设施，另外亦会建造绳索或水塔、浮动步道和平台用作水上乐园设施。当局表示，工程目标是发展多元化休闲和旅游活动，为本地居民和访客建设一个以海洋为主的时尚生活地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9点，升105点，成交金额23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1点，升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4，南方恒生科技4.76升3.2，Minimax 330.6升33.4，智普1,224蚊升137蚊，建滔积层板38.4升3.5，腾讯控股478.4跌8毫，阿里巴巴123.8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7.8升2.6毫，中芯国际67蚊升1.6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5， 日元 158.44，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4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10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51美元，卖出4,289.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曾大屋对开啦，系有水管急收噶，位置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以及系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近住交界嘅快线分别封闭紧。咁同时啦，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隧公路嘅中线亦都系受阻噶。换句话讲，就系曾大屋游乐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啦，现时有多项嘅封路安排，大家经过呢个十字路口就要加倍小心。留意現場指示啦。咁現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係比較車多，龍尾接近豐盛苑。喺港島方面啊，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啦，龍尾排到中銀大廈，影響到下角道左轉紅棉路都比較繁忙噶，龍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至於較早前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頂道方向，近住紀元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㗎喇，唯一行車線重開返，呢一段交通回復正常。至於現時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就稍為車多啦，龍尾去到兆輝台。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橋面燈位一段車多。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稍為慢車，龍尾接近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係堅尼地道，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啦，龍尾接近合和中心。九龍區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過欄。尼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窩打路道車多；反方向去梳士巴利道，就近住金巴利道車多。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擠塞㗎，龍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亦都比較繁忙，龍尾去到連翔道，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最後係新界區啦，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稍為慢車，龍尾去到屯門河橋面。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7: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6: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7: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6: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7: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8: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9: 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仙，
10: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9: 阿仙，
10: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9: 阿仙，
10: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9: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1: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search engine。
1: 今日我哋呢个嘉宾系好有份量嘅，因为佢系有事后嘅 title 噶。我哋有唐思颖喺度，阿咩
2: ？Hello，Hello， 讲啲咁嘅嘢，
1: 要嘅要尊重你啊嘛。
0: 我哋都系讲事实啫，其实可以退下噶啦。我嚟咧 off 机咧，就等你两个即系聚旧咁样。
1: 你唔可以退下，
0: 系
1: 点解咧？你知唔知咧？我哋约呢个访问嘅时候咧。阿攝呢一路都唔出聲，到我哋約好咗之後呢，佢先至呢細細聲講，啊其實我中學嘅時候呢，
0: 我嘅 Senga
1: 係Senga 係擺個唐思穎幅相喺度嘅，做封面嘅咁樣。
0: 其實嗰陣時咧，其實只係大我幾歲嘅啫，因為佢好早出道啊嘛。
1: 唔使強調呢樣嘢，我冇提到任何關於年齡嘅嘢啊。
0: 我同佢個即係年齡相差就冇阿爹同佢相差咁大，係啦。
1: 原來
0: 我都想做你嘅仔嘅，
1: 但唔得。你喺佢心目中原來係女神級㗎啦，好早已經
2: 係。因為四葉草啊，
0: 係都仲有啲雜誌封面喺屋企㗎。係
1: 咪四葉草啊？問你
0: 再早啲咯，因為嗰陣時。
2: Y2K 啊，
0: 係啊 ，Y2K 啊，哇，中粉啊，
1: 元祖粉絲，
0: 骨灰級啊，
2: 真係啊，
1: 咁我退下啦，交俾你兩個。
0: 又唔得，因為冇你。阿 Natalie 就拍唔到而家即係喺電視台上已經大家可以重溫嘅一個關於屋邨嘅劇集啦。
1: 日落下的彩虹。
2: 係啊，我啱啱諗返起，
1: 其實我都唔知喎。
2: 係因為天兒我先可以拍到呢套劇。
1: 唔好咁講啦，阿事後。
0: 大家唔好得高
1: 喎。唔使咁尊重我嘅。唔係因為嗰陣時阿導演 Danny, 劉偉恆。
0: 係。
1: 好似係有一日唔知點解突然間同我講話，我想認識一下 Natalie 個人咁樣。哇！我真係識佢喎，咁樣講，我就介紹你哋識啦。
0: 好似啲婚姻 agent 咁樣。
1: 但我真係佢自己都唔好記得，即係咩因由，定係由於睇咗你啲咩作品，定係點樣？總之佢想認識你，又咁啱知我識你咁樣。
2: 但我記得係因為你約我，然後約我去飲咖啡。
1: 係啊係。
2: 嗱，我平時好少過海嘅，真係因為天意。仲要去到咁远，
1: 油麻地啊！我仲记得系油麻地旺角街
2: 头。好啦，因为好似新年嘅嗰阵时候系，
0: 即系斗封利是啦，谂住系咪？
1: 但可能我有讲明系约埋 Benny
2: 嘅，有嘅有嘅。
1: 如果唔系搞到好似相睇咁啊，
2: 但系唔系因为 Benny 咯，因为天儿话哦好啦，我都想同你饮杯咖啡咁，我跟住就去。
1: 但系嗰次佢哋就认识咗咯，
0: 系。
1: 咁我估 Benny 应该不嬲都可能想同佢合作嘅，所以欣赏佢先会想识佢。
0: 都系 Y2K 年代开始，就好似。
1: 冇詳細問啦，唔好再問。但係其實咧 ，Natalie 除咗演員之後咧，其實佢而家有一個身份係我哋同行嚟嘅。
0: 係啊，做主持。
1: 因為佢都係主持嚟嘅。其實我
0: 私打圍路，
1: 就算我同我朋友，我都冇問過，其實呢單嘢係點樣開始嘅咧？你做主持呢單嘢係？
2: 因為我去咗做佢哋嗰個嘉賓，咁然之後佢哋即係過咗一段時間，有一日就喂，不如我經理就話，不如你去做個主持啦咁樣。
1: 係，即係鄭賢做私打圍路嘅主持。係
2: 啦，嚇！我話平時你同我傾嘅，你都知道我都好少講嘢啦，我又好少即係問人問題咯。話你叫我做主持，佢話唔係咧，你真係要試下，即係而家個網，佢話我好少喺個網度有啲乜嘢嘢見到我，佢你試下啦，
1: 多一個渠道咁樣。
2: 係啊，咁佢話你咪挑戰下自己咯，咁哇，你挑戰到好啦，去到呢年紀都挑戰下自己啦，咁樣咁就去咗做咗啦。
0: 係啊，大家會好記得，真係訪問古天樂嘅嗰一集，調翻轉好似俾阿
1: 古天樂訪問我，
0: 訪問翻點啊？你有咩想問啊？不如問啦咁樣。
1: 因為佢哋私底下又係即係好熟絡嘅咁樣，所以古生又會玩翻佢咁樣咯。我覺得
2: 佢就將份稿抌咗啊，
1: 係有喺鏡頭面前有出現嘅，你有冇
2: 啊？
1: 係
0: 啊，
1: 我記得有，
2: 真係㗎，
0: 真係有。
1: 系
0: 啊，
1: 唔該啦，
0: 唔該啦，唔好睇啦呢啲。
2: 但係因為其實我哋一路以嚟都收到，就係我一定要問翻嗰啲問題啊嘛，我就好驚我問錯。
1: 即係每一集嘅拍攝，可能有工作人員 draft 咗一啲題目俾你，咁你每次就會按照大概嗰個流程問啦。
2: 係啦，因為我哋都好尊重啲嘉賓嘅，我哋都好想俾佢知道大概會問啲咩問題，等佢哋有到安全感啦，好放心同我哋做訪問。咁你諗下，即係古老闆嚟，梗係我哋要啊俾曬佢睇啦，知佢問啲咩啦。係咁，我就梗係覺得。哇！唔可以問其他以外嘅問題，咁但係佢都抌咗我之後，心諗哦咁樣啊，我都唔記得啦，咁我就求其有啲咩想問就問啦。
1: 除咗古山以外，有冇一啲嘉賓出現過係？你都係跟唔到個流程嘅，
0: 跟唔到佢嘅節奏咧咁樣。
2: 你老公咯，
0: 哦，哇！呢啲行另一门功夫嘅呢啲，
1: 咁又合理喎。
0: 佢行啲黑毛功啊，
2: 幾難做啊！佢兩個你知唔知道啊？我仲要同佢哋之前食咗個亞燒，你知唔知我已經專登
1: 係
2: 啊，專登約佢。
1: 好專業啊你！
2: 我諗住就係話喂，你記住啊，陣間即係要講啲咩啦，大家即係唔好好似平時傾偈咁樣。點知佢一樣好似平時傾偈咁樣唔答啦，就係又兜一大個圈啦，
1: 又問翻你，
2: 又問翻我啦，然之後又講啲嘢，唉，好難。难做，同古老板一样，我觉得佢难做过咩咯，古山。
1: 但系其实你知唔知你有一个做主持好好嘅条件噶？
2: 我真系觉得冇、啊，
1: 因为咧 Natalie 好得意噶，佢、去亲边度咧，首先咧有好多 friend 先啦，即系咧基本上咧全部人佢都识嘅，
0: 即系幕前幕后
1: 系啦。譬如佢睇 show 咧，台前幕后佢全部都识嘅，同埋佢又好有礼貌嘅，佢会同人打招呼之嚟咧，会同人哋寒暄倾下偈咁样嘅。就算唔識嘅，我哋試過去即係可能餐廳食飯咁樣啦，
0: 即係個經理都同佢清吹水
1: 啊嘛，佢都即係好似好熟絡咁樣咧，會願意同佢講嘢咁，佢有嗰種親和力啊，我覺得
0: 嗰種破冰能力係超級高
1: 嘅，同埋人脈咯，即係如果譬如你自己開一個節目嘅話，其實你係可以請到勁多人嚟訪問嘅咯。
2: 但係咧，有時候太熟嗰啲咧，我就會好唔敢問佢一啲問題咯，
1: 因為你已經知道
2: 啦。
1: 咁 so far 都其實做咗一段時間嘅咯，即係呢個主持嘅崗位，你覺得有冇做到經理人當初同你所講一個挑戰，或者你真係發掘到，原來做主持有好玩嘅地方咧？首先挑唔挑戰到你咧？應該挑戰到。
2: 哇，好挑戰啦、啊，但係未成功啦、啊，我覺得。另外就係好玩嘅係，其實上次同古山做嗰個其實係一個。都令到我覺得啊，原來訪問可以係咁樣咯，因為佢又真係幫到好多忙，係啊，佢好肯講好多嘢，然後用咗一個好輕鬆嘅去，因為有時候我會好緊張咧，我會令到佢好似啊，一定要唔知問到啲乜嘢咁樣，但係嗰訪問其實原來大家最想聽嘅係一啲可能佢好真實嘅一啲嘢咁樣，咁所以佢都開咗我另外一啲位置，就係可能我哋未必真係會，因為我哋都想係大家輕輕鬆鬆去睇一個鐘咁樣笑下就 OK 啦咁樣咯，係啊，咁而家就會有另一啲新嘅方向，未必真係要挖到人哋好深，但係就好。想了解私底下究竟系有啲乜嘢咯，
1: 或者个气氛系好嘅咁，
2: 系啦就 OK 啦。
0: 但系若然其有，即系一啲可能有啲监制咁样，即系一啲电视台嘅监制见到你，你做呢、這个、都几好、啊，舒服、啊、或者喜欢幕前嘅你嘅时候，即系揾阿 Natalie 你真系尝试去做其他唔同嘅主持，我当饮食节目主持咁样啦、啊，系啊，又 O 唔 OK 咧？其实。人房你话难搞啲啦，因为
1: 其他类型嘅
2: 可能会好啲咯，系、人房就系我会有好多考量，但自己嘅话可能会好啲嘅，
0: 因为都好似当演员咁做啫嘛。我今日我代入呢个咧，就
2: 系
0: 食评家
2: 嘅角色，系啊，
1: 咁调翻转咧，如果你系受访嘉宾，你中唔中意做人房嘅咧？其实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啊。即係做 artist 咧，佢哋做好多訪問噶嘛，
0: 係
1: 你好難每一次咧嗰、那個訪問你嘅人都真係問到啲哇好新
0: 嘅
1: 問題啊，好有趣嘅問題，好新嘅角度咁樣。你中唔中意做受訪者啊？你
2: 我其實真係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好嘅受訪者，因為我唔係一個好容易表達自己嘅人，除非嗰個人我好熟，即係譬如天兒咁樣，我同佢好熟，咁我就會好可以
1: 放鬆
2: 到。但如果嗰人好唔熟嘅咧，我其實係好難即係表達到自己咯，係啊，所以
1: 即係會答完好似唔知答。
2: 答咗啲咩？
1: 答過嘢啦，咁啊好似
0: 勁啊呢個，
2: 好勁
1: 咯！
2: 我就變咗，哎，其實我真係哎對翻自己啦，即係原來自己都係咁對人，而家有個人咁樣對翻我，哎因果，
1: 突然間有個咁大嘅道理，
0: 好閃啊！突然之間，
2: 哎呀，
1: 好啦，咁既然阿咧上嚟，佢又聲稱同我有翻咁上下交情啊，咁佢梗係要交低啲嘢啦，係咪先？我哋有你 search 我唔到嘅，今日咧 Natalie 帶咗即係。一个佢好似冇乜人知嘅习惯，要我哋估嘅。
3: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1: 咁请问你嘅 keyword 系
2: 毛巾？
0: 我谂紧会唔会系同一啲即系喜剧或者戏剧嘅训练系有关嘅？咁、因为之前咧，其实都会有上过唔同嘅一啲嘅戏剧堂啦，即系可能系会啊，你对住个毛巾咁样，使去做啲 exercise 同埋练习。
1: 毛巾是对手，即系
0: 冇错啦。啊，呢条就系潘灿毛巾啊，咁样。
1: 我怀疑 佢係咪有嗰啲咧？即係有啲人咧，對於毛巾嘅要求係非常高噶。
0: 係、
1: 佢可能係
0: 你一甩毛咧就換噶啦，咁啊嘛。
1: 唔係啊，即係每日都要換毛巾嗰啲人啊。
0: 哦，換新嘅一定係要洗噶嘛。
1: 哎呀，即係洗得嘅。
2: 但係個 keyword 其實我而家俾毛巾，其實正式係應該三個字。
1: 系乜嘢咧？
2: 我以為嗰個第三個字你哋要估嘅添，你可唔可以估埋
1: 第三個字點估啊？
0: 毛巾仔，
1: 前定後，前定後，
2: 後
0: 後
1: 後毛巾仔，
0: 似唔似你老公啊？佢啲受訪嘅嗰啲表情啊嗰啲，
1: 唔係我老公係唔會笑嘅，誤會咗個遊戲玩。
2: 但我講咗出嚟，你哋會好容易估到我個習慣嘅，其實
0: 又未必嘅，
2: 真係 OK、啊、毛巾被。
0: 毛巾被
1: 哦，嗰啲由细到大有张毛巾被跟住嗰啲系嘛？
0: 你觉得系呢一个嘅？
1: 佢话实估到应该系呢啲
0: 哦
1: 正路啲咯。
0: 就我谂跟住另一个正路嘅就系、是、咧，即系佢可能会出埠去拍嘢嘅时候咧，佢都一定要带屋企嗰张毛巾被去酒店旅行又好，拍嘢好，点一离开香港都要带嘅。
1: 我估多个偏啲嘅，
0: 系
1: 佢瞓觉系咬住嗰啲毛巾被，
0: 即系好似芯片咁含住咁啊嘛。
1: baby neck 咁樣咬住瞓嘢咁
0: 啊。OK， 有冇人近呢？
2: 天怡好近嘅，其實係我瞓覺嘅時候，我會要捽嗰個毛巾嘅角落。
1: 嚇、啊！即係喺度捋住咁、哦，一路捋一路喺度，
2: 一路一路捋住。咁所以我細個係由一張毛巾被咧，我係一路陪住我瞓覺嘅。咁但我記得我細個時候，我唔記得係中一定係啊小學，唔知小一定咩嗰時候咧，係咪好興會生嗰啲
0: 頭
1: 頭生？
2: 係啦係啦，我記得好細個嘅時候係啦。咁我記得印象中就係、是、我唔知係俾人惹到定咩咧，我生咗咧就唔可以翻學。咁我爸爸就好嬲，咁佢咧就剪曬我啲頭髮，即係剪短曬我啲頭髮。然之後咧就抌咗我嗰張毛巾被，
1: 即係佢驚污糟有，
2: 佢覺得係係我生係污，咁我就喊咗好耐好耐。咁由嗰一刻開始咧，嗰張毛巾被咧就消失咗喺我個人生入邊啦。咁然後我記得係兩年前我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去行嗰啲百貨公司啦，我竟然見到佢有毛巾被賣，我喺香港從來都冇見到，唔、哦、知點解。冇遇過，係唯獨是嗰一日我見到佢嘅時候，咁我就放棄咗喺日本買任何嘅衫，我就買咗個張毛巾被，就爆咗我半個肩，然之後就帶咗翻香港咯。而家我就有翻呢一張被啦。
1: 然後你而家瞓覺仲會唔會亂佢？
2: 我冇啦，冇啦。
1: 佢純粹一個好似精神嘅存在咁樣，而家就係。
2: 系啊，但系我而家即系我只猫都系会攣我嗰张被瞓，
0: 够暖啊嘛，
1: 因为好舒服啊，可能
2: 系
1: 啲猫有时中意啲好柔软嘅喺度踩踩踩踩踩咁样。
2: 系啊，但系即系我而家唔使捽住瞓嘅，但我都会即系啊都想捽下佢咁样。
1: 咁你嗰阵时唔系好嬲你老豆咯？
2: 好嬲啊，同埋我觉得唔翻学咪唔翻学咯，做咩事都
1: 同埋你都唔想嘅，
2: 唔系同人唔翻学啫嘛，好大件事咁样。
1: 但你阿爸咪对你好严谨嘅，由细到大都系。
2: 都系噶，我妈咪都系噶，因为我记得我哋嗰啲毕业嘅时候会有个去 camp 嘅时候，我妈咪都唔俾我去噶。
0: 哦，
1: 唔可以过夜咯。
2: 系啦，唔可以过夜咯。
0: 危险啊，曳啊！
1: 咁可唔可以出？可唔可以出夜街啊？嗰阵时。
2: 哎、我出咗都唔知啦，佢唔喺屋企，但我又冇嘢，因為我好細膽嘅，
1: 係
2: 係好細膽嘅，所以我都冇。
1: 當初你要入呢一行嘅時候，佢哋有冇好反對或者覺得嚇、啊？我個女要做
0: 幕前
1: 仔
2: 咯咩？我細個媽咪係帶我去
0: 參加港姐，
2: 唔係參加嗰、那個嗰時候係乜嘢咧？
0: 閃電傳真機
2: 係啦，類似嗰啲。去清水灣片場，我第一次好細個去，但係咧佢諗住帶我去入去面試啦，點知我行到佢就哇見到好多燈啦，好多機嗰啲，我哇我好驚，跟住我喊到，跟住我媽咪就唉、哎、好啦，算啦，走啦走啦走啦，所以我係冇參加到個面試，我就係去到個現場咯。
0: 即係第一次即係入大台。就係、
2: 是、啊，清水灣片場嘅時候，
1: 你都係似會驚青嗰啲
2: 小
1: 女生咁樣咯。
2: 我驚青。
0: 咁所以其實即係你做幕前嘅時候，要攞出嚟嘅嗰個勇氣其實係。
1: 係咯，你入行嗰陣時。
2: 因為入行嘅時候已經拍咗 Y2K， 又拍咗四葉草，咁啊冇咁驚青。但係嗰陣時候係因為做 model 嘅時候，覺得啊 model 好似賺唔到錢啦。咁、就咁啱拍完四葉草，佢哋就問我有冇興趣入大台啦。咁我就覺得，哎呢度好冇錢賺喎，呢度可能有喎。咁我就啊。好啦，咁但我又唔冇問佢，其實啊每個月幾多錢？點知簽嘅時候發現嚇三千蚊咁樣，哇仲少我拍
1: 做 model 仲少過，
2: 仲少我影相。咁我想问，哎呀，算啦，咁可能诶，而家3000蚊啫，可能系咪越做得多
1: 红咗嘅时候
0: 系啦，
1: 出咗名嘅，
2: 或者好似我做 model 咁样，哎，唔同嘅 job 都会有钱咧，咁系咁都入咗去。
1: 后来几耐先发现
0: 可以爆数
1: 咧？原来要
2: 好耐先爆数。
1: 即系你纯粹系一个好理性嘅角度入行嘅啫，就系
0: 财务员咯，
1: 系咯，我想
2: 纯粹系
1: 搵多啲钱咯，
2: 系啊，系啊，冇，
1: 都唔系嗰种演艺嘅热诚嘅一开始嘅时候，
2: 唔系，即系会觉得自己好似啊都 OK， 拍四部组嘅时候都好似驾驭到嗰个角色，诶，咁而家讲驾驭啫，嗰阵时候就觉得好似做到啲嘢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未有对演戏有一种热诚，系去到铁马寻桥拍完之后先至会觉得，
0: 咁耐啊要，
2: 系啊，我先会。有一場戲是因為有一場戲令到我鍾意咗
1: ，OK，
2: 鍾意咗做戲
1: 咯。我哋一陣問一下究竟邊一場戲對唐詩詠係有咁大嘅影響力？
0: 唔通就係馬國明嘅嗰一招 push 咁樣？
1: 由當初只係為咗揾錢，到後來佢嘅演藝心要爆發啊！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他的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转介合资格客户给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執行董事兼总裁梁令智说，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今次与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与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说，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和其他专业人士，不单只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就深化香港和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内陆。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 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36点，成交金额2,5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1点，升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3.2。Minimax 是327.2，升30蚊。智普1,245蚊，升158蚊。建滔积层板38.4，升3.5。腾讯控股479.4，升2毫。阿里巴巴123.7，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7.82，升2.8。中芯国际66.85，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69，澳元5.522，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7，欧元系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10蚊，升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24美元，卖出4,29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就左龙尾排到去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喺演艺学院。喺九龙方面，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拔街。在曾大屋对开的水管急收仍然是处理紧的，位置就是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现时多段部分行车线封闭，就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和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在沙田岭隧道是有紧急维修的，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快线是封闭了，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山顶道上行近住山顶警署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交界。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梳士巴利道去 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龙尾就去到佐敦，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同军中心车多，龙尾喺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至到胜利道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嘅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跟住李安苑，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是新界区啦，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 方展豪 DJ RTHK 女儿阿哲，
8: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5: 阿哲，
8: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5: 阿哲，
8: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5: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9: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0: 三成群 Search Engine，
11: 继续有 Natalie 唐诗颖在这里。刚才讲到一幕戏很劲，
10: 是啊，
11: 是开启了你的演艺之心。
12: 其实整套戏都开启了我的角
11: 色，就是天
12: 马沉桥。那个时候因为整班你知道我那些阿哥全部都有齐心啦，然后个导演很好啦。那有一场戏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间房里面喊的，之前都冇拍過啲咁 deep 嘅戲，其實一路都係做啲妹妹啊，好輕鬆，係得嗰套劇係一啲好 deep 嘅戲。咁但係咧，成套戲咧，佢所有嘅氛圍都令到我自己好已經好自然入咗嗰個角色。我第一次就已經好似喺個角色入邊，然之後一撲機我就已經做咗嗰場戲。咁係第一次有呢種感覺咯，就係我係用個角色去做嗰場，係啊，就並唔係自己咁樣。咁所以嗰一下我就知道，哎呀！原来咁样系做戏啊！
11: 系咪嗰一次之后，大家揾你做嘅角色戏路开始就
12: 复杂啲啦？可以，
11: 咁系一个好大嘅 compliment 嚟嘅，或者一个认可嚟嘅。
12: 系啊，系因为嗰套戏其实本身嗰啲经历，其实你冇可能会经历到噶嘛，系啊，咁所以。

0: 好，所以人哋唔揾我。咁如果唔好，咁你就不如去增值咯。
1: 咁就系真系去学嘅时候，有冇真系又去到另一个嘅想法咁样咧？
0: 我第一次学嗰个就系Philip Goy 啦，即系法国老师，就喺马来西亚。咁系一个好恐怖嘅现场嚟嘅，即系
2: 点解啊？
0: 我去四日定五日，我喊咗三日。
1: 佢要咩剖开你个内心，从而认识由零开始认识自己嗰啲咁样。
0: 但系其实每一位老师，我最后明白就系你去学戏，其实你必须要抌低你嘅包袱，所有嘅嘢，你先至可以吸收到。即系你杯水都满咗啦，你其实你点再倒入去咧？你一定要倒开佢。咁佢每一个老师倒开嘅方法都唔同，嗰个老师就系佢都唔同你嘥时间。咁总之我一行出个舞台剧啊嘛，一行入去佢就已经闹我噶啦，垃圾你走咁样。
1: 哇！
0: 系啊，
2: 即系佢俾咗啲 task 你做嘅，你就上去做。
0: 冇 task 噶，咁你就发挥咯。去啊，个个就排队行出去，等出去做咯，表演。
2: 你一做就话你垃圾，
0: 我都未做，
2: 未做。
1: 你行第一步。
0: 今日第二次，咁就又咁都排啦，俾咗钱，咁跟住又排嘅时候，佢就好闷啊，呢个人好闷啊，都唔知佢做乜咁样，走咁样又走。但系有啲人喺度表演紧，我坐咗喺度，佢叫我就系喊咯。我坐喺度喊，啲人喺度表演紧，跟住我就不停喊，跟住就喊足咗人哋表演嘅时间，然之后就一齐走。
2: 呢个喊系因为你好难堪，定系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好彷徨啊！
0: 好彷徨啊！同埋吓，我系垃圾，我做咗咁多年戏，原来我都只系一个垃圾啊！即系有好多呢啲情绪，都好复杂啊！跟住就喊，喊完之后我就唔系好敢再上去啦。咁都因为陪嗰日，其实佢系嚟咗探老师嘅，佢就喺个厕所度，佢就话你去啦，最后一日，佢话你都去啦，佢话老师其实系想帮你噶，你要相信呢一个老师咁样。咁我就心谂，唉，一个咁 mean 嘅人，即系我老师觉得，你日日闹我，咁我心谂，好啦，老师咁讲 ，Olivia 咁讲，我就去啦。咁最后一日，咁我觉得佢嗰日对我系温柔啲嘅眼神，因为有观众，
2: 同埋因为佢唔想你再喊咁耐喺隔篱，
0: 同埋因为有观众喺现场，咁我就再喺个舞台嗰度。我想话嗰日我其实冇做任何嘢，我望住啲观众，我第一次啊，我喺个舞台望住啲观众。然之后但我心里面系心谂死啦，佢会叫我垃圾，会叫我垃圾，好惊。跟住呢边咧就系走嘅，呢边咧就留低。我心谂，佢都唔出声，咁我自己留低吧。跟住咧我就去咗去嗰度啦。跟住我点解突然间啲观众笑？好奇怪噶。我 get 唔到佢笑点喺边啦。但系总之我一行佢哋就笑咯，我一行就笑。跟住最后老师就叫咗一个人出嚟咧，拖我翻入去后台嗰度，跟住啲人就一路笑笑笑笑到到最后。咁虽然我最后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但系嗰一下系我第一次感觉到喺个舞台上嘅一个 freedom 咯。系我冇话想要表演啲乜嘢令到大家笑，我冇。咁我就谂啊，原来表演其实系咪真系咁？其实好纯粹咧。其实有时候系咪我自己表演嘅时候谂得太复杂咧？我越想人哋笑实，其实佢唔会笑咯。你要好真实嘅一个情感同好纯粹嘅嘢，人哋自然就会感受到。
1: 但系呢个好难拿捏，因为你当你一收到嗰个剧本嘅时候，你就好难唔去谂嗰个角色嘅背景啊，同其他角色嘅关系咁样咯。
0: 所以舞台嘅訓練同演戲嘅訓練，我覺得又係好唔同咯。係啊，我哋會夾雜咗真實同埋技巧，係啊，但必須要有真實咯。但個真實真係要真心咯。
2: 今次你拍咗劉偉恆呢一套《日落下的彩虹》，因為你個角色係媽咪嚟噶嘛，呢樣嘢就冇得真實啦，係咪？現實中嘅你唔係媽咪，咁你點樣去將頭先講嘅真實加技巧擺落今次你呢個角色入邊咧？你個角色叫咩名啊？
0: 马丽君啊，好彩记得
2: 丽君，丽君，你系点样真实？真实？你唔系表妹啊，你系丽君妈妈。你丈夫系阿灿良啊，
0: 灿良。
2: 点样将呢个真实与技巧摆喺妈咪嘅角色度咧？
0: 好好彩就系我一个好好嘅中学同学，我嘅好朋友，佢真系好细个就结咗婚，有小朋友，然后佢同佢，因为我即系会成日去揾佢。佢哋个相处就系一个好姊妹嘅相处，
2: 即系同佢
0: 个系，因为我个朋友本身好贪玩嘅，佢到而家都好似一个中学生咁样。咁我呢个印象咧，我就睇剧本嘅时候，我就第一刻我就谂到我呢一个朋友，咁我就同阿 Benny 讲：，喂，老老实实，你一个咩妈咪嚟

0: 先，如果你好传统嘅咧，我驾驭唔到，因为我知道我做唔到嗰一种妈咪，
1: 嗯、
0: 我亦都觉得大家未必投入到我系嗰一种妈咪，咁、
2: 嗯、
0: 我就话啊，我有一个咁样嘅
2: 谂法
0: ，你觉得 O 唔 OK？ 会唔会系呢一种啊？咁，哇，其实我系想写呢种，哇，但你个剧本唔系呢一种，
2: 你 challenge 导演。
0: 我吓系咩？我系我见你啲对白咧，都好似几家长式咁样。佢话哦，其实佢话啊啊，咁、啊、我哋改一改。佢话改一改，佢话佢都想揾我做嘅时候，都系想做呢一个题。咁所以我就觉得啊，既然我可以驾驭到嘅话，咁我就可以去试呢一个角色啦。
2: 系、嗯、你有冇问 Benny 当初点解会揾你做丽君嘅？
0: 我有問佢點解揾我，但我冇即係我問題就唔係點解揾我做媽咪，我話哦點解你揾我做呢個角色？咁佢話因為佢想寫同阿燦哥係呢一個夫妻關係，佢最主要想講關係，佢想我哋呢一個單元，佢想我哋呢個係有愛情嘅一個夫妻關係，咁所以過去就諗起咗我。大家有機會就去睇下，你就會發現咗其實
2: 可以重溫嘅。
0: 係啦，就我哋係好多都係即係講一個夫妻點樣去面對一啲嘅困局。咁小朋友就係佢哋可能有時候會變成一個犧牲品，又或者佢哋咁大個，佢哋會點樣幫到我？即係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好寫實嘅嘢寫咗入去咯。
1: 嗯，
2: 佢呢個係一個屋村背景嘅故仔嚟。你嘅對手係潘燦良，會唔會
1: 有壓力咧？
0: 係咯。啊，好好啊！燦哥係完全唔會俾壓力人哋嘅，佢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前輩。
2: 但有時壓力唔係人哋俾你噶嘛，係你接近嗰個人已經覺得
1: 佢個氣場啦。
0: 我第一日見佢就好有壓力，即係好緊張，唔係壓力，好緊張。哇！燦哥即係本身佢已經係導演嚟噶嘛，其實喺舞台上面，咁我就好怕。我同佢去，我哋第一次見就有埋 Benny 咧，我就去討論呢一個劇本。
1: 嗯。
0: 咁我就做功課，我就好驚死啦！邊條問好，邊條問好咧？我問出嚟會好低能咧，佢會覺得我好白痴呢啲問題。咁我就重複思考咗好耐。
2: 做主持咁啊，係
1: 啊，
2: 問題
0: 點樣點樣？咁跟住去到最後，我就發現啊，原來燦哥都 OK 嘅喎，即係有啲問題佢覺得冇乜用，佢又唔出聲，係啦。有啲用嗰啲，佢就會反覆思考，然之後話俾我聽啊，你呢個 point 係點點點點點。咁所以佢係令到我好舒服地，佢係一個好接納任何意見嘅人咯。所以去到現場。有一場戲我都問佢，我燦哥哋坐喺度好似冇咩組怪喎，我哋會要做啲嘢啊咁樣。咁我成日都會係同燦哥講，我唔會同 Benny 講，因為我唔敢同 Benny 講。係，跟住燦哥話你自己講啦咁樣，話唔好啦，你講啦。佢哎呀你講啦，佢聽噶咁。我唔係咧，你講啦咁樣。
2: 點解你唔肯直接同 Benny 講？因為 Benny 喺我心目中都幾
1: 接受意見啦，係啊，
2: 係幾隨和。定係佢喺片場係另一個人？
0: 其實 Benny 聽到嘅，我而家發現咗，因為佢有戴住個
1: headset。而你哋装晒收音咪
0: 系，但我就诶，陈哥嚟讲啦，嚟啦咁样，因为其实我想佢讲原因系，我谂紧佢接唔接纳我呢个意见，因为佢一接纳嘅话，咁佢讲出嚟咧。佢會好好地幫我咧拆解曬嗱，因為我哋咁樣咧，所以我哋就想咁樣咁。但我講咧就唔會咁
1: 個前因後果冇咁足係咪？
0: 我就話啊，我可唔可以咁啊？咁但係導演可能就未必 get 到我。
1: 即係點解你想咁做？
0: 係啊，咁但係咧，其實我同燦哥講咧，我都未必講曬前因，但係佢會 get 到我嘅意思。
2: 你覺得佢會包裝個有邏輯啲去講呢一件事咁樣？
0: 係、啊，因為我同佢講，我講完咪又係你講，最後我話你講啦咁，跟住佢話，好啦，咁Benny 啊，我哋咧就谂住咁样，系啊，咁所以好多现场佢都好接纳一啲意见。
2: 你头先有讲话啊，同燦哥呢个单元咧系有好多即系 focus 喺嗰个夫妻关系上面。你觉得今次即系可能 Benny 写嘅呢个剧本，或者你自己领略到嗰样嘢最大嘅系乜嘢咧？夫妻关系入边，
0: 哇，我觉得夫妻真系一个好难去用黑白去讲嘅一段关系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做错咗一件事就系咁啦，错咗咁咪佢唔啱，咁咪大家分开咯。但夫妻关系系唔可能用呢一样嘢去解决嘅，因为你有小朋友，有好多嘢，咁嗰个错。接納嘅程度或者原諒又可唔可以呢？但係又包含咗好多嘢。咁但係兩眼都好愛對方，但好愛對方點解佢又會做？即係我嗰種複雜嘅程度，我係覺得，哇！真係 我覺得每一個投入婚姻入面嘅人都真係好勇敢咯。
2: 嗯，
0: 系真系好难。咁但系嗰个决定，我觉得只要有爱，其实所有嘢都可以解决到。嗯、即系要相信嗰个爱嘅存在咯。所以我从来都唔会去judge 我啲朋友嘅所有嘅感情嘅状态或者佢哋嘅抉择。
2: 咁调翻转，你啲朋友有冇 judge 你啲感情决定咧？我想知道。
0: 我发现无论系我嘅朋友或者系屋企人，佢哋都唔会去。他们都不会去 judge 我，我发现了。因为可能我本身释放了一个气场，就是你们不要给意见我
2: 了。你是这一层的。
0: 我自己会想一下的了。
2: 你是那种倾向不喜欢问人意见的，
0: 是
2: 吧？感情你会自己
0: 我
2: 自己思考的。
0: 我自己思考，同埋我不会问他，哎呀我分不分手好，我从来都
2: 不问这些问题。
0: 我不问的，我只会自己，所以我想他们都明白，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决定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是见到我决定了才知道，哈、啊、你做了这个决定、啊。是啊，咁所以佢哋冇得去將住，佢哋最多都會覺得，哈、啊、你仲未分手啊咁樣。有啲人，哈、啊、你仲未分手嘅。
2: 最後個決定係未分手啊。
0: 係啊。
1: 咦你仲未咩啊？
0: 係啊，咁我就係啊咁樣，咁佢就 OK 咁樣。
2: 係、
0: 啊。
2: 你本住係咪就係因為覺得，欸、其他人都唔會夠我明㗎啦，我喺段關係入面。
0: 冇人會完全會明白我囉。因為我本身都好少去講自己嘅感情事實，咁佢點會知道呢？係即係如果我要講嘅，我要好多嘢講，咁我就唔會做呢一樣嘢啦。首先，咁其次，其實我都有少少反叛嘅性格，就係我都真係唔係太，即使你反對都好，其實我都會做翻我自己嘅決定。
2: 嗯，
0: 係我唔係
2: 你唔係好聽人講，
0: 我唔係太係啊，我唔係太因為。其實個最後係咩呢？其實唔係淨係得我嘅，所有人都係咁嘅。你諗下，即係當佢猶豫緊一樣嘢嘅時候，佢猶豫總係有理由噶嘛。佢唔分手總係有理由。你就算點勸佢分手，佢都係唔會分手嘅，因為佢根本就唔想分手。最多我唔開心啊，你不如陪下我啦咁樣。咁但係去到一啲好重要嘅決定，我都永遠都係會自己去做，就係、是、因為當我有一日我決定咗係要放棄一段關係嘅時候，我一放棄咗咧，我就唔會翻轉頭噶啦。而嗰個放棄，我一定係諗好耐嘅。
1: 嗯，
0: 係啊，即係你嫌棄我耐都好啦，即係可能諗一年、諗兩年、三年，係啊。
1: 同佢一齊咗四年，我諗咗三年放棄。
2: 係啊，頭一年之後我就諗緊
1: 放棄，放棄咗三年咁樣。
0: 我真係會反覆諗佢啱唔啱我，適唔適合我咁樣、
1: 大家就可以即係喺唔同嘅即係節目上面可以了解 Natalie 唔同嘅工作崗位啦。但係最近就可以即係留意佢飾演呢一個嘅媽媽嘅呢個角色啦。
2: 係啊，《日落下的彩虹》呢套劇集嘅咁。嚟緊係咪都會如果有啱嘅劇會繼續拍咁樣？你工作分佈而家係點嘅個 priority 係？
0: 都冇乜所謂啊！
1: 睇財務，睇財務啫。
2: 唔係又諗兩三年喎。
0: 當然拍戲就係、是、即係最主要最中意做啦咁樣。咁但係而家會可能發掘多啲興趣咯，會想自己再係、
1: okay. 嗯。好，咁大家就留意 Natalie 嘅 social media
2: 啦。好，完成咗我同唐詩詠第一次嘅訪問，同埋你同你女神嘅第一次訪問。
1: 冇錯。
2: 好啦，我哋移玉步出去影張合照留念。
1: 你幫我影得唔得？
2: 可以。即係你兩個嘛，
1: 係冇錯。OK， 咁啊，多謝唐詩詠，多謝。

听过有 Moon 听月亮代表我。多謝今日唐少榮上嚟我哋三性確人 Search Engine 聽聽新聞同埋交通報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今个星期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邓炳强表示，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亦留意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的意见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建议，亦会同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表示，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形式交给立法会审议，目标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说，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及其他专业人士，不单只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8点，升137点，成交金额25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1点，升200点。部分港股造价： 盈富基金26.1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6，升3.2。Minimax 326.4升29.2，智普1246蚊升159蚊，建滔积层板38.36升3.46，腾讯控股478.8跌4毫，阿里巴巴123.8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7.98升4.4，中芯国际66.9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65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7.25美元，卖出4,30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增大屋一带啦系有水管急收，咁就喺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有多段行车线系封闭咗噶，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行车线，驾驶人士敬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家主要就系去。狮隧方向是稍为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城门河桥面。较早时沙田岭隧道的紧急维修已经结束，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快线是重开，行车回复正常。另外九龙方面，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交通是回复正常。再提一提大家，就是启德体育园方面，主场馆晚上会举行足球赛，由傍晚的6点至到晚上8点钟，以及由晚上9点半至到11点钟，沿住木泰街去体育园方向的车辆只是准左转城启道，其他方向行驶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警方会视乎实际的交通和人潮的情况，在附近地区可能会实施其他的临时改道措施，市民请遵从现场人员的指示。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怡和大厦，以及去到中环及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官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由 Jenny 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我哋系三五成群，
11: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2: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3: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14: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3: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2: ！Go go go！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0: 总统，你啊，巴杰斯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巴杰斯斗。
1: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0: 已经冇得斗啦，
1: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NC， 唔了解 JNC 咪问啊！
2: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3: 阿 l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厅嘅。
4: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厅，有咩咁特别呢？
3: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4: 喂，唔系、啊，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3: 啊。啊？
5: 呢位得奖同学遗传咗佢爸爸朗诵嘅 DNA，
6: 系因为佢细个时候有攞过奖咯，做得唔系几好嘅时候，佢会示范俾我睇咯。
7: 咁你觉得爸爸系咪真系啊朗诵唔错？
6: 系啊，佢好夸张噶。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朗诵中小组嘅同奖得主咧，已经喺我哋身边啦。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姓氏啊，佢姓基啊，基元希，基哥你好。
1: Hello， 我叫基元希，今年十岁啦，我读圣斯提凡书院附属小学。
2: 我叫基元希，今年十岁，我读圣斯提凡书院附属小学。
0: 基哥基是霸王别姬的姬，
3: 劲
0: 啊！有冇人话过你个姓氏好特别啊？
2: 有啊，
0: 有嘅。咁你自己中唔中意自己个姓氏啊？
2: 中意啊。
3: 咁我想问一下，即系阿基哥啦，你自己咧，即系有咁多，即系小学生有咁多种唔同嘅类型嘅比赛，点解偏偏会对即系朗诵情有独钟？点解又唔试下即系讲下古仔啊嗰啲咁样？即系同样都系用把口啊，点解会特别中意朗诵？
2: 因为朗诵咧就系古代嗰啲诗啦，所以可以多啲有。感觉啦，就系感觉古代嗰种诗系点写出嚟。
0: 佢有古代诗人嘅 DNA 喎，睇嚟有 feel 啲喎。但系有冇你觉得系最困难嘅地方咧？即系玩朗诵呢一样嘢。
2: 高音有阵时高音好难，好难。
0: 高音好难。你变声嘅咩？
2: 唔系啊，有阵时咧最后咧要好大声咁样。
0: 哦，咁你要点样做到呢个好大声有中气嘅效果？
2: 就叫出嚟咯，
0: 叫出嚟，系咩？老师冇教啲方法嘛？咩用丹田啊、企直个人啊、挺起个人，有冇教呢啲方法噶？
2: 我冇试过，
0: 冇试过。咦，下次可以试下。啲人话用丹田系最够力噶。
3: 咁但系基哥，你头先话尴尬啊，你会唔会话都试下喺啲同学仔面前？可能例如啲同班同学啊，自己好好嘅朋友，哎，我练习紧啊，我可唔可以喺你面前朗诵一次？你俾啲咁，即系话俾我听，你觉得点样啊？咁样会唔会试呢啲嘢？
2: 老师叫我啲一个一个朗诵，都有个评分。
0: 哦，所以平时都有试下对人哋朗诵嘅。咁你今次咧都系拣咗呢一首《春夜喜雨》嘅诗作为你嘅仲裁啦。想问一下，你本身系认唔认识呢首诗嘅咧？有冇话点解拣呢首诗噶？
2: 有，因为咧我幼稚园就开始读好多诗，所以咧呢个诗都系其中一首，所以有啲好熟咯。
0: 哦，哇，咁咪好着数。
3: 系啊，
0: 你背熟晒噶啦，已经。你参加嘅时候有冇觉得今次我一定攞硬奖？
3: 十拿九稳啊！
2: 系咯，但系咧冇试过用嗰种朗诵嘅气氛背咯。
0: 咁所以你就要加强呢方面嘅训练咁样啦。但系心入面可能都系觉得傲嘢。
3: O K， 咁有冇话有即系有冇啲咩方法？屋企人有冇点样帮你咁样啊？或者老师又点帮你咁样？
2: 有啊，
0: 点啊？
2: 胃好咗就俾我打机食嘢食咯。
0: 哦，即系鼓励你，唔系、啊？听讲你有啲高科技方法噶，用晒 AI 咁样噶。边个帮你用 AI 练习啊？
2: 我爹哋帮我用 AI 对我个表现评分啦，帮住我整嗰啲细节咧越嚟越好。
0: 可以点样评分？
4: 可以点样评分咧？系咪好似我哋即系去唱 K 咧？即系有啲 AI 俾分噶嘛？
3: 唱一次俾你。
0: 用 AI 练习啦。
2: 我爹哋帮我用 AI 对我个表现评分啦，帮住我整嗰啲细节咧越嚟越好。
0: 可以点样评分？
4: 可以点样评分咧？系咪好似我哋即系去唱 K 咧？即系有啲 AI 俾分噶嘛？
3: 唱一次俾你听先。
4: 系啊系啊，佢录低你个声定系影住你咁样咧？
2: 佢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
0: 跟住就 upload 俾 AI 咁样啦。
2: 系。
0: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2: 最高时讲拎94分。
0: 哇！最低咧？
2: 80几分。
3: 哇！最低好低都80几分
0: 咁AI 又叫你有咩要改善咧？喺朗诵呢一首《春夜喜雨》嘅时候，你仲记唔记得？
2: 其实有面部啦，要有眼神，同埋要笑咯。
3: 咁嗱，今次呢个比赛，
0: 爸爸
3: 系啊，即系经历完咗咁多嘢之后啦，有冇话即系都觉得自己学得最多嘅一样嘢系咩咧？
0: 点用 AI 啊？就系
3: 定系点咧？定系啲朗诵技巧啊？定还是系压台感？定系
2: 慢啲咯？因为咧，你睇嗰啲观众同埋评判咧，都会觉得好紧张，就要好快咁样完，即系要慢啲咯，读。
3: 咁最后一题啦，就要考即系阿基哥啦，有冇话即系有啲咩方法可以教我哋嘅，即系可以学好啲普通话，可以令到我哋进步得快啲嘅。
2: 你要每天练习普通话，有面部有眼神。
0: 嗯，咁系咪要对住镜嚟练啊？如果咁嘅话，
2: 可以拍视频。
3: 咁原来要讲多啲嘅，要大声啲嘅，又要注意下面部表情，咁先至可以令到你嘅普通话变得更加好嘅。
0: 咁而家咧，不如我哋就欣赏一下喺 AI 调教之下嘅呢一首得奖嘅作品，就系由基远希嚟自圣士提凡书院附属小学嘅同学咧，为我哋朗诵《春夜喜雨》。
2: 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0: 跟住落嚟咧，就系朗诵中小组嘅银奖得主刘露璇同学喺度嘅。Hello， 露璇你好。
5: Hello， 我系刘露璇，而家读紧加勒萨圣心学校，而家读紧四年班。
6: 大家好，我是刘露璇，现在在加诺萨圣心学校读四年级。
0: 露璇咧，佢系俾我感觉咧，好典型、好乖嗰啲
3: 班长嗰啲咯，
0: 女学生，你系咪班长嚟噶？
3: 又系班长嗰啲咯。
0: 我哋睇人好准啊！
3: 好準啊！
0: 咁露璇，你除咗係頒獎之外，你又參加咗今次呢一個朗誦比賽喎？點解你會參加呢個朗誦比賽嘅？
6: 係因為想要通過參加比賽，不斷訓練同埋提升自己嘅朗誦技巧，同埋累積實踐經驗，令自己眼界廣闊，同埋同時增加自信心。
0: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喺呢個比賽入邊啦，你係咪要自己去揀一首仲裁去參加噶？
6: 是我同我阿爸一起揀的。
0: 诶，点解系同爸爸一起揀呢？
6: 是因为佢平时都系训练我朗诵嘅人咯。
0: 哦，即系佢系你嘅朗诵老师嚟噶？
6: 系啊。
0: 佢朗诵好叻噶，你阿爸。
6: 佢细个时候有攞过奖咯。
0: 哦，
4: 有其父必有其女，新角色，
7: 爸爸都喺度。
0: 咁爸爸系咪成日喺屋企会示范俾你听，应该点样？

0: 朗诵咁样。
1: 我做得唔系几好嘅时候，佢会示范俾我睇咯。
0: 系，咁你觉得爸爸系咪真系啊朗诵唔错啊咁啊？
1: 系啊，佢好夸张噶。
0: 好夸张，即系佢个好系在于个夸张。
2: 但系你觉得你而家超越爸爸未咧？
1: 未，
0: 因为冇佢咁夸张啦。
3: 差啲，我就夸张嚟嘅。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就系、是、爸爸系男仔嚟噶嘛？你系女仔嚟噶嘛？会唔会可能用嘅技巧会有啲唔同咧？
0: 风格唔同
1: 系
3: 咯，唔会嘅。
1: 系因为佢教我咧，我都有攞过奖嘅。
0: 哦，爸爸好同 work 啊，真系
3: 实战经验。
2: 可能爸爸系用女声嚟念诗嘅咧。
0: 爸爸提得你最多系咩咧？即系啊，攞咗嘅时候记住要点啊，
1: 要夸张啲，情绪要足够。
4: 呢个就系爸爸嘅必杀技。
3: 你会唔会抽离唔到啊？即系平时食饭嘅时候，
2: 一爸爸
3: 啦，唔该咁样。
0: 爸爸
1: 有时会。
3: 翻到转头啊！
0: 但系爸爸会唔会同样地咁样回答你嘅？
1: 有时佢都会咁嘅。
0: 哎呀，
2: 好 sweet 啊！
0: 好开心啊！
2: 但系其他家庭成员会点样咧？
3: 即系训练翻我以后。
0: 妈咪见到你咁样讲嘢，会唔会觉得你哋好奇怪？
1: 有
0: 有，
1: 佢话好烦啊！
0: 好烦。咁你有冇同佢讲？我系练紧朗诵腔啊，妈妈。
1: 冇啊，
0: 冇啊。
1: 我平时都系咁噶。
0: 你平时都系咁噶？
1: 系啊，同阿妹喺屋企。
0: 又系用朗诵腔讲嘢？
1: 佢系咁，我都系咁。
0: 哇！睇嚟佢哋成家都熱愛朗誦喎，好嘢好嘢。好啦，咁今次你同爸爸係揀咗邊首詩嚟參加比賽啊？
1: 晚風藏在花叢裡。
0: 係呢首詩大概係講啲咩㗎？可唔可以講下俾我哋啲聽眾知道啊？
1: 關於好似蚁人法咁樣有個植物想要啲嘢，跟住最後咧有第三者咧就話俾佢聽佢可以有咯。
0: 哦，咁佢想要啲乜嘢啊？
1: 佢想要間屋，佢想要個家，佢想要爸爸同埋媽媽。
0: 你話入面咧，詩入面有講即係嗰個主角想要咩咧？其中一個想要間屋喎，你想唔想要間屋啊？
1: 想要，我已經有啦。
2: 哇！即係間屋係你個名啦，而家
1: 唔係啊，
0: 但係遲早都係你係嘛？
1: 係啊。
0: 咁你念呢句嘅時候會唔會特別有感情啊？
1: 唔會，
0: 唔會。因為佢唔係想要嗰、那個，佢已經有，
2: 佢唔係要呢一間，佢要再嚇唔、啊、同啲咁樣。
0: 今次嘅朗誦比賽有冇啲時刻你係啊幾開心喎、啊？玩呢個比賽都
1: 就係嗰陣時，因為生病咗，所以唔小心走咗音。
2: 哦，
0: 比緊賽嘅，但係
1: 係
0: 咁你點咧？走咗音之後
1: 忍住笑咯。
0: 你覺得好笑嘅走咗音？
1: 我覺得好笑。跟住我就話，我喺心裏諗啦，我阿 爸一定會鬧死我。
2: 咁最後
0: 結果咧？
1: 最後咧，佢都係話我冇發揮得好，不過都唔係幾算鬧我嘅。
0: 哦，即係佢都知道你病緊係咪？因為
1: 係啊，同埋前幾日都係考試緊嘅。
0: 哦，好忙碌喎、啊！咁爸爸都好體諒你啊，係咪？
1: 係啊。
3: 嗯，咁但係我又好奇嘅係咧，點解你啲普通話咁勁嘅咧？呢、這個會唔會又係爸爸教你咧？
1: 係因為媽咪嘅母語就係普通話，加上爸爸都識講普通話，所以咧喺屋企大部分都係用普通話交流嘅。
2: 咦？咁除咗家庭背景之外，其實有冇啲咩特別的方法？系啊，去学普通话呢？
1: 可以看一些有关普通话的卡通片。
0: 哦，睇片，因为你觉得系咪咁样有趣啲啊？咁样学，或者你同你妹妹可以拍一啲？
1: 系啊，
0: 系啊，你哋可以拍一啲即系两姊妹朗诵式对话。系啊系啊，俾、啊、其他人都可以一齐咧学下普通话。但系而家佢即刻可以示范噶啦，因为咧跟住落嚟咧，路璇就会为我哋示范佢嘅得奖作品啦，就系呢一个《晚风藏在花丛里》嘅。
1: 晚风藏在花丛里，作者金波。晚风藏在花丛里，不再呼哨，不再吵闹，好像睡着了，静悄悄。其实他在和花丛说话，我想有间屋，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个爸爸和妈妈。绿叶红花一起回答，绿叶当你的爸爸，红花当你的妈妈，这片花丛就是你的家。
0: 朗诵中小组的金奖得主咧就是魏薇安嘅，而佢已经在我哋隔篱啦。薇安你好，
5: 你好啊， 大家好，我是来自沙田崇祯学校三年级的艾美安。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沙田崇祯学校三年级的薇薇安。
7: 你本身不是讲普通话很叻的啦？
6: 是啊。
7: 是因为家人都是讲普通话？
6: 是啊。
7: 哇，那你不是那些真的一生出来就懂讲的了？
6: 是啊。
7: 那你去参加朗诵比赛不是很着数？是不是啊？是。是。但是着数还着数啦，但是朗诵都有很多不同技巧的嘛，即是除了要读得出来之外有很多其他东西。 你觉得自己的强项是什么？即是朗诵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好听的呢？会
6: 要有感情啊。
7: 啊，要有感情。
6: 是。
7: 你的感情是多的。
6: 是。
7: 那老师叫你即是有些什么要注意啊，即是在这些感情上面。
6: 老师说每一句都要注意情感，还有要有很多动作。
7: 很多动作啊？
6: 是啊。
7: 那这些动作是老师帮你想的还是你自己想的？
6: 有啲都系老师，有啲都系我啦。
7: 系，咁咪好忙咯，又要顾住啲咬字，跟住又要有感情，又要做动作咁啊，使唔使有埋个样啊？即系嗰啲表情要好夸张嗰啲咁。
6: 唔使咁夸张，
7: 唔使咁夸张嘅，系。
3: 咁但系我好奇嘅系，点解你会拣呢一首诗歌咧？《天和海》有冇啲咩特别意思噶？
6: 因为我好中意佢里面嘅内容啦。生动地描写了天海一色的美景。
3: 那会不会说呢，即是参加这些比赛啊，学这些诗歌都可以帮到你的中文呢？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6: 是有少少帮助的。
3: 是帮你默书定是帮你作文定是什么呢？
6: 作文啦、
7: 啊。作文词汇多一点，是不是、
6: 啊、
7: 形容得好一点。那上台之前呢，你会不会紧张的？
6: 会有少少。
7: 是有什么方法对付这种紧张呢？你又
6: 就自己说加油。
7: 跟自己说加油。
3: 咁但係我想知呢，即係如果我要即係學好普通話咁計啦，有冇話有啲咩方法，即係你本身就識㗎嘛，咁我哋本身唔識㗎嘛，你有冇可以教到路呢，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呢？
6: 可以多看普通話的電視電影，多和說普通話的同學玩，不要膽子小，只要膽子大，敢開口說，你一定會說得越來越好的。
7: 哦，要膽大，同埋同多啲好似阿薇安呢啲同學玩，因為本身佢哋講普通話已經講得很好好啦。
3: 係啊，會唔會有啲同學仔為咗學普通話特別同你做朋友嘅？
7: 係啦、
3: 啊，
6: 有少少，
7: 有少少。咁你咪好忙咯，或者好多朋友咯。
6: 係啊，好多朋友、啊。
7: 係，你會唔會第時都想做普通話老師啊？咁
6: 會咯，
7: 會啊，
6: 係啊，
7: 咁幾好喎、啊。
3: OK， 咁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就可以聽下薇安為我哋演繹《天和海》。
6: 天和海，作者向阳。蓝色的天，蓝色的云，蓝色的潮声，蓝色的波纹。无边的海，平静的像一面镜子，映着天，天变蓝了；映着鸟，鸟也变蓝了。抬头看，天变成了海，那天上的云彩就是翻腾的波浪，那飞翔的鸟儿就是穿梭的鱼群。

0: 洪家豪一不满意，结束今日嘅见面，
1: 三五成群，
0: 下星期再见，拜拜。
2: 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后果自负。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日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在10月7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与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转介合资格客户给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執行董事兼总裁梁令之说，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今次同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同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就深化香港和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出席。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台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将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

0: 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另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8点，升137点，成交金额25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1点，升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3.2， Minimax 326.4升29.2，智普1246升159，建滔积层板38.36升3.46，腾讯控股478.8跌4，阿里巴巴123.8跌6，恒生中国企业87.98升4.4，中芯国际66.9升1.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46，瑞士法郎9.676，澳元系5.522，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8，欧元9.04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65升3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03美元，卖出4305.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在沙田的曾大屋有水管急修，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的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和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敬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现在主要是去狮隧方向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城门河桥面。另外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较早时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广东道以及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噶，龙尾都系接近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就去到戏曲中心。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嘅车龙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七点正，听朝日出时间早上五点五十八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看看。

0: 桑堂客一跳。
1: 我就系见你啊，你知唔知啊？一个专心嘅男人，专注嘅男人系最吸引嘅，所以我就系想打破佢嗰种专注嘅桑。佢头先好专注咁样推紧咪，
2: 唔专注嘅系我啊，所以我唔知。
3: 系我好专心听一个 background music， 揾一个舒服嘅位置。
1: 我见到你个样咁吸引嗰一下，我就想打停佢。
3: 都一个人好专心咁做紧，好似好唔专心咁做紧。
1: 佢就一定系唔专心卧底。
3: 今日嚟到星期五啊，卧底星期五。
2: 卧底又卧
1: 新环节咁样，
3: 新节目啊，卧底星期五。今日同大家去食咩下午茶咧？咁样，
2: 我想食蛋挞，但系冇得食。
3: 嗌完。之后七点钟会送到上嚟，
2: 系咪啊？跟住就喺出边食。
3: 系啦，哇！咁啊，今日我哋就会有呢个音乐大秘宝同埋 EDM Friday Mix 啦，两个环节啦，六点同六点半出现啦。
2: 我想讲咧，我觉得做人咧最紧要信自己
3: 啊。来让我信自己。哇，劲！阿桑都接到啊。
2: Yes，
3: 阿斌接到好合理啊。
2: 但我接唔到个歌词咯。
1: 阿桑自从做咗苏动音乐之后，佢嘅 library 扩充咗好多啦。
3: 唔系，佢个身体年龄冇大，佢思想年龄大咗好多。
2: 我的思想年龄不嬲都系，
3: 俾我哋拉，通常嚟讲身体年龄
1: 拉近，
3: 佢嘅思想年龄俾我哋拉高咗好多，
2: 劲多。
3: 系啊，你啲 friend 有冇开始话你？咦，点解你老咗咁多嘅咁？
2: 冇啊，因为我个样呃得。
1: 你有冇开始同啲 friend 玩飞行棋啊？
2: 吓，
1: 同斗兽棋？
3: 你知咩系飞行棋啊？
1: 同康乐棋啊？
3: 波子棋啊？
1: 波
3: 子棋先够。劲
2: 啊！嗰啲叫咩？公车马炮士象棋嗰啲啊？
3: 中国象棋啊？
2: 如果唔信自己咧，就会撞车噶啦。
3: 咁大件事？
2: 系啊，就系咧。
3: 你冇嘢啊嘛？
2: 冇嘅，我而家仲坐到喺度。
1: 咪等阵先。咩？你系信咗人嗰个，定系你冇信自己嗰个？即系你系揸车嗰个，定唔系揸车嗰个？
3: 我估佢系揸车。
2: 我系揸车。
3: 佢差啲信咗导航，跟住撞车。

0: 系咁阴佢，
1: 你阴唔到嘅。好啦，咁跟住好啦，我就自己揸车啦，咁就一路都冇事啦。即系虽然好早，你都好攰啦，咁跟住我都系觉得啊，呢条路我熟啊，咁所以都冇咩问题啊，咁样啦。咁直至到我去到停车嘅地方，即系工作嘅时候停车嘅地方啦。咁可能因为
2: 停车场嚟，
1: 系停车场嚟，咁佢系你当系一啲佢冇实质划位嘅，咁但系就可能你每架车就默认喺嗰一格。嗰啲啦，
2: 明白。
1: 咁跟住之后呢，咁一路去到都冇事啦，咁我就觉得啊，同埋可能因为我妹妹养啊，咁个停车场嘅婶婶呢，佢好好人，佢就企图帮我去睇位啦，佢就指示我啊，阿妹你拍嗰个位啦，你嗰、那个嗰一格啦，
2: 专人接待啊，
3: 系啊，
2: 你有试过你有冇泊车有姐姐嚟接待你？
3: 我连架车都未有机会入，
2: 我连泊车都冇试过，
1: 系啦，
3: 停车场都冇机会入啊。
1: 都唔系嘅，你哋日日都经过停车场嘅会。
3: 我唔系噶喂。
1: 咁跟住好啦，咁我就即系同埋因为架车就长啲，即系唔系好细格嗰啲。
2: 我知蝙蝠车系好长。
1: 系啦，冇
2: 睇
1: 过。
3: 有啊有啊，佢喺个水帘洞咁样入去噶嘛。
2: 冲入去啊！
3: 跟住有个姐姐，拍入去个水帘洞度啦。
2: 跟住仲有个台咧，转翻落去下边。
1: 系啦，跟住就咁样差啲嘢出嚟
2: 咁。
1: 差唔多啦，
3: 你翻个 crack crack Iron Man 咯，偏为
1: 都系嗰啲啦 ，I'm Batman，
2: 系咁打断佢，
3: 我听你讲翻得晒个古仔，
1: 我就讲得晒噶，跟住咧，咁跟住好啦，咁其实喺我嘅角度啦，我就系我有我一套泊车嘅方法啦，即系可能未必系其他人都会认同，但系总之就系你唔好理啦，我泊到入去。冇穿冇烂咁样啦，
3: 你其他点谂？
1: 系啦，总之我拍到喺嗰个位置咁就得啦。
2: 即系你架车打横拍嘅，人哋打直拍，你打横拍。
1: 唔系，咁我又唔可以阻人嘅。总之咧
2: ，book 两个车位我中意 book 两个车位打横拍，咁啊完全唔会阻到人咯。
3: 系咯，
1: 但系你阻住自己咯，你好难出翻嚟。
2: 上落啊容易啲咁样。
1: 唔会噶，唔会噶，你咁样好难出翻嚟噶。咁
3: 叫你买嗰啲咧个碌识得转水平褪入去嗰啲车。
1: 我而家谂紧啲咩？啲人唔整。个车系可以升高降低，咁我就可以容易啲啦。咁 anyway 啦，
2: 或者你下次弹射座位，咁你咪想开门咯？
3: 即系咁
2: 喺上边飞出嚟咁样。
3: 拍露天停车场好方便啊！
1: 系啊，咁我就
3: 室内都惊撞头啊嘛。
1: 跟住
3: 执
1: 翻个凳咯，系咪？系啦，咁跟住我就其实我已经扭咗入去噶啦，喺我嘅角度啦。其实咧，我系再次重新，我揸车，我考车系一 tick pass 噶，大家唔好睇笑我泊车嘅能力先。
2: 嗰阵时几多岁啊？
1: 咩啊？考车嗰阵？
3: 我冇怀疑你嘅能力，我系唯一 tick pass 嗰啲人啫。因为一 tick pass 有啲人我见佢揸车都麻麻地。
1: 19定20咯。
3: 哦，都系十零年前啫。
1: 啊，唔系啊，三十几年前噶啦，系啊。好啦，咁我继续讲，跟住咧我翻到嚟嘅今次，咁跟住之后好啦，其实我已经即系因为泊车咧个车系会嘟嘟嘟嘟嘟响噶嘛，嗰个道后
2: 即系佢自己会度位，
1: 系佢自己会帮你嘟嘟嘟咁样啦。
3: 个人自己讲嘅，
2: 我都会噶，
3: 我落
2: 车
3: 帮你睇
2: 咧，
3: 落车睇嘟嘟嘟嘟嘟，
2: 系啊，我都系咁样，
1: 跟住各个到啦停咁啦，
2: 玩拍咯，拍嗰个尾板啊，
3: 同埋通常个节奏都系啵啵。
1: 跟住
3: 个节奏永远都系咁嘅，系啊，永远都系咁噶，唔知点解喺边度嚟嘅世界语言嚟。
1: 系啦，咁总之明就得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其实架车已经响晒，即系总之就着红灯就嘟，即系你唔好再喐啦，停啦。
2: 哦，即系佢话俾你听唔可以再向后咁
1: 样。系啦系啦，即系好啦，你好问噶啦，咁样啦。跟住好啦，我就系咁我停低喺度啦。跟住姐姐咧就即系啦，个婶婶咧就话啦。阿妹，你再褪后，褪后，仲
3: 有位啊！
1: 仲有位，我帮你睇，我帮你睇住噶，再褪后咁样啦。咁我见佢咁有热诚，
2: 佢企喺车头定车尾啊？
1: 车尾，
2: 我已经系喺车尾噶咯。
1: 系啊，佢已经喺车尾。
3: 即系帮你睇住嘅啫。
1: 佢真系有帮我睇住噶，跟住我再
3: 摄咗里边好靓个喺架车同埋个尾嗰个中间企度，仲有位啊！我睇到
2: 你褪咗两步啊，
3: 都未掂到我，
2: 我未 claim 到钱啊！你啊！
1: 哎呀，系我冇谂过呢样嘢，
3: 都未掂到我。
1: 唉，总之佢哋企咗喺侧边后边，咁佢话阿妹，我帮你睇，你继续吞。跟住好啦，咁我其实我已经好疑惑噶啦，我就系但系我已经觉得好贴噶咯，
2: 已经跌晒响晒机
1: 啊，已经跌晒响晒，好贴噶，再睇。跟住佢系咁。即係其實我諗住熄車就落車咁樣啦，跟住佢話：阿妹你可以再吞啊！
2: 即係佢堅持嘅，
1: 佢堅持啊！佢個堅持係堅持到嗰個滿腔熱誠，我唔吞好似對唔住你咁樣咯。跟住我真係吞啦，一吞 boom， 咁啊撞咗埋佢埲牆，係

0: 真係你聽到嘣一聲嗰隻嚟㗎。
1: 係啊，跟住我就係、是。
0: 好傷喎、
1: 啊。我嗰、那個我成頭問號，即係我嗰下我冇嬲，我冇成、嗯，我只係我個問號係。你又話有位嘅，
0: 唔係佢諗住可能你架車咧，
2: 裏邊有位
0: 可以升高啊，即係嗰啲轆咧可以再升高彈下彈下，嗰啲彈弓車係咁樣噶嘛。
1: 跟住
2: 唔係佢係講話，咦阿妹，你架車裏邊仲有位啊？仲有位喎、啊，你
3: 原來係咁啊！
2: 佢想做、啊，
3: 我誤會咗佢。
2: 佢提出 request 啊，你仲有位喎、啊。
1: 跟住我嗰下我就停咗喺度啦，跟住咧佢好好，佢幫我睇下我個車尾嗰、那個
0: 有冇花
1: 誒，係、啦，有冇撞到咁，跟住。阿妹你好嘢喎，你差少少就撞到啦，你冇撞，跟住就
0: 但你聽到嘣一聲喎，
1: 係啊，我聽到嘣一聲，跟住就哦係啊 ，OK 啊，唔該你啊，我都覺得自己拍得幾好啊。
0: 咁你又望啊？你有冇自己再望一望
2: 個嘣一聲係咩嚟？
0: 係咯，
1: 我有望啊，即係我有望，即係其實我唔知佢嘣咗邊度啦。咁總之就係嘣一聲，
0: 即係唔係啲泵把位嗰啲嚟嘅？
1: 唔係，總之就係、是。其實嗰度咧真係可能半個手掌位咁樣都冇啦，跟住佢叫我再褪，跟住已經嘣一聲，好彩個車慢，即係你就即係你咁樣咁慢就唔會話好傷或者係咩，可能頂落，同埋我有黐嗰啲膜咧，所以咧就唔會話花性啊咁樣。
0: 我所以成架車最後冇花嘅，
2: 冇見到花嘅，
1: 應該冇嘅，我睇係冇嘅。咁但係個姐姐好得意，好有趣嘅佢，係話阿妹你修車好喎、啊。拍得好好、啊、喎，你冇撞喎、啊，跟住我就係啊係啊，唔該曬你，你都好好啊，幫我睇位，真係唔該你啦，我要做嘢啦，拜咁樣，咁我就完咗呢、這個，咁跟住我就覺得點解我唔信我自己，點解我唔識車走，點解我要咁相信一個咁滿腔熱血嘅姐姐？
0: 咁唔係啊，最後嗰個結局都冇事發生啦，即係都安全，
1: 因為我好彩咯。
2: 可能佢架車嗰個位置裝咗嗰啲防撞軟墊，所以先冇翻。
0: 係啊，
1: 咁啱
2: 撞落去咁回彈咁樣咧。
1: 同埋，我有嗰、那個嗰、那個
0: 唔係啊，我知啦，你最後冇花到，但係你聽到嘣一聲嘛，可能佢踢開隔離嗰部車啊。等你唔好嗨到啊！佢嘣咁样一脚踢落去，踢开隔篱嗰部车，
1: 劲、哦、啊！
0: 咁你就可以拍到落去。
2: 即系爆胎啊！会唔会爆胎啊？
0: 系咯，你有冇 check 过条胎啊？
1: 我冇 check 过条胎喎。
2: 会唔会其他？
0: 你今日有冇揸车啊？
1: 我今日冇揸车、啊。
2: 佢话你冇撞啫，冇话你冇爆胎。我唔会几叻，你冇撞，但系佢冇讲你，可能有好多。
1: 個嬸嬸即係我會覺得佢係真係好有熱誠，好熱血㗎。佢係真係控到埋去埲牆度，喺嗰條罅度幫我睇。阿妹，你真係好勁喎！你坐車冇問題，冇撞。
0: 咪得咯，咁我可以影相做示範單位咯。
1: 多謝你、啊。
0: 即係貼堂啊，影完之後貼喺個停車場嗰個入閘嗰度咧，嗰個閘口咧，示範單位嚇、啊，正確的
1: 泊
0: 車方式
2: 係、啊、一個手掌嘅差距啫嘛。
1: 冇啊，其實到最後係可能是兩三指嘅啫，
0: 同埋係咪本來佢驚你架車太長咧？如果你個頭即係突得太出，佢驚啲人
1: 阻住其他車，
0: 阻住或者太
1: 都唔出奇嘅。
2: 啲、車都長啊嘛，你嗰啲會睇起
0: 蝙蝠車啊，
1: 係啊，嗰啲可以放三十個人入
0: 邊，禮車啊，
2: 係裏邊嗰啲轎車啊嘛，
0: 係轎車，
1: 可以開 party 嗰啲嚟
2: 啊，係
0: 啊，
2: 係
0: 啊，
2: 係
0: 啊，
2: 飲乾一個，
0: 可以擺到張長台嗰啲啊，
1: 梗係要。喺入面酒池肉林噶啦，咁跟住
0: 叫咗 Alfred 唔好唔翻工，
1: 系咯，
2: 叫佢 book 兩個車位啦。
1: 系咯，以後都唔好俾 Alfred 唔車我翻工啦，係嘛？
2: 但你對於自己泊車嘅信心係咪向來都有先？
1: 向來都有嘅，因為我係即係咧，其實我點解我會考棍 van 咧？係因為我會覺得咧。我唔想俾人睇死我，即係我為咗型啦，我講出嚟型啦，我都要真係做到啦。因為喺普遍嚟講都係會覺得女孩子揸車係唔得㗎嘛，或者係哇一定係女司機，即係相信好多人都會有講過呢一句說話啦。
0: 即係驚咗啲女司機，即係會有人
1: 咁
0: 諗㗎嘛。係
1: 啦，會有人咁諗啦。咁我嘅諗法咧，其實係好低能嘅，好傻豬嘅。我係會想平反呢件事嘅。即係其實咧，我都可以做車手噶咁樣啦。咁但係
0: 其實女仔做車手冇乜問題嘅，不過就做停車場啲姐姐就
2: 有問題，
1: 係啦，有啲問題咁啊。咁跟住係啦，咁跟住我考完咧，但係咧我發現咧有啲人係真係冇得救噶啦。咁所以咧我就放棄咗要平反呢樣，我淨係我做好我自己，同埋有陣時咧。譬如你我唔知道，可能你哋兩個都冇車牌啊，係嘛？
2: 我有，
0: 開
1: 你有車牌，
0: 聽唔聽到啊？
2: 死死你冇咧，你
1: 唔係啊？
0: 開始囂張啦，個妹，我話俾你聽，你兩個一睇啊，
2: 你兩個啊冇車牌啊，係咪？應該
0: 係有冇車啊？嘥借啲錢俾你買架車啊？
2: 好啊。
1: 唉，
2: 我覺得你今日癲死，
0: 好慘啊你！
2: 今日禮拜五我哋撳咗掣話你聽。
1: 禮拜五我聽日就唔使見到你
0: 兩個。你燥嗨啊！
2: 係啊，你聽日你唔會見到我啦。
1: 唔好見到你哋。
2: 禮拜一先會見到。
1: 唔好俾我見到你哋添啊！聽日。咁就係、是，我唔記得咗只廣告。
0: 我要 AB， 我要 AB。
2: 我記得你講咩？你話你兩個冇車牌。
1: 哦，
2: 係
1: 啊，你兩個冇車牌㗎。係
2: 啊，
1: 係
2: 啊，冇㗎，冇㗎，冇。
1: 所以咧，其實咧，有一個冇車牌嘅人坐喺一個。即有車牌人嘅隔離咧，其實冇咁大壓力㗎，反而你有車牌嗰個先大壓力。所以我有啲朋友咧好驚車我㗎、哦，因為我會嫌佢。你其實你褪前啲扭兩手咪入到去咯，點解你要咁樣扭？即扭前扭後，個位唔係窄嘅，即可能係都闊落，但係點解你要扭咁多次嘅？不如使唔使？即我，但我又未至於猛嘅，我好有情緒價值噶嘛，即我會
0: 哇好叻啊！
1: 我係哇好勁喎！你如果可以扭前少少，
0: 咁就
1: 再褪後就再靚啲啦，咁樣即我用呢啲方法啦。
0: 咁、哦、我姐姐都係咁啊。佢都話你拍前拍
2: 後，你咩情緒價值你？佢心諗阿妹你拍完未啊？
1: 其實
2: 食宵夜啊，
1: 我一下就扭咗入去㗎啦嗰下。咁跟住之後，咁所以咧，但係咧。我而家再叻啲啦，除非係一啲本身就知我有車牌或者係有揸車嘅朋友啦。
0: 嗯、
1: 我而家都話啊，我唔識㗎，我唔識揸車。
0: 但係你而家係咯，你咁樣公開講咗，
2: 仲有一手扭入嘅，仲有識棍波，
1: 係咯，唔緊要。
0: 你有冇拖頭嗰啲牌啊？
1: 我想考拖頭牌㗎，其實。
2: 好癲哦！
1: 其實我係想考嗰啲好大型嘅貨車嗰啲牌啦，又想考拖頭牌啦，
0: 真係講真㗎。
1: 我認真㗎，同埋我想考水電工牌啊。
2: 哦，水電工呢個
0: 幾好啊，幾好啊呢、這個。
2: 我想知你係咪嗰啲一揸住。太盤就會變咗第二個人嗰啲嚟㗎，
1: 揸住太盤就會變咗第二個人啦。
0: 佢嗰啲司機判官啊，
2: 其實問本人冇用㗎，
1: 係咯，
2: 係要問你先㗎，係
0: 啊，
2: 係
0: 啊。
1: 我係除咗唔識路之外咧，基本上都 OK。
0: 我想講咧，我有一個 friend 咧，你都識㗎，跟住然後咧，佢都係揸車嘅人嚟嘅，但係佢一坐人哋車咧，佢就會開始鬧人㗎。
2: 哦，系啊，
0: 系啊，即系佢点会咁揸车噶，咁黐线噶。
2: 咁佢自己揸嘅时候，系咪都会闹其他司机？
0: 系啊，佢会喺度望到隔篱嗰条，有冇搞错啊？咁样扭噶，识唔识揸车噶？
2: 我知你讲边个？我估应该系我坐过佢唔少车，佢试过见过，如果冇估错咧，佢系揸车见到人哋揸得好差啦，跟住佢会兜去人哋前面又落车话佢噶。
1: 哇，
0: 咁夸张啊！
2: 因为跟住佢仲会话，因为嗰次个司机揸得唔好，唔安全啦，跟住佢同车里边系有老婆仔女，跟住话你咁样好危险噶，你车里边有乜乜。佢係好極端嘅、
0: 啊，
2: 道路判官，
0: 道路判官，
2: 好好，我不如你試下車我哋兩個啊，好、想睇下你揸車嘅時候，
0: 係、啊，我哋真係冇坐過啊，係
2: 啊，今日放工你可以車佢翻屋，
0: 但
2: 係
0: 佢話佢冇揸車
1: 咁啊，今日。我
0: 聽日
1: 考完個拖頭牌，
0: 禮拜一
2: 我聽日唔想見到你，
1: 唔想見
2: 到
1: 你，
2: 我聽唔想見
1: 到
2: 你噶，我冇嘢好講啦，好啦。
0: 唔係啊，其實你平時翻屋企條路同我哋屋企兜都係好
2: 順
0: 噶，
2: 順噶，
0: 一條路嚟㗎。係
2: 啊，
0: 你中間唔會斷開㗎條路，你一條路就到
2: 路
0: 㗎啦。
1: 地球係圓㗎嘛，因為
2: 你唔識路呢啲，你真係要信翻我哋。
0: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于本周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邓炳强说，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亦都留意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的意见当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建议，亦都会同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说，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形式交予立法会审议，目标是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以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且转介合资格客户与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執行董事兼总裁梁凌志表示，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今次与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与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都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5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对开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过去石门交汇处。喺九龙啦，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提提大家啦，喺增大屋啦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当中思瑞公路下行嘅车龙排到去丰盛苑。另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菲林明道桥底，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亦都挤塞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加士居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系慢车。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屯门河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

0: 就是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沙田医院的意外清理场的了。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石门交汇处，经过记得留意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左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面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字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Sun Sun， 你考车未啊？你听唔听头先阿Sun问你咩啊？你冇车牌噶啦。
1: 魔城，我觉得做人最紧要咩啊？知进退啊！有啲嘢该放弃嘅时候，就唔好太过留恋。考车呢啲，我放弃咗好耐噶啦。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做人最紧要知道呢条线喺边度，即使你会有一个奢望，我冇所谓噶。有啲嘢我唔一定要攞第一，我做后备都 OK 噶。

Vienna 黄淑曼有呢一首作品 Hey Vienna。 好多人都会话爱人要有如爱己，但有时会忘记咗爱己，有时要如爱人。

啱听嘅我系妹妹 Kaitlyn 嘅作品，跟住紧接有姐姐啦 ，Casey 陈海琪完全真空，先睇一次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后果自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强风暴雨，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至少3人受伤，那霸机场全日取消航班升降。有正在冲绳旅游的港人说，受停电影响，所有电器都用不到。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12月4日起实施，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根据公告，进口多晶硅最低进口价每公斤$21，多晶硅晶圆每公斤$100。进口太阳能电池最低进口价每瓦特$0.22。公告说，商务部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另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翠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2度，相對濕度5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順業街慢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過去茶果嶺海濱公園。至於較早前啦，觀塘嘅協和街下行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因為水務吸收一度封閉嘅慢線重開翻，交通回復正常。另外較早前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場噶啦，行車線重開翻，一帶比較車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都排到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繁忙，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亦都繁忙啦，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七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至到海辉道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嘅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喺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龙尾大埔消防局。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接嘣接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嘣接嘣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人气女团 ID 朱新地同埋 Jackie Fan 范卓妍，佢哋唔止大唱新歌，仲会同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12: 星期一晚7:30，港台电视。

0: 六点钟新聞翻嚟之后，音乐大秘宝嘅，
1: 系
0: 今日我哋就又系喺唱片房度解啲作品同大家分享下啦，系啊，咁啊，今日我哋嘅方向咧都好一致嘅，今日都系想向黎彼得先生致敬嘅，
2: 冇错冇错，
0: 咁啊虽然佢离开咗我哋啦，咁但系佢嘅作品当然就会一路流传住啦，有好多。大家係啦，即係我諗唔同時期嘅歌亦都會有你喜歡佢嘅作品，咁所以今日我哋各自都喺黎彼得先生有份填詞嘅作品當中揀啲嚟同大家分享嘅，係啊。咁啊，你揀咩
1: 先啦？我揀咗呢一首咧，就一首非常之經典嘅作品嚟嘅。咁因為佢同阿哥哥張國榮都有多次嘅合作啦。咁啊，即係有比較大家會記得就係 Monica 啦，即係 Monica 就非常之深刻啦，亦都係一個即係好容易唱到上口嘅一首歌啦。
0: 佢嗰時話咩嘛？分手失戀嘅時候寫㗎嘛，
1: 但係呢一首就唔係我今日揀嘅歌，即係 Monica 就冇我揀嘅歌，因為喺阿哥哥同埋黎彼得先生佢哋合作咗 Monica 呢一隻嘅作品之後咧，咁哥哥再又揾佢去寫詞嘅，咁啊嗰一份詞咧1985年嘅專輯當中，咁啊亦都可以話係幾緊要，因為嗰陣時嗰一張嘅專輯都係一個哥哥嘅我諗係風格上一個轉捩點啦，咁啊所以即係揀嚟就是。是咧喺呢张专辑当中收录咗咧，就系有一首非常之出名嘅作品啦。即系呢张专辑系为你钟情，咁但系我拣嚟呢个作品咧，就系第一次，
0: 第一次，
1: 哇！
0: 始终都有第一，我嗰时做轻弹演唱俾你听，
1: 好中意播啊，系嘛？
0: 第一次做嘅时候嘅第一只歌就系播第一次，
1: 真系噶，
0: 系啊，系啊，即系食晒嗰个意思啊嘛，
1: 缘分喎，
0: 系啊，第一首播嘅就系呢个啦，
1: 系咁啊，拣嚟呢个歌咧，我觉得都。有个古仔几有趣嘅，就系同阿紫华神有关系，黄紫华。因为嗰阵时当然啦，即系紫华神同阿黎彼得先生亦都有多次嘅合作啦，即系都有写咗好多份词俾阿紫华神啦，即系做马仔啊嗰啲都系阿黎彼得先生写嘅。咁但系嗰阵时咧，阿紫华咧曾经咧都有问过阿黎彼得先生，到底第一次呢一份嘅词。是想讲乜嘢嘅咧？嗰、那个意思到底系想写咩噶？咁样咁嗰阵时咧，嗱呢个系我 call 翻当时阿黄子华先生佢嘅call 翻啊黎彼得先生
0: call 上 call
1: 嘅嘢 ，call 上 call 吓，佢话佢嗰阵时特登咧，即系又请教过黎彼得，佢话到底呢首歌讲紧嘅第一次系咩啊？咁黎彼得先生就好爽快咁答佢吓，我 call 翻佢嘅原词就系咸湿咯。咁样系啦，即系我谂好好多人，即系其实心目中嘅第一次就有好多样唔同嘅嘢啦，系啦，即系好似波成咁讲，你嘅第一次就可能轻弹嘅第一次啊，有好多唔同嘅。咁但系即系当然喺个我觉得嗰个有趣嘅位置就系喺呢个歌词入边咧，其实大家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解读，同埋即系大家都好似会应用到喺好多生活上边嘅第一次，都系可以 fit 到落去嘅咁。咁当然一个即系比较可能搞笑啲话，如果好似即系黎彼得先生所讲，就系咁样嘅解读啦。咁我自己觉得，呢一首歌曲咧，其实就系我觉得最有趣就系、是，你会喺当中揾到一啲喺生活当中嘅幽默喺里头。即系我觉得系一首唔沉重嘅歌嚟嘅。即系每一次去听呢一首歌曲嘅时候，佢都会好似系话俾你听，喂，你有啲咩心事，你就要分享出嚟啦，系嘛？

0: 打嚟有呢一首啊，作词系黎彼得啦，编曲系黎小田啦，咁啊有张国荣哥哥系呢一首第一次啊。
1: 好中意个第一次啊，
2: 第一次好 cute 啊，
0: 有冇一种好
1: 好
0: 可爱嘅感觉？
1: 有啊，有初恋嘅感觉啊，嗰个第一次真系令到我都有啲觉得自己个青春已经走咗啦。你咁 cute 讲得，
0: 因为你嘅第一次系喺轻谈啊嘛，
1: 系啊，
0: 播呢首歌
1: 好多年前啦，都已经。咁啊，今日咧我拣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咧，咁头先你有讲咗即系佢有啲合作嘅歌手啦，音乐人啦，咁但系其中一位大家一定会最熟知咧，就系佢同许冠杰嘅合作啦，歌神许冠杰系啊，
0: 留低俾你讲啦，特登
1: 系啊，喂、啊，但系可以讲多少？因为对于黎彼得咧，大家对佢可能 first impression 都唔同嘅。阿 Sony 对佢嘅 first impression 系点啊？
2: 呢个咧好有趣噶，我系
0: 睇电视，
2: 系啦，我系睇电视先认识佢嘅，即系咧我系近年先知道，哦，原来佢系好犀利嘅。
1: 我回家都有份做
2: 啊。因为咧我对佢嘅印象，即系我唔熟佢啦，咁但系我对佢嘅印象咧就系喺电视剧入边，一系咧就做啲会搞笑啲鬼鼠啲嘅角色啦，一系咧就系隔篱好有趣嘅嗰个叔叔，即系隔篱屋

0: 邻居有趣叔叔，或者系会系嗰啲
1: office 隔篱部门嗰个叔叔过嚟啦。
0: 系啦，但佢系有趣，即系嗰种系有趣，你会觉得佢系可能系讲嘢系刺激啲，但系佢嗰种系关心，即系叔叔式关心啊！我唔知咁样，
1: 明
0: 系啦，讲唔讲得清楚添？就系呢种印象，跟住系之后先知，原来好多听过嘅歌，原来都系出自佢手笔。
1: 系啊，即系填好多啦，同埋嗰阵时大家会讲哦，歌神许冠杰嘅歌，佢嗰种用字系好
2: 地啊，
1: 地嘅。系啦，有口语喺里面嗰种，咁真系好紧要嘅一位佢嘅战友啦。嗰时就黎彼得，因为佢哋佢即系黎彼得嘅访问都有讲翻嘅。嗰时佢哋真系咧，成日通宵唔翻屋企咧，就系执啲歌词点样写啊，搵灵感啊咁啊。有一即系佢好多歌嘅。
2: 我以为你话通宵唔翻屋企就系去咗打四方城添，
1: 冇佢都冇。我谂如果佢有时间去打，可能佢会。但佢因为成日会搵灵感，点样去捽啲歌词嘅，即系佢有讲好多歌嘅古仔，譬如其中一首《尖沙咀 Susi》，你有听过啊？
0: 我知《尖沙咀 Susi》啊，屋企度领衫。
1: 佢话嗰阵时同阿系啊，同阿 Sam Hui 就系谂住去真系写呢首歌嘅歌词，落尖沙咀睇下啲靓女搵灵感啦。
0: 啊、
1: 即系嗰年代好辉煌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但系佢话嗰阵时真系写唔到，后屘佢边度有灵感写咗呢份歌词系去殓房啊嘛。真係佢喺訪問講嘅，喺廉房啊，佢話因為佢話唔知可能因為嗰度比較靜啲啊，各樣啦，冇咁多干擾，所以尖沙咀 Susi 喺廉房，係咪
2: 個反差都幾大？係
1: 估到咧，係呢個佢喺訪問嗰度有講嘅。
2: 咁財神到會係喺邊度食？
1: 可能喺聖誕食啊，你知。咁跟住譬如浪子心聲咁樣，其實就係佢哋第一次見嘅時候咁啊，即係 Sam 都有叫黎彼得先生啫喎，啊不如寫啲字俾阿 Sam 睇下啦，咁都要睇下你嘅嗰個根。第一各样嘢去到点样？咁啊，嗰时其实佢系揸车做司机嘅，其实咁但系咁啊 ，Sam 嗰时自己都叫做有攞住吉他弹下，有首歌写紧噶啦。咁啊，就系开头得两句就难分真与假咁样样啦。咁但系后屘嗰啲歌词点样嚟咧？咁啊，佢哋有中间特别 chorus 嘅时候咧，就系嗰时佢哋庙街食炒蜆啊，佢话。
2: 嗯，
1: 系咪听到呢度？
0: 呢个庙街食
1: 炒蜆，
2: 系，
0: 所以就
1: 点解咧？佢话因为停车场咁啱见到咧，有一对对联写住命女有时终须有，命女无时莫强求。佢就话：咦，睇下可唔可以摆落只歌度咧？因为嗰时一路都未谂到只歌中间嗰啲嘢点样去嘛。
2: 呢个
1: 咁就成为咗即系好经典嘅歌词咯。
2: 多谢嗰对对联啊！
0: 嘅灵感系 everywhere。
1: 你净系听到话去食炒蜆，你已经好想听落去啦。
2: 系
1: 呢个故仔，即系佢，所以佢哋两个之间有好多故事，同埋佢哋嘅相遇，佢话都系好神奇嘅，因为佢话其实嗰阵时黎彼得先生自己讲翻，佢真系做揸车做司机嘅。咁有一次就摆低咗老板啦，咁啊走去食晏，咁啊咁啱就撞到许冠杰，咁啊即系呢个劲啦，偶像级嘅人马啦。咁因为嗰阵时黎彼得亦都有喺一啲地方写专栏嘅，嗰阵时用柴可夫嘅笔名噶。
2: Okay.
1: 咁啊，咁啱 Sam 又知道佢啊有寫專欄，咁所以又好鍾意嗰份報紙，又真係知佢間中寫下詞嗰啲，跟住就邀請我，喂，不如就睇下可唔可以合作下啦，係啦，咁跟住所以就出現頭先講啊，又試下你寫啲嘢出嚟睇下咁啊，咁所以頭先講浪子心聲嗰啲就收錄咗喺半斤八兩呢張專輯裏面嘅，即係佢哋兩個之間好多故仔，咁但係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因為我又睇咗唔少黎彼得先生嘅訪問啦，咁但係有時睇啲文章可能標題黨會令到有人誤會，就講話佢哋兩個咩不和啊，定係點樣，咁但係黎彼得先生自己係有講嘅，佢就係話因為佢哋兩個之間嘅興趣
0: 唔一樣，
1: 唔係好唔係好同啊！即係 Sam 就中意嗰啲即係揸船出海嗰種，咁但係黎彼得就唔係好中意陽光與海灘嗰種，係啦，咁所以唔係話嗰啲咩不和鬧大交嗰種，但有時啲報道可能嗰個標題會令到大家誤會，係啦，咁但係所以大家想知道佢哋兩個之間嘅關係咧，其實係睇翻。訪問現身說法就最清楚咯，係啦。咁但係今日喺佢嘅歌當中有非常之多嘅歌要揀嘅，係可以揀，因為佢兩個合作無數咁多。但係有一首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中意，亦都係收錄咗喺頭先講《半斤八兩》呢張專輯當中。咁並唔係《半斤八兩》呢首歌啦，唔係《浪子心聲》啦，而《打着英雄拳》。
2: 六心
1: 呢隻係。
2: 三大功，
1: 我覺得即係作為會識玩麻雀咧，細個嘅時候咧，你聽已經覺得哇 咁劲嘅，将平时打麻雀啲摆落去啦。
0: 我唔识打麻雀，我都觉得呢首歌好劲啊！
1: 然后当你会打麻雀嘅时候，你再睇，哇！你可以放，你真系好似睇紧一铺牌咁样，好有画面。
2: 点样度出嚟嘅咧？
1: 头几句六婶三太公，你已经幻想有咩人坐咗喺度啦，系啦。咁跟住围埋一齐，跟住诶攞牌啦，三只东又碰啦，跟住度到啱就三吊二五六同，呢啲真系太犀利。
2: 我真系觉得好劲，六婶三太公同六手三只东呢、這个咁样嘅对法真系不得了。
1: 六手三隻洞，六隻手有三隻洞。
0: 六隻手，哦，
1: 我估啦，六手，我唔知系咪啦，攞个六手嘅意思，但系即系可以咁样呼应咯，系啦，咁同埋打咗英雄传，又谂起射雕英雄传，即系嗰啲个呼应又有换味，咁所以呢一只系我 all time favorite 嘅歌嚟嘅，所以今日就拣嚟呢一首由Sam 去许冠杰啦，同埋黎彼得佢哋一齐写呢份词啦，亦都系即系 tribute to 呢一个黎彼得先生嘅，拣嚟许冠杰主唱嘅打雀英雄传啦。

真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2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强风暴雨，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至少3人受伤。那霸机场全日取消航班升降。有正在冲绳旅游的港人说，受停电影响，所有电器都用不到。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马湾。而家另外仲有就系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啦，后些少近住五股岭系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噶，咁车龙就排到去青屿干线转车站。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咗。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近住黄珠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北行介乎杯道路至到兆麟苑系车多慢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啦，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顺业街系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噶啦，龙尾系去到近丽港城，同埋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茶果岭村对开。较早时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场，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接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都系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惠苑，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北行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在龙翔道桥面。 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沙田增大屋有水管急修，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是封闭，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现在狮隧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的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另外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的车龙就在月明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right,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mov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1: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0: Here we go.
2: 好似今日嘅 EDM Friday Mixer， 每一个星期最后一节，都系用电子音乐嚟陪你完结呢一个星期五日 weekday 嘅最后一节嘅骚动音乐。简单一啲嘅音乐咧，陪住你，应该系迎接呢个 Happy Friday 啦，呢个放工时间。实不相瞒，有阵时咧，当我做完呢一 part 之后，到我放工，我都开翻嚟听翻自己呢一 part 嘅。咁今日嘅呢一个嘅 Max 咧，就拣嚟一个 House 嘅音乐厂牌，叫做 Toy Tonics， 拣嚟佢哋 label 当中嘅一啲作品。至于点解咧，一阵间慢慢话你听。

一路听紧呢一句西班牙文啊 ，Cuéntame， 即系话话俾我听咁解。呢首系喺 label 当中，我谂系近期推出啦，好喜欢一首。我想翻去翻嗰啲世界杯嗰种气氛之下咧，嗰啲森巴派对。

呢首作品嚟自一位意大利嘅音乐人 Bimiani。亦都係喺 Titanic 當中常見名字嚟嘅。今日講返呢一個嘅 label 呢，其實佢最初誕生就係喺慕尼克德國嘅呢一個地方。後來就將佢嘅 base shift 咗去 Berlin， 即係柏林。有趣嘅就係因為呢，其實德國呢個地方，如果你講電子音樂類型嘅話呢，應該係 Techno 呢係會比較盛行多啲嘅。但創辦人啊，同埋當中所有嘅音樂人，大家就將呢一種 house 音樂嘅精神散布喺呢一個 techno 嘅土地上面啦。亦都專注喺揀一啲funky 嘅 house music，

Toytonics 呢一个嘅 label 咧，就系今日呢个 Max 围绕住嘅一个音乐厂牌啦，一啲佢哋比较近期推出嘅作品。今日呢一个嘅厂牌嘅创办人之一咧，佢名字嘅串法咧就系 KAPOTE 啦。咁啊，未揾到佢嘅正确读法，咁所以就就串咗俾大家听，俾大家了解。为什么提到他呢，就是因为其实他本身是一个意大利人来的，那就慕尼黑长大啦。所以曾经访问到他都有讲过，就是他对于House Music 的喜爱啊，那种入嘴血的程度呢，就是因为 House Music 其实他都是演变自 Disco， 而 Disco 其中有一个分支就是Italo Disco， 所以他的成长都是受着这种音乐影响。所以他們在 Curate 這個廠牌，他們的 Parties 找什麼 Artist 回來出歌，找什麼 DJ 放什麼歌呢，都是維持著延續著這種精神。雖然都是 House Music， 但不是一般你會認知很 EDM Commercial 的 House Music， 我會說如果比較刺激，那種適合在一些 main stage 那裡，哇，放曬煙花，噴曬效果 ，lighting 好勁，那些是叫做偏 EDM 啲嘅 house 嘅話咧，呢一種嘅 house 我就會覺得更加似係喺黃昏時間，你喺海邊拎住杯嘢飲，同你嘅朋友一齊傾住偈，望住風景，嘆住嗰個 vibe。

咁点解今日会拣呢一个嘅炒卖台 Tony 嚟介绍咧？我谂首先有主要两个原因啦。之前有喺网上面睇到有一啲嘅 post， 有啲其实都唔止一次噶啦，可能系本地或者外国有一啲嘅年轻一啲中意听电子音乐去 party 嘅朋友讲话咧，唔好话去 rave 系听 house music， 因为觉得house music 实在比较上咗年纪成熟啲嘅人先会听啊。咁当然我就唔算太同意得晒，但亦都会理解。我谂最后生啲嘅时候，真系会追求一啲比较再刺激啲嘅电子音乐嘅，但唔代表佢净系适合年纪大啲或者成熟啲嘅乐迷。而同人哋去 rave 嘅时候咧，其实 house music 出现，我亦都觉得问题唔系好大啊，系睇你点样去享受呢种音乐嘅啫。都系嘅刺激性一定系唔够其他有啲音乐类型劲嘅。咁所以一路已经谂住系想啊，今个礼拜就出个 mix 咧，都系 house music 啦。咁再加上啦，点解 focus 在 Tonics 咧？就我又见到佢哋出咗一个 post 嘅，大概个内容讲咩咧？就系讲紧话2026年嘅 DJ 究竟而家系点样样嘅状况咧？佢就话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追逐紧自己嘅事业啦。就是覺得哦 ,DJ 就是一個肌肉型的工作，而另外一種呢，在他們這個廠牌心目中的 DJ 就是他不只是播音樂，而他們是跟音樂一起生活的。當然有很多他們的說法，但是總之歸類了這兩類的 DJ 呢，在這個廠牌心目中的定義。一種就是事業職場上的 DJ career DJ， 另一種就是有些 passion 的叫 passion DJ， 所以他們都說在自己他們廠牌當中一些活動或者選擇一些音樂的時候，他們都偏向後者，就是會選擇一些有 passion 的 DJ 多於一些是叫出名的 DJ。

今時今日無論是 producer 還是 DJ 都好，全世界都有千千萬萬非常之多這一種生活、這個生命、這個身份的人，怎樣能夠脫穎而出，怎樣可以 stand out 到有自己的那個 texture 呢，就好看這些不同的品牌他們自己怎樣 branding 自己。

听呢首作品，除了有厂牌主理人有份制作之外，另一位音乐人叫做 Appy Brown。歌名叫做 You Used To Hold Me。

今日呢个 mix 最后一首作品，都系喺 Titanic 呢个厂牌当中发表嘅，因为嚟自英国嘅音乐人，深受呢个 disco 嘅影响，佢名字叫做 Cody Carey。在七月尾的时候推出了一张专辑叫 Cherry， 听这首就是专辑当中今天叫做 Bad Luck， 但是祝你这个 weekend 有个 good luck 的 weekend 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一个钟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是一个钟内有大约20000人。若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会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没有认受性或者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他强调，若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同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若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者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会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和其他专业人士，不单只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加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强风暴雨，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至少3个人受伤。那霸机场全日取消航班升降。有正在冲绳旅游的香港人说，受停电影响，所有电器都用不到。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地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以及后些少啦，近住五股岭嘅两宗意外啦，都已经清场噶啦。出九龙方向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噶，车龙排到去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港铁站。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暂时仍然系开放噶。 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九龙方面，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启福道天桥较早时曾经有意外，阻碍过部分行车线，咁啱啱清咗长一阵，一带是慢车。而家观塘绕道近住下行宏照道的支路是慢车噶，龙尾排到去近丽港城。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离开了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城启道去宋皇台方向近住城峰道是车多慢驶，车龙是排到去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柯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沙田增大屋有水管急修，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而家主要是狮隧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丰盛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兆麟苑，咁後車少啦，近住珠海學院一段至到小秀村都係比較多車㗎。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嘅車龍排到去龍日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南灣隧道出口去九龍。最後機場管理局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的網頁。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5: 有音樂有快樂。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佳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11: 阿 U 升高头槌一顶，
12: 阿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
13: 个波直飞入网 ，Go！
14: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发汗又健康。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在香港夏日就梗係炎炎㗎啦，即係好熱嗰一停啦。所以我好喜歡喺呢個節目度出現嘅。每日嘅七至八，即係話黃昏一路慢慢聽到去夜晚。逢星期一到五我哋都會喺度㗎啦。而且今個禮拜我哋嘅主題呢就係夏日涼浸浸。所以今日都唔會例外，繼續將你嘅心境嘩全部呢係好似一把風扇喺度慢慢吹咁樣，將佢吹到好爽好涼，咁就最好啦。搵啲 natural 嘅大自然風啦，夏日微風 Summer Breeze Susan Crofts

在春天、秋天或者冬天呢，整一阵呢啲微风埋嚟呢，好冇乜用嘅。但係喺夏日炎炎嘅时候，有一阵阵嘅夏日微风呢，真係清风送爽。Susan Crofts 同我哋唱 Summer Breeze。啊，令我諗起有出电影呢，叫做霍元甲啊，即係李连杰做㗎嘛。咁里面有一场戏呢，就係讲到去到啲农村嗰度呢，有一班农夫喺度耕种。点知呢，耕耕下一种呢，突然间全部一齐停晒。然后呢，就係眯埋双眼，摊大双手，做咩呢？原来突然间呢，有一阵嘅夏日微风咁样吹埋嚟。即刻大家眯埋眼咁享受下呢啲大自然送俾佢嘅恩物，即係话大自然俾我哋嘅嘢，我哋都要珍惜，唔係必然嘅。因为你开风扇、开冷气嗰种感觉点同啊？无论个风系东南西北，总之系令我哋心情愉快嘅，我哋都接受。风从哪里来？邓丽君。

我哋香港买屋咧，最好就系面面向南啊嘛，讲笑，冇可能面面都向到南。不过总之向南嘅楼咧就值钱啲噶，因为香港一吹南风咧就好凉噶嘛。喺夏天嘅时候咧就真系唔使开冷气。所以我今日播歌咧都要拣晒方向，来自南方嘅南方二重唱，一把风扇唔够啊，两个一齐吹，吹咩呢？风吹，风吹。

二人的组合叫做南方二重唱。哎，对不住，我真的不知道他每一句讲什么，不过整个感觉都不错。歌名叫做风吹风吹，就令到我们的感觉就真的好畅快，夏日炎炎的时候。多谢南方二重唱。这些风在哪里真的没什么所谓，最紧要好像这歌那样，好像啲浮云一样，你吹我去哪我就去哪啦，因为我是一个游子，你吹我去哪我就好像一片云那样去到哪。今天文歌味道，卡姐即是风，中文版来的。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呢首歌原本我系学日文先啦，后来咧就谱上广东歌词，成为呢一只叫做《风》嘅歌曲。因为我少年时代咧听咗一首日本嘅《风》，哇，都唔知听咗几多次，因为我要学嗰只歌嘛。最记得就系一开始嘅时候，竟然用喇叭吹 introduction， 记得嘅。日本嘅民歌队，佢哋原装正版嘅《卡姐》《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有多班飞往日本冲绳的航班取消。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现时有2个旅行团约35人在冲绳，由于当地交通可能受到天气影响停驶，因此行程或会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团出发至冲绳。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会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若果能够应付，相信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表示，记协冇认受性或者公信力，据报今次选系参选人系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冇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以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且转介合资格客户与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梁凌志表示，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今次与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与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下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7:10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去佐敦道噶。至於曾大屋的水管急修仍然是進行緊的，位置就是曾大屋遊樂場對開的十字路口，現時多段的行車線是封閉緊，當中就包括思瑞公路來回方向、大涌橋路去顯徑方向、左車公廟路去馬鞍山方向，四個方向都有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記得留意現場指示。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是稍為車多的，龍尾排到接近文化博物館。另外北角的福蔭道亦都有緊急的道路工程，就是去京華道方向，跟住宏安道慢線是封閉，經過都要留意。隧道情況方面，西隧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龍尾交易廣場，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啟德的城啟道去土瓜灣方向 近住成峰道至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尖沙咀佐敦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啦。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尖沙咀中心；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介乎金马仑道至到柯士甸道系车多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亦都车多。新界區啦，清水灣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銀影攞段係擠塞嘅，龍尾去到澳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比較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日村。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仍然開放㗎。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北區嘅鹿頸路係有電影拍攝工作㗎。由稍後嘅8點15分直至聽朝6點，鹿頸路去新潭是鹿頸路近住新娘潭的一段是会封闭的，公众人士请避免揸车前往。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咪饮酒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在都市生活的你，平时有没有感到压力的存在呢？
7: 亚洲社会是很多这些固有的概念或者文化的影响，身体很多信号其实是告诉我们知道的。有个情况很常见，我们叫做 suppression 压抑，我们压抑了一些情绪就好像大部分都市人的情况。这些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身体的毛病，是因为压到一时压不到一世。
6: 要学会怎样帮你情绪找出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9: 乐活文化大湾区。
10: 以前香港畫家比較少回內地做活動，隨著交通越來越方便，現在一個鐘已經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藝術家就去廣州、深圳、珠海跟當地藝術家一起寫生、做展覽、研討會，經常都會有的。
11: 更多香港和大灣區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2: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7: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8: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7: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8: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7: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8: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16: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9: 天黑了，请合埋眼。
20: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9: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20: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19: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2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0: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下半部分我们当然都是心静自然凉，希望将这个夏日的炎炎暑气驱散它。英文有句话叫做 Take it easy， 不是说拿就很容易，意思就是说放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凡事都要轻松面对。 Take it easy， 很多人回应的 Eagles。

哇，如果我在现场呢真的不会 take it easy 啊，都会好过度兴奋都未定下，不过 Eagles 唱呢就 take it easy 呢，经常都会提醒到我哋，唉，凡事不要咁紧张。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去到啲中国旅行呢，好多明星嗰度呢都会有一个乜乜泉乜乜泉啊，泉就泉水个泉啦。点解呢，就是多数都会介绍你飲下嗰度啲水，或者係滗一啲泉水呢泡下茶去飲，令到你呢个心呢都会凉嘅一隻。杨芳儀、徐晓卿一齐眯埋啲眼，唔使睇㗎，唔好攞个相机出嚟，淨係听㗎，听泉。

杨芳儿徐晓卿呢个拍档好清新咁样同我哋听传，哇，系咪好舒畅咧？其实好多方法可以消暑嘅，又或者有时觉得哇，真系热到咧个头脑都胀晒，即系正所谓即系思绪紊乱啊，因为热得滞啊嘛。好，我突然间忽发奇想，喺个脑嗰度可唔可以装个风扇咧？即系嗰啲风车咧，慢慢喺度转咧，将佢吹吹下，咪凉啲咯。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一个幻想嚟嘅啫。And Nitaker Singers。

即嗰个原意就梗系唔系咁啦，不过我忽发奇想啫，喺个脑袋嗰度啊，摆把风扇喺度，吹吹下，个头脑咪清醒咯。如果想个心静，然后自然凉快啦，我哋可以用一招，嚟一个黄昏小睡，发个小小嘅白日梦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Laura Fij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用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万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万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冇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冇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后果自负。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有多班飞往日本冲绳的航班取消。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东瀛游集团主席及執行董事圈国全表示，现时有2个旅行团大约35人在冲绳，由于当地交通可能受天气影响停驶，因此行程或会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团出发到冲绳。至于听日就会有一个出发至冲绳的旅行团，预料航班会有所延误，但是相信对行程不会有太大影响。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2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说电船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目前仍在试行阶段，希望未来做到量产。船公司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驱动船只，一年可减省100吨碳排放，惠及周边居民和生态环境。该艘电船投入营运超过一年半，没有发生过事故，船上设有应急方案，有2组独立电池。纯电动船只初期投入成本虽然较高，但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7.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喺卫理道咧，现时系有水管急收噶，位置就系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慢线系封闭紧，咁亦都影响到啦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君怡峰，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启德今晚咧系有球赛进行噶，喺公共交通工具方面，晚上散场嘅时段，港铁系会加密屯马线嘅班次。咁另外啦，喺宋皇台道嘅上落客区系会视乎情况提供11条特别嘅巴士路线，乘客啦系可以搭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口啦，现时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比较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加拿分道。另外，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跟住金马伦道一段都车多噶。新界区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至于一啲晚间封路方面啦，喺中环嘅花园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听朝6点，花园道左转皇后大道中嗰条支路啦，右线系封闭紧噶。咁另外，黄大仙农场道晏啲系会有道路工程，咁时间就系9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观塘方向，跟住大磡道嘅快线系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一个立秋的星期五晚上，这是一个是酷热天气警告之下的星期五晚上，现在室外气温有摄氏

天气咧真系几热下噶，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好好咁样保重自己嘅身体，以防中暑啊！香港天气就系咁样噶啦，一唔系咧就落雨落到咩咁，一唔系咧就热到热到咧个人咧就真系晕晕地。不过我相信咧，如果即系想话放假咧，咁啊热啊晒住啊，都总好过系落雨啩。今日系八月七号，八月份第一次见大家。带俾你咧有英文金曲二合彩嘅环节啦。平时呢个环节咧，我哋通常喺第二个星期玩嘅。咁但系因为咧八月份嘅生日之星实在太多啦，我真系要咧利用咧起码三个星期咧先能够数尽佢哋。所以咧，我将英文金曲二合彩调咗嚟今日。如果你平时已经玩开嘅话，你就知道啦。记得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今日咧明明出咗个 post 啦，咁啊希望你喺嗰度咧就留言俾我。两个号码，一个系 CD 嘅号码一至三十号，第二个号码咧就系歌曲嘅号码啦，一至二十号，随你哋喜欢啦。他会唔会咧幸运被抽中嘅话咧？你嗰只歌曲编好咗个歌咧，就会系播出噶啦。今日咧亦都好早就留言俾我嘅其中一位朋友啦 ，Connie Tam， 佢留咗两个号码俾我，一个系十五，一个系。

咁有心啊，咁早咧就已经系仆定啊，留意住啦。咁早留言俾我，所以第一首歌曲系你嘅。佢亦都系八月嘅生日之星啊！唱得之人，连佢个姓都系唱啊 ，Samantha Sang。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佢我谂香港嘅朋友都好熟悉呢一个 melody 啦，因为草蜢都唱过旧唱片，咁实质咧就系呢一首好好听啊，非常之好听嘅歌曲。咁啊，希望咧你会中意今晚咧啊，带俾你所有嘅一啲嘅选择啦。咁啊，亦都系好希望咧，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咧，记得留言俾我。咁咧就系、是、即係記住咯吓，即係我喺今日呢、Facebook 網頁嗰度呢係有明明出咗一個 post 嘅，咁喺嗰度呢就留兩個嘅號碼，一個呢就係 CD 嘅號碼，今日帶咗30隻嘅 CD， 1至30號任你挑選。咁有啲朋友有啲特別嘅心水嘅，譬如今日嘅日子或者可能係你哋嘅一啲生日嘅日子結婚紀念日等等等等啦吓。咁第二個號碼呢就係1至20號啦，CD 嘅歌曲嘅号码，咁啊睇下你哋嘅心水会唔会俾我拣一中啦，咁啊会为你送上嘅。咁亦都好早咧，已经系留言俾我嘅，仲有咧就系 Anna 咧就话咧系有朋友生日啊，咁特别就系呢个生日嘅日子啦，咁所以咧就系拣咗呢一 pair 嘅号码12、8有 blue 嘅生日嚟嘅。

Miracle。 恭喜晒头先中咗嘅朋友啦，跟住落嚟嘅呢位朋友呢，咁佢本身佢就住喺悉尼，咁佢话悉尼而家呢就即係同呢边即係呢半球嘅天气呢就啱相反啦，嗰边就好 cool 好冻下嘅吓，八度嘅啫，但係佢又返咗嚟香港要係即係接受呢个37度嘅气温啊，真係非常非常之熱，佢话有时真係想呢快返去呀。咁啊，係啊，有時即係夏天咧，如果你嚟香港咧，又真係即係要接受到咧呢啲咁熱嘅天氣先得噶。咁啊，所以好多朋友咧都會即係住喺咧一啲，如果嗰邊凍，咁可能翻香港咁啊暖下，咁啊有啲就調翻轉啦嚇，香港暖嘅時候咧就翻去咧 cool 下咁樣。咁佢咧今日就揀咗7號 CD 11號嘅歌曲嘅。肚餓嘅時候聽呢只歌，會唔會更加肚餓呢？

祝你好 Why Who Express 的这首歌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恭喜晒 Cynthia。 跟着这首歌曲呢，也都是一位朋友选的二号的歌曲，二号 CD 13号的歌曲，我们有志强选的。他说想不到今天又二合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今个星期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邓炳强说，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亦留意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的意见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建议，亦会同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说，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形式交给立法会审议，目标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说，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和其他专业人士，不单只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6: 我系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啊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7: 我系 Kitty 崔洁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8: 我系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你，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Hello， 你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8:36，8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五嘅甜淡情怀。Hello。

今晚呢会同大家玩一玩英文金曲二合彩嘅。今晚呢我带咗30只嘅 CD 返嚟。1至30号任揀一个 CD 号码。跟住再揀你心水嘅歌曲号码。然之后呢就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留言俾我啊，今日出咗个 post 喺嗰度留言就 OK 㗎啦。剛才很多朋友都中了，最新聞報道之前最偏的一首歌就是 Jim Croce 的 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中的朋友就是志強的，因為他說估不到第一個星期八月份第一個星期就立刻玩這個遊戲，所以他就說自己都有點亂亂龍這樣。就希望能够给多些朋友中的，假设你真的未试过中的话，就麻烦你在个 post 里留言给我，不要讲大话的，我都认得下些名字的，你告诉我我未中过，挥一挥手，我就知道了，我就懂做了，看看会不会可以拣中你们那些。每次我們都有一些、叫做熱門號碼，通常可能是、今天的日子啦，或者鄰近的一些節日的日子啦。今天很奇怪、今天沒有熱門的號碼，連今天的日子都不是一個的熱門號碼。不過真的很多人選了8号嘅 CD 啊，所以咧拣咗8号 CD 嘅朋友，我一阵间会一并读出嘅。呢位朋友望落个名字有啲陌生，唔知系咪第一次玩，都希望你系第一次中。拣咗嘅号码系30号嘅 CD， 最尾嗰只嘅 CD。17号嘅歌曲，呢、這个 melody 都系大家熟悉嘅，恭喜晒 Jeff Kwan。

謝你們的回響，多謝你們的一些的回覆給我。記住今天留言要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 Facebook 網頁那裡告訴我你心目中的兩個號碼。這個朋友告訴我他未中過的，好像美布湯又有選了12號 CD 15號歌曲的 Patrick 啦，也都是有Learn Leslie 啊，都希望你們中啊，即是真的未試過中的朋友都希望你們中，所以呢集合了你們三位我就抽一抽啦，我抽中了啦有 Learn Leslie 你們選的這一首歌。來自 Forever Love Song 3這一首的雙 CD。四号的歌曲《Turn Back the Clock》。

CD 嘅号码一定系佢啦，好多人拣咗系八号嘅 CD。有不同嘅人拣咗不同嘅号码，张张拣一号，因为话系佢嘅生日日子嚟嘅。有几位好朋友咧都系八月嘅生日之星，咁呢要咧祝你哋都个个咧都系生日快乐吓。另外亦都有红山啦，有Ambrose 话前辈咧，Elaine Joe 嘅生日啦。咁啊，亦都有 Kevin Ho 女女嘅生日日子，有 Morris Chow 又系拣咗八号嘅 CD。仲有 Sari Wen 84吓，系佢嘅号码嚟嘅。咁啊，另外都有 Cito 啦，八号嘅 CD 亦都系拣咗21号嘅歌曲，实在冇21号嘅歌曲啦。不过我就从中喺呢只 CD 之中拣咗7号嘅歌曲，代表今日嘅日子。

串大家讲一讲天气啊，大致系天晴噶，听日最低气温系降至28度，但日间系极端酷热啊，市区嘅最高气温会升翻去摄氏35度，新界会再高2-3度添嘅。

稍后时间呢，咁亦都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咁天气预测方面呢，都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啦。咁同埋系天气都系极端酷热嘅，部分地区嘅气温呢会去到37度以上。咁而下周嘅中期高温嘅天气将会系持续嘅话，咁大家咧出到去咧，记住咧即系要即系消暑，睇有咩方法啦。我咧就通常一定会带把遮啊，就系嗰啲可以挡 UV 嗰啲啦。咁另外咧都会带把风扇仔啊，咁带定啲水啊咁样。咁希望咧即系大家有各自吓，即系你哋一啲消暑嘅方法啦。咁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咯。继续啊，咁呢一个名咧都有啲陌生，我都希望佢能够中一中。佢拣嘅 CD 号码咧都几大嘅 number 嚟嘅，27号嘅 CD， 第八首嘅歌曲。因为佢话系佢姐姐嘅生日日子，都系八月嘅生日之星。恭喜晒你 ，Bon Iver Line。希望你同埋你嘅姐姐都会喜欢呢一首嘅选择。

0: Stephen Bishop
1: 要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的歌曲，多谢你们的参与，下个月再跟大家玩英文金曲二合彩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六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上月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裁决结果今日正式刊宪，指研讯小组信纳涉手治的行为未达香港医生应有水平，裁定专业上行为失当罪成，考虑到控罪性质和严重程度，颁令将涉手治的姓名从普通科医生名册中除去，为期九个月。关注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说，个案事主的父母正处理民事索偿，希望涉案各方合作，尽快完成索偿程序，集中精力照顾儿子。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调查人员搜查了多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按摩店和装修单位等，共拘捕12名怀疑非法劳工。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共10男2女，年龄介乎35至62岁，当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许雇佣工作的担保书，俗称行街纸。入境处说，有关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调查仍然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启德体育园不会偏向香港艺人或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是视乎体育园的档期能否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国际演出或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在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林健表示，近八成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一亿几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6: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20: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9: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2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当你诸事烦乱嘅时候，你想做嘅就系想抛开一切，去到某个远离尘嚣嘅小岛上边，坐喺椰子树下，吹下海风就够。你话因为咁样做，你就能够得到平静。但系远走他方，系咪真系能够放下呢？我觉得唔系啦。真正嘅放下，其实系心底嘅放下。如果个心冇放下嘅话，就算你走到去天涯海角，烦恼都仲系会如影随形。心嘅放下，只系喺一念之间。而呢一念，就是天堂和地獄的。

人生路上真正的放下是心的放下，如果心没有放下，就算走到去天涯海角，烦恼仲是会如影随形。心里放下了，瞬间就能够海阔天空，就会立刻置身有椰子树的小岛，远离一切的尘嚣。

时间星期五晚上的9:04。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今晚就没有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而取而代之的为他预祝他听日生日好吗？他是谁？喂，刚才播了两首他的歌了。他的不变和你在我心中就是告诉你知道，明天8月8号是王菲的生日，在这里预祝他生日快乐。

整首歌的中心思想就是 So intense, does it make sense? 时间晚上9:05了。上面部分音乐情人，我们听了三首王菲的歌，懂得这些歌吗？红粉飞飞，你在我心中，和不变。时间9:05了，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5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2-3度嘅。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雷暴，而展望方面咧，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哇！部分地区气温37度或以上啊！好啦，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9:30新闻前，预祝王菲明天8月8日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及作业守则。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上月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裁决结果今日正式刊宪，指研讯小组信纳涉手致的行为未达香港医生应有水平，裁定专业上行为失当罪成，考虑到控罪性质和严重程度，颁令将涉手致的姓名从普通科医生名册中除去，为期9个月。关注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说，个案事主的父母正处理民事索偿，希望涉案各方合作，尽快完成索偿程序，集中精力照顾儿子。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调查人员搜查了多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按摩店和装修单位等，共拘捕12名怀疑非法劳工。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共10男2女，年龄介乎35至62岁，当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许雇佣工作的担保书，俗称行街纸。入境处说，有关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调查仍然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在世间正风挡雨，
5: 有一种路，不借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借师斗。
6: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5: 已经冇得斗啊。
6: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借师，不了解借师咪问啊。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借师去跟风。
8: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张发黄的照片。
9: 石澳街角一间小小的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台。
8: 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的电车上层， 最后一排左边的两个位。
10: 相依的温馨，离别的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有一种爱是需要放手的，不单只是放手，还需要放心。放心的意思就是不去担忧，不去牵挂，只有信任，只有支持。当他需要的时候给予陪伴，最重要是在他离开的时候送上祝福。

佢嘅诸多借口，令到你徘徊喺爱与痛的边缘里面。究竟应该怎么决定挑选？睇嚟系时候离开，并送上祝福啦。表面上睇起上嚟，好似你让对方自由，其实实际上是你自己得到自由。你不再需要为他忧心忡忡、烦恼终日，你终于将注意力拉回上自己身上了。

时间嚟到星期五晚上嘅9:49，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为王菲预祝佢听日8月8日生日快乐。喺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当中，头先分别听过佢嘅《静夜的单簧管》、《情爱与痛的边缘》同埋《借口》。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你好吗？我系郑子成，佢当然系王菲。

音乐情人郑子诚。

飞嘅冷战，仲有之前嘅知己知彼，将时间大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左右去到十点。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天晴咧。明早最低气温摄氏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5度，新界中会再高2-3度，而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雷暴。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结束我哋今日并且呢个礼拜嘅音乐情人，再一次预祝王菲听日8月8号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国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后果自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2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有多班飞往日本冲绳的航班取消。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现时有2个旅行团，大约35人在冲绳。由于当地交通可能受天气影响停驶，因此行程或会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团出发至冲绳。至于听日就会有一个出发至冲绳的旅行团，预料航班会有所延误，但是相信对行程不会有太大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林健表示，近80%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道琼斯指数报53981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6.86 美元，卖出 4357.81 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十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想住跟家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7: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家人和你家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6: 一于咁话啦，再找到个室内场回来，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佢准备好啦。

0: 呢 Chang 原本嘅工作呢係整 lift 嘅，但因為有喺餐廳唱歌而被發掘。令佢開心嘅係做自己鍾意嘅事原來係會被看見嘅。
1: 無腳訓練疲倦，就算板凳坐亂，未有剪輯我哋高光片段。
0: 同時他亦都將這一種快樂的情緒帶到他第一首的作品當中，祝福雷心如填詞陳詠謙，編曲 Alan Lau， 監製伍仲衡。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Net Chang 我已經準備好了。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儀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太太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张达伦。昨晚呢我哋就有张达伦，今晚我哋继续有点啊，兰子，你咪应该会讲佢。
3: Johnny，Hello，
4: 你揽唔到树唔紧要，你揽我
5: 啊，追佢揽树。
4: 我都同一棵树一样咁
5: 样认真，
4: 咁平咁直嘅。
2: 欢迎。昨晚呢我哋就倾到就系、是、张达伦就有讲就系、是、其实。你冇諗過入呢一行㗎嘛。係
5: 啊。
2: 係咪？但係你個人生有幾奇妙喎，即係後來你又做模特兒。你做到模特兒啦，已經係半隻腳入咗呢一個圈，因為都要靚仔啊、高大啊，同埋已經係喺呢個閃光燈之下㗎嘛。咁嗰陣時嘅你係點諗呢？
5: 亦都係冇諗過任何嘢。唔知道自己點樣嘅，淨係知道喔模特兒好易搵錢喎，有一段時間。咁就去做模特兒啦。跟住慢慢又知道啊，原來模特兒幾唔穩定喎，都即係一個月，即係嗰啲咩三間窮五間富係咪叫做？
4: 係
5: 啊係，即係嗰類咁。
4: 其實你係嗰啲咧點講啊？即係細蚊仔佬嗰啲人啦，因為點解細蚊仔佬咧就係、是？
5: 廣東話嚟嘅，
4: 係啊，廣東話嚟嘅。細蚊仔佬阿希係就變咗法文。咁樣我想話，因為你係冇幫識得幫自己打算啊、計劃啊、做 planning 嘅人。
5: 冇嘅。
4: 咁你而家咧做老豆之後咧？
5: 幫佢打算多啲。即係我係一個唔識得為自己打算，我睇唔到我自己嘅優點係咩嘅一個人嚟嘅。但係我又好似識得睇人哋優點係乜嘢，一個咁嘅人，好奇怪。
4: 咁你算唔算一個隨遇而安嘅人咧？
5: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若果我若果唔系随遇而安嘅一个咁嘅人，可能我嘅性格又唔系咁，咁咯。所以当初入咗去模特儿之后就见步行步咁咯。又突然间可以做多舞台剧，咁咪继续做咯。做完舞台剧之后，发觉咦，原来可以做少少戏嘅，自己都。
4: 喂，你唔惊噶？娱乐圈咧，即系都几等运到啦。有阵时啲运未嚟啦，咁嗰下盼望嗰下都几惊。咁你就算系唔 planning 嘅话，你呢啲唔会有少少恐惧咁？因为你系呢个男人啊，男人嚟噶嘛，你系。咁有阵时嗰啲位都要谂下搵钱。喂，啲钱会唔会唔嚟啊？究竟喂呢行都要讲运嘅。虽然譬如话我中意做呢一样嘢，我或者都有 talent， 但系如果冇运都唔得。有阵时会谂呢啲。
5: 都是会啦，长期都諗緊㗎啦。其实到我諗我哋做呢一行就算做到而家嘅大家都冇安全感嘅。即係嗰个安全感其实嚟自于啲乜嘢呀，係咪？咁而家有个家庭嚟自于一啲好现实嘅嘢囉。咁所以长期係咁㗎。咁就好在有个老婆真係好支持囉。咁就自己亦都不停揾緊嘅方法去點樣去 last 得耐啲啦，將呢件事咁樣囉。咁去盡力囉。
4: 點 last 係
5: 而家呢，其實老婆同阿仔搬咗去澳洲住啦。咁老實講，因為都係寒冬啊咪㗎。咁我都搬咗上大陸住添。即係因為我真係要計數嘛，要慳返成本去點樣去維繫住呢件事，又可以養埋屋企咁樣呢，即係安全感大返啲呢，就焗住係咁做囉。即係都係計時間囉，同埋咁好在香港仲可以有個竇喺度瞓下，咁就咁樣決定囉。
4: 喂，但係你咁愛個仔即係佢諗到咁遠嘅時候，但係你而家係欠缺咗同佢陪伴佢成長小朋友呢個時間咁樣喎。即係有啲即係點樣講法呢，好似唔係講話值唔值得，冇得講話值唔值得，但係呢樣嘢付出某啲位呢，你有冇衡量過喂我應唔應該咁樣做，因為嗰個小朋友咁錫嘅仔嘅童年，你可能係會錯過咗咁遠喎，澳洲同埋呢度始終都係好遠。
5: Objection!
4: OK, good.
5: 咁我哋答先。
4: 好彩你兩個同時間 object,
2: 唔該我答。
6: 喺香港生活呢，我相信呢好多人都會有好多嘅壓力。再加上就係話我哋 爸爸个年代好啊，爷爷个年代都好啦，为生活咧好多时都系要分开，因为呢个系真系冇办法嘅。唔系个个可以咁好彩，就系话可以一路有一个正当嘅工作，可以一路可以陪住到小朋友成长，好难呢样嘢真系好难。我谂系比较好现实嘅问题，唔系净系一个艺人。我諗好多香港人都會有呢、這個個或者全世界啦，就算寒冬啊，即係大等都話嗰個寒冬唔係淨係香港，係全世界，
2: 唔係同埋呢個寒冬唔係淨係娛樂圈啊，係各個行業啊，係咪先？咁而喺我嘅睇法下，即係我有追佢啲嘢噶嘛，係咪先？咁我又會睇到大倫咧，就係因為有安排，佢係好想個仔快樂地讀書。OK， 你覺得佢唔慘嘅咩？佢咁愛個家庭，但係佢都會覺得一樣嘢，唔緊要，爸爸去賺錢咁樣。因為你諗下，即係佢嘅太太都係付出好多，佢太太都係一位好卓越嘅女性嚟嘅。咁而大倫有樣嘢好得意嘅，佢好似好不經意嘅人生。但我想，我頭先一聽到佢又翻內地住，佢會去計數所有嘢。呢一位仁兄係好不經意地安排生活嘅啦。即係如果佢唔係識得去計數，佢唔會係咁樣去做嘅。即係我自己會睇點解我哋兩個喺度
5: objection。
2: 其實佢好似好冇安排，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係有安排嘅。
5: 同埋當有小朋友嘅時候咧，我哋就變咗係一件，我哋所有嘢嘅安排都係盡可能為咗佢而出發點。
4: 因為頭先你講到話，你嗰陣時自己咁樣冇安全感，但係因為而家你嘅安排計曬呢個數，係因為你有個小朋友嘛，係咪？
5: 係啊，即係咁，我亦都知道我個仔嘅性格係點啦，即係我。睇住佢成長，咁我知道啊，其實佢喺呢個我哋嘅傳統教育之下咧，佢一定係一個唔係一個好嘅學生嚟嘅。即係嗰一路以嚟，即係佢唔係曳，唔係壞，而係喺香港嚟講，你一活潑啲，佢已經有問題，
6: 已經唔適應啦。
5: 係啊，已經係你係咪有過度活躍症嗰啲嚟㗎啦嘛？咁所以我就覺得，若果有咁嘅機會，咪去試下咯。

0: 好啦，继续我哋他他他第二 part 啦，咁啊同阿达伦继续倾下偈先啦。嗱，头先讲到啦，阿兰芝讲到啦，哎呀，小朋友同太太咁啊喺澳洲生活，达伦就喺香港，可能系会相隔两地，但系都因为呢样嘢咧，我睇到啲新闻，反而我唔好知，原来你当初嗰个身体出现咗咁大嘅问题，原来
1: 系啊，即系我自己都冇，我轻视咗呢件事，我觉得我个心理准备得唔够嘅，即系点解咧？我哋做藝人嘅，哦，成日都離開㗎啦，上大陸拍嘢，咁離開幾日，咁 OK 㗎，冇嘢㗎喎，咁你自己生活到啦，即係代表你適應力或者獨立到㗎嘛。跟住點知當佢哋走咗之後呢，我就發覺，咦，我返到屋企好似好孤獨啊，嗰件事。突然間個人好似嗰、那個形容係冇咗自己咁囉。
2: 嗯。
1: 我亦都唔知道係咪因為我嗰陣時我亦都拍緊一套劇，啱啱返嚟嗰陣時我唔知係咪睇嗰份劇本睇得多得滯，因為佢個角色係有少少，又係有少少好 down 嗰啲，即係有機會咁樣。我唔知係咪入咗裏面，我唔知、哦、但我只係知道我有問題啦。
2: 嗯。
1: 咁我係一個咩人呢？我就当自己知道自己有问题嗰时候，我就日日出去做运动，日日朝头早就去跑步，但个脑就不停喺度谂紧一啲唔好嘅嘢，不停就谂紧啊，不如你过去澳洲同佢嘅生活啦。既然你咁样嘅话，个脑自己喺度谂，但另外一方面又喺度谂，唔系，咁你要你呢个工作系咁噶嘛？你热爱嘅工作嘛，点解要咁样咧？系嘛？咁就如是者，我谂都有成可能有半年系咁样，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处理到。我又会打下坐啊，又会我嗰阵时成日同阿常林法师倾
2: 哦，
1: 咁、我要解决自己嘅问题咯。咁其实原来做人嘅就系唔系话解决咩问题，而系你慢慢嗰件事会适应咗。但系我到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啊，系咪要去睇下心理医生咧？
2: 嗯，
1: 跟住我就揾咗个心理医生睇嘅。睇完之后，佢开咗一啲叫血清素
2: 啊！我都有食过，
1: 系嘛？
2: 系啊，食完之后，你知唔知道我初初话吓血清素咁样，我每一日都唔想起身，觉得你起身做乜嘢好灰暗。突然间咧食咗第三日咧，发觉哇个太阳好靓啊，好中意起身咁样。佢真系有阵血清素真系会真系帮你调解呢个问题。
1: 咁你好好，我系食完系点咧？
2: 更加唔想起身系嘛？
1: 我之前瞓唔到觉，
2: 哦，
1: 即系突然间三个钟无端醒咗，咩事啊？唔得，因为我系一个一眯埋眼就瞓觉嘅人，一遇到呢啲我觉得哇好大件事，休息唔到，咁啊暴瘦啦，啲人一见到我，哇大伦你冇事啊嘛，即系类似咁，跟住睇完个医生，我食完啲药咧，咦又好似瞓得多咗，但系咧我觉得个人都唔系我以前嗰个我，个精神神采去唔翻嗰阵时咁咯，咁我就同自己倾偈。

0: 我就觉得，因为你始终都要解决自己究竟个问题喺边度啊嘛，咁咪同自己倾偈，到有一日我就觉得，不如试下同医生倾下，我如果而家去到咁嘅情况，我可唔可以停嗰啲药先？咁我再适应下，睇下得唔得咧？咁医生就话，咁啊，不如你过咗某一段时间，同佢哋再见完一次，再分离，先至再试啦。就系咁样再试咯，试完之后就发觉哦，其实我呢个处境咧，唔系呢个药可以帮我，而系我自己要适应咯。咁同其他可能心理病嘅患者唔同啊，可能有啲心理病患者真系要靠药物嘅，咁我就唔系咯，所以好庆幸好开心过渡咗嗰段时间啦，咁样咯。
1: 但系中间过程中块面都会出现一啲嘅。面瘫咁嘅，哇，好严重喎、啊
0: 哦！面瘫就唔系啦，面瘫咪又系之前，
1: 哦，就系之前，
2: 系咪因为啲免疫能力有问题？
0: 面瘫啊，我初初入行嗰阵时，
1: 哦，
0: 反而系嗰阵时唔知道啊，你后生啊嘛，即系唔使瞓觉噶嘛，即系又出去饮下酒啊，又玩下，到有一日又翻工啊，到有一日突然间块面，咦，冇咗力嘅咁咯。
2: 好驚㗎喎，你有時個面瘫你唔知幾時會好返。
0: 好驚㗎，你仲行樣㗎嘛。
1: 係囉你摸道嚟㗎喎。
2: 驚
1: 㗎。因為我睇到報道呢就係話呢你食咗藥之後呢影響到你喎面瘫，原來呢個係呢樣嘢先。
0: 唔關事。
1: 就係、是、之前。喂嗰陣時你幾多歲呀，你話忽然。
0: 我啱啱入 TVB 冇耐。兩年到啦，入咗即係應該係2005年嗰段時間啦。
2: 咁你
3: 冇人睇得
2: 出面瘫幾耐咁樣。
0: 因為嗰陣時我哋喺後面。我哋喺後面做嗰啲冇。冇咁耐嘅，我谂我 keep 住咗半年到啦，因为我哋喺后边做冇人理你噶嘛，你几样衰都见唔到。
2: 你而家咪住，点解嗰个资料咧话你面瘫咗七年嘅？
0: 我谂佢搞错咗，因为个意思系点咧？其实个后患好长啊！我而家你咁样睇我样冇事啊，但系我做一啲表情，我系翻唔到嚟嘅，即系类似咁，
1: 哦，谷起个嘴。
2: 是
0: 我两只眼是鸳鸯了的。
1: 哦是
2: 即
0: 是这些我怎样练怎样针灸都帮不到我咯。他真是 last 到现在咁，但是冇所谓啦，咁最紧要去到而家身体健康咁就得啦。
3: 不过你放心啦，我哋好多人都鸳鸯面㗎啦，同埋随住年龄嘅增长，其实我哋啲眼耳口鼻呢
2: 都大细，
3: 系啊，冇错，系好正常。
1: 同埋有好多人做咗表情，个表情都唔系好喐。
2: 同埋头先呢你做嗰个咁卖萌嗰个表情呢懒 Q 嗰个呢，我觉得你冇乜机会要做呢个表情。
1: 好难讲。
2: 嗰个样即系我觉得冇乜机会。
0: 我惊啲观众会戒灯啊。或者掉雞蛋啊！
1: 你都話咯，好多人咧睇嘅唔同啊嘛，突然間有金主監製導演睇到啊，
0: 就係中意你，
1: 就係中意你，反差大啊嘛！你越係公子哥兒啊嘅律師啊，我就要你反差
2: 啊，扮到咁 Q 啊，
1: 卡通啲 ，cute 啲。
2: 喂，但係嗰個 Q 唔係 C U T E 喎，係 K I N。
4: 贈你一吻，或許容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有多班飞往日本冲绳的航班取消。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现时有2个旅行团大约35人在冲绳，由于当地交通可能受天气影响停驶，因此行程或会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团出发至冲绳。至于听日就会有一个出发至冲绳的旅行团，预料航班会有所延误，但相信对行程不会有太大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4011点，升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71， 瑞士法郎0.808，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8，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0.09 美元，卖出 4351.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阿 Lu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7: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6: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咧？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7: 喂，唔系、啊、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6: 啊。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达伦。
3: 阿兰子，头先你好 Q 咁样噶，又 Q 又 Q。
4: 喂，
5: 我得噶，我几 Q 都得噶。
4: 你得噶真的。
5: 因为我不嬲都 Q 人噶啦嘛，
4: 到到而家都得。
5: 系咪啊？
4: 冇错。
5: 但我个人又 Q 咧，
4: 系
5: 阿 Q 个 Q 啊。
3: 一句嘢俾三个 Q 你用晒。
5: 三个 Q 啊。
4: 系咯。
3: 嗱，讲到文采。
5: 哇，好开心啊！
3: 演戏得。
5: 专业人士即系专业人士啊。
3: 喂，咁啊，大伦，咁啊，继续上嚟，我哋倾偈啦。第三 part 咯，就要问关于我哋节目嘅。他啦，关于你嘅女性他、男性他、动物或者死物他，总之影响到你一生或者依家嘅，究竟讲边个先好呢？
4: 讲女性他先啦，
3: 女性他好。
4: 女性他就系、是、都系好笼统嗰句啦，我就前世唔知系俾蛇咬过嘅，
5: 哇！
4: 我就今世唔系，我今世系俾两个属蛇嘅女人。
5: 哇！真系幸福、啊，
4: 好邪啊呢件事。是啊，咁一个阿妈一个老婆啦。即係老实讲冇阿妈咁嘅照顾又冇到而家咁。因为我觉得我阿妈叻在咩呢，佢比较自由度好大嘅。
3: 嗯。
4: 正常嚟讲我哋咁嘅呢个家庭咁嘅成长，佢点会容许你去做幕前啊，咪、叫你喂唔好发梦啦、啊、你做返啲踏实啲嘅嘢啦咁样。但係佢又俾多一个自由度，我容许我去做呢嘢，你去追求呢嘢啦。咁我觉得呢个其中之一他係好重要囉。咁除咗佢生我出嚟啦，梗係。咁之后遇到我呢个老婆他啦，咁我老婆又好支持我喎。即係老实讲，好似你哋头先咁讲，因为家庭都需要安全感㗎嘛。
5: 係。
4: 成日都好似唔知点样，又觉得有阵时安全感唔单止嚟自金钱㗎嘛。可能係觉得你嘅未来究竟系点呢，你嘅所有嘢会系点呢，咁都是一个担心嚟㗎嘛，係咪？咁我又觉得呢个老婆佢对我十分之好囉，同埋佢嘅牺牲都好大囉。我仔八九岁，你諗下，嘩，我见到佢有阵时都头痕
2: 嘅。係啦，你仲要有个别名俾咗佢㗎喎。
4: 劲臭鸡。
2: 係啦，嗱呢一个呢我真係好想知点解你会俾咗呢个名俾你个仔嘅呢？
3: 唔通佢属鸡？
4: 係。
3: 我哋喺訪問之前呢，
2: 係啦，我一路問
3: 我，哇，你問我點知啫，我哋
2: 立
3: 刻啦，經歷講完蛇之後我估㗎啫，
4: 係呀，佢屬雞嘅。咁嗰陣時我個仔呀秋天出世，跟住我諗緊啦，即係如果大家喺度，因為我同阿樂要 friend 嘅，咁喺度玩呢件事啊，咁我仔應該係咩呢？突然間腦裏面呢有一個畫面出嚟呢，佢無端端打住個關鬥就企喺度，咁我覺得嘩好勁抽喎佢。
2: 嘩
4: 好低能呢，就叫佢做勁抽雞。
2: 係咪因為有咗呢個別名之後呢，所以你會用困獸鬥嚟到形容佢同你太太呢？而家
4: 其實都幾難嘅呢件事。即係你話以前有我喺度中間隔一隔，有陣時我會出佢聲去處理一下好啊，咁而家冇咗啦嘛。咁你一瞓醒就搞緊佢啲嘢，又要煮早餐，又要煮晏晝，跟住搞下嘢之後啊又要接佢放學啦。接完放學又係見返佢，又帶佢去學課外活動。嗰件事你諗下係好都幾犧牲嘅一件事，係咪？即係佢連病都冇時間病喎。病你都要湊佢。所以我覺得呢件事都幾難㗎，所以好多謝佢。
2: 真係好啊，呢、這個老公呢會睇到嗰個太太
5: 係
2: 啊，好好。
3: 講漏咗樣嘅，洗衫啊，燙衫睇下。
4: 係啊，啲襪都
3: 清潔，佢賺多啲係。
4: 女人係好賺真
3: 係。我明啊，我明啊。
5: Okay, okay. 因為尤其是你嗰啲去到外國地方呢，有陣時
3: 乜都自己做囉。
4: 你唔可以搵工人㗎嘛。
5: 係啊，我就嗰陣時唔知聽邊個人又係咁嘅情況，嗰個女人佢話係好無助，日常嘅鎖匙一發生咗問題呢要自己就是承担晒，是好惨，尤其是人在异乡。
3: 但是亦都有一样好处就是话，你根本冇时间去諗，因为你真係好忙。
4: 都系嘅。
3: 係啊。即係我疫情嗰陣呢，其实我都困咗喺
5: 英国
3: 啦。我都话我未试过洗碗洗衫洗到烂手㗎。真係烂手㗎。 因為冇辦法啦，你乜都要自己做啊嘛。咁其實冇啲嘢就係話啦，當你係忙到冇機會諗啊，係啊，咁我亦都好明白，所以啱啊，賺多啲老婆啊，
4: 係啊，要錫多啲佢。
3: 係啦，喂，咁但係講翻少少事就係話啦，你啱啱入行嗰陣咧就話，媽媽都俾好多嘅機會你，自由度你，但係有冇話嗰陣時都話？你自己出嚟做嘢咧，都會 set 一個 target 俾自己咧，話：，我試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咧，
4: 係
3: 開頭啊嗰陣。
4: 我哋呢一行一入行嘅時候，啲前輩好多嘢講噶嘛，多數教我哋啲後輩嗱，僆仔你啊 set 最好啊五年。
3: 哦，真係有咁樣嘅。
4: 有五年之後你就諗下自己點啦，咁樣啦，咁做到咁上下，就諗下五年咯，
3: 係
4: 都見唔到自己有啲乜㗎，其實。我因为同埋我迟入行啊，我成25岁先入行。你谂我做咗5年已经30岁咯，都仲未有一个机会，或者你觉得自己把握唔到啦，可能有个机会。因为始终戏剧呢啲嘢要慢慢浸下浸下，做多啲你先至会做得到啊嘛。尤其是我哋做后边嗰啲，你唔系日日翻嚟都有对白噶嘛，你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咁就做下做下，你话走啫，其实。我觉得呢一行有条命喺度嘅，我做到5年之后，想走嘅，跟住无端端俾个机会你，俾完个机会你之后又冇咗咯，过多2年，你又话想走，真系，跟住就遇到我回家严谨，咁跟住其实我觉得系个命运同你讲，你继续留喺度啦，做咗先啦，到有一日佢要你走嗰阵时候，你就走噶啦。
3: 喂，好似我。因为其实我系幕后出身噶嘛，咁其实我做得咁
4: 靓仔都做幕后，
2: 你所以佢而家咪跳咗嚟幕前咯。
3: 我后悔，
4: 啱咯，
3: 我后悔啊，我系后悔，可能我做幕后已经系高层。阿张达伦，
4: 咁啊掂啦，
3: 上嚟我房，
4: 哇，咁啊掂啊。
3: 唔系，因为就系嗰样嘢，我都有啲幕后嘅以前嗰啲嘅前辈同我讲话，喂，嘉乐。你仲做嚟做咩啫？你有冇谂转行啫？我真系有谂过噶，其实可能就系啦。一入娛樂圈可能真係一世娛樂圈，你發覺我好愛呢樣嘢。我諗我就算我話我要離開呢行，其實我條癮啊，都一定會仲喺度楞住楞住楞住楞住咯。所以我諗我會明少少你嘅諗法咯，係啊。

0: 即係即係氹死人嘅啫。因為點解咧？頭先我哋背後咧就阿 Darling 咧就話啦，男性嘅湯我諗唔到，我就呆咗啦。點會冇啊？你為咗你個仔變咗咁有 planning， 你咁錫佢，竟然個男性他咁啊係喎，我個仔得咩？個仔咪就係仔咯 ，boy。
1: 呢個男性他就係好感恩，即、就、係、是、上天賜嘅呢一件事。點解咁講咧？因為生之前我老婆又生曬水痘，加埋水痘，跟住 touch wood， 連只狗都死埋。
0: 哎呦！
1: 即係所有好似啲嘢唔好嘅嘢去曬啦，跟住小朋友就出現
0: 重生啦。
1: 系啊，所以呢个系好似上天嘅恩赐，而呢个小朋友又令到我嘅性格改变咗咯，所以佢都几重要噶。即系而家有阵时嘅谂法系咩咧？有一日好开心或者好满足系咩咧？佢突然间唔知阿老婆问佢：，喂，你而家偶像系边个啊？咁几个都得噶。咁突然间佢讲咗：，我爹哋都系咯。咁
0: 哇！
1: 呢件事你就觉得啊，原来我都喺呢个世界上好紧要、
2: 啊。哇！呢样嘢，你老婆够胆问、啊。我叫老婆千祈唔好问啊。如果我三个细路唔系咁答，我好肉酸嘅。
1: 可能其中之一个系咁答咧，
2: 可能冇
1: 我搞掂啊，
2: 咪好尴尬咯。
1: 喂，所以我觉得几好啊。
2: 我有留心听啊，叮叮叮，啱啱话呢个小朋友出世之后。对你的性格都有改变，喂，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的性格好像都几
1: 内性，内性再好一点，
2: 好系啦，好有内性，又唔似我咁样啊 ，EQ 几低下嘅，
1: 你都唔算，
0: 系
2: EQ 几低下，
0: 你好谦，你好谦，
2: 呢句嘢好假，
3: 我啱啱想讲，
1: 你都系不理世事嗰阵嚟噶，
2: 你得头先望咁多难知个反应啊，你系好谦，
0: 你好谦。
3: 哎呀，佢个面，哎呀，面嘅角度向上，
0: 所以我真系唔适合再做演员，
2: 你已经系一个好有耐性嘅，因为你都见我哋娱乐圈咧，好多人咧都好比较火爆嘅，你火爆啦，简单啲。但系你喺我哋认识嘅男性当中咧，都已经系比较稳重啲噶啦。
1: 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嘢都火爆嚟都冇用噶啦。
2: 但是他出世之后你更加更
1: 加。他令我学识了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要知道怎样令他成长或者要知道怎样教他。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年代阿妈老豆是不会理我们的感受的嘛，其实这样因为他们很忙，喂挂住翻工搵钱都不得人理感受啦，回到来有阵时可能会粗暴一点都不出奇的嘛，拿藤条打你咪打你，你就曳的嘛。咁有阵时而家年代我就会觉得要怎样教个小朋友呢，究竟什么叫原生家庭呢，我要学多一点这些东西。那他都令我学紧一些东西。所以我自己慢慢我会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唔需要咁執着啦。
0: 而家隔两地咁远系点样，你系每日都系要 FaceTime
1: 有啊
0: 咁样等佢接触你多啲，跟住喺嗰段时间你就教学啦，系咪呀？
1: 我每一日都会同佢FaceTime 先啦。咁就其实我又觉得你又唔好咁沉气，日日咁样要佢讲一啲嘢俾你听咯。而家就慢慢俾佢知道要做啲乜嘢，跟住爹哋一见到佢嗰阵时就慢慢再套佢你平时学紧啲乜嘢啊咁。但我觉得而家小朋友太叻啦，佢哋学嘅嘢你真系幻想唔到。
2: 阿大伦讲咗样嘢好重要，就系话沟通。依家同小朋友嘅相处一定系要沟通，
1: 系
2: 啊
1: ，friend 啦，
2: 系啊 ，friend 啊，要氹即系唔系叫氹啦，尽量同佢倾下偈。我又讲下我嘅嘢俾佢听，佢又讲下我佢嘅俾我听咯，尽量大家去倾多啲咯。
1: 系
0: ，but
2: 嚟啦，
1: 系
0: ，but
2: 加 but 叉塔塔嘅冇嘢，
0: 吓得我，咦？佢做乜料咧 ？but
1: 呢个死物他嚟，
2: 或者系
3: 或者
2: 动
3: 物，
2: 或者一啲系啊，嗱，见都得。
1: 如果死物他咧，其实咧唔系擦鞋啊，即系我好多。多谢公司，点解咧 ？TVB 系一间令到我哋学到呢一行每一样嘢嘅一间公司嚟。虽然我而家走咗啦，但系若果我唔喺嗰度做咗18年嘅话，我个根基唔会打得咁好。讲真，虽然你话大家都知道喺嗰度搵钱难啲嘅，咁所以我觉得我要多谢 TVB 咯。咁佢亦都俾到一班好好嘅朋友我咯。即系譬如你哋啊，我过去合作嘅，我到而家我同啊，譬如阿徐荣啊呢啲好 friend 嘅，我觉得呢啲系无价嘅，
2: 系，
1: 所以呢间公司系俾到我一啲好好嘅嘢咯。咁讲紧我而家嘅经理人公司啦，即系如果唔系二拎，佢咁够胆， 去揾我出嚟电影圈嘅话，我根本可能我冇一个机会令到我可以跳出嚟嘛，系嘛？咁亦都冇机会拍到咁多好嘅嘢啦 ，cut 咁样啦。咁所以我好多谢遇到呢两个死物他嘅咁咯。
4: 嗯，呢两间公司系咪？嗯，咁好啦。仲有一樣嘢想問一問，就係嘉賓的第一份工。其實你就係話你好隨遇而安嘅，喺你以前唔會諗太多 future 嘅。其實你真係賺錢嘅，即係喺你年青嘅時候係做乜嘢嘅呢？
1: 我真正第一份工係銀行嘅，但係做咗一陣就冇做啦。跟住因為太悶啦，跟住就機緣巧合去咗一間做 trading 公司。咁啊，嗰间公司反而几好玩嘅，因为公司细细，但系因为我好努力嘅嗰阵时翻工，咁佢又无端端俾咗一份人工你，你又觉得 O K 喎，喺嗰一刻你觉得几好嘅人工，咁你好努力做嘅，俾有升职，咁你个满足感好大咯。反而系啊，喺嗰度当我系第一份工嚟，
2: 但系
1: 冇乜但系，
2: 点解要
1: 哦？点解会离开？
2: 系啦，
1: 其实系。有个朋友衰咯，就系俾个机会我去做咗 model 咯，即系走咗做 model 之后，你觉得好似嗰件事好玩、哦，好易搵钱、哦，但系当你冇做真正好稳定嗰份工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佢系好唔稳定噶。
2: 喂，咁嗰阵时你可以两样兼做嘅啫，
1: 唔得啊，唔得，因为个公司会见到你，咦？点解嗰个广告见到系你嚟？
2: 哦，
1: 有阵时你真系要请假去拍噶。
2: 系，
1: 咁你即系又冇得解释噶嘛？
4: 系，不过我觉得呢两晚咧同阿张达伦倾偈，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容易满足嘅人，
0: 嗯，
4: 系咪啊？同埋你身边都几多贵人噶。即係有好多隨遇而安嘅時候，你就會有一啲人俾一啲嘅機會你，同埋俾咗一個新嘅世界你咁樣嘅喎。
0: 熟雞熟蛇係你貴人之外，仲有咩雞笑係你貴人啊？簡直我聽我係咪啦？
1: 我唔係我入行真係遇到都算係幾多貴人會幫我嘅。
4: 嗯，
1: 咁啊。監製嚟講啊嘛，戚好幫我嘅。
2: 嗯，
1: 阿戚石，我真係唔知佢點解佢真係有咁嘅。我唔知嗰一刻佢系盲咗定系慧眼定咩，因为我嗰阵时唔识做戏嘅，但系佢不停系咁俾每一套戏俾角色你，每一套俾角色你，我就觉得吓，点解你会咁够胆噶？到有一日拍《心战》，我记得我就知道，咦，我开始进步啦，因为佢哋妃子仔噶嘛，你知嘅，咁就越写越重啊，嗰个角色，我就知道嗰一刻我开始俾佢见到，咦，佢真系有啲嘢啦。所以好多谢阿戚嘅，第二个就阿毛姐咯，毛顺君咯，唔系毛顺君嘅话，阿珍姐应该唔会知道有张达伦呢个人。
2: 哦，系咩？因为识襟嘅时候，因为阿毛姐，
1: 因为我拍过《不打自己人》，咁有一集咧，我嗰阵时我唔识做戏嘅，咁啊，我见到咦嗰一集写我咁，就系觉得喂做大啲啦，啲人成日都咁讲啊，做大啲啦，要突出你自己出嚟啦，嗰一集我真系做到最大。咁啊！突然间阿 Mojo 话：喂，呢条僆仔好笑咁、啊，跟住佢就同上高讲咯。咁喂，睇下呢一集啊，佢好笑啊。咁可能中咗六个阿姐个，就系咁咯。
2: 真系多贵人咯。咁啊，多谢晒达伦咧呢两晚上嚟同我哋倾偈啦。Thank you 晒你，继续拍多啲好戏俾我哋睇。
0: 多谢晒。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2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有多班飞往日本冲绳的航班取消。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现时有2个旅行团，大约35人在冲绳，由于当地交通可能受天气影响停驶，因此行程或会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团出发至冲绳。至于听日就会有一个出发至冲绳的旅行团，预料航班会有所延误，但相信对行程不会有太大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误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林健表示，近80%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攞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道琼斯指数报54018点，升1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9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96美元，卖出4344.8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同金管局一起對抗騙徒，

0: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2: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1: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3: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2: 我同意你啊，
4: 不过你望下斌，只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呢，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紅顏時偏著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跟著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礼拜我哋纪念物请嚟呢一个朋友咧，我之前以为我同佢沟通唔到噶，因为我觉得佢一个好型嘅人啦，同埋我成日都讲啊，我同一啲全能嘅艺人啦，即系音乐人咧，我觉得佢会觉得就系你唔识音乐啊，跟住之后我私底下同佢倾偈嘅时候咧，倾到我唔想录音啦，因为原来佢好好倾噶，请咗佢出嚟先 ，Delta T，Hello，Hello，Hello，
2: 哇，第一次见啊！
1: 是啊，第一次見啊。嗱，咁我想問第一個問題先嘅，你另一個名字叫蛋撻頭。
2: 係啊，呢個真係好好笑嘅故事。我咧本身 Delta T 都係一個本身係個 side project， 諗住求其玩一下音樂算㗎啦，咁樣點知玩一下玩一下有人聽，咁啊認真咗啦。咁我覺得認真咗嘅時候要諗翻一個中文名俾人記得啦。咁有一次同我個朋友行下街啦，話喂，我而家叫 Delta T 啊，有冇幫我改個中文名啊？佢話 Delta T Delta T 個諧音咪蛋撻。蛋撻頭咯，跟住咦係咁就用啦，
1: 真係因為咁啊，
2: 係
1: 係
2: 啊，
1: 但係點解你會叫 Delta T 呢？
2: 哦，其實呢 Delta T 又係一個好傻嘅概念嚟嘅，本身呢就係見到嗰啲 rapper 呢叫 MC 乜嘢 MC 乜嘢，咁後尾呢記返起條物理公式啊，以前嗰啲咩 MC Delta T 咁啊，咁就得啦，個 rapper 個名叫 MC Delta T， 咁就食返個字個名落去囉。跟住後面呢我開始有啲後悔呀，覺得唔夠有型喎。咁我要搵返個意義俾自己呀。
1: 但我覺得呢個名好型喎。
2: 多謝多謝。
1: 你本來諗住係有幾想要幾型呀，再你話你之後你覺得呢個名唔夠型嘛。因為一定係你再諗到第二個名，
3: 第二個勁啲
1: 你先至會覺得呢個名唔夠型㗎嘛。
2: 冇諗到嘅，本身諗到嗰啲係要嗰啲懶係好似嗰啲武俠咁樣嗰啲名先型㗎嘛。
3: 武俠會通常要用中文㗎喎。
2: 係啊，
3: 西湖吹雪嗰啲嚟
1: 㗎喎。係。我係 MC 吹雪嘅。
2: 幾有型㗎，嗰個雪自己有型㗎。
1: 真係覺得。
2: 係啊，玩咗幾年之後呢，我終於發現到個意義啦。原來呢 ,Delta T 呢呢個公式呢係代表熱力嘅改變。咁即係我可以喺舞台改變溫度。
3: 係，即係光加熱就等於我嗰啲 friend。
2: 冇錯。
1: 但係我想話啦，音樂呢好似真係圍繞住你成個人咁樣嘅。即係譬如打碟啊，做音樂製作啊，作曲作詞啊，監製全部都係你啦。直情而家係我出埋嚟唱歌咁樣，即係都已經有好幾首歌咁樣。
3: 已經唔俾任何人撈啦。
1: 係啦，
3: 自己全部做曬佢啦。
1: 係啦，出埋兩隻碟咁樣啦。你當初有冇諗過你真係全身係即係浸入去成個音樂入面嘅咧？
2: 哇！當初係冇嘅，真係從來都冇諗過要做音樂人嘅，係以前中學拍拖時失戀，跟住自己忽然間寫下啲嘢喺個紙嗰度，覺得咦 rap 到嘅，咁就變咗原來係可以唱咯。去到今日咧，我唔再需要為咗冇錢而做，係而為咗達到自己要求而做。
1: 我覺得呢個難㗎，難在就係點樣由興趣去到將個興趣變到真係可以搵到錢。呢條路或者中間呢，我諗你應該係有好多唔同嘅挫折，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出現過啦，係咪呀？
2: 係都有好多
1: 㗎。係呀，咁中間點樣先至可以將佢變成一個真係你嘅正職呢？你遇過啲乜嘢呢？
2: 嘩，中間遇過啲乜嘢？我真係遇過好多啊。首先自己整嘅歌真係冇人聽啦，即係你擺上網，嘩真係冇 view 數啊，或者冇任何數字啦。
1: 你唔覺得係個 system 壞咗嗰啲咩？我一定會第一下直係咁諗，
3: 一定係咁諗。
2: 咁又冇覺得，因為覺得自己可能真係冇聽眾，所以就咁擺出嚟啊，就不停諗究竟應該點樣先至令到自己有聽眾啦。咁又嘗試過參加過好多創作嘅比賽啦。咁都有攞到啲成績。但係呢去到攞啲成績之後呢，就有好多譬如一啲社區中心嘅表演啊，或者係嗰啲社區會堂等等嗰啲表演啊。咁最後呢又試過喺嗰啲酒樓嗰啲表演，即係食蛇羹嘅時候，大家
1: 食蛇羹呢，你喺度 rap 啊？
2: 係啊，
3: 关唔关蛇事噶？即系
1: 咁潮嘅，
2: 可能嗰年蛇年咁啊，关蛇事啊，
1: 好潮
2: 喎！
3: 系揾你嗰班人好潮，
1: 真系
2: 系啦。咁但系嗰个表演好多时候，大家其实个专注都系食蛇
1: 根，
2: 系啊。咁其实我都只有啲背景音乐，所以我一路唱，大家就挥住头喺度，削咁样喺度食个，系啦。咁但系呢个我发觉咗喺去到而家咧，我训练到一个好好嘅心理質素出嚟，即係當嗰啲人咧完全唔係望緊你，或者對你冇興趣，或者係有其他更有興趣嘅嘢嘅時候咧，你都可以用最專注、最享受個舞台嘅方法去喺個舞台嗰度唱咯。
1: 嗯，
2: 係啊。
1: 嗱，咁呢一個就係算係叫歷練啦，係啦。中間亦都發生咗一啲事啊。我頭先咪後又同佢傾偈嘅時候有講過，
3: 係
1: 佢就話除咗蛇根嘅時候，啲人唔理佢，顧住食蛇。
3: 嗯，
1: 系啦，一试过就算去饮嘢嘅时候，啲人都系顾住饮嘢，跟住之后你就喺度打碟，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趣事嘅。
2: 哦，系啊，打碟的确都有好多趣事啊。咁不如讲一个近期噶啦，就系系啦。咁近期咧，咁我因为旧年咧啱啱派咗《纯爱夜空》啊嘛，咁啊，咁旧年又咁啱好兴啲 Canton Disco 嗰啲，即系打广东歌之夜咁。咁所以咧，我都有去即系唔同嘅酒吧或者等等嘅地方去打碟啦。咁我打碟啊，打到大家好开心啦。跳舞跳到咁上下，咁不如顺势就宣传下自己首歌啦。咁我就唱我自己《纯爱夜空》嗰首歌。
1: 即系净唱唔系打碟啦。
2: 系啦，唱埋添嘅。跟住咧，突然间有个姐姐都系那个 party 玩下走埋嚟。哇，呢首歌好听，叫咩名啊？跟住话呢首歌叫《纯爱夜空》啊。佢话边个唱噶？我咪我唱咯。跟住话我够知系你唱啦。你头先
1: 揸住个麦唱嘛，
3: 睇得到嘅。
2: 我话真正嘅原唱系边个啊？跟住我咪我咯。
1: 哦，我諗到啦，成個畫面應該個姐姐咧想借啲嘢就去聊 Delta T
3: 啊，
1: 係啦，想問佢攞電話，
2: 我都想係
1: 啦，跟住之後佢就問你嘅時候話邊個唱啊咁講，佢以為你串佢，我唱咯，跟住我都知你唱，
2: 我覺得我應該唔係
1: 攰咗，
2: 我諗佢真係好專心咁，跟住佢話唔好玩，我話真係我唱嘅喎，跟住佢話你唔好呃我啦咁樣，跟住佢少少嬲嬲地咁樣就走開咗啦，咁我又繼續即係又。又
1: 播其他啦，
2: 系因为都打完噶啦，嗰、那个系咁就即系同大家寒暄下咁样嘅时间，咁佢跟住佢又走过嚟，隔咗一阵，
3: 佢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啊！睇嚟，
2: 喂，边个唱嘅啫？
1: 而家科技咁发达，点解唔上网揾呢？
3: 你有冇同佢讲个歌名先？
2: 我有啊，不过可能现场好嘈，可能佢听唔清楚。
1: 你叫佢上网揾啊嘛。
3: 系咯。
2: 系啦，跟住话喂，真系我唱噶，佢话我 Delta T 唱，我咪 Delta T 咯。
3: 喂，我想问佢系唔信呢首歌系 Delta T 唱，定系唔信你系 Delta T 咧？
1: 我觉得系呢样后者。
2: 我都唔系好清楚，我觉得两个都有机会。系啊，跟住我就特登话真系我，我真系开埋个社交网，开埋嗰个
1: 社交平台，
2: 即系嗰啲串流音乐平台俾佢睇啊！嗱，呢个 Delta T 写住 Delta T 真系我嚟噶。
1: 喂，但系嗰个我想问下先，你嗰个音乐嘅串流平台有冇样先？
2: 有我个样噶，
1: 有你个样嘅，
3: 但系唔系呢个样噶。
2: 都系咁样嘅，可能当时好暗定唔知点啦，跟住佢仲要犹豫咗好耐，跟住又走咗一转，佢系咧真系有啲嬲嬲地，翘住手咁样走嘅。
1: 我真系觉得佢想撩你，佢真系想识你，即系唔会为咗一件事咁执着噶嘛？你明唔明啊？
2: 可能
1: 同埋佢上网揾就得噶啦。
2: 可能我首歌写得太好听啦，
1: 呢个人嚟，呢个人
2: 嚟，系啊，
1: 系
2: 啦，跟住最后咧，佢真系走翻嚟，哇！我話真係我，跟住 show 埋個樣俾佢睇，我開埋個 MV 俾佢睇啦，即刻。我真係我嚟㗎，嗱你聽下，懟埋佢佢隻耳仔嗰度。
3: 係咪一樣聲咁樣？好似人哋係啊，好似人哋嗰啲驗筆跡咁樣。你聽下呢把聲，你聽下我把聲咁樣嗰啲咧。
1: 但係你其實睇 MV 嘅話，你睇到個樣，就算你聽唔到把聲，你都知係真㗎啦。
3: 唔係佢可能啲 wing 地啦，會唔會啊？係
1: 咯，佢定係佢覺得你二次創作到連 MV 都拍
3: 即係 AI 麻煩即刻幫我製作一個 MV 嗰啲。
1: 整一樣。
2: 可能佢諗太多啦，太多小劇場喺個腦入邊。咁所以咧，去真系去到呢个地步，俾埋个 MV 去睇下佢先至。哦，系 ，sorry， 误会咗你添，系啦。咁跟住我先至即系先至成功去说服到佢啊，
1: 系。其实《纯爱夜空》咧，讲开呢首歌咧，其实当初我同 Siri 都好中意啦，同埋亦都觉得系真系Delta T嘅即系其他嗰个嘅音乐嘅范畴嘅 feel 咁样，系慢慢即系浪漫咁样嘅。点解你突然间有一下你会好想做呢一？类方向嘅歌咧，
2: 我咧咁啱当时喺度谂啊，我
1: 识女仔，
2: 识女仔呢啲不嬲都
1: 为咗识女仔想做呢首歌，
2: 诶咁又唔系？
1: 点知个纯爱就俾咗呢个姐姐，
2: 系不嬲俾女仔识噶嘛？使乜识女仔嘅咧？系啦，咁系啊？点解会写啲歌？我谂翻起以前咧，我之前写咗好多歌啦，咁好多咧都系一系比较唔开心失恋啲啦，或者咧系通常都系想追女仔但系追唔到嘅。有啲搞笑劇情咁樣嘅歌嚟、哦，原來我未寫嗰首 sweet 歌、哦，咁、我覺得係時候啦，我要話俾大家聽，我都寫到呢啲噶，
1: 係
2: 啦係啦。
1: 但係你諗住咩畫面去寫嘅咧？你一定要諗住 sweet sweet 嘅畫面先可以去寫噶嘛？
2: 哦，係啊，其實我諗住我同我太太咯，係啦。
1: 你日常生活是真的会咁甜嘅，
2: 日常生
1: 活定系你幻想甜？
2: 幻想多啲，
1: 好衰你，我特登俾个位你，
2: 系个内。

0: 所以每一日就係靠講笑去增加或者維繫你哋愛嘅感情啦。
1: 係啦係，有時我就會話喂，你留喺屋企唔好白厭啊，咁即係我扮話小朋友咁樣啦，跟住佢就會話咩自己百看不厭啊呢啲咁樣嘅，跟住我就估到你咁講㗎啦。
0: 喂，咁呢個幾好笑啊，百看不厭，佢又諗到喎、啊。
2: 我覺得係一來一回呢一個感覺會令到佢哋好連結喺一齊咁樣咯。
1: 係啊係啊，呢個係最開心嘅事，所以即係每日都咁 sweet 啊，所以都寫歌都。咁样咯，系
0: 嗱，咁啊，继续因为呢一首歌都想继续问，点解你会拣中太太做你太太咧？因为其实你而家都，我望你个样子都好后生啦，虽然你网上冇写你几多岁，
1: 特登唔写神秘下啊嘛，系俾大家估下系。
0: 系
2: 或者佢点解会拣你咧？你当时又用啲咩嘢去打动佢芳心咧？
0: 因为真系坚后生噶你，
1: 佢唔拣我，可以拣边个啊？
2: 好嚣啊！
0: 自信
2: 系啊，
0: 同埋头先又讲啲女仔追我噶嘛，我追女仔咁
2: 样，我喺度思疑紧佢今晚翻唔翻到屋企。
0: 系啦，其实系你老婆追你定系你追你老婆噶？
1: 咁啊，梗系我，应该系我追嘅。
0: 哦，好彩你补翻呢一句啫。
2: 系啦，系可以开到一道门啦，咁样下一道门你就正继续讲下先咁
1: 样。系啊，咁啊都系。都唔知點解追，但係就係、
0: 是、呢個就係因為你哋兩個已經即係直接連線咗，覺得就係佢啦。
1: 可能
0: 係咁亦都會唔會就係你覺得嗰陣時係即係結婚嗰下就覺得係時候啦，同埋加上呢一個就係我要嘅人啦。因為每一日、我成日都覺得就係、是、或者網上成日聽人講就唔鬧交，相處舒服，可以做翻自己，就已經係嗰個就係、是、哦。就是啱嘅人
1: 啦。哦，系啊，呢、這个的确系最紧要嘅，即系能够真正完全做翻自己咧，喺屋企可以撩鼻啊嗰啲都，所以就已经系冇问题了。
0: 即系你第一日同居嘅时候就撩鼻俾佢睇先，即系有一个 list 嘅测试咁
1: 即系你可以肆无忌惮咁样做咧，诶、就 OK 啦，证明系冇问题。
0: 系佢 checklist 中咗嘅，全部都
1: 系啦，系啦。
0: 咁另一样嘢啦，因为其实我哋有问过 Delta T 啦，蛋挞头就系、是、喂，你有啲乜嘢特别嘅嘢想同我哋分享啊？其中一樣嘢咧，佢本來就同我哋講話關於一個減肥單車。
2: 嗯，
0: 其實那個減肥單車係咪就係你老婆同你咧？
1: 唔係，呢個係同我一個讀書時期嘅中學同好 friend 嘅，係啦。
0: 係。
1: 咁咧，咁因為當時咧，我自己都比較肥嘅，係咁啊，早幾年咧就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啲 MV 啊，都會見到係肥好多。
0: 嗯。
1: 咁我就覺得我身為一個藝人，我要表現我嘅藝力俾大家睇。
0: 係。
1: 咁我就同佢講話，
0: 牛包。
1: 係啊，我而家要減肥。係。跟住佢話。我唔信你減到啦，咁佢同我講，
0: 因為你個人係冇隨性嘅人嚟㗎。
1: 之前係啊，不都
0: 定
1: 係
0: 得着咧？
1: 隨性係對食嘢好隨性咯。
0: OK，
1: 係啦，我首先好中意食啲垃圾嘢啦，係啦，咁又好中意食煎炸啊、嗰啲快餐啊等等嗰啲啦。咁每次食嘢又中意食到好飽啦，跟住又中意食零食啦，又中意飲汽水啦。咁啲
2: 即係中曬咯。
1: 係啊，所有啲
0: 好似一個小朋友喎。
2: 係啊，
0: 係小朋友最。喜歡的東西全部在你身上
1: 沒錯
0: 吃東西沒錯
1: 沒錯沒錯是啊其實是啊那所以呢
2: 他就不信你可以做得到啦。
1: 是啦我又即是因为入了行之后呢就真的比较少做运动。咁所以呢他就说我不信啦、是啦即是你怎会减到啊好跟住我说咁如果买架单车呢我就可以开着架电视一路睇一路踩。咁佢就同我讲我不信你能够做到好如果你买了架单车半年内呢你每日都踩30分钟咁你最后踩完嗰下你影返个标嗰张相俾我睇呢咁呢半年后你每日都踩我就送咗架单车俾你。
2: 哇呢、這个真係好好朋友嚟其实佢係咁样间接咁样鼓励咗你去每日踩喎。
1: 係呀、啊。
0: 定係佢估唔到你真係会半年咁坚持呢
1: 其实我諗都係激将法啫係呀可能。
0: 佢都以为你真係做唔到
1: 嘅。我估佢觉得我做唔到嘅不过但佢做到佢都开心嘅即係应该係咁。
0: 因为其实半年里面维持你每次要踩几耐呀
1: 每次最少踩半个钟㗎。
2: 係每日真係都要嘅。
1: 係啦每日都踩。
0: 其实难㗎喎。
2: 好难㗎喎。
0: 难㗎每日嘛因为。
1: 一定要喺24小时以内踩。
2: 真係與日計嗰啲囉。
1: 即係係啦
0: 零。12點
1: 係啦。
2: 12點
1: 去到夜晚12點係啦第二日。
0: 即係我凌晨1點鐘踩都唔得嘅。
2: 踩兩轉得嘅。
0: 當第二日。
1: 得係當第二日。
2: 可唔可以補呢即係可能我今日冇踩我聽日踩一個鐘得唔得 ,ok。
1: 係啦一定要係嗰24小時裏面踩咗半個鐘。
0: 咁如果我今日踩埋聽日嗰份得唔得
1: 嗱你可以呢今日踩11點半開始踩咁
2: 踩到12點半咁你就踩一個鐘可以囉即係你一定要計住嗰個時間即係好似嗰啲電話公司啲人卡咁樣啊真係12點就cut你咁樣
1: 啊。嗰條規例

0: 咁樣嘅。咁所以呢我就真係好開始啦，每日都踩。咁開頭呢梗係好攰啦，所以我就搞鬆啲嘅單車，即係冇咁緊去踩嘅。咁佢呢個冇規定你要鬆踩鬆定踩緊嘅。咁好啦，咁踩咗我諗一開頭呢真係好辛苦。踩咗我諗五分鐘我已經覺得好攰。咁去到慢慢大概踩咗兩個禮拜到之後呢，我就覺得踩到半個鐘係好正常，咁我就開始慢慢教緊一格咁樣踩。咁但係因為即係有時我哋做呢一行呢都比較啲時間關係呀。
1: 係呀，好唔定時嘅。
2: 係你仲有做 DJ 咁樣打碟咁樣，仲可能要夜晚添。
0: 係呀。
1: 同埋有陣時一日你全日出去做嘢你真係好攰呀。
0: 係呀係，或者有啲工作呢你 overrun 咗呢。
1: 係呀。
0: 咁樣就唉。
2: 点算咧？咁就
0: 好，咁我试过一次，见到喂夜晚喎，差唔多，但我今日未踩嗰份，我就即刻搭的士翻屋企。
1: 佢為咗架電，
2: 唔係啊，
1: 佢為咗單車，唔係啊，即係嗱，當我當你3000蚊，使唔使啊？二
0: 唔係幾蚊啫，
1: 千幾蚊，佢為咗千幾蚊，佢可以執著到我，寧願搭的士翻去踩。
2: 我突然之間覺得嗰半年似咩啊？佢好似灰姑娘咁樣啊！你明唔明啊？我架南瓜車啊，快啲啊！
0: 其實可能計翻雲踩搭多幾次的士都係
2: 嗰次。翻翻嚟。
0: 系系，
2: 你为咗嗰啖气可以去到几尽？
0: 系啊，我为咗证明俾佢睇我做到咁样。
1: 佢都有冇其实去到第三个已经话得啦，我信你啦。
0: 佢都觉得好嘢，咁都做到，
2: 咁都仲撑到。
0: 咁都有係啊，呢個又係其中一次啦。咁有時呢就係我知道呢夜媽媽返完即係踩完啦，死啦，第二日要開早喎。咁我就凌晨踩多半個鐘。
1: 哇，好慘啊，唔瞓覺。
0: 係
1: 明知開早。
0: 係啊，明知開早咁都要踩埋先。係因為咁先至遵守到個諾言㗎嘛。
1: 係咁而家仲有好短嘅時間啦。咁你踩單車裏面仲有啲乜嘢你最深刻嘅事喺個半年裏面。
0: 哇，最深刻嘅事呢試過呢係因為有時呢我都有少少拖延症啊，咁去到有時我會拖到11:30咧先至踩，咁我就11:30踩啦，踩下踩下，死啦！忽然間有啲肚屙咁嘅感覺，
1: 肚屙
2: 咁點算啊？已經夠咗
1: 可以 pause 佢分幾兩分鐘或者五分鐘即刻再去？
0: 唔得噶，我拖延到真係11:30開始開始踩，
1: 唔係因為一定要12:00前停啊？
0: 係啊係啊，
2: 因為12:00前佢過咗12:00佢就唔計數啊嘛，佢嗰個好 sharp cut
1: 嘅，係啊，好慘啊！即係我以為係嗰啲咧，你11:35或者11:45都仲當係
2: 做
1: 呢啲咧。
0: 我記得我大概係踩咗18至20分鐘左右咧開始急嘅，
1: 18至20分鐘，
0: 即係仲有10分鐘，
1: 係仲有10幾分鐘。
0: 係啊，但係你肚屙嘅時候係好辛苦，
1: 係兩分鐘都難忍，
2: 飆冷汗噶咯喎嗰啲位。
0: 係啊，我真係一路踩一路飆冷汗，但係為咗啖氣可以證明都俾佢睇我得嘅，跟住仲要踩完之後即刻影翻張相，跟住就即刻衝去廁所。
1: 你有冇一路同你老婆講我只大笨象出緊嚟啦？
0: 跟住佢話放棄啊！
2: 真
0: 係
2: 咁，我唔想抹地啊！你放棄啦咁
0: 系啦，不过最后咧都好好彩，成功引到，跟住即刻就去爆发啦，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驾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到2万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一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会有在一小时内有大约2万人，若果能够应付，相信实际运作上是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冇认受性或者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冇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社会福利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回复偽冒社署的通讯应用程式账户或向有关程式账户提供个人资料。社署表示，该程式账户俄称代表社署服务中心，企图诱骗市民回复其短信或点击短信内的不明连结，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署方强调与该程式账户无任何关系，并且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993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63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是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84美元，卖出4349.04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财经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 查询2891-1001。
5: 在世间正风挡雨，
6: 有一种痛，不姐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班姐先斗。
7: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6: 已经冇得斗啊！
7: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NC， 唔了解 JNC 咪问啊！
8: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9: 天黑啦，请合埋眼。
10: 你以为自己系预言家？
9: 系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11: 我系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9: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咧，我哋继续同蛋挞头。Delta T 傾偈，
2: 係 ，hello，
1: 我想講，我同佢傾偈，我覺得好開心，
3: 多謝。
1: 哇，發現嗰半個鐘我唔想佢走，好好傾，同埋我覺得佢個人，呢個人好得意，我想講，完全唔似係我想象中嗰啲咧，因為都捽碟嗰啲咧，我見阿邱國成
2: 要高冷啲係嘛，
1: 唔係啊，佢捽碟嗰陣時都扮到自己個人好正經，佢著曬西裝嗰啲咧，
3: 係啊，佢捽碟嗰時好認真，
1: 好戳㗎，戳樣，
3: 又戴埋個太陽眼鏡咁樣㗎，係啊，
1: 係啊，都唔知佢點睇嘢。已經暗㗎啦，
2: 佢有冇諗過其實佢唔睇㗎咧？佢就驚自己睇得到，
1: 係因為係 I N K 睇。係啦，跟住我想我冇諗過 Delta T 原來係即係咁平易近人啊！
3: 多謝。
1: 係啦，好啦，咁啊頭先咧就講咗話半年嘅呢個單車嘅執著或者你嘅叫做
2: 堅持啦。
1: 好啦，咁啊另一樣嘢咧就係咧，其實你都應該係一直好 keep 住一個後生或者童真，先至可以迎合而家我哋嘅大眾嘅諗法。
3: 又我冇特別咁樣諗嘅，因為咧，首先我自己喺度諗話，啲人成日話做個 rapper 要 real 啊嘛，咁我就諗最 real 係咩人咧？就係小朋友咯。其實佢要喊就唔開心就喊，唔開心就嬲，開心就笑咁樣。小朋友咪最 real 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盡量做到小朋友啲咧就好啦。咁所以咧，我近排咧。竟然開始玩翻玩具。
1: 喂，呢排咧，我想講，其實唔係呢排啊，呢幾個月咧，我係見過我身邊啲同事啦，就其實其中一個就係你都同你有玩嘅彭友斌啦，係啦，我係見證住，我聽住啲同事講，啱啱上個禮拜佢哋去買咁嗰啲啦，就話去深水埗食炒家即嗰啲咧，
3: 係
1: 啊，我唔知有冇爆俾你聽，其實佢哋食炒家嘅。
3: 我都知道實係㗎啦，如果佢唔使排隊啊，
1: 係啦，即係我聽到呢啲，我就心諗係咪真係咁 hit 啊？
3: 係啊，我就竟然玩翻陀螺。我陀螺好細個嗰時玩㗎嘛，咁我即係最近有個熱潮啦，我都冇諗住自己會玩㗎，咁但係突然間有一日有個雜誌走過嚟話，喂，我哋舉辦陀螺比賽喎，邀請你參加，跟住話我冇玩陀螺喎。
1: 你以前細個冇玩過㗎？
3: 我以前細個有玩嘅，我有問佢，喂，拎返舊嗰啲得唔得㗎？佢話唔得㗎，而家啲規例唔同曬㗎啦，而家係唔知要有三隻咁輪流出，咁樣再唔知點樣計分嘅。
1: 即係一個人有三隻。
3: 係一個人有三隻。
2: 咁你一買要買三隻㗎
1: 喎。係咯。
3: 係啦，起碼都要三隻，跟住仲要啲零件咧唔可以重複嘅。
2: 哦，
1: 即系点啊？陀螺仲有零件，
2: 佢系砌噶，佢唔系一个买嘅咩？
3: 因为啲陀螺咧，即系有几部分咁啦，即系有上中下三个位咁样啦，系啦。咁佢哋有唔同嘅陀螺款咧，有机会有部分零件咧系重复嘅。咁重复咗咧，所以你就唔可以用，咁你就可以自己去砌啲唔同嘅配置，点样令到个陀螺最好打啦？
1: 哇！我唔知道原来陀螺都可以砌，我以为陀螺一买翻嚟现成就
2: 系
1: 咁。
2: 系啊，
1: 佢讲到咧，直情系四驱车啲
2: friend。我都系，我以为四驱车先。會要砌喎，但係原來陀螺都要㗎。
3: 不過四驅車就再複雜啲啦，可能係啦。咁當下就諗啦，我又好想試下玩呢個比賽。
1: 有冇即刻問人啊？
3: 有啊，原來我咧身邊咧有個朋友咧，有好幾個朋友都有玩陀螺，咁我問咗其中一個話，我話嗱。你幫我諗幾個平啲嘅配置，唔使食咁多炒價嘅，幫我頂到第一圈、第二圈咁咧，我就滿足㗎啦。
1: 你問係圈中人定係圈外嘅朋友？
3: 圈外嘅朋友先嘅，
1: 係
3: 啦。咁當然，因為我有一個圈外朋友又玩得耐啦，咁另外有一個都新玩嘅朋友，佢都玩咗兩個禮拜就喺度廿文廿武啦，開始講到自己好犀利咁，嗰個就係193啦。
1: 玩到廿文廿武，我話曬人哋教你，你而家話人哋廿文廿武，
3: 佢又話自己係專家，佢都係玩咗兩個禮拜，話自己係專家。
1: 佢會唔會以前有玩過啊？
3: 佢梗係冇啦。
2: 佢會唔會諗過係比起你嚟講，佢多咗兩個禮拜咪專家咯？
3: 係啊，佢就咁同我講啦，跟住我就問嘅，喂，咁邊只陀螺？呢只陀螺得唔得？呢只陀螺得唔得？佢全部都話呢啲唔得，呢啲唔得，你買最貴嗰啲就得㗎啦。
1: 最貴嘅意思係幾多錢啊？我想問。
3: 佢嗰啲炒價嗰啲咧，有啲咧係講到500蚊至1000蚊都有嘅。
2: 我想問幾多倍啊？即係佢本身係幾多錢啊？炒到
3: 佢本身大概可能一隻陀螺大概80蚊左右啦。
1: 我炒到1000蚊啊！
3: 係啊！
1: 嗱，我想問啦，嗰一隻1000蚊嘅同普通嗰啲嘅個對比係咪真係好大分別？
2: 真係曉飛咩？
3: 其實又唔係真係咁大分別。
1: 你有冇諗過你俾193壓咗？
3: 佢自己
2: 係咪就係賣嗰個嚟㗎？所以佢係專家。
1: 炒價咪就係佢標起㗎。
3: 佢自己有時都會賣俾人嘅，可能佢話我賣俾你啦咁啊。係啦，咁佢就佢自己咧就喺度買啲最貴，佢就話呢啲一步到位啦，咁啊點點點啦，就幾犀利幾犀利咁樣。跟住咁我就之後就問嗰個圈外嘅朋友，因為原來佢已經玩咗好幾年㗎，年輕嗰時，跟住話好啦，咁我試下幫你用呢啲食少啲炒價嘅，咁就可以即係可能200蚊、300蚊隻嘅炒到，咁但係幫你嘗試下可唔可以頂到下啦。
1: 你有冇諗過你個 friend 其實都食緊你炒價，
2: 喺個床下底都攞俾你嘅？
3: 佢都冇辦法，佢都冇辦法，因為即係大喺出邊點都買唔到。
1: 係
3: 咁跟住咧。又有個朋友走嚟同我講話，喂原來我都有參加呢個比賽，嗰、那個就係Survive 個文佐康，係啦阿 Sean， 咁佢就話我而家要買陀螺，買邊隻好問返我啦。
1: 咁你又同佢講，嗱
2: 我
1: 再
2: 專家啦。
3: 你估中咗，我真係咁樣同佢講。
1: 我嗱我而家俾個炒價你。
3: 你買最貴嗰啲啦。
1: 嗱我呢度有一隻600蚊，因為其實明明可能193到400蚊買。
2: 我入面就係頭先朋友200蚊嗰隻
1: 咯。係啦，嗱呢隻我平俾你啊，500蚊咁啊。
3: 跟住我唔識啦，咁我就用翻193嘅口吻同佢講，你買最貴嗰啲啦，一步到位，點點點，點知佢真係買咗最貴嗰啲，最後。佢喺个比赛嗰度咧攞第三名，
1: 咁你咧？
3: 我喺分组赛出咗局啦。
2: 嗱，证明有时有啲嘢咧系真系要一步到位嘅，同埋乜嘢咧？我开始怀疑呢个陀螺嘅热潮咧，就系咁样以讹传讹咁样带起嘅。
1: 系咯。
3: 跟住咧，咁啊开始玩完呢个比赛啦。咁但系咧，大家都有搞下呢啲聚会咁样，即系啲朋友之间。咁所以阿斌神咧，有时都会嚟玩啊。咁我哋自己围内搞个小比赛咁样。咁啊。
2: 贏咗會點
3: 㗎？贏咗其實贏咗咧就會影張相，跟住咧就會 key 翻個獎杯喺你手上邊。
2: 仲要 key 啊！
1: 即係你哋都覺得好開心。
3: 係好開心嘅。
1: 佢哋真係變翻小朋友啦！呢樣嘢呢最單純㗎。
3: 同埋咧，我哋
1: 即係純愛夜空啊！
3: 同埋我哋好好笑咧，係要為自己隻陀螺改個名嘅每人。
1: 咁你有三隻，咁你三隻叫咩名？
3: 三隻都改名。咁我記得有隻我識得分體，我就叫做分體冷氣。
1: 另一隻咧？
3: 另外一隻咧就係將啲冇用嘅嘢砌埋一齊嘅，所以我就叫做
1: 廢人。
3: 队窝，
1: 呢个叫废人嘅咩？
3: 系
1: 第三只，
3: 系啦系啦，第三只我唔记得咗啦，系
1: 系唔紧要，
3: 好似系。好似叫時鐘，我又叫做時鐘酒店。
1: 其實你記得仲有佢嘅存在，你得閒攞佢出嚟玩下，即係好似成日都講佢夜晚如果唔係就好傷心㗎啦。
3: 係啊係啊，微風。

0: 好啦，翻到嚟咧，我哋继续同 Delta T 倾偈啊。
1: 系，
0: 头先听完佢嘅歌啦，去到而家啦，我完全真系想象唔到咧，佢系一个即系好可以好
1: 有童心嘅人啊。
0: 系啊，佢真系好似一个靓仔，我想讲。
1: 系
0: 系啦，即系你突然间如果可能出嚟要表演嘅时候，要唱啲好认真啲嘅歌嘅时候，啊、会唔会冇啲人会觉得，即系你 friend 咧，尤其是你 friend 其实讲嘢都几直噶嘛，
2: 系
0: 即系会讲，喂，你不如唱翻啲真系。小朋友啲嘅歌啦，咁样咧
2: 又唔会、啊，大家又都几中意睇我现场表演，因为我喺现场表演，其实我都
0: 收翻喺而家呢个嘅模样嘅。
2: 睇下做咩歌咯，系啦、嗯。如果嗰啲歌都系好小朋友感觉嘅歌，咁我咪照用翻个感觉嚟唱咯。
0: 你中意上台唱定系中意打碟啊？而家
2: 我梗系中意上台唱啦，系啊，因为上台唱系最主角啊嘛。好多时打碟咧，就有时有啲你净系一个好似一个乐手咁嘅角色。
0: 嗯，
2: 咁同埋你个职责就系点样令到大家跳舞。咁、
0: 嗯、
2: 所以有好多嘢你要考虑啊、嗯，要去即系冇咁多享受嘅成分，
0: 或者唔同氛围，
2: 系系
0: 系啊，个感觉都会唔同嘅，喺唔同嘅角色入面嘅时候，
2: 同埋播好多人哋嘅歌嘛，咁但系唱嘅自己歌啊、嗯，通常
0: 你之后不停播翻自己歌啦，话晒上年都出咗两只碟啦已经，
2: 可以
0: 嗱，今次咧亦都有首歌啦，就系、是《盛夏的细雨》，
2: 系
0: 系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实都系比较正经嘅 feel 嘅歌啦、
1: 嗯，
0: 我用呢个语即系形容词啦，系啦，即系。呢樣嘢又係你上台嘅時候，亦都要做一個正經嘅自己噶咯。
2: 係啊係啊，我自己都有呢一面嘅，即係咁亦都好希望嘗試下將呢一面俾大家可以睇到啦。
0: 嗯，我之前咧就睇咗佢嘅資料啦，就講咧呢首係佢真人真事發生嘅歌嚟嘅、
1: 嗯。
0: 首先我覺得佢而家係冒緊險嘅。
1: 係啦。
0: 首先第一就係佢同佢老婆係好恩愛嘅。
2: 係
1: 啦。
0: 但係佢整咗一首係講緊，我唔知係咪以前咧，整咗一個愛情嘅歌啦。係啦，呢個真人真事啦。係。你夠膽攞出嚟啦？
1: 唔係，因為佢點解？所以点解纯爱夜空要摆先啊？哇，你明唔明啊？即刻保咗我有翻屋企嘅锁匙先啊嘛！
0: 答得好好啊！但系佢而家再出呢首嘅时候，可能佢只个锁匙又闩翻噶
1: 咯，过咗去啦。跟住同佢讲，
2: 我配多把咯。
0: 呢个真人真事关姐姐嘅系咩事嚟嘅咧？
2: 其實係我以前咧喺做暑期工嘅時候咧，咁啊拍拖啦，咁唔係應該冇講拍拖咁快住，應該係認識咗個姐姐，都一齊做暑期工，咁咪大咗少少。
0: 嗯，你就心心眼啦。
2: 係啊，
0: 係
2: 啊，好多男仔咧都有少少姐姐嘅情意結嘅。
1: 嗱，我都話呢輪姐姐輕香㗎。
0: 係啦，我想問你啦，你廿年前係咪唔會揀姐姐㗎？
2: 廿年前梗係唔會啦，好細個喎，廿年前
0: 係。係啊，我都話，其實雖然我都話喺網上冇寫佢幾多歲，即係總之當。十五年前啦，即系总之你中意嗱，因为我有同师友倾过。
1: 应该话你中意姐姐嘅时间，你系大概几多岁左右咧？
0: 系啊，
2: 我谂大概起码都十六七岁以上嘅。
1: O K， 咁你个姐姐嗰个可以
0: 系个范畴
1: 系啦，嗰、那个十六七岁嘅时候，你可以接受嘅年龄差距系几多咧？
2: 咁我谂啊，五至八年到啦。
1: 啊，都多噶咯，
0: 我唔信啊！你听唔听到头先窒啦？个八字应该系假的。
1: 系五系咪？五
0: 就
2: 话啫，所以咪都要睇翻个姐姐靓唔靓咯。
1: 首先嗰個五至八年是怎樣呢？是那個叫做視覺年齡啊，你明
0: 白嗎？對
1: 了，是不是啊？
2: 哇，好醒啊！
1: 是不是？
0: 因為我們真的有研究過，因為為什麼近期這麼多說弟弟喜歡姐姐是不是真的呢？一定不是呢。
2: 如果是靚的就真的了，是啊。
0: 最後因為又是貪人來靚。
2: 是很現實的。
1: 我喜歡你這麼坦白，
0: 我覺得是。
2: 盡量不要講大話嘛，是不
0: 是？做個誠實的小朋友，
2: 是不
0: 是？是。那好了，那他怎樣吸引到你呢？除了他就不停照顧你之外，
2: 咁當然都覺得靚啦。
0: 其實我覺得靚係最重要，
1: 多過照顧佢小事啦。
2: 但覺得靚之餘都要真係傾到偈嘅，係啦。咁同埋有好照顧嘅感覺咧，咁你當堂就覺得哇，好好關心你，即係有人好關心。咁所以咧就大家又可能一齊食 lunch 啊，跟住哇一齊放工去玩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好似好自自然地咧，就拍拖啦。
0: 哦、真係有一齊過嘅，
2: 係啊係啊，
0: 係咁係短嘅暑期嘅時間，
2: 係佢暑期拍拖咁上下啦。
0: 我、哦、真係㗎，幾個月嘅啫，
2: 係係。
0: 喂，另一樣嘢想知嘅，男仔係咪越係最得唔到或者最短時間裏面對你嚟講係最深刻嘅關係？
2: 咁又未必
0: 係，
2: 我覺得係關係好多時都會深刻嘅，即係佢都會。可能點都擺喺個我啦，其他男仔唔知啦，點都會擺喺個內心一直圍喺度嘅。咁、但係你係咪要 攞翻出嚟咧，完全即係或者會要中意翻咧，咁就又覺得未必嘅。
0: 係咁，點解今次咧《盛夏的細雨》你會突然間叮一聲，從個心底裏面諗翻呢個姐姐，再做咗呢首姐姐之歌，再而家
2: 姐姐之歌，
0: 即係再攞埋出嚟咧？
2: 其實咧喺因為呢即係拍個拖，跟住分開咗之後啦，其實咧佢喺拍拖嘅時候同我講過一句說話，佢就話：我覺得我有預感咧，我覺得我哋會一直喺一齊。
1: 嗯，
2: 係佢。咁我當下我都覺得，我
0: 中咗你嘅心入面啦。
2: 係啊，係啊。
1: 佢係驚咧，係中定係驚咧？
2: 中咗嘅係，因為你當
0: 下因為靚啊嘛，佢頭先講。
2: 唔係，同埋你當下你，哎呀，你又拆穿我啦。係當下咧，你唔會諗咁多，係即係你會覺得啊，我都覺得係啊，同埋我都好希望係咁樣。咁但係即係分開咗之後咧，原來呢句嘢咧一直都喺個耳仔嗰度，即係逢夏天咧間唔中咧，即係唔係話日日啦，好間唔中咧就會彈翻呢一句嘢出嚟。哦，咁嗰句細語咧就係呢一句。
0: 哦，哇！好浪漫啊！你真係翻到屋企噶？
1: 係咯，我同時就係諗緊，係好浪漫啊！但係
0: 係啊，但係你小心啲黑雨嗰啲嘅時候，你要出街啊！
2: 我全部都報備咗啊！係啊，全部一早報備曬，跟住我亦都會同佢同佢講，即係
0: 老婆
1: 太太
2: 係啦。
1: 我想知道下太太當下你同佢報備嘅時候，佢係咩反應嘅咧？即係佢係好接受定係嗰啲其實係
0: 是但啦，
1: 唔係即係表面大方，但係其實內裏係針吉咁樣咧。
2: 嗱，以前即係拍拖，即係同佢，因為我同佢未結婚嘅時候咧，我要將呢啲都報備過下噶啦。
1: 係。
2: 咁喺嗰時咧，當然佢都有少少啊。
0: 但係報備還報備，你而家直情話埋俾大眾聽就係、是，逢夏天我都諗起就第二樣嘢嚟噶咯。
2: 間唔時諗起啫，但係諗起唔代表中意啊嘛。
0: 男人就是咁嘅，
1: 但系唔系喎，女人嘅谂法就系你谂起又点会唔系中意咧？即系谂起
0: 间唔时就唔系间唔时噶啦。
2: 哎呀，死啦！而家开始有危机感添，本身你
1: 系啊，
0: 你咪好后悔上咗嚟啊！
1: 冇计，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女仔嘅时候，
2: 本身乜都唔
0: 惊，系啊，
2: 本身乜都唔惊嘅时候，而家越讲越惊啦。系啊，咁
1: 锁都换埋啊，翻屋企
0: 系咯，
1: 仲锁匙，
2: 应该冇嘢嘅。而家佢攞嚟笑我啫，通常系啦，咁不过佢话又讲翻以前啲嘢啦，咁样喺度系。
0: 咁即系话有佢会有介意啦。
2: 之前系嘅，而家就都冇啦，而家系可能即系都知道咯。
0: 咁呢首歌面得细嘅话，都应该系冇事嘅。如果唔系，直情佢出唔到呢首歌。
1: 反而想问就系你出呢首歌之前有冇话我会写首咁嘅歌啊？
2: 有，
1: 即可唔可以啊？咁样咧？
2: 我又冇问佢可唔可以，我净系通知佢咗。
0: 你咁夠膽嘅？
2: 唔係，因為我通知佢話唔可以，咁我都唔可以。
0: 唔係啊，因為通常女仔有陣時講完可以之後，佢可以反悔。
2: 嗱，呢個咧就要大家訓練啦，就係咧訓練咗你話咗係就係噶啦。
0: 錄低咗
2: 係
0: 嘛？
2: 係啊，大家要守諾言啊，守諾言最緊要嗱，不若口不對心啊，口不對心咧我就當你係噶啦，所以
0: 係嗱咁好啦，咁啊問埋 Delta T 最後一個問題啦，今次講姐姐啦，上次講老婆啦，嚟緊會唔會都係講啲妹妹啊、契妹啊？因為好興。
2: 哇！契妹呢啲好 MK 啊，
0: 系啊，有段时间兴噶嘛，但系
2: 我发觉我自己近来咧都中意写啲爱情上嘅歌，因为咧我发觉自己如果听啲情歌咧都能够放轻松。我其实咧嗱，我讲下，即系之前咧出过一首歌叫 Pretty Lady 啦，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讲我咧喺街度及女仔嘅故事嘅。
1: OK，
0: 咁都做到一首歌，咁佢应该好多题材啊，
1: 好多题材。我相信可能有一首就系嗰个唔信佢嘅姐姐嘅，
0: 或者可能迟啲有一首歌咧系。勁負面嘅就係講緊兩個姐姐好似而家咁攻心，
1: 就係我哋兩個
0: 嘅，
1: 我好期待。
0: Thank you Delta T， 咁啊，下次上嚟同我哋傾偈，我哋等呢首歌。
2: 多謝。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黑2-1击败英超亚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穿上球衣挥舞旗帜，高唱口号，唔系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3日，消费近20,000元。有支持亚士东维拉嘅北京球迷特意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好豪华，对于能够见到喜欢嘅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嘅拜仁球迷话：等咗近20年，终于喺香港再次见到爱队，感到特别兴奋，花咗大约1,000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亦有拜仁球迷认为在香港观赛比远赴欧洲更加方便，门票亦都较易购买，现场球迷互相帮助，气氛热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项保险业界的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鼓励业界开发跨境养老和医疗保险产品，便利湾区居民，政府会继续和内地部门密切沟通，为持有香港保单的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售后支援，促进两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李家超表示，为保险相连证券设立专属规管制度，并且推出资助计划，至今已经促成7宗巨灾债券发行，总额大约62亿港元，支持内地和环球市场管理风险。他提到业界亦都善用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成立独立的航运专项风险池，为香港和内地船舶提供保障，至今已经有超过800艘船只受保。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及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及其他专业人士，不单止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加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上个月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判处在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裁决结果正式刊宪，指研讯小组信纳涉手致的行为未达香港医生应有的水平，裁定专业上行为失当罪成，考虑到控罪性质和严重程度，颁令将涉手致的姓名从普通科医生名册中除去，为期9个月。道琼斯指数是报53,956点，升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5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13美元，卖出4,341.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 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喺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北，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晚上11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26.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系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系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7: 睇佢升高头槌一顶，啊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过对方嘅守门嘅，
8: 个波直飞入网。
9: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晒汗又健康。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baby, 安稳艰难。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 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个星期五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带俾你嘅有张敬轩《久违了》嘅全新个人单曲，大家等咗好耐啦，《放弃的界限》。

郑月大越要学识同遗憾好好相处，带你有冯允谦嘅新歌，教你从遗憾当中去欣赏当中嘅美丽，人间缺含美。

先带你有李白呢位男歌手嘅新歌作品《遥遥有期》，以及 Jam 邓紫棋《后会无期》。

两首一新一旧嘅作品咧，同样都系歌词密度非常之高嘅，好难度高嘅演绎啊！先有 Paula 欧子林嘅新作，名字叫《给我哀伤的朋友》，以及 Kiva 麦嘉瑜，好得很。

去到最后，我还是对你有那种牵肠挂肚的记挂，希望你以后的路都会懂得好好照顾自己。他是 Winker 陈永嘉。

讲到关于记得嘅作品，一身一旧啊，先有林千莹嘅新作《如果你记得》，以及刘浩龙记得。

如果要记嘅，不妨将最好嘅记住啊！你记得吗？方力申，紧接带埋俾你陈奕迅、杨千嬅一首经典旧作，其实我记得。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以及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以及作业守则。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向偏西方向移入东海并有所增强，最快听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直至今晚八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气象部门又表示，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多地受到白海豚影响，可能会出现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两名中国公民前日在泰国春武里府芭提雅附近的葛兰岛遇到车祸，一死一伤。泰国传媒报道，一对中国妇女今个月6号在葛兰岛揸电单车，经过一处落斜路段时，电单车怀疑失控跌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就受伤。警方接报到场将伤者送院，至于死者遗体目前存放在医院等候家属认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已经联络警方和医院，要求积极救治伤者，妥善保存死者遗体。使馆亦都已经联络死者在国内的亲属，通知相关情况，将会协助家属到泰国善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话协议旨在加强对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以及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70点，升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8,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58美元，卖出4,334.56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預料受到白海豚嘅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未來一兩日，華南地區天色普遍晴朗，天氣極端酷熱，而高温亦會觸發雷雨。在昨晚11點，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北大約1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東海。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兩三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吹和緩西至西北風，稍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氣持續。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 82%，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我做生意買乜嘢唔買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4: 老闆，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在都市生活的你，平时有没有感到压力的存在呢？
8: 亚洲社会是很多这些固有的概念或者文化的影响，身体很多信号其实是告诉我们知道的。有个情况很常见，我们叫做 suppression 压抑，我们压抑了一些情绪，就好像大部分都市人的情况，这些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身体的毛病，是因为压到一时压不到一世。
7: 要学会怎样帮你情绪找出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Confect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就是2005年出版的，21年后的今天第二集出现。Confections 2里面有这首的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今次嘅唱片无论乐评界同埋流行榜嘅成绩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啊！嚟自 Confessions 2嘅新歌，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0: 好啦，
1: 距离佢上一张推出嘅国语专辑系几耐之前咧？所讲应该系以十年计啊。今次好多华语歌嘅歌迷等到啦，梁咏琪全新国语专辑当中嘅第一首派台歌《远距离》。

或者无论关系点变化都好啦，至少心里面留有住呢一个位置，先有 Nancy 圭嘅全新作品《How Could You》以及陈慧琳《最佳位置》。

完结关系以后能否同前度再做朋友呢？喺阿 Mike 曾比特首新歌当中，你又参唔参透到呢？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今年乐坛的确好多女新人嘅，又有一位要介绍俾你认识啦。佢名字叫陈海琪，佢嘅第一首单曲《完全真空》。

感情要嚟到落幕之时，好多人都会想探知究竟，一查其原因嘅，或者可能对最终结局未能改变，但都想一知究竟，让自己睇下喺唔开心当中能否寻找到一份甘心啊！先有连诗雅嘅残忍告别式，以及 Ryan 蔡俊贤死因不明。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结束我哋今个星期音乐说，最后揾你有 Sika 大团圆结局，我哋约定你下个星期一晚再翻嚟音乐说见啦。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大约20000人的测试，会在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另外，香港记者协会今日将会举行换届选举，邓炳强回应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者公信力，又说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找到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以及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以及作业守则。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向偏西方向移入东海并有所增强，最快听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直至今晚八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气象部门又表示，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多地受到白海豚影响，可能会出现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意大利政府发声明说，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会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因应大批非法移民早前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月底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无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会采取相应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71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45美元，卖出4339.79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8: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9: 啊。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0: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1: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2: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1: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2: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1: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3: 话你知
14: ，yes， 终于都出发去旅行啦！等我将张登机证影得靓靓地，上载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15: 唔好啊，你咁样好危险噶！
14: 吓，我都系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15: 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嘅时候，一定要确保入面冇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嘅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嘅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嘅话，轻则俾人帮你改机位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俾人盗用身份噶。
14: 你咁讲又啱，我一时疏忽咗添。咁唔铺相啦，纯文字打个卡，话俾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啦啩。
15: 我哋最好都系避免实时发布行程，咁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嘅确实位置同埋行踪。你都唔想人哋一知你飞咗，就推断到你间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噶。
14: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15: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的生活点滴照片的时候，千祈不要透露他们的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才好 post。
14: 明白晒， 都系等我翻到嚟香港先至一次过出回顾贴文，咁就够晒安全啦。
15: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3: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6: 二台话你知。
1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8月8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2。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20个钟头没见，大家好吗？来到星期五晚了，现在这一刻你做的什么呢？星期五晚最容易出现两种人，一种就是去到今日都还要加班，啱啱先收工，咪觉得一整个星期终于挨完啦，咁就谂住放松一下，去食个宵夜。点知食完个宵夜，三五知己打电话嚟，又话喂，不如去饮下嘢，去唱下 K。到而家呢一刻咧，都仲系喺度夜夜笙歌。另外一种人咧，就可能已经翻到屋企啦，呢个可能系你。已经冲咗凉，熄咗个大灯，咁啊留翻一盏细细嘅灯喺个厅嗰度，只手咧就拎住个电话，隔几分钟望一下，到底喺度望啲咩咧？喺度夜夜笙歌嘅人，而家呢一刻周末先至开始，但如果你系拎住手机睇完又睇嗰个。可能会觉得今晚好像过了很久，不知道你是不是拎着手机在等那个人跟你说几时会回家？你是不是有一个等他回家的人？无论如何，这4小时有岑亮陪着你。那个而家这一刻都还未回到家的人，可能在外面 party 緊啊，咁所以你都冇執書啦，同岑亮一起開呢一個週末小派對先嚟。

星期五晚我哋需要一个好简单嘅开关啊，就系俾我哋嘅肩膊放松，然之后咧俾脚步跟住呢一个节拍移动，同你一齐啪啦啪啦 Sakura 有郭富城。

喺 Facebook 嗰度咧，仲见到有 VVIP Angel 嘅留言，佢话除咗我头先讲嘅嗰两种人，仲有一种人咧，而家拎住把菜刀啊！咪希望你呢把菜刀唔系因为你俾人哋伤透咗你嘅心。中游美嘅 Breaking My Heart， 伤透咗心，可能就唔想翻屋企，要出外借酒消愁咁话。咁咪饮少少怡下情就好啦，唔好饮到醉醺醺，搞到自己嘅世界都系倾斜。

咁 Angel 都有澄清，叫大家唔好误会，佢拎住把刀，因为佢而家煮紧饭啫。系啦，仲有一众嘅海外 V V I P 收听紧呢一个节目，可能系好似 Angel 咁煮紧饭、买紧餸，又或者仲喺公司做紧嘢。无论如何，今日岑亮同你一齐开住 party， 过住呢啲日子。

林忆莲嘅倾斜之后有 Beyonce featuring Jay-Z 嘅 Crazy in Love， 呢啲疯狂嘅爱恋，假如一直都唔讲出口，甜蜜都会变成一阵闷气，屈到病。

哇，准备今晚节目嘅时候，喺我嘅音乐宝库睇到啊，好耐冇听啊。学友呢一首歌都几讲到今个星期我嘅心情啊。

0: 同你听埋五月天嘅派对动物。我哋呢个派对开到呢度先。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如果你拎起部手机，见到有人问你你几点翻啊？听落去个语气好似喺度催促紧你咁样，但你有冇谂过，其实佢真正想讲嘅系，喂，其实我有啲担心你，你几时先翻嚟啫？你又有冇谂过，而家呢一刻，屋企嗰个灯咧系着住，电视开住，但系冇人睇。咁食完嘅外卖已经抌晒落垃圾桶啦。喺屋企等你嗰个人，手机每震一下，都即刻会拎出嚟睇一睇。佢会话自己冇嘢啊，我唔系等边个啊。但系而家呢一刻，出边嗰部 lift 停咗喺边一层，佢都听得好清楚。无他嘅，因为佢等紧你，佢等紧你，因为佢只对你有感觉。

0: 第一句绵绵情话是由飞轮海发出的 ,featuring Hebe 田福音。有四位俊男同你讲只对你有感觉。是不是现在这一刻未回到家都即刻想飞奔回去见下他，假如不够的话请埋呢一位。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

这个对你有感觉的人可能会跟你说，见你一面也好，换下我的念挂。

咯，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虽然你出咗去同几多猫朋友食饭，但系喺屋企嗰个喺度等紧你，等你翻嚟，等到瞓着咗。于是佢最终都忍唔住 send 咗一个 message 俾你，问你你怎么还没回家？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

呢首歌嘅歌词咧好简单，就系有一个女孩子等咗好耐好耐都等唔到佢心爱嘅人翻屋企，于是喺个脑度咧就谂咗好多好奇怪嘅情节，谂紧个男仔喺度做紧啲咩咧？系咪对自己唔住啊？定系俾人捉咗去？但系中间咧都有男仔嘅回应，个男仔话其实都好心急想翻屋企噶啦。已经搭了的士飞奔回家，红灯等到绿灯，绿灯又等到红灯，都是有少少塞车啫。同你听了来自越南的 Amy featuring Ricky Star 这一首 So Angela Vinya 怎么你怎么还没回家。

昨晚的节目和你听了西班牙作品 Julio Iglesias 的 Lo Mejor de tu Vida， 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一路播呢，有很多 VVIP 就说都是想听我们广东话版本蔡玲玲的细水长流，今晚和你听回绵绵情话，同你听到呢一度呢个环节，最后我哋仲有 Winnie Houston，I Have Nothing。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北角福荫道昨日发生水管渗漏事故，涉及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正在抢修，但由于有关水管位于中横交错和密集的地下公用设施之下，施工期间需要保护地下公用设施管线，而且相关水管的破损比预期严重，令到维修比预期困难和需时。初步估计要到今日中午12点才能够恢复海丰园的食水供应。至于福荫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已经是昨日早上恢复。水务署表示，正采取应变措施，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一共三架水车和四个水箱。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着上波衫，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三日，消费近20,000元。有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登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可以见到喜欢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球迷说，等了近20年，终于在香港再次见到爱队，感到特别兴奋，用了大约1,000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亦都有拜仁球迷认为，在香港观赛比前往欧洲更方便，门票亦都更易购买，现场球迷互相帮助，气氛热烈。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意大利政府发声明说，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说协议旨在加强对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以及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80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06美元，卖出4,340.24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 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凌晨兩點，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北偏西大約1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東海。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吹和緩西至西北風，稍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氣持續。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 84%，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你有冇諗過對方等待嘅時候最難受嘅地方唔只係時間長，更加係唔知道你點解仲未出現。可能你真係塞車，電話冇電，亦都有可能因為大家之間最經有啲事講無可講。於是佢可能會一邊搵幫你搵理由，一邊又喺度諗緊啲嘢，諗緊你哋最近每一次嘅對話語氣係咪淡咗啦，仲有啲咩證據呢？

点十二分，进入咗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时间有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宝库里面找到 Face to Face 这一首我很喜欢的一些。这个一些是终于等到你回到来跟你见到面。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说话想跟你说，但是又有一些说话不知道怎么说。

一啲讲不清嘅距离，最后可能变成季节嘅告别。吕方嘅别了秋天。有时最大嘅矛盾盾系等唔等同放唔放手之间，因为一句情未了。

最大的矛盾可能是一方面想停止等待，一方面仍然希望门口会传来脚步声。王海芹加上周慧敏的情未了。是啊，有时狠下心不是因为不爱，只不过是因为两个人都累了。

一直等待，一直迁就，一直做到你心目中想要的模样，但都会一时倦了。听了泳儿的作品，有时等下等下就会等到一场雨，一场雨将条街冲到好干净，亦都令自己面上边嘅眼泪分不清。

湿透嘅身躯，令自己明白到底自己系咪仲想等落去。听咗嚟自韩国嘅 Fly to the Sky 当中嘅成员欢熙佢嘅 solo 呢一首 Rains。

0: 雨停咗落嚟之后，好多人会将难过收埋，讲声无伤大雅。听咗林峰嘅作品，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3，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好似话好热好热，大致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啲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咁稍后高地系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哇，今次真系夏日热辣辣，好热好热。局部地区都有啲骤雨，大家要留意啊。下周中期啦，高温天气都系持续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继续一齐打开岑亮嘅秘密音乐宝库。如果大家唔记得嘅话咧，呢一个环节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系啊，即系话如果喺呢一个宝库嗰度揾到一啲宝藏，感觉好惊喜，好似收到礼物一样。唔知头半个小时你有冇揾到呢一啲作品？

在人海里面遇见一个能够互相明白的人，的确是一份幸运。但是幸福不是一个人独自相信，而是两个人都要愿意向同一个方向走才是成事。我们听了梁咏琪两个人的幸运，接着下来我们有草蜢。

最难承认唔系对方变咗，而系自己可能由一开始就将个希望放喺错嘅地方。同你听咗草蜢嘅《对一个人爱错》。

有时你都愿意用心里面嗰一啲啲嘅信念继续支撑落去，相信一切可以好美丽。Mariah Carey 版本嘅 I Still Believe。

假使到最后信念都是崩塌，知道自己爱错之后，离开都需要一个动作，将锁匙放低，代表从此不再随意进入对方的生活。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回这首许茹芸的留低锁匙。

放低锁匙之后，可能会有一阵风将你的天空重新打开。离开不是否定曾经，而是承认生命仍然有下一段路要走。同你听吴青峰的作品。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尚在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找到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以及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於專家報告就指出，業界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以及作業守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將會在下星期四進行涉及1000人的皇崗口岸交通運作測試，之後會再進行最多涉及大約20000人的測試，會在確保運作暢順之後開通口岸。內地中央氣象台預計，熱帶氣旋白海豚將會向偏西方向移入東海並有所增強，最快聽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區登陸。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黃色預警，預計直至今晚八點，台灣北部和浙江東部部分地區有大雨，局部地區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國家防總將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3級。泰國當局繼續調查昨日造成槍手在內8人死亡的校園槍擊案，事發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間中學。警方表示，一名14歲初中生昨日早上使用他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槍在屋企殺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讀的學校開槍，造成多人死傷，槍手行兇之後自盡。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警員將槍手的父母帶到警署問話，亦都去到槍手的寓所搜證，帶走電腦等證物。當局暫時未公布槍手的身份或者行兇動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036點，升15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7點，升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7.5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48，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3.72 美元，卖出 4344.23 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 26.7 度、东经 126.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7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9.9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4:09，又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一个时间呢？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一连串嘅经典 K 歌，包保好听又好唱，而且仲有得玩。 可以玩下派你，即是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如果一阵间播中你的心水的话，就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写回那首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旁边就摆一到五隻雪梨的 emoji。越多的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了。那你派和爆的这些礼呢，都是很有用的，就是给我这一位主持人知道你们的心水是什么，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的 K 歌歌单了。啊，是啦，讲到爆你，即是你可以给六隻或者以上，那么这个动作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超级无敌支持了。不论你是给六隻还是给289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那时段结束之后，我还会点算一下今晚在 Facebook 那里你们派和爆的你，之后会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我上个星期开始咧，就做紧一个测试咧，就系用呢个 AI 咧实时监测住你哋喺 Facebook 上边对每一首歌嘅反应啊，同埋派同埋爆嘅你，咁佢会帮手我分析，咁啊帮我制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谁属啦。咁啊，开始我哋今晚嘅 K 歌时段啦。嗱，寻晚咧，我喺不眠歌单嘅部分咧，就播咗泳儿演绎嘅《挡不住的风情》，今晚有原版。

系啦，寻晚播泳儿嘅版本咧，咁啊好多朋友仔就留言就话，都系想听啊兄姐嘅版本。今晚咧，索性就摆喺我哋嘅 K 歌时段打头阵啊。好啦，接住落嚟有一个点唱，嚟自啊 Kitty。他就说接下来8月有几个好朋友生日，想点这首歌送给他们。

咁我哋嘅 VVIP 嘅 Kitty 咧，系一位好有心嘅 VVIP 嚟嘅，咁佢经常咧都会留言，咁啊恭贺佢身边嘅朋友咧生日快乐嘅。咁啊八月咧就话系有包括咧八月一号嘅何慧芳同埋周伟星啊，八月十五号咧就系佢嘅外甥女利焕群，八月十六号咧就系佢喺纽约生活嘅二姑，咁啊仲有啊呢一位黎丽芳。咁啊，仲有咧，就系喺农历七月初八91岁生日嘅妈妈，咁咧阿 Kitty 咧想祝福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如意。咁啊，佢亦都恭祝我啊，同埋一众嘅兄谈老友记咧，事事如意吉祥嘅。佢应承我啊，今晚会努力派你嘅，睇下系唔系先。佢就拣咗温拿乐队呢一首 L O V E Love。好啦，接住落嚟交接咪俾女士。

又系一首咧好耐冇喺 K 歌时段同你唱嘅歌，叶倩文嘅《长夜》，My Love Good Night。好事成双，有叶倩文，咁我哋请埋阿 Lam 林子祥。人海中一个你，都是好耐冇唱，睇下大家有冇生疏先。

分开，精精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

再细微，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从

除了唱 K 之外呢，都想预告一下我稍后五点钟的依恋昨日旧唱片，今晚是有一个特集，有黎比德的特集，我揀选了一些他的作品去怀念这位刚刚离开我们的香港音乐人。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係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係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係知道

四期，俾我相信世上有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系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曾鲁德的天各一方，加上余曾的独白，啱啱有冇揾到一个人同你一起一边唱一边独白演绎呢一首歌呢？好啦，接住落嚟仲有小欣子，爱你一定快乐。

0: 同你唱咗万芳嘅身不了情。
1: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0: 咁接住落嚟咧，就有林俊杰只对你说。

好啦，咁 AI 呢一直都係實時監察住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嘅派理同埋留言啦。咁暫時嚟講呢，佢就話最熱烈得到你哋派嘅你呢係身不了情啊。咁佢就話呢好多朋友仔咁包括係Pinky 啦同埋 Susanna 啦都話一聽到呢首歌呢會諗起電影啊。呢一個呢係 AI 睇到你哋嘅留言分析嘅。咁另外呢就係天國一方啦，佢就話深夜獨白嘅殺傷力呢非常之大嘅。咁佢都留意到話喺 Candy 呢一口氣就狂派60隻你。咁另外呢亦都有爱你一定快乐啦，佢话小欣子嘅魅力相当之高啊。咁佢留意到啊春明呢就留咗49隻你啦，佢真係好认真咁样数啊。咁好多 VVIP 呢一听到呢一首歌呢都齐齐归队啦。咁阿 Man 佢话留意到呢一首歌呢第三次以上出現在 K 歌時段，唔知佢係咪有本帳簿嘅呢，記低曬我所有嘅 K 歌出現幾多次呢。嗱呢啲呢就係 AI 分析同我講嘅。咁當然唔信得曬佢啦，我自己實時呢都有一直睇緊你哋嘅派理嘅。咁其實我得出嘅結果呢都差不多啊。咁係 K 歌時段未完嘅，接住落嚟仲有其他 K 歌出場，結果會係點呢？

阿 Man 留言澄清咗咧，佢冇账簿啊，咁犀利，咁你又知我啲 K 歌播几多次嘅？你系咪都有个 AI 帮你手啊？因为好啦，啱啱同你咧就唱咗太极版本嘅《爱的替身》啊，正唔正啊？呢个版本，阿 Queenie 留言话：，哇，系好醒神啊！接住落嚟有郑秀文。

不论你有冇宗教信仰都好啦，呢一首上帝早已预备都系好有意思嘅，冥冥中自有主宰。好啦，系时候唱英文歌啦 ，Bad Day。

嗱，根据我自己嗰本账簿咧 ，Daniel Powder 呢一首 Bad Day 咧，应该就系第一次喺 K 歌时段出现嘅。咁唔知仲有冇边位朋友仔有账簿可以话俾我知嘅？我有冇记错？好啦，要结束啦，同你唱埋最后呢一首许志安嘅。

0: 好啦，要马上为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有边几首啦。咁啊，今晚嘅热唱 K 歌咧系包括有黎瑞恩嘅《爱你一定快乐》，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啊，仲有余曾加上系曾鲁德嘅《天各一方》。今晚嘅爆你王咧就系属于万芳嘅《新不了情》。好啦，听下5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一齐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至少维持至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確認安全和恐怖主義風險已經消除之後，才會重新評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對等措施，將從當地星期六起，對來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運旅客實施邊境檢查，檢查他們的護照和國籍。來自非歐盟國家的旅客還會被查驗簽證或居留許可，措施暫定維持到下個月7號。泰國當局繼續調查昨日造成槍手在內8人死亡的校園槍擊案，事發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間中學。警方表示，一名14歲初中生昨日早上使用他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槍在屋企殺害祖父母，再去到他就讀的學校開槍，造成多人死傷，槍手行兇之後自盡。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警員將槍手的父母帶到警署問話，亦都去到槍手寓所搜證，帶走電腦等證物。當局暫時未公布槍手的身份或者行兇動機。泰國總理阿努廷昨日視察案發校園時表示，將會推動收緊槍械管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簽署共同防務協議。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與到訪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以及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沙特西部城市麥加簽署麥加共同防務協議。根據協議，對任何一國的武裝攻擊都會被視為對三國全體的攻擊。三國發表聯合聲明，說協議旨在加強對侵略行為的共同威脅，以及推動加強各領域防務合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036點，升15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7點，升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49美元，卖出4342.9美元。 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8: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9: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10: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清晨5:07，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头先有预告过啦，今晚呢一个环节咧系黎比德特集。佢啱啱喺8月5日咧就离开咗我哋，享年76岁。大家对佢最津津乐道嘅一件事咧，就系佢同许冠杰总共合作咗7年，咁啊将好多好地道嘅广东话、市井嘅观察同埋人生嘅哲理咧带进主流嘅流行曲。大家都知道歌神嘅许冠杰好多嘅作品都系脍炙人口嘅，咁可想而知黎比德。他的歌词影响了多少香港人呢？当然他后来也都为很多天王巨星、不同出色的歌手写了很多不同面貌的作品。今晚在这个环节呢，我就特地揀来6首歌由黎比德作词的作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回味。咁啊，睇下呢一位得小学5年班教育程度嘅出色音乐人，点样影响我哋，带咗啲乜嘢好作品俾我哋？第一首 ，Monica。
1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12: 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先原曲咧就系吉川晃司嘅 Monica， 作曲有 Nobody， 编曲黎小田，填词黎彼得。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虽然一首快歌，但是歌词之中你会听得出是一个男人对旧爱的愧疚、眷恋，以及是谁能代替你地位的这种不能代替的感觉。咁啊，翻晒啲資料咧，就有講到咧，就啊黎彼得咧，佢喺訪問中承認過咧，咁啊呢一首歌入邊嘅 Monica 咧，其實就投射咗佢自己追求女仔嘅心情。咁啊，但係咧，當然咧，女仔嘅真名咧就唔係 Monica。點解咧？因為黎小田即係作曲嘅黎小田啊，提醒佢：喂，你唔好公器私用，將個真名直接唱出嚟啊！嚇，咁啊，所以咧就用翻原曲嗰首歌嘅歌名 Monica 啦。咁啊，佢亦都好坦白咁樣講過啦 ，Monica 呢一首歌咧喺張國榮嘅事業上咧係好關鍵嘅。咁啊，因為呢一首歌咧令到阿哥哥咧就首次攞到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咁亦都確立咗佢嘅勁歌熱舞路線啦。咁而且黎彼得佢亦都表示過咧，喺咁多嘅作品之中咧，最中意就係 Monica 呢一首歌啦。咁啊，所以好得意嘅一個以市井鬼馬見稱嘅填詞人咧，佢最珍惜嘅咧，反而係呢一首關於愧疚同埋留戀嘅情歌。咁佢众多嘅作品当中，你话我最中意系边一首呢 ？Monica 可能数一数二，因为都系一个我细个好有记忆嘅作品。但我翻查佢写过咁多作品咧，我最中意应该就系呢一首《将冰山劈开》啦。梅艳芳1986年嘅作品。原曲是 Sandra 的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张冰山劈开呢一首歌是我细个嘅时候好鍾意听嘅作品。咁当然啦，最朗朗上口嗰句就係张冰山劈开救灾。咁经常都会挂喺我嘅嘴边。咁原曲呢就叫做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啦。咁但係黎彼得呢冇将佢直译变成一个叫做夜之熱力咁样。咁反而呢佢係捉住咗冷同埋熱嗰个对比，做咗呢个冰山，咁呢一个可以俾舞蹈啦、造型、舞台动作具体呈现嘅意象。咁所以呢係一个好精心设计嘅一个铺排嚟嘅。咁啊所以歌词嗰个影响力呢好大。咁啊曲当然重要，但是填词就赋予了人对这个旋律的幻想空间，全靠有这个将冰山劈开，大家一想起就会想起哇一座冰山，怎样可以将它劈开它呢？但是旋律又很有那种热力的感觉，加上妹姐的演绎是相得益彰的。而且这首歌就 feature,许志安啦，咁许志安咧当年咧都系一位新人嚟嘅，咁啊喺唱片公司安排之下咧，就唱一齐加入咗，就属于系一个和唱，又或者系即系有几句歌词嘅部分，咁啊由佢系演出啦，咁啊非常之精彩嘅一首作品啦，咁就系收录咗喺梅艳芳啊佢。梅艳芳又或者叫做妖女1986年这张专辑里面的。接着下来这一首是一个1981年的作品。

作曲有力峰，亦即是冯添之，填词黎比德，能做到天边一隻，歌曲名字天边。

深层次嘅，咁所以咧，黎彼得喺呢一首歌里边咧，就即系写咗一个好完整嘅故事以外咧，亦都有一啲人生嘅道理喺里边嘅。咁当然咧，我尤其最中意歌词当中嗰句咧，就系、是、呢、這个缤纷社会咧，始终多可爱。咁啊，我自己觉得咧，喺呢一个城市度生活咧，的而且确咧系。即係有好多好繁重嘅工作啦，人同人之間好多相處上嘅問題呢，令自己都苦惱嘅。咁但係始終係離唔開呢個城市嘅，因為的而且確係多姿多彩好繽紛嘅。咁所以係好有感受嘅一首歌啊。咁但係都好老實講，呢一首歌推出嘅時候呢，1981年、小弟呢係未出世。我是90年代唱卡拉 OK 的时候，咁仲要是听我家姐唱我才认识呢一首歌。咁大家听到呢一首歌个歌词啦，唔愿着西装与恤衫，呢个好典型黎彼得嘅 style 嚟嘅，即系佢系一啲都唔忌讳咧，就将我哋广东话啊，即系粤语咧，就即系直接就写咗落去一个表达。即系譬如而家你写歌词嘅话咧，多数都系会写书面语，可能会写不愿穿西装与恤与衬衫咁样啦吓。咁但系咧一句唔愿着西装与恤衫，系咪大家一听就已经个感觉、嗰个意境、个画面就出晒嚟咧？好有意思的一首作品。

作曲黎小田，填词黎彼得，是啊，又是这个组合，也都是黎的影星电视剧《阿拉丹梯》的插曲来的。

咁1982年咧就收录咗喺华纳唱片《白墙加精选》呢一张专辑里面嘅曾路德嘅《我何妨一试》，一首好好听嘅作品啦。咁啊，歌词咧就系由落花时同猜疑开始，咁但系咧就冇停留咗喺伤春悲秋。咁副歌嘅核心咧就系明知恋爱咧可能会再次带来打击，仍然愿意一试啊。咁啊，唔系天真，而系一种计算过风险之后嘅勇敢。咁啊，我何妨一试呢一句说话咧，我觉得系好香港人嘅，即系佢呢一种唔系啲乜嘢豪言壮语咧。我哋香港人咧就即系比较内敛啲啦，我哋好少话啊会将自己最真实嘅感受咁啊，好或者系即系夸张咁样去表达。

出嚟嘅，我哋都系好含蓄嘅。咁我何妨一试咧，系好含蓄，唔保证成功，咁啊只系讲咧仍然有信心。咁啊不如行前一步，我哋试下。其实我哋好多香港人咧都系咁样试下试下。一步又一步咁样行出嚟，咁先至有今日咁嘅成就啊！咁而且咧，你听下呢一首歌，虽然咧就知道咧恋爱咧系会带嚟一啲伤害啊，有机会，咁但系又好似心思思想事，咁啊可以睇得出，呢、這个黎彼得啊，就加埋头先嗰首 Monica 都睇得出佢系一个多情汉子。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咧，更加印证咗佢呢个身份。第五首，杜德伟嘅《我心换你心》。

作曲王正宇，编曲杜志慈，填词黎彼得。1987年的作品收录了在杜德伟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只想留下》里面。

安到只想留下呢一张唱片，杜德伟佢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大家可能对另外一首作品《只想留下》嘅印象比较深啲，因为嗰首歌咧就系、是、都系一首大热作品啦，曾经喺我哋香港电台攞到冠军嘅位置。但今晚当然揀嚟黎彼得亲自填词嘅呢一首《我心换你心》，大家听到嘅时候系咪觉得好直白、好简单啊？其实去到副歌嘅部分咧，就系、是、用我的心换你的心，咁啊，希望你开心就赶走伤感。其实呢四句咧就好简单，已经表达到成首歌嘅中心意思。咁我之前喺呢个环节我都有讲过啦，其实我好鍾意啲作品呢係用一啲好简单嘅方式已经可以表达到当中嘅意思同埋情感，就唔係呢就用好多文字嘅艺术呢，即係好似有啲刻意去卖弄啦，或者故弄玄虚呢要你去估。咁唔係唔好听嗰啲作品，又或者即係唔係冇意思嘅。咁但係即係呢个係我自己个人嘅喜好啦，我自己就鍾意呢一听就联想到个画面，联想到个意思。咁我觉得呢一首我心换你心呢係绝对表达到呢一个感觉嘅。

咁喺呢个环节一开始嘅时候已经有提及过，黎比德同埋许冠杰合作无间，一齐写咗好多唔同嘅作品，众多嘅作品当中，今晚我最后都系拣咗呢一首《浪子心声》，就系因为歌词里边嗰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0: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黎彼得，系啊，系佢哋共同一齐写嘅。咁啊，呢一首《浪子心声》咧，就收录咗喺1976年《半斤八两》呢一张专辑里面，亦都系许冠杰第三张嘅粤语专辑。咁啊，睇翻啲资料咧，黎彼得有曾经回忆嘅时候讲过咧，写初稿嘅时候咧，许冠杰咧由白有就啊点样讲咧？初词写嘅时候咧，咁佢将嗰个初稿咧就俾咗许冠杰，咁啊里边写咗好多句子啊，咁啊仲未梳理到啊，譬如呢啲句子系摆喺边个位嘅，咁啊之后咧就系、是、阿歌神咧将佢整理啦、浓缩啦，例如将好长嘅描述咧就变成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佢哋两个嘅创作过程，亦都系佢哋孕育出嚟嘅一首作品，亦都系脍炙人口，影响咗我哋好多香港人嘅作品。咁啊，头先有讲过，我最中意嗰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一个咧，亦都系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听到，亦都系一听到咧已经明白噶啦。即系唔需要话有好多好高深嘅文学嘅造诣，你都会系领略得到嘅一个哲理。咁所以喺细个时候，我已经学识咗咧，有啲嘢咧系整定有就系有噶啦，咁冇嘅话咧都无谓强求啦。咁但系一个有趣嘅小知识咧、就是，就系啊，原来黎彼得有讲嘅呢一句歌词嘅灵感咧，原来系嚟自庙街嘅睇相佬同埋写信佬嘅对联啊。咁啊，佢啊将呢一句咁市井呢一个喺街头一句嘅人生哲理咧带入咗嚟流行曲咧，成为咗后世相传嘅一句金句。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由于是黎彼得先生的特集啦，咁啊集中喺佢嘅歌词同埋作品。咁所以就唔揀最鍾意邊一張專輯啦，咁純粹咁多首歌啦，我自己其實剛才都有透露過㗎啦，一定係將冰山劈開，因為一聽到呢都諗起好多我兒時嘅回憶，我諗起自己喺條街嗰度扎扎跳喺度行嘅時候點樣一度跟住呢一首歌嘅歌詞喺度唱，將冰山劈開，救災。咁呢一度咧都要向黎彼得先生致敬，咁多谢你咧带俾我哋香港人咁多咁有趣，亦都好有意思嘅作品。咁希望你喺另外一个维度咧自在愉快。咁清晨5:42啦，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约35度，新界咧仲会再高多2-3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而展望未来1-2日咧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去到37度或者以上啊！哇！即是有可能38度，那是很鬼熱，但是局部地区都有些骤雨，大家要留意，下周中期高温天气都是持续的。你好，清晨5:43，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咁嚟到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咧，迷你版嘅晨早超一超。首先为你带嚟一首我好喜欢，知识回社主持小威都好喜欢嘅 Say You Love Me。

系啦，因为小伟咧已经翻到嚟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咁啊准备阵间嘅知识会社，会喺直播室咧听到我一播到呢一首歌咧，即系隔住个玻璃都要俾个手指公我。咁阵间咧，佢都有一啲心水选择同你分享噶。

一齐听咗 Patty Austin 嘅经典。接住落嚟有一首，可能冇同你听嘅，彭羚加上吴启贤，爱你爱到太伤痛。因咩事咁伤痛咧？

依依不舍，都要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啊！欢迎翻今晚嘅主题，你怎么还没回家？我哋有王菲《梦中人》。

这个梦中人要回家啦。你怎么还没回家？是今晚节目的主题，亦都解释了为什么接住落嚟两个星期呢，岑亮要休息一阵，因为要翻去加拿大温哥华的屋企咧探望下屋企人。屈指一算咧，原来整年一整年咧冇探下佢哋，睇下佢哋啦。咁所以咧，岑亮咧要去到三个星期之后嘅星期四晚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下两个星期嘅节目咧，就有卢、小姜、姜文杰同埋刘龙、刘佩龙嘅《拔刀相助》代班啦。咁我哋就喺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再见啦，约定你到时见啦。多谢大家收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之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啟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着上波衫，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三日，消费近20,000元。有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登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可以见到喜欢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球迷说，等了接近20年，终于在香港再次见到爱队，感到特别兴奋，用了大约1,000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9度、东经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4036点，升1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7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71美元，卖出434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7: 在世间正风挡雨，
8: 有一种路，八姐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八姐师斗。
9: 你再做不足点功课， CLS 三部曲都没得斗啊，
8: 已经没得斗啊。
9: 没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10: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11: 扩阔知识领域，
12: 放眼不同角度，
11: 拥抱世界节拍，
1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1: 由而家到九点，
13: 阿 Lu
10: 冯建威
11: 知识识者，
14: 听歌学懂一件事，用微笑击败全世界。

以前有一首歌叫大家跌咗嘢唔好揾，咁啊，咁做咩好呢？可能唱首歌咪几好。

0: 我都明白唔见嘢嘅心情，就好似有一样嘢冇烂冇坏，但你知道佢系一个你唔知嘅角落，慢慢地死去。
1: 就这么死了吗？不知道。

其实是不是个个人都已经 ready 呢？还是每一段成长都是可能是 ready， 只是能够慢慢去坚持？

0: Hello，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1: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0: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1: 喂，唔系喎，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0: 啊？是啊，其实平时啲歌呢都真係我哋自己播啊。但係收音机旁边你究竟有冇去过一啲地方係你自己可以揀歌自己可以打碟嘅呢？如果你有去过嘅话呢，咁可以听下阵间呢我哋建威导赏团。如果冇听嘅话呢，更加要听。咁我哋阵间转头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

0: 艇隻水船傷，最終無法逃生。至於專家報告就指出，業界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和作業守則。北角福蔭道昨日發生水管滲漏事故，涉及一條直徑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水務署表示，工程團隊正是搶修，但是由於有關水管位於中環交錯和密集的地下公用設施之下，施工期間需要保護地下公用設施管線，而且相關水管的破損比預期嚴重，令到維修比預期困難和需時，初步估計要到今日中午12點才能夠恢復海豐園的食水供應。至於福蔭道、京華道和宏安道一帶用戶食水供應已經在昨日朝早恢復。水務署表示，正是採取應變措施，加強臨時食水供應安排，包括派出共三架水車和四個水箱。泰國當局繼續調查昨日造成槍手在內八人死亡的校園槍擊案，事發在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間中學。警方說，一名14歲初中生昨日朝早使用他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槍在屋企殺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讀的學校開槍，造成多人死傷，槍手行兇之後自盡。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警員將槍手的父母帶到警署問話，亦都到槍手寓所搜證，帶走電腦等的證物。當局暫時未公布槍手的身份或者行兇動機。泰國總理阿努廷昨日視察案發校園的時候表示，將會推動收緊槍械管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小狼暗藏密码。

0: 常细说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个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上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5: 洪建威
2: 知识会社。
6: 时间是早上6:36，继续回来有知识会社时间。在直播室里面呢，除了建威之外，还有阿 Lu， 阿 Lu 早晨。
5: 早晨建威，早晨各位听众。
6: 是啊，开头呢就说今个礼拜好像个话会打风啊，好犀利啊，大家严阵以待啊等等啊。咁啊，好彩，咁啊应该就冇对香港冇乜影响啦。
5: 系啦，唔打好过打啦。
6: 系，不过就热咯。
5: 嗯，
6: 个沙耳啡就系、
5: 是、都猛烈下嘅。
6: 系啦，咁啊，所以如果今日大家出街嘅话咧，就都注重下，可能带啲即系消暑饮品啊、风扇仔啊、咩冷冻贴啊等等之如此类啦。因为酷热天气警告咧，而家已经生效
5: 了，生效紧啦。
6: 系啦，
5: 咁同埋咧，我发现而家咧，大家用嗰啲凉即系凉快嘅东西嘅款式，
6: 凉快装置，例如
5: 越嚟越多啊。
6: 咩嚟去都系嗰啲啫嘛，都系啲风扇仔啊，挂颈又好，拎住又好，跟住有啲吹风嗰啲背心，啊吹风背心多咗人着嘅，我真系见到。
5: 做嘢就多人着。
6: 唔系啊，我就系多咗人着嘅意思，唔系因为
5: 佢做嘢。普通人都着。
6: 普通人都着啊。
5: 可能真系觉得好热咯，都真系冇办法，都真系热嘅。跟住然后呢类型嘅叫做凉快嘅设备咁样啦。咁啊，有啲你话条颈嗰啲凉嗰啲筋咧，而家系有嗰啲好似一次性咁样嘅包装咯。以前嗰条筋咧，你都会重复用。当然啦，我而家讲嗰只所谓一次性咧，佢都系可以重复用嘅。当天你可以不断重复用嘅。
6: 个
5: 质地其实我觉得你再 keep 用都得嘅，只不过佢冇咗嗰阵凉快感。因为其实咧，你一开出嚟咧，佢有阵少少嘅薄荷嘅，
6: 系
5: 咪凉浸浸嘅？咁当然啦，佢会干啦。跟住你湿水咧，佢继续会再有呢个感觉。但系你持续地不断湿水，
6: 即系佢洗甩咗嗰个令你凉快嘅物质咧，
5: 系啦，
6: 就冇咁凉啦。
5: 我估系应该有啲薄荷性嘅东西令到你觉得凉嘅，
6: 即系好似有啲湿纸巾都有呢啲咁样嘅。嘅塗層㗎嘛，即係我唔知係咩嚟啦，但係總之我覺得佢應該有少少化學物料咁樣，咁令到你好似個感覺涼快啲咁樣囉。
5: 同埋大部分令你有涼快感嘅做法其實都係落啲薄荷囉，我發現。
6: 係，
5: 因為好耐㗎啦，我諗成10年前啦，我已經係喺泰國呢買過嗰啲噴劑呢，是噴落個身度之後涼快嘅，咁嗰陣時啱啱新出咁樣啦，跟住懶整呀就買幾支咁樣啦。跟住點知咧？
6: 擺到
5: 我自己唔受得嗰種感覺嘅，咁啊送曬俾人嘅。
6: 係咯係咯係咯。
5: 跟住呢種感覺咧，其實喺飲品上有出過噶，冰液啊嘛，我又係唔得嘅。
6: 係啊，我話唔 OK。
5: 我又係唔得嘅，其實佢係多咗浸好似薄荷咁嘅東西，但係我對薄荷係有敏感噶嘛。
6: 哦。
5: 咁所以咧就更加唔用得，亦都唔會中意飲。
6: 係，我係 OK 嘅薄荷，但係我係純粹係唔中意飲落去嗰個感覺，
5: 係咯，
6: 即係好似好似古怪咁樣，即係純粹係我自己啦。
5: 係啊，飲落去都係。
6: 即係我寧願飲檸檬凍檸水咁樣咯。
5: 哦，而家仲有冇㗎？
6: 有類似啲飲品嘅，但係你頭先嗰個品牌我唔知道，即係好少。
5: 我都唔記得仲有冇啦。咁但係你發現即都會啲出產咧，都會嘗試係令大家 即係最有呢啲涼快嘅感覺，都係因為嗰個地空天氣啊各樣嘢，令到大家覺得喂真係好熱喎、啊，有少少呢啲涼快感咧，又好似幫助到咁樣。
6: 但係你唔好話，即係點解我頭先話我都少睇咗呢啲咁樣嘅飲品咧？因為我依家出街買嘢飲嘅機會咧係、嗯、少咗。
5: 嗯、
6: 第一就係、是、譬如嗰類廢水類嗰啲咧，我就好少買嘅。第一樣，第二樣嘢就係以前咧，即係可能好熱都走去超級市場啊，或者便利店咧，可能買啲嘢飲噶嘛。咁但係而家我通常都係有個水樽喺度咧。咁以前都有機會你冇咁方便嘅時候就，即係你有水樽，你都冇得裝水。但係而家真係係都真係方便咗嘅，即係無論係一啲鐵路站又好啊，又或者商場啊嗰啲，都係有啲斟水啦。咁啊，話說咧，我琴日去唱片展。即係嗰、那個即係叫咩音響展啊！
5: 哦，我見啊，你話早過翻工啊嘛，即係可能我哋平時喺會展做 show 都冇咁早啊。
6: 係啊，琴日因為我嗰個朋友約我早啊，即係真係。
5: 早到幾點
6: 咧？我想知。其實都係九點幾啫、
5: 哦。
6: 但係第一批去，即係其實你話真係，如果你會喺嗰度翻工咧，就唔會咁遲嘅、
5: 哦。但係咧、我係撞正喺動漫節同埋書展嗰段期間咧，要喺中環廣場有活動。
6: 哦，
5: 咁即係上兩個禮拜啫咁樣。我即係都早啊嘛，你知做嘢入場。哇！都真係好多人好早去。
6: 你動漫節嗰個直情係排隊打蛇餅噶嘛？
5: 係、哦、啊，跟住即係，但係我又好尷尬喎、啊。嗰、那個位你知中環廣場係基本上必經之路啦，個個都同我逆線而行，啲人又唔信我係，即係我點睇都唔似係去動漫節啦，可能。
6: 我唔係佢，可能以為你
5: 佢就覺得我係
6: 咗某啲角色，
5: 佢覺得我去動漫節啦。咁又唔信我行去中環廣場咧，要我兜路，跟住我唔得啊！我一定要去呢度。
6: 哦，咁
5: 就
6: 最後點啊？
5: 佢有放我行嘅，跟、哦、住我真係去嗰度啊嘛。因為其實如果要入去咧，佢哋要兜圈排隊嘅，
6: 即係可能要落樓梯，落喺下邊，跟住再過咁樣。
5: 但我仲要有架撐啊嘛，即係我由、哦、我有我。同行有嘢一齊要入場噶嘛，就係因為我做全日咧，所以架車就唔係泊咗喺中環廣場啊嘛，咁就泊咗喺隔離啊嘛，幾無奈啊！
6: 咁但係冇辦法啦。不過我頭先講到一半就係話點解我話即係而家少嘢飲咧，譬如係咪去呢個音響展啦？啊，咁你依家其實佢嗰個地方都係好有好多水俾你斟水噶嘛，同埋嗰啲水機咧。是快水機嚟嘅，
5: 係靚水機啊嘛。
6: 靚唔靚我唔知道，但係佢個出水係快嘅。
5: 係，即係唔係平時我哋喺運動場側邊隻手撳住擺個口，唔係，真係斟水機嚟嘅。
6: 佢嗰個斟水機係快嘅、嗯，即係佢出水口係快咧。咁譬如我嗰個朋友去，我開頭因為第一次斟咧，唔係我斟先，係佢斟先。跟住佢係唔知五秒定幾多秒，總之一
5: 斟完，
6: 跟住我嚇咁快嘅咩？咁我都嗱臨都去試下先，哦都係好嘅、嗯，因為咧有一啲水機咧，其實佢係斟得好慢，
5: 係，
6: 咁你就要變咗係如果你前面有個人咧，就即係大家好尷尬咁樣，我睇住你斟，咁你一已經撳實咗個掣，但係啲水咧就滴咁樣流咁、嗯、樣咯。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即係普遍係好多公用措施咧，都令到我哋係好容易帶水出街，所以我係比較少買水。
5: 就記得要帶水樽啦。
6: 通常都帶住
5: 嘅。係，咁啊 OK 嘅。我自己就因為通常出入有車，
6: 嗯，
5: 有車就長期有水咯，都少咗。即係你話即係對外買嘢飲又少咗，同埋覺得好貴咯。
6: 哦。
5: 唔知點解嘅，即係以前又唔知覺得啊冇所謂啦，去買支嘢飲啦，十零蚊咁。但係咧，又而家又覺得啊，好都幾貴下喎，十幾蚊買支嘢飲咁樣咯。
6: 睇下你點睇咯，即係如果你即係我覺得整體物價都貴咗，係
5: 咪啊？都貴咗。
6: 係啊，整體物價都貴咗，你即係你邊有以前即係譬如俾兩三蚊。或者俾三四蚊有啲嘢可以買到，其實少嘅，
5: 真係冇啦。
6: 但我有見過網上面咧有啲嗰啲叫咩咧影片平台咧，佢做個測試就係喺香港可能沿住彌敦道，咁你要買支水係幾多錢最平咧？
5: 咁、
6: 啊、
5: 應該好似係幾蚊喎，因為我冇記錯啲沿住彌敦道嗰啲報紙檔係有幾蚊。
6: 報紙檔啦，直情係連藥材鋪啊！ 即係我叫藥妝店啊，都有
5: 佢都會擺啲水喺度賣，
6: 擺樽水賣下咁嗰啲噶嘛。我記得嗰個測試係唔知$4定係咁上下，
5: 就真係買支水嘅，
6: 四五六蚊啦，四五六蚊咁上下呢個 range 就你可以買到支水啦，咁樣咯。咁但係就如果你話要買一啲有味嘅飲呢，其實就
5: 難啲啦。
6: 不過喺環保嘅角度嚟講，
5: 紙包都挨到$10啦。
6: 哇、哦！我紙包我真係好耐冇買過啊，真。
5: 嗯，
6: 系咯，咁啊，即系所以大家如果又唔想使钱，但系又想有嘢饮，最好就自备一个水樽咯。

0: 大家依家好多时咧，唔知仲会唔会系因为啊天气问题啊各样啊留喺屋企，跟住就即系玩下自己中意嘅嘢，睇下自己中意嘅嘢啦。
1: 咁唔系点啊？
0: 唔系，因为即系多时间留咗去做呢啲。
1: 即系天气好热，喺屋企话做啲我自己走憎嘅嘢先。
0: 唔系，咁啊，即系你搵嘢打发时间嘛。有时喺屋企啲人成日都喊闷噶嘛，系咪先？
1: 唔系，如果咪就系上网咯。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譬如如果我嗱我出街咧，我尽量就唔上网。
0: 系。
1: 即系就算 even 我话搭车嗰啲咧，我尽量冇乜嘢，我都唔睇电话。
0: 系。
1: 即系。因为太多时间对住电话，即系你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你已经一定系对住电话。系，我有时都尽量我系睇电视睇点嗰啲咧，即系开套戏睇下，就唔好又睇电话咯。如果唔系咧，我成日觉得个人生好似
0: 好就喺个电话嘅世界里边咁。
1: 系啊，蚀咗俾佢啊，我觉得。
0: 唔知啊，你竟然系觉得蚀咗俾佢，我仲以为你话赚咗啦，个电话可以有咁多用途。
1: 唔会啊，
0: 成日靠佢就已经得啦个娱乐咁啊。
1: 成日都靠个电话，我觉得唔系几好咯。
0: 嗯我就冇办法，即系你话我玩电话，我睇电话嘅时间算唔算好多咧？即系我除咗复嘢同埋做嘢，其实其他时间我都尽量都唔睇嘅，因为可能屋企有小朋友啦，即系你要陪佢。
1: 系啊，我觉得你应该尽量陪佢。
0: 跟住然后连我个女，我寻日啊就系咁啱啦，哎有时间啦，咁啊嗱一声带佢出去入下货买嘢咁样啦，但系又有几个几急嘅电话咧。不得不覆、即系要尽快处理咗。咁我系直情企咗，我系拍低咗架车之后入咗商场咧，就同佢企埋咗一边啊，直情企埋咗一边唔好阻住人啊嘛。跟住佢就话：诶、妈咪，你唔好喺街睇电话啦，唔可以一路行一路睇电话啊。
1: 因为我冇行、啊。
0: 跟住然后我咪话：你等阵妈咪覆啲嘢先，好快，我哋都冇周围行，你企喺我侧边咁样啦。即系其实连小朋友咧。都識得係咁樣去講㗎喇，雖則我冇見，即係我都冇俾個女係揸電話各樣嘢嘅，欸但係好得意喎，我又唔知佢邊度聽返嚟就，欸你唔好揸電話呢，我行唔好揸電話啦咁。
1: 幾好喎、啊、呢、這個。
0: 我懷疑佢應該係同第二個去街嘅時候有人咁講過。
1: 意識好強啊。係 ,ok。
0: 但係其實如果你俾部電話佢不知幾開心啊。
1: 冇啦唔好咁快俾住。
0: 咁但係都真係唔會囉，因為即係我自己都覺得真係自己都唔好睇咁多啦，何況俾佢咁細個，等佢去接觸下個世界先啦。
1: 冇錯。
0: 咁但係呢即係你話喺屋企冇嘢做嘅時候呢，大家可能真係會睇返去即係上網呀、各樣呀、去消磨下時間啦咁樣。其中一樣呢唔知道大家有冇做嘅呢，就係睇嗰啲 online 拍賣呀。即係我自己身邊呢有朋友呢以前好沉迷㗎喎。即係成日都撳嚟睇嘅。成日都可以都想睇下唔同嘅地方賣人啲人賣啲乜嘢。
1: 嘩咁國際化呀、
0: 啊。去呀、
1: 啊。地方添。
0: 同埋以前係香港冇咁多㗎，即係我係嗰個年代，我啲朋友仔去買嘅，同埋佢哋有啲人鍾意車呢，買嗰啲車嗰啲零件呀、啊。
1: 寄過嚟咁樣。
0: 寄過嚟。其實好興㗎，佢到而家都興㗎。
1: 喔係咩？
0: 都興㗎。
1: 即係買條死油返嚟先。
0: 係呀、啊、運返嚟囉。
1: 喔、哦。即系马胎拎咁样，
0: 或者买啲 accessory 咯，即系车嘅 accessory， 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地方，佢哋有啲得佢哋有咁样噶嘛。
1: 哦，真系唔
0: 识，即系你喺香港冇入口嘅咁样，咁佢哋咪可以揾到咯。
1: 系，
0: 咁呢啲系比较多人睇嘅，同埋即系款式你即系估唔到嘅，我自己觉得系，即系你可以卖嘅嘢，我自己去睇啦。其实我冇卖过，冇买过，亦都冇卖过。咁、
1: okay,
0: 但系我见人嚟睇嘅时候，我就即系叫
1: 一齐睇
0: 下啦，咁样望下，就会觉得哇，诶，估唔到呢啲嘢都有得卖啊，咁样咯。咁但系讲到即系卖呢啲出售呢啲商品啦，喺网络上面做，有啲系拍卖咧，有啲系直接就系卖一啲二手物件咁样啦。咁咧其中咧有人咧就出咗个 post 出嚟咧，觉得好得意嘅。咁我睇一睇，其实我系俾佢所有相嘅其中一样共通点咧，就吸引咗嘅。
1: 嗯，
0: 就系每张相都有只狗嘅、哦。
1: 系。
0: 咁究竟佢卖只狗定系乜嘢咧？因为本身嗰个产品咧。就有啲唔係話好大件啊，咁你見咗個感覺就一望就望到隻狗多啲啦。咁點知呢，原來呢個賣家呢所有嘅商品呢都會放咗自己隻狗落去㗎。咁啲相呢就會 特别吸引啲啦。因为其实你一望就望到有只狗喺度先啊嘛，咁你先会揿入去。而呢个卖家咧卖嘅咧，大部分咧都真系有啲同车有关嘅，即系电单车啊，碌啊咁样咁上下嘅嘢啦，咁但系当然佢都有啲轻巧简单，即系可能而家啲年轻人玩紧嗰啲卡啊，嗰啲唔知咩卡咧，即系咪系咪打机嗰啲啊？
1: 系系，
0: 同埋而家嗰啲卡唔知点解好贵噶
1: 嘛？你睇边啲牌子？呢啲你问阿宾神啦，
0: 即系有玩呢啲卡
1: 嘅，佢有嘅。
0: 跟住就我觉得几可爱嘅，呢个可能系佢嘅策略嚟嘅。
1: 哈哈哈哈，呢个咧其实都系啲网上嗰啲人啊。一来我哋自己普通人，我哋系想即系睇无谓嘢，咁啊周围上网睇啦。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头咧，你系卖家咧，你其实都要谂下我点样可以吸引到人哋嘅目光嘅。咁譬如呢个卖家咧，其实佢摆嘅狗喺度咧，呢个就系其中佢一个叫做signature 啊，即系一个独特嘅做法。总之所有我嘅拍卖品里边咧，都有我只狗啦。
0: 跟住都有啲人留言噶，
1: 即系觉得你只狗好得意。
0: 就会特登搞笑啦，即系讲搞笑嘅就系、是、系咪不含狗噶咁啊？即系要讲明，如果唔系以为只狗都卖埋嘅咁样啦。跟住然后亦都有啲留言就有冇俾翻出翻粮俾只狗噶？甚至乎有啲朋友仔 share 翻佢自己嘅拍卖 list 或者系佢哋嘅网购 list。咁有一个其中一个咧，佢其实纯粹系卖零食嘅，佢、每件零食咧，佢都摆喺佢自己只狗侧边咯。跟住佢就话啊，其实我都有呢个习惯咁样咯，即系都几得意喎。原来又唔系一个人会谂系咁样嘅，跟住其实都有好多可能爱动物嘅人士咧。
1: 系啊，因为你一望到个 post 咧，就有个狗狗啊，或者猫猫啊，或者动物啊喺侧边咧，系令到人哋觉得啊，好似好得意咁样。
0: 跟住同埋会揿入去睇下先咯。
1: 系，同埋有啲人咧，佢就算嗱唔好话摆另外一样嘢落去啊。影相咧，佢都有啲技巧嘅，即系譬如可能，原来我系卖小石咁样啦，原来我系一定系用呢个角度咁样影嘅，咁所有一啲咁样嘅拍卖嗰啲 pose 啊咁样咯，咁所以都几得意嘅，即系令到啲人咧，一望就知系，呢个人系我曾经买过嘅，或者呢个人就系佢啦，咁佢就咁样买嘢咁样咯。所以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就算你話即係唔係真係有心買嘢啦，純粹係睇下，你都覺得啊呢、這個世界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人，咁而佢又會做一啲嘢咧，就喺裏邊咧就有自己嘅，你話當係創意又好啦，或者有一啲自己嘅諗法擺落去咯，係咯，即係我有時有睇過咧，有啲就係、是本身佢個背景啊。都會有一啲得意嘢，即係譬如佢背景咧就係一張好得意嘅紙咯，係又或者係佢有會一個名牌咧擺喺嗰個拍賣品側邊咁樣咯，
0: 即
1: 係譬如阿 Lu
0: 有咁樣嘅，
1: 冇錯啦。咁即係呢個當然係其中一個就係防止人哋偷相嘅功能啦。即係因為有時候有啲拍賣網咧、即係有一段時間咪即係啱啱興咗拍賣網冇耐，跟住有啲人咧就可能會我費事影啦，我偷人哋張相就擺落去啊，當我都有呢样嘢买啊，咁样咯。
0: 同埋系惊系偷咗人相，但系其实冇嗰样嘢买咁样噶嘛。
1: 系啊，咁、跟住，但系你又有嗰张相咁啊，诶，免得人哋偷嗰张相咧，咁所以就
0: 落水印，
1: 落个水印又或者落个 name tag 喺度。
0: 系，都会嘅。我都见有好多系即系喺影相方面咧，系花有啲心思嘅。
1: 系。
0: 咁都啱嘅，咁啊，你吸引到人，又令到人哋有深刻印象啊嘛。
1: 同埋，就算咧，你有时，譬如我哋所谓嘅而家叫做拍卖网啦，有啲人咧就会当嗰个拍卖网咧唔系卖嘢，就系 show 嘢，即系当系一个好似当系一个展览馆咁样。咁佢咧就喺我嗰个 post 里边咧就会写到明，我唔系卖嘅啲嘢，不过纯粹系分享。
0: 咁搞笑噶，
1: 佢有呢啲人噶，
0: 即系因为我冇 post 嗰啲拍卖网啊嘛，即系所以我就唔知道有呢啲现象。
1: 有噶，即系譬如可能佢即系有啲公仔嘅收藏版，咁佢可能 po 出嚟，可能有二三十个 post 啦，咁可能二三十个 post 里边都写咗明系话，呢个就只系纯粹分享，就不作售卖嘅咁样咯。
0: 咁几好笑喎、
1: 啊！系哦，咁啊，即系佢就会觉得咁样其实你当系一个展示柜，或者系一个网上面嘅平台去 show 下自己啲嘢，或者系当交流。 咁都幾好啊，咁樣，因為你有時有啲嘢你儲咗，你又唔知擺喺邊。咁如果你話、啊、自己要經營一個即係以前叫寫個網頁啊咁樣，又好似好花時間咁樣喎。咁呢啲咁樣拍賣網好啦，又唔使錢，跟住另外一方面呢就一格格咁樣，咁我就每一個 post 呢就去 post， 咁可能同埋因為佢就博有啲人，即係你都會搵一啲關鍵字㗎嘛。係。咁就會見到你
0: 個展
1: 品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咪傾偈啦。
0: 交流下。
1: 我都講到明我唔賣㗎啦。
0: 嗯。
1: 係啦，咪當交流。
0: 都可能會都真係有啲鍾意交流。
1: 係喎、啊。咁純粹係即係可能識個朋友，即係如果咁樣啊係有機會可以識到個朋友咁樣。幾得意啊，咁樣咁又唔使約出嚟嘅，咁樣喺個網度
0: 傾下偈啦。大家有時新戰利品嘅時候，咪分享一下咁樣咯。
1: 係啊，咁所以都幾有趣嘅。即係如果你話啊，我真係炎炎夏日冇咩做喺網上面嘅話咧，都係不失係一個幾好嘅做法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呼吁市民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水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料将会在听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表示直至听日朝早8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昨日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者居留许可，措施暂定维持至到下个月7号。两名中国公民前日在泰国春武里府芭提雅附近的葛兰岛遇到车祸，一死一伤。泰国传媒报道，一对中国妇女今个月6号在葛兰岛驾驶电单车，经过一处落斜路段的时候，电单车怀疑失控跌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受伤。警方接报到场，将伤者送院，至于死者遗体目前存放在医院等候家属认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已经联络警方和医院，要求积极救治伤者，妥善保存死者遗体。使馆亦都已经联络死者在国内的亲属，通知相关情况，将协助家属到泰国善后。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
8: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9: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0: 我是 Jimmy 洪奇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扩阔知识领域，
15: 放眼不同角度，
14: 拥抱世界节拍，
1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4: 由而家到九点，
16: 阿 Lu
17: 冯建威
14: 知识会社。

0: 间是7:07，继续回嚟知识会社时间，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1: 系
0: 咁啊，听下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3级康乐助理员，
1: 跟住例如龙志源护理处咧请龙林助理员、自然保护及郊野公园同埋兽医师。
0: 系自然护理啊，嗰、那个系自然护理及郊野公园啊。咁另外有知识产权处咧，就系请高级律师。
1: 跟住咧就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创新科技处咧就请呢个生物科技总监。
0: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综合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2027年泳季。
1: 教育局咧就有以下嘅空缺啦，分别就系课程主任负责音乐。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文员、半熟练工人、杂工同埋合约教师。
0: 系啦，咁啊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底下咧，大家都可以有时间谂一谂，究竟有啲咩工啱大家啦。咁啊，如果你唔想搵工，食嘢应该都啱你嘅。
2: 全球卖场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4: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5: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 今日俘虏你个胃嘅系啲乜嘢咧？又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咧？咁啊，有啲人咧，食佢咧就谂住咧系有特别作用嘅。咁讲嘅系乜嘢咧？就系、
0: 西梅。西梅啊？
1: 吓，有冇食啊？
0: 有啊 ，OK 啊。
1: 会特登买嚟食嘅。
0: 即系嗰啲干系咪西梅干？
1: 有系系啊系，
0: 湿湿地噶嘛，即系就算你话西梅干，
1: 系啊系，但
0: 系
1: 佢系湿湿地嘅。
0: 有啊，我细个就已经
1: 系你好中意食呢啲嘢噶嘛，
0: 系啦，即系都系啲咸湿嘢，佢 friend 嚟。
1: 系咯，即系你系中意食噶嘛？我记得啊。
0: 系啊，即系嗰个其实就感觉上面就健康啲咯。
1: 嗯，
0: 即系佢系仲湿湿地咁样，同埋我记得咧细个系买硬。咁、那個鵪裏面呢佢係有個袋嘅，入住一堆呢啲咁樣嘅濕濕地嘅西梅。咁、
1: 每一粒入㗎。
0: 分開一大袋㗎。即係但係佢有個罐先。咁跟住有一個袋入面包住，因為佢入面其實可能叫有啲水咁樣，佢都要做一啲防潮嘅功夫㗎嘛。咁你搣開個袋之後，咁你就搵支牙籤篤咁樣。就食一粒咁样咯，即系得闲就冇嘢做，咁啊食两粒咁样嗰啲咯。
1: 系，我自己就唔好嘅，所以就真系冇乜大兴致特登会买佢嚟食嘅。直至到咩时候，我尝试咗初尝我第一次食呢啲嘅梅咧，仲要讲到嗰只梅好贵一粒噶啦，已经唔系你食口垃圾嗰种嚟噶啦，讲到佢系攞嚟通便嘅。
0: 哦，系咩？
1: 系某啲品牌特登出嘅，独立包装一粒过嘅。
0: 即系就播你咁样食食咗就即刻嚟，
1: 就讲到系唔知点样整过嗰只西梅，就再加强咗佢嗰个滑肠嘅功能咁啊！
0: 加咗泻药，
1: 唔知啊，真系
0: 系泻药，
1: 真系唔知道，我冇去考究，但系对我嚟讲都系冇作用。
0: 哦，
1: 有啲人真系冇乜大，即系对于呢啲抗有抗体噶嘛？
0: 去湾仔嗰啲饮嗰啲咩水得唔得啊？
1: 咩水啊？
0: 我之后三米话
1: 有啲咁嘅嘢嘅咩？冇、
0: 那个水系你真系唔好喺街饮啊，冇咩事。
1: 系咩？
0: 一饮半个钟头嚟噶啦，即刻
1: 咁夸张咩？要挑战下咁
0: 啊？系啊，即系如果你突然间有一日就发觉哇，好需要咁啊，咁可以去试一下。因为我有啲即系住咗头嗰啲朋友咧，
1: 你有推荐过？
0: 唔系我推荐，系人哋推荐俾我嘅。咁佢就话喂，我话啊呢间嘢咁饮咩嘅咧？咁佢话哦嗰啲就系、是。乜乜乜啦，咁你总之饮咗咧就系、是，哇！你唔好立乱喺街度饮啊，即系而家嚟就嚟啊，
1: 系就会喷射啦咁样啦。咁啊，但系讲到真系用到喷射呢个字眼咧，系忍唔住要讲，点解今日又讲西梅嘅咧？就系、是、因为有单新闻咧，就系、是、有一个内地嘅航空公司咧，有一班机啊，差啲叫喷射战机啦。咁啊，原因咧就系、是、佢里边唔净止 coffee or tea 俾你拣， 咁當然啦，大家都知搭飛機就係、是、有啲果汁啊、汽水啊咁樣嗰啲啦。係啦，咁我自己咧，即係通常見到一啲特別嗰啲汁咧，我都會去試嘅。即、嗯、係但係當然唔係特別到你未飲過啦，純粹係覺得我唔記得咗幾時搭飛機啦。佢有番茄汁咯，跟住我又覺得好耐冇飲過番茄汁咯，好耐冇有番茄汁嘅選擇咯。咁、哦、我細個有段時間咧，我媽係會買嗰啲罐裝番茄汁俾我飲嘅，咁、嗯、我其實 O K 嘅。咁所以咧，我真係唔記得咗我幾時搭飛機嘅時候係有一次係有咧，我都特登有嗌到番茄汁咯，跟住然後俾同行者喺度咦咁
0: 番茄汁咁，
1: 係咯，跟住然後佢話你唔好倒瀉啊，等成身都係要嘔血啦，咁驚你飲污糟啊咁。
0: 咁冇噶，你如果咁樣都去倒瀉，你飲咖啡都唔係
1: 啊，但係佢覺得你飲番茄汁整出嚟嘅個感覺就以為你吐血啊嘛，咁樣啦，即係都係佢純粹覺得得啖笑咁樣啦。但係今次呢一個武漢飛去呢个乌鲁木齐嘅航班里边咧，竟然系有得 serve 呢个西梅汁咯，咁啊亦都有好多人有饮、哦，
0: 系正中咗阿 Lu 觉得，喂，好少有呢啲嘢。
1: 系啊，其实可能个心态系，咦，好少有西梅汁、哦，就饮下啦咁样。但系大家都明啦，
0: 即系鸡鱼跟住配个西梅汁。
1: 我头先都讲啊，即系食西梅都通到便咁样各样嘢啦。咁所以咧。這個西梅汁呢亦都是給一些機上乘客飲完之後呢
0: 就發揮了功效啊，
1: 發揮了很大的功效啊，那個廁所排了很多人但是機器上面呢就只有兩格廁所而已，
0: 哎呀，即是你搭飛機去廁所都真的一個即是都是一個難題的，即是有時譬如我們搭飛機呢都是一是呢就送餐之前，
1: 是
0: 一是呢就食完餐之後呢就是很多人去廁所是啊，
1: 但是最搞笑呢就是這個消息呢去講返這個航班啦、嗯當服務員去給這個飲品他們的時候呢，很多人以為他是提子汁、啊
0: 哦，咁係似嘅
1: 大口大口咁樣飲，但其實佢會有問你飲乜嘢㗎嘛，即係你有選擇㗎嘛，佢唔係逼你一定要飲西梅汁㗎嘛。
0: 係啊，所以我睇呢個報道呢，佢後尾個航空公司都有嗱有兩個講法嘅，一個講法呢就係話佢其實除咗呢個西梅汁之外呢仲有其他飲品嘅，咁即係啲乘客揀嘅啫，咁但係又有說法呢就係話佢係否認是有提供這個，即是說即是總之資料不是準確的。
1: 即是不認是提供了西梅汁這樣啦。咁但是這個在今次說法裡面的排毒神器啦發揮了它的功效啦。咁真係好多人就去廁所啦。
0: 咁所以就令到阿 Lu 又覺得今日咦我都應該要
1: 講、
0: 下
1: 先調一調一下啲內容先，覺得幾搞笑喎、啊。
0: 但
1: 係
0: 你就唔建議人哋喺搭飛機或者搭長途巴士。
1: 真係冇啊，喺屋企知道自己會留喺屋企或者喺 office 就一段時間嘅你先好飲囉。因為個人嘅腸胃唔同啊，即係我覺得本身西梅汁如果你飲開可能未必會有呢個情況，但係當你喺架飛機，即係你平時唔係飲開，你喺飛機仲揀選佢嚟飲嘅時候呢，嗰、那個出事嘅機會率好高啊，因為平時我本人啦，即係對於唔係飲開嘅一啲飲品呢，嗰、那個肚仔嘅敏感度係相對高啲㗎喎。
0: 因為你真係刺激到佢㗎嘛。
1: 係啊，咁同埋即係我自己都知自己對某一啲品牌嘅奶係唔得㗎囉，即係我唔係所有嘅奶唔得嘅，即係講緊我飲奶茶嘛，我會飲奶茶咖啡嘅，即係如果去一啲鋪頭，如果佢有 display 到我睇到佢用邊隻淡奶呢，我就一定唔會飲㗎啦，我就會變咗飲檸茶啦咁樣，因為萬事萬能嘅、
0: okay ，
1: 即係我對於某個品牌佢嘅淡奶，咁但係你控制唔到人哋間鋪用邊隻淡奶去沖奶茶咖啡㗎嘛，
0: 但
1: 係
0: 你納到。你就會、
1: 因為通常佢哋個水吧嗰度都會擺咗一堆喺度嘅，
0: 係即係未開嗰啲擺，係
1: 啊
0: 係
1: 啊，擺咗喺上
0: 面。
1: 通常我新去未食過嗰啲鋪頭，我都會瞄一瞄先嘅，先會去揀佢飲奶茶與否咁樣咯。 因为费事肚痛啦，又唔知道嗰、那个地方附近厕所如何，或者个餐厅个厕所个状态如何咁样，所以我就相对
0: 快到咁啊，即系食食下饮咗一半，跟住就要
1: 两三啖就嚟了噶啦，可能好快好快。
0: O、okay.
1: K， 一遇到啲唔干净或者系一对佢敏感嘅，我就好快噶啦、
0: 嗯。
1: 但系平时想去多啲都冇嘅咁样啦。咁但系呢个西梅汁咧，我头先都讲过啦，嗰啲粒装西梅啊，各样咧，我有试过嘅，对我嚟讲咧反应不大嘅。
0: 系，
1: 即系
0: 咁有冇头先你讲话一粒独立包装声称好犀利
1: 嗰啲嘛？
0: 得唔得噶？
1: 都咪就系、是、对我都冇乜作用咯。哦、所以你话系咪真系？全部人都對西妹咁大反應呢，咁又就真係未必嘅。咁但係今次呢，我哋講呢一個西妹啦，咁西妹乾啦，或者新鮮西妹呢，其實都有人選擇嘅。但係新鮮西妹呢，大家係少少講佢係比較咁瀉啦。
0: 新鮮西妹係點樣樣㗎？
1: 咪即係一粒仔嘢啫嘛，你冇食過咩？有得賣㗎喎，都係啲梨嘅一種嚟嘅啫嘛。
0: 我有食過梨呀、啊。
1: 即係其實佢即係大家誤解咗西妹，佢叫妹呢就係、是、植物科裏面嘅一啲妹類，其實佢係土類呀。
0: 嗯。
1: 梨子類呀，我哋叫做就唔係妹子類。
0: 係，因為你突然間咁講呢，嗱西梅乾譬如食平時食我就話即係嗰啲去核嗰啲即係一盎嗰啲呢，因為佢嗰啲嘢製過㗎嘛，甜啲㗎嘛，所以你話呢如果西梅嗰啲汁人哋唔知道以為係提子汁咁飲呢，
1: 又唔奇，
0: 我覺得唔奇嘅。咁、
1: 嗯、
0: 但係你突然間問啊新鮮西梅係咩樣，我真係唔完全唔知咩樣喎。
1: 去呀、啊、我又有食
0: 過，好似好少食到咁樣嘅，我覺
1: 得你都會遇到㗎喎，有得買嘅，
0: 即係可以生果鋪咁樣。
1: 不過可能你當咗佢係梨囉、
0: 哦、
1: 但係其實佢真係梨子嚟嘅，雖然佢名叫西梅啫，但係其實佢真係嗰啲梨嘅科嚟嘅。
0: 嗯，
1: 咁啊，呢個大家係好多時都有誤解嘅、
0: 哦。我係有食過，咁我都屋企都有買添嘅。
1: 係啊，
0: 有時候紫紫紅紅，
1: 啊、
0: 有時候紅啲噶嘛。
1: 係啊，冇錯。
0: 喂，但係你，
1: 但係你會覺得佢係布冧類、梨類，你唔會將佢放落去梅類啊嘛？哦、但佢咁啱個名叫西梅，即其實佢唔係嗰啲小型嗰啲梅類嘅植物嚟嘅。
0: 係係。
1: 其實佢係梨子類，
0: 哦、
1: 我哋叫做。
0: 生嘅我都食嘅喎。
1: 係啊，反而。
0: 但係唔係成日買到啊？係嘛？
1: 睇季節噶嘛，呢啲布冧嘢
0: 啦，
1: 即係簡單啲，我用布冧嚟形容，大家就會知道自己其實有食過噶啦。咁呢個係好多人嘅誤解嚟嘅，對於西梅，都係當咗佢係梅科，咁其實佢唔係梅科類嚟嘅。咁而邊度係主要盛產地方呢，就係、是、法國嘅加州雙紅。咁佢嗰度呢講緊即係以前啊，即係远古年代嘅时候是由美国加州那边引入去的。咁本身加州就是全球最大生产呢个西梅嘅盛产之地啦。咁跟住呢后期啦，其实智利啦同埋澳洲呢南半球呢嘅位置嗰度呢都好流行呢个西梅。咁而亦都做到嗰个品质好高添。所以其实呢大家有时而家食到嘅西梅呢可以嚟自唔同地方呢，就係、是、因为佢哋流传咗地道。咁大家又会再喺唔同地方去种植佢嘅时候呢啊发现个品质会有所唔同喎、哦。咁就变咗係有级别啦。咁而点解成日呢都将嗰啲西梅呢变成梅干呢一样啦。咁因为我哋即係比如剛才健威讲喂我細个都食啦，即係你都系将佢摆喺嗰啲口粒湿嘢嗰啲咸湿嘢嗰堆里面去睇西梅嘅啫。你冇即刻联想到其实我哋喺生果档里面买佢。当你原来你以前有食到新鲜嘅西梅，你都唔知道原来佢系西梅咁样。咁、
0: 啊、
1: 其实呢就系、是、因为佢嗰个糖分好高啊。咁、
0: 嗯、
1: 个果肉呢亦都好厚实啦。咁同嗰粒核呢又容易分离。咁样呢就係、是、非常之適合呢做自然风干或者烘干。咁所以佢哋以前呢就太大量嘛，你啲新鲜嘅水果你唔能够话存到好耐㗎嘛。咁所以呢就将佢制成风干咗，制成呢个西梅干，咁可以令到佢嗰个保存期长啲啦，而佢嘅膳食纤维同埋佢嗰个山梨醇嘅浓厚度呢反而呢 就会因应你做咗呢一个叫做控肝或者系风肝之后咧，系再提高咗嘅，
0: 嗯，
1: 成件事再浓厚咗，咁啊个甜度亦都好高咁样啦，所以就比较适合咧去做呢一个风干，然后就储存得耐啲，又唔会嘥咗啦咁样啦。
0: 我都估到佢系因为唔想嘥咗，所以
1: 但系
0: 通常都系做啲风干，同埋做啲罐头啊。
1: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又唔系所有水果类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嘛，即系都系好啱去做呢样腌制啊嗰样。
0: 似我知道，
1: 只系乾扁咯，直情系乾扁。但系西梅咧，佢系仲会做到
0: 湿
1: 润嘅，系啦。咁你呢个系真系因应翻唔同嘅一个生果佢哋嗰个特性去做嘅，即系经过咁多年啦，所以到而家我哋能够接触到嘅时候，已经系经过好多好多嘅尝试嘅啦。
0: 系，但系本身西梅嗰个作用其实系咪都系想通便嘅咧？
1: 佢又冇真係特登為你通便嘅，其實佢本身對骨嘅健康呢都好好嘅，因為西梅本身呢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K 嘅，同埋一種叫做硼嘅，咁對於我哋維持骨絡嘅密度啦，預防嗰啲骨質疏鬆呢係非常之有幫助嘅，特別係對於一啲適合中老年又或者係已經係停咗經嘅婦女嚟講呢都係好嘢嘅。咁跟住佢嘅抗氧化同埋抗衰老力亦都好高，因為佢好高濃度嘅多酚類化合物，佢嘅抗氧化能力呢亦都係我哋喺水果裏面常見之中呢排行頭幾名嘅，
0: 係
1: 即係佢排三甲嘅。
0: 平時咧，咁你話食西梅啦，咁啊食個量係點樣計好呢？
1: 哦，因為佢糖度好高，甜分好高啊。咁咧，其實如果你食乾嗰啲咧，係唔建議你食太多粒噶啦。一日你真係頂磅，可能兩粒、一粒就都已經好夠噶啦。即係最
0: 粒。
1: 係啊，你平時一食食好多粒噶。
0: 我喺食櫃攞出嚟，
1: 就幾粒噶？
0: 食幾粒？起碼食四五粒，我唔會食一粒嘅。
1: 因為嗰個糖度都相對高嘅，因為經過醃製啊嘛。咁但係你話新鮮嘅咧，你又可以食翻多啲。
0: O
1: K， 即係睇翻你係食緊邊個狀態嘅西梅啫。係
0: 係係。
1: 咁但係當然啦，唔好食太多啦。
0: 所有嘢都係啦。
1: 係啊。
0: 咁你食西瓜都唔會食成個啦，係咪先？
1: 冇錯。咁但係你話，我哋平時呢，即係除咗見佢咁樣搵咩對骨好啊，或者抗氧化抗衰老啊，其實佢係高鈉低鈉嘅，所以呢可以幫助我哋調節返我哋嘅血壓啦，同埋排除排出體內呢多餘嘅水分去下水腫咁樣嘅。咁呢、這個變咗個感覺就好似係瘦身恩物咁樣啦，人哋嘅感覺、
0: 嗯、
1: 因為可以你排去水腫喎，咁樣同埋其實大家都知佢可以去便便喎，咁樣所以就都比較多人呢係攞佢嚟做一啲瘦身必選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其實都有好多選食佢嘅時候呢，即係頭先聽啦，都有乾同埋有新鮮，再加埋有汁嘅選擇啦。其實大家都可以諗下啊，喺咩嘅情況下，或者係

0: 为佢系最直接帮你好快咁令你嘅人体咧透过液体去吸收咗，咁、嗯、就呢、這个系通便嘅话咧，你系饮西梅汁系快好多嘅，对比起你食嗰两粒干嘅好，新鲜嘅好，
1: 系。
0: 咁所以变咗咧，大家系拣选，其实系睇下，其实你纯粹中意系食水果口感，我真系谂住当佢水果咁用，冇谂佢咁多，我要佢通便啊各样咧。咁你食新鲜有得拣就一定系相对好啲嘅。咁而汁同埋西梅干咧，咁大家就可以系谂一谂，系咪自己想通下便先咁样啦？咁你话如果你谂佢放佢解渴啊各样咧，就唔算话太帮助到你嘅，因为佢嗰个甜度都比较高，榨咗汁之后同埋就算西梅干都好啦，都系甜度高嘅，咁你应该就唔会帮到你解渴噶啦。
1: 嗯，
0: 咁呢个大家就可能留意一下咯。不过就都多朋友仔系饮用佢嘅，都提议啲长者可能去便便嘅时候未系咁舒畅咧，都好多人系。即系推荐长者去食用呢个西梅干嘅，
1: 但系甜度高
0: 系啊，所以都要睇清楚究竟佢可以食得几多咯。因为长者嗰个其中咧都会系希望佢哋透过个西梅干补充到一啲嘅膳食纤维喺入面嘅、嗯，所以又唔会提议佢系饮汁咯。
1: 系。
0: 咁呢啲就好因应翻大家嘅需要啦。咁而呢、這、一个西梅啦，咁我哋话啊，究竟啊，即系佢系咁健康咁样啦，喺呢一个零食大比拼里边咧，其实佢又算唔算系多人去拣选呢？原来曾经系有过呢啲咁嘅调查噶、哦，即系西梅干啦、nuts 啦，又或者啲薯片类啊，嗰啲珍珠奶茶嗰啲咧，系有过呢类型嘅一啲比拼嘅。
1: 系
0: 发现咧，原来都几多人咧，系真系会喺西梅系佢哋嘅选择啦，同埋喺佢哋嘅零食柜里边系有呢一款产品。
1: 诶，我咯，咪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会有呢啲咯。
0: 系啊，我真系冇噶。
1: 会觉得咧，你薯片就摆到明系即系唔好嘢啊嘛，即系细路仔食啲糖啊、薯片啊，咁梗系唔好噶啦。咁样里边咁，你个细路仔都系有啲嘢要食下噶，即系譬如睇电视又好，读下书又好，有啲嘢食下，咁咪食下西梅干咯，同埋食啲 nuts 啊嗰啲咧，就感觉上比较健康啲啊嘛。同埋即系你话都可以补充到即系唔同嘅，即系嗰啲营养素啊等等咯。
0: 系，
1: 即系好过你食薯片糖咯，系
0: 一定系嘅，咁一定系嘅。不过就系咯，我又唔中意食呢类型，所以我细个冇接触佢。
1: 咁食咩啊？
0: 我细个我都好少食零食噶，又认真讲，唔系扮乖啊！
1: 即系斋饮水，
0: 又唔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大批球迷到是提前到场，着上球衣，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3日，消费近20,000元。由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意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能够看到喜欢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球迷说，等了近20年，终于在香港再次见到爱队，感到特别兴奋，花了大约1,000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

0: 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状。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三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四月延长停工命令，即是批准兴建掩体等的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协议旨在加强对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以及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在都市生活的你，平时有没有感到压力的存在呢？
6: 亚洲社会是很多这些固有的概念或者文化的影响，身体呢很多信号其实是告诉我们知道的。有个情况很常见，我们叫做 suppression 压抑，我们压抑了一些情绪呢，就好像大部分都市人的情况，这些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身体的毛病，是因为压到一时呢压不到一世。
5: 要学会怎样帮你情绪找出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7: 阿 Lu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8: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7: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咧？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8: 喂，唔系喎，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7: 啊？正啊！
9: 建威有咩睇啊？
7: 阿 Lu，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8: 各位团友，建威导赏团嚟啦！
7: 今日嘅建威导赏团讲嘅咧，就系话有个地方。有嘢飲啲嘢你自即係啲歌係你自己播嘅咁樣。咁呢就呼之欲出啦，咁就係一啲即係聽歌嘅 cafe 啦。
8: 係。
7: 或者係而家如果比較流行嗰啲就係嗰啲黑膠 cafe 囉咁樣。你有冇去過
8: 啊？我冇。
7: 完全冇。
8: 完全冇。
7: 我開頭呢其實即係早幾年呢就已經有呢一類嘅鋪頭出現。咁但係呢我自己就有個感覺就係有人去嘅咩？呢啲即係點解我聽歌我要專登去呢啲 cafe 度聽歌咁樣，我點解唔想自己喺度聽歌呢咁樣？咁當然啦，咁即係佢都有佢自己好處嘅。咁直至到呢我就有個同事呢就去旅行，咁我就留意即係去外國旅行，即係你知去旅行嘅時間呢同你本身喺本地嘅時間呢係唔一樣㗎嘛。
8: 係。
7: 即係你去旅行啊，可以話每一秒啊都是燃烧緊你嘅资金啦，同埋即係你会觉得特别快嗰、那个时间，同埋好珍贵嘅所有时间都。咁但係佢呢就走咗去一间嗰啲黑胶嗰啲 cafe 喺度听歌，咁佢就出咗 pose 而嗰张相咁样。跟住我返到嚟我见到佢话哇你真係咁嘥时间去一间咁样嘅 cafe 影张相嘅。咁同埋因为佢听佢啲歌呢都唔係一啲好特別嘅歌嗰啲，即係普通我哋喺街度都聽到嗰啲。咁我心諗，哇！你用旅行嘅時間去一間黑膠 cafe
8: 聽
7: 只普通我哋都聽到嘅歌，咁你咪好，即係嗰件事係好得意咯，我覺得。咁我問佢，咁佢話我超下啊嘛，咁啊，咁就令到我覺得啊，咦？可能都。即係都真係有人想去了解一下，或者我自己本身都想去了解一下啊，究竟係咩回事呢咁樣。咁首先即係呢一類嘅黑膠咖啡呢就係、是、近呢幾年係好流行嘅。咁佢最主要呢就係、是、有一間即係有個即係地方，咁你本身呢就係、是、可以飲嘢，又或者係嗌嘢食。即係通常都係輕食啦，就唔會係一啲好重型嗰啲，即係整個即係蒜蓉炒芥蘭俾你嗰啲就比較少啲嘅。咁就出去通常可能有啲少少意粉啊，有啲夾餅啊，少少甜品仔啊咁樣。咁跟住就主要係飲嘢，同埋俾你有啲嘢食咁啊，俾你聽歌咁樣，一個咁嘅地方。
8: 其實即真係叫做多咗樣嘢，就係俾你播黑膠呢一 part 啦。
7: 係。
8: 咁你話有冇吸引力呢？對於我嚟講， 如果我见到咧，我又咁啱入到去咧，其实我都会拣去拣下嚟播咯。
7: 嗯，
8: 只不过而家系我哋去嗰啲地方冇呢样嘢去做啫。因为我咁样咧，令我回想起以前咧，有时去到一啲地方食嘢咧，佢哋有部大嘅嗰啲。即系成座嘢嗰啲机啊，净喺入边拣碟嘅。
7: 嗯。哦，佢 jukebox 啊。
8: 嗰啲叫咩啊
7: ？jukebox 咯，诶，即系嗰啲叫入钱投币嘅唱片机。
8: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系有做呢个动作，我系会即系入钱，然后播一首孙耀威嘅歌咁样嘅，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系因为你个偶像系佢啊嘛。
7: 天生万能我二嗰啲。
8: 系咯，即系咁上下啦，咁样跟住然后咧。你叫问我对上一次咧，哇数一数手指啊，即刻真系要谂一谂啊，应该大概八年前到啦、
7: 嗯。
8: 我喺维也纳嘅一个酒吧入边，
7: 系
8: 仲有呢啲
7: 都仲系播孙耀威，
8: 唔系咁啊，嗰啲选择你又难啲啦，因为英文歌嘛，咁啊英文歌你又唔识得好多，咁啊都系最叫做揾啲即大家都会自己识，应该估大家都会识嘅一啲
7: 就系、是、夏天播 Last Christmas。
8: 其实我又唔系好记得咧播咗咩歌啊，因为话说嗰次咧我就唔系我去入钱嘅，系有客人咧，除咗请我哋饮嘢之外咧，就觉得我哋啲面孔可能咁，就请
7: 你俾你见识下。
8: 系啦，就问我玩过未，跟住就叫我过去揿，佢就入咗钱，咁我就点咗啲歌，咁啊大家又好似又啱听咁，我其实唔系好记得我点咗咩歌。我
7: 入几多钱、啊？
8: 咁佢入嘅，所以我都真系
7: 嗱，佢应该一定系入一个大饼嘅
8: 银仔嚟嘅。
7: 系啦，咁佢个兑换点兑嘅咧？
8: 咁啊唔知道，因为佢系当地人嚟噶嘛。
7: 哦，我又反而想知道。
8: 系啊，咁跟住点即系当佢做咗呢个动作，请我去揿咗一次之后咧，哎，又好好笑、啊，又有另一台客就话。又问我哋系边度嚟啦，跟住就话又入钱叫我点只歌俾佢听。
7: 哦，喂，呢啲咧其实系以前即系呢一类嘅饮品铺头啦，或者点解要摆呢机喺度咧？播开咧就一路有人播，
8: 就有人入钱播啊嘛，系啊系啊系啊，
7: 系啊，
8: 嗰下都几得意。
7: 你挑起咗佢嗰个人咧，就啊播头先播嘅歌嗱好听嘅，但系我觉得我有一只更加适合你，咁所以咧就会入，就算系我请你啊，我都会入钱入去播嘅。即系呢个咧就系佢个以前即系玩呢啲投币嘅点唱机嘅一个心理学嚟。
8: 定系你播呢只有咁多人有反应啊？我播只更加劲嘅，好似 battle 紧咁样系嘛？
7: 冇错啦，就系咁样咯。咁嗰一类投币嘅唱片机就系大家一齐听啦。咁譬如我头先讲呢个黑胶咖啡咧，其实都有唔同嘅玩法嘅。即系譬如头先咧，你讲嗰个就话啊，如果你有机会咧，入去就见到有呢、這个即系黑胶咖啡咧，你都会试下。但系因为有时咧，其实本身嗰个设计系唔到你入到去先至决定。其实基本上你系入去之前你已经要决定。
8: 系
7: 啊，咁同埋又好少咧，系会话，即系你完全唔知道嗰一间系一间黑胶嘅咖啡，有一拣嗰个咖啡，盲中咗入去嘅。因为通常咧，嗱呢一类嘅咖啡咧，即系你话喺香港其实多唔多咧？其实又唔算好多，即系可能数十间、廿零、三十间左右啦。而家即系咁，所以通常都系你去到咧，有啲系净系出咗名嘅铺头嚟嘅，即系你去到可能
8: 爆红噶啦，要排队先入得噶
7: 啦。又或者你去到之前咧，已經係要諗定啊，我有啲咩要準備嘅咧，咁咯。
8: 係
7: 啊，
8: 會有嘢準備㗎，
7: 有嘢準備，
8: 即係可唔可以自己帶自己黑膠去
7: 做㗎？冇錯，我到最後咧，嗱今日即係八點前到最後咧，我就會講，如果你本身係啱啱瞓醒，扭開心機，但係你又啊，我曾經有諗過去啲咖啡喎，咁有嘢準備嘅咩？其實真係有嘢要準備。 咁我哋到最後喺八點前咧，我哋先至會同大家講下啊，究竟有啲咩準備嘅咧咁樣。咁啊，而家我哋播一個先。咁但係即係頭先宣傳聲帶都話啦，其實我哋做電台嘅話咧，
8: 嗯，
7: 即係播自己播歌係一個好平常、
8: 好慣性啊。
7: 係啊，又唔該有啲咩特別嘅。咁但係咧，即係可能對於一般嘅一啲譬如後生嘅朋友咧，佢即係佢好少可以自己哇喺一個公眾地方自己打碟嘅喎。咁係、個人嘅，咁我陣會講多啲。

0: 剛才我哋講啦，即係譬如其實剛才你阿 Lu 話，喂，會唔會即係唔覺意走入去啊咁樣？其實我覺得係好難唔覺意嘅，
1: 係
0: 因為咧個氛圍或者嗰間鋪頭咧，你一睇個門面咧，你就知道，咦，同就咁普通咖啡咧係有少少唔同。
1: 嗯，
0: 咁另外即係一望可能見到個機喺度啦，咁樣。咁而家我哋喺香港，譬如我自己都真係有去過嘅。
1: 嗯，
0: 即係你話雖然我頭先講話啊，覺得我同事用嗰啲時間去黑膠咖啡，好似好即係好似好嘥時間咁樣啦，即係難聽啲咁講。咁但係咧，你話喺香港咧，咁我自己本身都有去過。咁都覺得幾得意嘅，即係當啊去體驗一下啦咁樣。咁有兩類啦，一類咧就係、是、即係真係傳統嗰啲一部機，
1: 嗯，
0: 咁咧你可以揀碟，但係唔係你自己播嘅，
1: 係
0: 就係個店主佢會幫你播。咁點解咧？咁首先咧就係嗰個機通常都係貴嘢嚟嘅。成 set 嘢係貴嘅，咁只不過佢係有一扎碟俾你啊，你想播咩啊？咁樣你揀定啊，擺喺度，咁啊排隊咁播啦，咁樣。咁有啲可能係即係譬如冇乜所謂，咁樣就播曬成隻咁樣。咁有啲又可能播一面咁樣，咁有其他客就啊，不如轉另外一隻啊。咁嗰個可能店主都會問下你咁樣啊，我轉啊，不如聽下試下聽呢隻啊咁樣。咁大家通常都冇乜所謂嘅咁樣，咁就大家即係聽下歌，自在聽下歌咁解啫。哦
1: 即系唔系话我播完一隻就已算嘅，
0: 因为
1: 如果冇人去再话要转碟，基本上嗰只碟都会继续播多几隻歌先嘅。
0: 系啦系啦，即系通常播一面咯，即系四五隻歌一面播先咯。因为咧，其实譬如佢落针走埋嚟，跟住要搞只碟咁样，咁其实都要啲时间嘅。咁肯定唔会系播一隻噶啦。
1: 嗯，
0: 即系一播就播一面噶啦，咁样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新派啲嘅，一人一部机。
1: 哦，
0: 系啊，即系。譬如可能里面有十张台咁样啦，
1: 咁戴耳仔听啊？
0: 系戴耳仔听，咁有五部机，咁你哋各自咧就有一部机，咁咧就即系两个人一个位咁样就有即系有两个人 sofa，前面有部机俾你，咁有 headphone， 咁你自己拎嚟听，咁呢啲咧就我点解话冇得走入去先至知咧？就系、是、你去到门口俾钱嘅时候咧，你已经讲到明系要坐呢啲位噶啦。咁佢嗰個位係另外收錢嘅，咁就可能譬如當$100咁上下啦，咁就可能俾你話坐可以最多坐兩個鐘，咁佢有張飛俾你，咁然之後咧你就即係可以揀碟，咁就自己播啦嗰啲就真係，咁你中意點播得，播一隻歌得，反轉另外一個歌得，跳歌啊播得咁樣咯，係咯，咁呢類咧其實就我覺得係啱一啲。第一次玩黑膠嘅人，或者係啱啱開始接觸嘅時候咧，就好玩嘅嗰件事。點解咧？我俾個 scenario， 即係俾個場景嚟。嗰、那個場景咧就係、是、可能啊，譬如阿 Lu 咁咧就啊一個妙齡少女咁樣冇接觸過黑膠，咁啊入去啲鋪頭嗰度。咁然之後咧有個男仔咁樣，咁啊即係譬如可能你男朋友或者你個老公咁樣，跟住咧就啊你阿 Lu 你未接觸過黑膠咩？跟住就你玩過咩？我有玩過，我識玩噶咁樣。跟住咧就嗱呢個咧就係黑膠碟啦，呢邊 A 面呢邊 B 面，咁啊同個女仔咧就可以介紹一下。咁然之後咧就擺落去啊擺落去咁樣點樣㗎？哦咁嗰個機咧通常呢一類即一人一機嘅機咧就好少係俾你玩啲全手動嘅機嘅，就一定係自動啦。咁、那個自動嘅意思咧就係擺只碟入去，咁你乜都唔使搞，一擺只碟落去之後咧撳個批仔。咁我支唱針會自己
1: 就喐
0: 走去第一 check 嗰度落針，咁佢要玩到最後一隻歌，去到某一個點嘅時候，佢就會升翻起，就回翻針去翻個起點嗰度咯。咁嗰啲就你中間就唔使搞咁多嘢，即係你當然你識哦，我識落針喎，咁你咪落咯咁啊。但你唔識落咧，就成面聽曬，
1: 就有啲。易處理啲嘢方法，
0: 系啦，易處理啲嘅，咁跟住又可以俾你喺面前又望住啊碟喺度轉轉轉轉轉，咁啊好似好得意咁樣喎，咁樣咯，系咯
1: ，OK 喎、哦，即係、
0: okay、
1: 如果有機會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即係我自己你俾我揀，我都會去試一下，
0: 係嘛？
1: 係啊，因為我冇。 我冇好正式叫做去听黑胶啊，我嗰阵时已经系用玩黑胶去形容，咁因为我学打碟系用黑胶嘅嗰个年代，但系我嗰种系已经系转晒边，即系我已经系夹住咗其他嘢落去噶啦。
0: 但是你那些我刚才讲的那些碟呢先至声明不捽得的。
1: 是。
0: 即是那些机不是被你捽碟的机。
1: 所以我说。
0: 咦那个 piece 那个掣去哪里啊那么。
1: 是啦。所以呢我为什么会这样形容，就是我没有真正是用这样黑胶机去听歌去欣赏歌。而即是我玩的那个年代我已经是真的玩着学着打碟啦。捽紧。
0: 不过你就是戴 headphone 的。
1: 是啊。
0: 就是似翻。
1: 就直接是戴 headphone 的同埋戴单边听，因为要听另一边。所以就有啲唔同。变咗你咁样讲我又觉得啊又有啲兴趣。因为其实呢而家喺呢啲大型嘅啊嗰啲唔叫书局啦，即係因为我是在回内地玩的时候呢，即遇到一些卖书加埋他会卖埋唱片的呢，他们现在有很多呢都有很多复古返即是卖黑胶机啊，跟住然后又会有一些黑胶碟在那里的，那我都有去看看，但自己即不是很叻去操控他呢，又怕整到。
0: 但有得给你
1: 哦，他有摆在那里的。
0: 哦，
1: 即是佢有摆喺度，你可以揿 play 嘅。
0: 哦，
1: 即系我觉得佢嗰啲系已经系简单啲，系可以揿 play 嗰啲，
0: 唔使话
1: 下下转针嗰，即系要你摆针嗰种嚟噶。
0: 因为其实即系呢个就大家方便啦。你如果玩得嗰啲机，你通常都系唔识玩噶啦。咁要你自己落针，如果唔小心困到支针咧，咁个店家又有损失。
1: 系，
0: 叫你赔咩又唔好，系咪先？咁所以咧就最好咧就系呢啲自动嘅机。咁頭先我哋講話啊，有啲咩要準備呢咁樣去呢一類嘅黑膠鋪呢，頭先播歌之前你問得好啱嘅，可以自己帶碟去嘅。
1: 係。
0: 係啦，咁就視乎你係咪即係真係想帶自己嘅碟去囉。咁兩睇啦，一來呢就依家其實有好多年輕嘅朋友呢其實係有買黑膠嘅。但佢哋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就係佢哋自己屋企冇個機播。咁佢哋就当係收藏品咁样播，咁但係你始终你买嘅碟返嚟啊，你唔想听下咩声嘅咩咁样，咁所以呢就譬如有呢啲咁铺头啦，咁其实就係一个好嘅地方，你咪当我俾咗钱去飲嘢坐低，我租埋你部机，我可以听返我自己个黑胶，咁其实係好嘅件事。咁另外一个呢就点解要有考虑嘅地方呢，就係、是、因为嗰一类嘅机都唔係一啲好即係好嘅機啦，咁樣就你睇下會唔會即係會驚刮花姐嘅碟啊等等囉。咁另外一個就係、是、即係你如果去嗰度就係、是、聽人哋嗰啲歌呢，咁你亦都唔使即係你會另外一個考慮，就係覺得佢嗰啲碟可能好多人用過之後呢就會花喎，或者係會會有跳線啊，會有塵聲啊等等，同埋因為嗰個地方呢冇得俾你抹嘅嗰啲碟。
1: 係。
0: 咁所以呢就如果你譬如聽一啲公家碟，咁你都要接受啊，其實就會有一啲即係其他你不預期嘅聲音會出現啊咁樣。咁但係你作為一個體驗呢係真係 OK 嘅。咁樣囉。咁頭先我哋講啦，話如果我真係去呢啲咁樣嘅地方，我仲有啲咩要準備呢，譬如你可以帶碟去啦。咁另外一個呢我係建議你可以帶 headphone 去嘅。即係譬如平時我哋可能聽開，即係你聽開自己嘅耳機，咁你可能嗰度就係一個公家耳機，咁你當然又可以搵啲嘢去抹下佢呀，咁樣乾淨啲。但如果你話唔係喎，我個聲唔係我想要嗰個聲，或者我自己本身有一個我聽開 headphone 嘅聲呢，你可以自己戴 headphone 去，咁样咯，
1: 都系即系用私家嘢睇，好睇你自己啦。
0: 系啦，咁啊，
1: 咁冇一定嘅。
0: 但系就我觉得譬如类似呢啲咁样嘅两人一机嘅铺头咧，其实佢嘅配备都唔错嘅，因为咧佢起码佢会有一个分插嘅headphone 嘅头俾你，
1: 系，
0: 即系因为你一部黑胶出嚟，其实你要听，你都系要。即係你都係得個 headphone 插㗎嘛，但係佢呢其實通常呢啲都會
1: 有
0: 一個分插，即係佢預你兩個人聽，兩個人就一人即係一人一對 headphone 咁樣聽，係囉，咁就唔使咁，即係譬如可能你得一個 headphone， 唔通我就帶一個私家去，咁但係嗰個私家呢就係分兩邊，咁你一隻我一隻咁樣，咁當然如果你鍾意咁樣呢亦都係冇問題嘅，即係有一個即係大家互相聽一個 headphone 嘅聯繫喺度囉。 系咯，都几得意嘅。咁呢个一个啦，咁另外一个就系譬如有另外有啲即系黑胶碟嘅地方就系即系。你通常都系咯，我头先都讲咯，你唔可以自己播嘅，系、
1: 嗯、
0: 啦，你通常都系即系要揾嗰个老细
1: 点唱咁、
0: 样啦，点唱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我觉得嗰一类嘅地方咧，又得意嘅，咁因为你自己可以拣个歌啦，同埋你可能拣之前咧，咁你又会听下人哋拣啲咩歌，同埋个老细有时会问你想听咩歌嘅，
1: 嗯，
0: 系啦，我试过去过一个就系、是、即系佢。譬如可能有啲客揀咗啲碟啦，咁跟住個老細會見到啊，你又坐咗一段時間，但你又冇揀歌嘅，佢就會問啊，你有啲咩想聽噶？或者係佢啱啱佢揀咗啲歌俾你聽，跟住佢又會問你，你啱唔啱聽啊？咁樣咁啊啱啊啱喎，你平時聽開咩噶？咁你又可以同佢交流一下咯。咁嗰個咧就有少少同頭先我哋話一人一機嗰個咧有少少唔同啊。咁就係作為一個即係社交嘅場地，大家用音樂去交流咁樣。咁所以咧，其实譬如呢一类嘅 cafe 咧，我见到个趋势有少少咧，系越嚟越多嘅，即系有个
1: 有市场喺度，
0: 有市场喺度。咁二来就系因为即系近年真系兴翻实体碟啊，
1: 嗯，
0: 咁所以咧就变咗有个感觉咧，就你可以即系多咗人，一来多咗人买啦，二来个市场大咗啦。我哋成日都讲话个饼一大咧。咁其實就有好多可能性可以發生咯，即係你話譬如呢一類飲嘢食嘢嘅地方又可以聽歌，其實同埋我近排都有見到咧，係有一類咧係專聽歌嘅呢一類嘅飲嘢嘅場地嘅，即係嗰個地方直情係盡量唔好傾偈，
1: 係
0: 就坐低你哋嗰班人係淨係聽歌。都有呢啲咁嘅選擇嘅，咁如果大家中意聽歌嘅朋友咧，亦都可以諗下，哦，我試下去啲場地體驗一下啦。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呼吁市民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